0: 哎，媳妇儿，我的钱都存在我手机里了，你看你能不能？
1: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小金库，活该！
0: 哎，媳妇儿，媳妇儿。 我能让你治疗我？

0: 早上好，各位。钱准备好了吗？
1: 你看我们仨，谁想有钱？
0: 没钱啊，没钱就等着进局子吧。我巴不得你们不给钱呢，这样我就有的忙了。哎，唐晨，上次我的名片给你们了吧？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种高级律师没时间免费给你们做咨询。
2: 嚯，朱律师，您这手机型号够古典的呀，都停产了吧？
0: 喂，你好。
3: 你好，本公司有大额信息贷款，你要考虑一下吗？
0: 啊，您的案件我们正在跟踪。胜诉的几率很大，您放心吧。哎，不客气，再见。听见没有？我平时很忙的。
1: 那你就忙去吧。
0: 200万，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
4: 老沙，
1: 啊，
4: 同志，这个事儿啊，跟你们俩没任何关系，所以我想，
1: 你想什么？你想啊？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什么啊，不可能。来，
4: 你知道我想什么？
2: 我们俩昨天晚上已经想出来一办法了，就怕你不同意。
4: 什么办法？别磨叽，快说呀！
1: 首先啊，这谢立强答应给咱这150万，不会一下就给咱，他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给咱们，所以这钱对咱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对吧？
4: 啊。
1: 但是这律师呢，他要的是200万，咱就是把谢立强这所有的钱都一块儿，他也就150万，钱还不够，人家到时候照样把你告到这局子里去，对吧？
4: 然后呢？
1: 这钱咱是必须得掏了，但是这局子咱坚决不能进。
2: 没错。
1: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没这钱，但是有人他有啊，而且他还是欠你的。
4: 什么意思？
2: 你跟那妞的事儿，沙哥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觉得吧，你这冤大头当就当了，反正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但是你干的这事儿，哥们儿佩服你。要不是你这份善良，我能跟着你干吗？
1: 哎，跑题了，说重点。
2: 重点就是，这钱就该他出，硕兵出。

0: 二伯为非作歹，好人在这吃糠咽菜。要我说，这200万都算少的，他该给你2000万。啊，对。
1: 好，我去。能拉下这脸来了。都这时候了，脸还值钱吗？ 活下去要紧，
2: 那就行动。怎么着？

0: 喂，
1: 王小贱，老地方就现在。
2: 现在没空，没空就想办法。这是你欠我的。行行行，那个一楼大厅，我帮你们。好了，那就上三楼。行啊，小伙挺冷酷。
1: 你觉得他能来吗，哥？差不多了。哎，哥，挺住啊，哥！你得把话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欠你的，这钱就应该他来出。对，你等信儿吧。
3: 突然间想起那首诗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1: 哎，唐总，你可好久没来了。最近我们店推出了新产品——低温烟熏小牛排，你要不要试一下？
3: 水就行。
1: 等硕小姐来了再点是吧？
3: 明白。

0: 陆小姐，您刚刚没来之前啊，唐总一直说等你来了再点单。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1: 要水就行。
0: 好。

0: 谢谢。你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1: 我需要钱，
2: 200万，
1: 人民币。
0: 有人告你了？
1: 说明你知道，我这辈子就没张口求过人。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找你的。
0: 我知道。
1: 我又刚弄了一家公司，刚起步，
2: 不想让跟着我的人失望。
1: 之前的事儿，或许你有你的原因吧。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过去咱俩的感情是真的，你就帮我一把，行吗？

0: 我会还你的。你要不信，今天我就给你写好欠条，行吗？
1: 唐真，我知道你很难，我也应该借你这笔钱，但是我不能给你。
0: 为什么？为什么？

0: 你怎么就是不拿钱借我用的呢？
1: 我会还你，
2: 给我，
1: 不给，
3: 你给我，
1: 就不给，怎么着吧？
0: 瑞文，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而且官司缠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全是我的。
1: 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3: 对，
1: 都是你的，本来就都是你的。我不是人，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2: 没错。

0: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0: 你好。
1: 哎。哎。这没事吧？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呀，早就猜着了啊，这钱呀要不来，是吧？咱什么时候见过这白骨精吃完人之后还要吐骨头呢？
3: 我早知道这娘们有这么一手，但哥几个也不是吃素的，对付这种女人，哥们有绝招。
1: 听听听听，赶紧听听。
3: 这段能用？
1: 不不不，这句他说的不明确啊，没有明确说他泄密的这事儿。再往后退。
2: 你们俩这是在搞什么呀？
3: 当然是惩恶扬善了。咱们可以拿这段录音威胁他，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给他报到网上去，让他不死也得扒层皮，饭碗是甭想要了。
2: 这东西是你放我兜里的？
3: 他。
2: 老山，你搞什么啊？
3: 那个，我替沙哥说句话呀。其实我不说了。
2: 行，老沙，你长本事了是吧？这种黑公关的手段都用上了。
4: 哎呀，让沙哥干这个可不容易。
2: 你觉得这是在夸你啊？你还挺骄傲的呗。老沙，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也是干公关的。如果他知道这事儿，反咬一口，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给我删了！
1: 不是，万一他后边还说了什么，删了吧。
3: 那现在怎么办？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1: 你回花果山。我回流沙河呗。行，走吧。
2: 哎，你们别啊！哎，你们坐下。别灰心啊。
5: 是，钱是没要着，
2: 但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嘛。不就是钱吗？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呗。
3: 主要咱们钱也不够啊。
2: 不够就挣，挣了以后再还。分期付款，
1: 那人家能答应吗？
2: 不答应，咱们也找个律师。这事儿就主要看律师怎么说了嘛，对吧？
1: 听你的吧。
2: 嗯，走，回工作室。
3: 看他这面相。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眉毛淡，谁说都不算，很难结交的。
5: 这能当律师的人呐，这都比较理智。我看这工作呀，不太好做。
2: 所以说呀，得让他主动来求咱们。
1: 你吹什么牛啊？
3: 这哥们哪次来不是鼻孔朝天、凶神恶煞的？让他来求咱们，开什么玩笑呢？
1: 就是。

0: 去发了，
1: 各种媒体。
0: 公道，
2: 挺好。

0: 哟，住的律师啊，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唐晨呢？让你孙子给我出来！哎呦，
2: 助理是来了，听说最近生意兴隆啊，恭喜恭喜！我
1: 告你，你信不信啊？告你侵犯我姓名权和名誉权！
2: 你这叫什么话呀？侵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主要是指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
0: 对吧？或者说未经过他人的许可和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谋求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谋求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请问朱律师，我站哪条啊？
2: 再就是侵犯名誉权，是指以下几种：侮辱、诽谤和这个报道严重失实。
0: 可是我写的是，朱律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热情的善良律师。
3: 那我是侮辱你、诽谤你，还是严重事实了？我他妈干什么你？干嘛你？
4: 三位大哥，你们醒醒好不成吗？别再搞我了，我混声我也不容易啊！我
0: 兄弟，起来。
3: 男人膝下有黄金，啊，这不能乱跪。再说了，我们哥仨这日子比你过得还惨呢，我们哪有空搞你啊？哥哥，我求求你了，你把那感谢信给撤下来吧，行吗？这三天我们那事务所都快被大爷大妈们给攻占了，不是来问什么打麻将欠钱，就是来问什么宠物狗走丢了破事儿，我光咨询还不能收费。
0: 我这几天我白熬了，我是不是？哥，你先起来，这个，哎呀，其实你这好事儿啊，你这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答疑解惑，你这积德呀，这是。
3: 哥哥，明人不说暗话，我究竟怎么做你才能把那帖子撤下来？
0: 这样吧，啊，哎，我说，来的就是客，对吧？坐下，吃点，喝一杯。来来来来来，
3: 不可能，工作时间我绝不喝酒。

0: 那就一杯。来，哥几个，再来一个。
1: 小猪，你不是说你不能喝就一杯吗？别说话。你知道我憋了多长时间吗？
2: 不瞒你们几个说，自打我跟我媳妇结了婚，我跟我之前的朋友就全都断了联系了。婚前协议我也签了，他对我还是不放心，就差故意私下侦探，天天跟着我。哎，一开始是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女性朋友。 到后来，男性朋友也得严查。我每天下了班，我就得按时回家给他做饭、陪他睡觉。哎，
3: 这么多年，我头一回上班时间喝酒，
2: 来，干，高兴啊，高兴！
3: 您这么一说呀，我都不想复婚了。
2: 怎么意思？你们几个全都是单身啊？珍惜吧，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了。只要你一心疼。
3: 这辈子都不想出来。哎，你说那么悲惨，你为啥不离婚呢？
2: 离婚？
1: 我工作都是我媳妇儿给的，我要离了婚我就一无是处了，明白吗？
3: 有他垫底儿啊，我觉得我出息多了。
1: 你别说话，哎，
2: 注意听讲啊，
1: 再干一个，来。
2: 朱元，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咱们正事还没说呢。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想让我说服说服客户吗？
1: 大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怎么聊了。
3: 那小朱，你这意思？ 这事儿有谎是吧？
2: 你也不敢问我是谁，我这。

0: 我老婆，啊？几点了？现在？5点半。
1: 喂，领导。啊，我现在就回去。哎，你等我啊！哎，你等我，我现在去吧。
2: 这个
3: 朱律，
2: 哎哎，朱律师，朱律。

0: 领导，你刚想过我马上回去，我现在就找他啊！哎，你先跟他说，哎，朱律师，朱律师，
1: 干嘛呀？您一定帮我们说这事，
0: 行不行啊？啊，行吧。
1: 行，
0: 你别着急呢，姐儿，你今天啊，无论如何还是得给我们个答复，
1: 是，
0: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就是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缓一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啊。
1: 不是我回去，
0: 不是。
1: 大哥，我就是一打工的，要不然我给你指条路，你查查有一集团叫开源集团，这开源是兴隆的爸爸。我不行，我先回去啊！
2: 爷，有事办戏，我给你办戏。
0: 这开源是什么情况？
1: 哎，回来。
2: 不是，是哪俩字儿？开源？哎，助理，
1: 忙活半天，
2: 还是没个结果呀。

0: 真发信息来了，祝然啊！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控股，
1: 开源控股，
0: 你认识啊？
1: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
2: 干什么呀？
1: 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
0: 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他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他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1: 对呀，咱一块跪那。
0: 不是，就是这行吧？那个侯志老爷子我见过，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啊，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1: 那你是瞎了吧？
0: 侯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3: 不去。
0: 哎，侯志，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了。
3: 就是，哎，
0: 你看啊，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
3: 俩月不成，一月也行，我也可以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1: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啊，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0: 哎，郝志，
1: 就他跟他们家老爷子。
0: 那怎么办呢？

0: 喝水。
1: 别，
2: 你别倒了，侯志，你放下，放下。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3: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2: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呀，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是很难实现了。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哥俩不一样，你这段时间净跟着我们瞎闹。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跟我去，我就是自己的一点私事儿，你们都不用跟着。

0: 哎，是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提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
0: 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了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既然您说，我能为您做什么？
0: 开除他。
1: 开除他？
0: 嗯。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嗯，没关系。不行呢，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我。
1: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嗯，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0: 嗯，27了吧？啊，
1: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0: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1: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嗯，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1: 什么忙？您说。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你这儿干嘛呢？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对呀。哦，突然有个新项目，他们呢要开个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
1: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钱赚了呀？
0: 进屋说。不是，那工作室不解散了，那200万也不用还了。这不是出现转机了吗？
2: 那什么项目啊？
0: 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完事儿能给30万。
2: 才30万呀？
0: 那然后呢？
3: 然后就是，
0: 项目要是做好了。
2: 赢得对方客户的信任，
0: 那以后合作就多了嘛。哎，
2: 他能提前把钱预支给咱们吗？
0: 你说的关键点了，我就这么想的。合同已经签了，如果能预支更好，不能的话，咱拿着合同，是吧？咱去兴隆，估计也能给还两年。
2: 好，这个可以有啊。
0: 那明天咱一块儿去看看场地啊。
2: 没问题啊，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0: 别着急啊。
2: 你总得让我先理清个思路，消化消化客户的指示吧。行，只要工作室不解散，怎么着都行。我是真不想让我爸把我逮回去上班去。
0: 那行，明天穿的精神点啊。
2: 啊？为什么呀？
0: 你见人客户，你不得穿的精神点、正式点？你显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嘛。
2: 没问题。行。
0: 明天开车过来接我。好，那走吧，都这点了，啊，明儿见啊，
2: 明儿见哥，
0: 对，明儿见啊，
2: 明儿见。
0: 怎么着啊？明天带我看看场地去吧。你不用去，我带着侯志去就行。不是，那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客户的具体要求吧？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好跟公司报备一下。具体要求无非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布置的，得有新元素，得有点新玩意儿。
2: 编。
0: 接着编。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疼疼脑袋，咱俩是今天才认识吗？什么客户啊？还非瞒着我干苦事？你说吧，你来公司空手来的啊？没拿任何具体的这客户的信息，对不对？要不说这姜还是老的辣。
2: 你看侯志那小子就完全上套了，可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聪明了，臭德行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不用说了，你都懂。
2: 哎，唐大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啊！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0: 哎呀，行了吧你？侯志他爸找我，
2: 侯志他爸，
0: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
4: 但是我给你提一醒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儿狼狈为奸的，到时候这孩子真给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在我们的父母老去的时候，精神力量在慢慢衰减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种肯定的力量。我们能啊，我们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有力量让母亲和父亲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骄傲。你做得对，我们晚辈特别欣赏，是吧？不仅是我们晚辈，我还把一些年轻读者看了这些这本书的那种感受告诉我妈。我就让我妈妈在慢慢衰老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本来是早年间她给我的。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里举行了一个活动，叫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这个活动是当年有一些政协委员建议的，抢救家书。家书文化是属于我们公众的，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然后在这次活动中我有了一个新任务，就是家书文化使者。我决定捐出我的几封信给家书博物馆。你看那个家书那个装订那种方式是非常民间的，那是我姥爷教我妈妈的。我妈妈装订完了以后，其实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装订的，用棉线。我要捐信的时候，我得剪开那个信才能把信拿出来，我不是成本的捐，是挑出几封。我剪子下去的时候，泪就下来了。我舍不得，但想了想，舍不得，

于是我就捐出了我小学的、中学的、知青的和读研究生期间的四封家书。我希望家书慢慢消逝的时候，这几封信在博物馆里能够告诉后来的人，家书是什么，家书里承载着什么，是吧？我妈妈做了一辈子公安工作，退休以后就在家里。有一天，她的孙女问她，她看见我妈在桌上写字儿，这孙女说：“哎，奶奶，你还会写字儿啊？”我听见了以后，我说：“你以为呢？”我转头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如果不把你的职业经历告诉孩子们的话，他们就以为你就是厨房里那老太太。”然后我妈说：“你们感兴趣吗？”我感兴趣啊，我就一定得表示我特别感兴趣。我没有机会看到你工作的样子啊，且不要说那小孙女，我也没机会看到。你快点，赶紧写。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写了。写了一个女公安的自述。我们和父母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你以为他了解他吗？你们了解他吗？其实有很多不了解的，很多不了解的，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在没有我们的时候，他都做了什么呢？然后在我妈妈的自述里，我就看到了就这样的情景。那这个情景呢？也曾经在一个镜头里出现过，就是中央新闻电制片厂拍摄的一个反谍纪录片。我妈妈在审讯，对面是一个特务嫌疑人。我看到我妈妈的这些经历，我就想起我曾经这样，我曾经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当记者啊，就是不是有机会去这儿去那儿去一些极端的情景吗？我说妈，我下矿井了。哎呀，好几百米深，那矿井底下什么样什么样的。我有点想让他知道我在干嘛，我也有点显摆。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这样经历，我当记者有这样经历，我就嘚瑟一下。然后我妈妈在她那自述里写道，当年在黑龙江省鹤岗矿区发生的所有矿难，我妈妈都到了现场。下矿井的时候，调查事故原因，所有她的同事全是男的。然后我妈妈在临下去以前想，我还有四个孩子呢。也就是这样想一想，然后就下去了。我看到我妈妈这个经历以后啊，我就在想，我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怎么这么浅薄？我就想起我曾经看到毕淑敏写的一篇散文，也有这样类似的情景，就是他走过西部的一个大风，著名的风口，山口风巨大，他走过以后回去跟他妈妈说，我走过了什么什么风口。他妈妈说，你两岁的时候，我抱着你从那儿走过。你要不问的话，我们的父母可能不说，可能不说，他甚至以为你不感兴趣，甚至以为你有耐心听我讲这些吗？我觉得我们一定得说，我特别想知道。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么爱交流啊，但是他文字表达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更好。于是我对我父亲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我给他写个采访提纲，我让他用文字的方式跟我交谈。我说，爸，我下次回来你给我交作业哦，然后给他提七八个问题，你还不能一起提30个问题，是吧？让他压力太大，给他提几个问题，一篇纸，再送他一支笔，下次回来给我交，交完了我再给他一张，就这样。我爸爸写了一个叫我们俩之间的父女访谈录，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的交流的话，我爸爸的所有记忆
全都被那个阿尔茨海默那个橡皮给擦掉了。这种沟通要有效啊，

所以我们家所有的孩子跟他交流的时候都是靠小纸条，这上有不同的字迹，都是孩子们跟他交流的方式。最左上角那个是我写的，我说你想我爸吗？我爸在家，我妈在病房，我经常会问我妈你想我爸吗，然后我就把我爸给接来。后来我妈说，她指着我说，你是最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的，你想我爸吗？我经常想到我妈妈的精神需求。当这个病无药可治的时候，和家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就是药。说，我妈妈要做一个手术，这手术很复杂，其实我都听不懂。这就是我那个弟弟，逃学的那个弟弟，大有作为那个弟弟，给我妈妈画了这样一张图，告诉我妈妈我们要做什么。他应该是我们家最孝心的孩子，他的孝心不但表现在孝，而且表现在顺。后来我把这张图给一个医生看，我说这个图画怎么样，那医生说画的完全都对。这就是一个儿子跟妈妈的沟通，写的特别好啊，那个字也写的特别好，看来逃学也没关系，是吧？字写的比我写的好。哎，然后我妈妈到最后能有这样的笑容，这是在放疗病房。她直到最后都没有给我们一点负面情绪的影响，她早早的就把遗嘱写好。他在遗嘱中说，我给你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们一奶同胞。然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容呢？如此灿烂的笑容，是医生给他安排了很多检查，他自己觉得有的检查可以不做，然后他就沟通，然后他胜利了，然后他就以这样的笑容和手势拍了这张照片，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照片。我妈妈去世一年以后，我写了一本书，叫《床前明月光》。生命的至暗时刻也是有光的，就像月光，它不明亮，也不耀眼。这是一种特别柔和的存在。最后在他的床前，我们的沟通比以前更深入，谈了很多关于生命的话题。我觉得我好像在补一个课，就生命课。我们上了那么多的课，我们好好的上过生命课吗？从小到大，怎样变老，怎样面对生死，我们要补课。所以最后的那个在床前陪伴的时刻，我觉得我就是在上一堂生命课。然后在我母亲去世的将近一年的时候，我在想我要把我这些想法写下来，我就动手写这本书。几次写不下去，我姐姐跟我说别写了，太痛。我说不写更痛。我觉得这时候我妈妈的遗传在我身上起作用，就是要坚韧，我就是要把它写下来。终于在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这本书写出来了。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到了这本书，他们觉得有关生命思索的书是有传播价值的，于是呢

想把它变成一个有声传播，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即时广播、连续广播。于是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那个《我遇到你》那本书录下来，变成了有声书。我觉得这事儿不难吧？我自己写的书自己读，是吧？我还可以一边读一边调整，让它更便于听。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有着特殊的难度。我经常读不下去。就是长时间的声音哽咽以后，就那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关，最后我的声音全都嘶哑了，就说不出话来。这在我多年在话筒前工作的经历中从来没有过，所以声和情啊，平常我们说声情并茂，是吧？是说一种状态。当情极度压抑的时候，是直接让人说不出话。因此这个录音就停止了几天，直到我能够发声。这个时候我真的在想，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被云中的妈妈听到，我一定要把它录完。最后录完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来北京大学研究生命哲学的老师看到了这本书以后，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生命论坛。我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啊，其实也在关注着生命、生命质量，甚至死亡质量。就这些我们过去考虑过吗？我们往往在失去至亲的时候猝不及防啊，难以承受嘛。那如果我们能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这些，我们会不会多一些从容呢？我这本书里当然不仅仅是泪，也有那些给我力量的回望。比如说我妈妈是怎么变老的，她就在给我做变老的示范。在我姐姐退休的时候，我妈妈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你退休可能会面对什么，比如说你的社交范围会小了，你个人的空间会有什么变化，你现在应该怎样怎样，就像一个指南。后来我姐姐保留着这封信，他的朋友们退休的时候也都看了这封信，我们姐弟几个陆续退休的时候也在重读着这封信。就这种代际的这种沟通，并不因为我妈妈生命的逝去而消失，她依然有一种精神力量给我们。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觉得我就慢慢的变得冷静了，平静了，平静了，而且也从容了。当我妈妈走了以后，我自己直接就站在了夕阳里。原来说夕阳的时候，觉得那不是说我。现在我直接站在夕阳里，望月光。我必须这样，是吧？我不能不考虑，就在你失去至亲以后，流完泪以后，如果我们不能有一种精神的获得的话，那也是一种失去，那也是令人遗憾的一种失去。好，我们话题说到这本书，你看那个箭头啊，那箭头是目录啊。这个书的目录是这样可以打开的，是按节气来排列的。然后那画箭头那两篇是和我父母相关的，一个是血脉的营口，就是我妈妈的老我父亲的老家，一个是妈妈的海滩这边。
妈妈的海滩是我妈妈晚

年的一段生活，就是他在三亚作为候鸟在三亚生活的时候，他每天都去海滩去清理海滩，好像那海滩是他的似的，他都成了那海滩上的风景。我们当时想让我妈别干这事儿了，不行，这就是他最想做的事儿，他就天天在那儿。然后我的朋友们说，哎呦，这老太太，这不是那个，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者的形象吗？甚至有媒体的朋友说要报道这事儿，我千万别。你一鼓励他，他越发的不能回家。我心情特别矛盾啊，我又想不让他那么劳累，但是我又知道他这是他内心的愿望。这个，我就写到了这段故事。那个血脉中的营口呢，说写到我的老家。小的时候，咱们填各种表啊，各种表格。我在那表格上认识了籍贯这两个字儿，然后我爸告诉我，籍贯，咱们家的籍贯就是老家叫营口，辽宁营口。就遗憾的是，我直到60岁才第一次去营口看看我们家那根。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做晚了。我原谅了自己，我想可能儿子更在意寻根，是吧？我当女儿的寻不寻也没那么重要。但是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要了解我的父亲，要了解自己的血脉，就不能没有寻根之旅，是吧？其实那次寻根之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那块土地，我也没在那生活过，但是我到那儿以后，听到乡音啊，和我爸一模一样的口音的时候，我真是很后悔来晚了。就是我们是应该知道自己的来路的，是吗？所以在《走过》这本书里呢，就有这样一些内容的表达。还有一个画箭头，那个是什么呢？那写的是和父母谈南极北极。父母都在床上了，都困在房间里了，你跟他谈南极北极那么遥远的话题，首先是他愿意听吗？还有我能好好的给他讲吗？我去了南极北极以后，我只能给他讲了，他不大可能到南极北极去了，但是我想给他讲，我想给他讲。小的时候，我们一步步走出家门，是父母领着我们去认识那个遥远的世界。等我们成长以后，我们能不能以我们的方式让父母依然能看到那个遥远的世界？那我怎么给父母讲南极北极呢？其实就像我，就是我们作为电视人也有讲述习惯啊，就是看图说话，请看大屏幕啊那种。我就给我爸请看小屏幕，小屏，我说爸，你看，这南极北极那儿有那种标志，就此地距离北京多少多少公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特意把哈尔滨的那个给他看，你看我们到的这个地方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得找一个跟他接近的点。哈尔滨的是熟悉的啊，这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是吧？然后再跟他说什么企鹅呀、北极熊啊这些事儿，就找一个和他接近的，然后说那儿其实没那么冷，没有哈尔滨冷，因为我们去南极的时候是人家的夏天，就没那么冷，就找一个和他最能理解、最接近的来给他讲。我这说的是南极北极，当然不止于南极北极啊，当他们不再能远行的时候，我们要做他的眼，让他的生活丰富，不能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那我怎么给父母讲南极北极呢？其实就像我，就是我们作为电视人有一个讲述习惯啊，就是看图说话，请看大屏幕啊那种。我就给我爸请看小屏幕，小屏，我说爸，你看，这南极北极那有那种标志，就此地距离北京多少多少公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特意把哈尔滨的那个给他看。你看，我们到的这个地方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得找一个跟它接近的点。哈尔滨那是熟悉的，啊，这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是吧？然后再跟他说什么企鹅呀、北极熊啊这些事儿，就找一个和它接近的。然后说那儿其实没那么冷，没有哈尔滨冷，因为我们去南极的时候是人家的夏天，就没那么冷，就找一个和它最能理解、最接近的来给他讲。我这说的是南极北极，当然不止于南极北极啊。当他们不再能远行的时候，我们要做他的眼，让他的生活丰富。不能见面，只能说吃饭了没有？你冷不冷啊？我们还要有更丰富层面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有质量的。他至少他会觉得我的儿女们到达了哪儿，是吧？这本书我没有用一张演播室的照片，你看从封面看也轻松了很多吧？不再是一开始那个皱着眉头的那种表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退休了。这个书里写了一些从前，而更多的呢是退休以后的这些年。退休以后我遇到了什么呢？哎，我下班了，是吧？再有什么什么新媒体的压力呀，让他们去对付吧，我放松了。然后，但是没多久，我们台新媒体的小伙伴就来找我说：“哎，给我们做一期节目啊！”我做啥节目？就咱们台的新媒体啊，其实我还是很保守的。如果是我们台里的新媒体，我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其他的，我还得问问咋回事儿，是吧？我们台里的央视频说：“咱们做节目啊，做什么呀？”他，你说怎么回答呢？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们新媒体就这么任性吗？啊，就这么任性？那你们不审查一下什么报个选题什么的吗？策划什么的？你想做什么？然后我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去小微博物馆。我觉得那种小的博物馆，暂时没有广为人知，但是很有价值，就是因为它鲜为人知，才需要通过传播让它变得广为人知。然后我就挺爱参观这种小博物馆的。后来我就跟那个新媒体小伙伴说：“那咱做一个小微博物馆呗？”我说：“行啊。”哎呦，好吧。于是我就跟一帮90后的小孩一块儿开始创作新媒体节目，我起个名叫《博物馆9分钟》。我为了给自己一点新鲜感和创造的欲望，我提了个建议，我说咱能不能做个一镜到底的9分钟，没有编辑，一镜到底。我们在场的也可能有媒体的同行，你就知道这是有一定的难度，我当年是能做到的，我这会儿能不能做到，我也不知道。我先把话说了，先把话说了是给自己一个，就是反正你说完了就不大有退路了吧。其实这时候我心里想，那些小伙伴们，我说哎，我一镜到底，我试试能不能做到，你们能做到吗？然后他们如果说不能做到，那就算了，我也就坡就下了。然后他们说那必须做到。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我很高兴的是，我第一期节目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博物馆。有哪个博物馆让我们这么折腾啊？只有母校的博物馆。开开门，好，你们练，我们也得磨合呀。然后半夜录完了的时候，
哎呀，我都下班这么多年了，我还能做到啊。然后我特别意外的意识到，我原来没想到，就到午夜我录完了，走在我们的母校校园里的时候，我一看，这一天正是当年我办一单话题开播的那一天，那是1993年。而我又一次午夜感受到这种创造，这种愉快，已经是2021年。我因此就想啊，我如果还能够唤起一点创造的热情，还具有创造的能力，这是我的幸运，这是我的幸运。我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种状态，就是当你有一点欲望，然后又唤起一种力量的时候，一定得珍惜啊！尤其是我们在座的中年，或者从中年到老年过渡的朋友，就是我们不大容易兴奋了，不大容易有创造的欲望了。当我们有的时候，珍惜它。于是我就做了，连续几年做了30多期这个博物馆9分钟，其中有一期是扬州大运河博物馆。我刚才说了，我们是做小微博物馆哦。然后到了这儿一看，我觉得这个博物馆也太大了吧，这大的让我都不出，我没法下手，这没法下手。博物馆9分钟，一镜到底，你从哪儿开始啊？这么老大，然后转了好几圈，我这节目这是大片的题材，这是大片题材，我们只是一个新媒体中视频，咱这太大，那都来了还得做吧。然后我们只好采取了一个段落，就是从那个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大的一个大文物啊，就是一面墙那儿，你知道那个吗？就汴河的那个，我觉得这是一件文物吗？就是一面墙，我就从那儿开始的。然后你特别现代那个展陈方式，特别悦目的那些展示，我们没有来得及去，太大了，是吧？这还是和扬州有缘哈。其实我做这个节目，我更想做的是那些小明鲜为人知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医生名字叫伍连德？在疫情中，我看到了这个名字，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段故事。在清末，我的家乡哈尔滨发生了一场鼠疫，然后朝廷就派来了伍连德。伍连德是在英国学医的，他就用现代医学的方式阻止了那场疫情，比如说隔离、解剖、发明口罩等等等等。如果没有他的话，哈尔滨天天死人，哈尔滨这城市可能就没有了。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又敬又愧。敬的是这个人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这些事情，愧的是我作为哈尔滨人，我怎么不知道呢？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空白点的哈，就我们的知识啊或者见识啊，它的空白点。哎，我怎么就错开了获得这个信息的机会呢？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才知道呢？而且我作为一个媒体人，都没能为这样一个人做一点传播。这跟退休不退休没关，就是我该为这样的人做点传播的。于是我回到我的家乡哈尔滨，去了他工作的一个纪念馆，他当年曾经在那工作的一个纪念馆，做了这期节目。就做这样的节目让我有一种满足，就这种满足就是一个媒体人骨子里的想传播的、想沟通的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和沟通这两个字有缘，有缘。如果我不记录、不传播、不把他的事情广为传播的话，我就觉得有愧。
所以后来我就把伍连德这个故事在博物馆九分钟这个节目里呢讲给大家。当然也有一些博物馆的内容是大家过去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也想找一个新的角度，例如我刚才说那运河。运河沿线有几十个博物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北京通州有一大博物馆，有一个小小的纪念馆，就在北京二环路上。很多人从那儿过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以为那是一个庙，以为那是一个庙。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郭守敬这个故事讲出来的话，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庙，那依然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没做。所以我们就到那个被人误以为是庙的那个地方讲了郭守敬的故事。我们说大运河，我们不能不看到人啊，我们不能只看到运河，然后只知道啊那是隋炀帝修的。我特别想说，那个总工程师是谁啊？后来的管理的人是谁啊？那么多做技术的人是谁啊？是吧？我们是有很多种角度的，就是我们以为熟悉的东西，我们依然能够挖掘出我们未知或者我们觉得新鲜的、有传播价值的。那做完了这个博物馆九分钟，啊，还不是做完了，做的同时，我们又做了一个节目叫《节气长城》。为什么要说节气呢？我就特别喜欢节气，我觉得节气的每个名字都那么好，然后它跟我们生命特别相关，是吧？那个，我们从不同角度都可以解读节气啊，是吧？天文、地理、文学、民俗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节气长城，这是在疫情中。本来我们当时的野心是做一个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但是后来就出不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实际的名字应该叫《节气北京周边长城》。啊，我们连山海关都没去成，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让我找到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原来我主持特别严肃的节目的时候，说到长城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啊，长城。这样感觉啊，更多的是用它的象征意义嘛。而我说节气长城的时候，哎，我可以亲近长城了，就是我的语态在不知不觉的在新媒体传播的平台上改变了。我们可以亲近长城，长城是可以用来亲近的。比如说我在长城上可以说，我最初知道节气是我姥爷告诉我的。哎，我们知道节气多半都是听家里长辈说的吧？因为在过去的那种节目语态中，我不可能把我姥爷这样的词儿用到长城上，我不可能在长城说这个。可是我在那儿，我就可以说，是我姥爷告诉我的。我姥爷跟我说：“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然后我说到立冬的仪式。立冬皇家的仪式啊，我这样说的，立冬皇家的仪式我们可以脑补。就为什么这样略过呢？咱也不知道皇家的仪式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说，倒是北方人家立冬是有这样的仪式的。我就说我自己家立冬的时候要溜窗户缝，溜就是一个动词啊，就是贴的意思，溜窗户缝。然后这个时候老大打浆糊，老二踩纸条，老三把这纸条贴上去，然后我妈在旁边说，针鼻大的眼儿，斗大的风，然后就全家忙活。我就描绘这样一个场景，我说这时候我最想做的事，我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双层的窗子都关上的时候，里边放满了锯末啊，窗户缝也溜上了的时候，我打开上面的小窗，把花花绿绿的碎纸撒进去，然后再用糖纸
做几个小人儿摆进去。这个时候在漫长的冬天里，我就看见了一个一个的小亮点，它伴随着我度过北方长长的冬天。像这话我过去我有可能在焦点访谈里说吗？不可能吧，这就是新媒体的空间啊。所以我也很开心啊，我还能找着这样的语态呢。所以我们当时很害怕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的时候，我想其实新媒体也给我们很多新的空间啊，新的表达，是吧？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就这些年来，就退休以后的这些年来，我觉得我越来越能获得这种状态啊。我就说我一张演播室的照片没有啊，然后这张照片全都是用户外的走来走去的，这样，这是我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更自在，更松弛，是吧？走过，书出来以后，我看走过这词，我又想，走过是完成时哈，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个书名叫走着，进行时，是吧？走着。是不是有一个正在走的感觉啊？加一个 ing， 正在走。我在这里也谈到了，有一些风花雪月的情景，比如说江河汇合，为什么让我激动？在西藏墨脱看到花开，为什么让我动心？还写到了年龄。这里有一篇文章叫《假装在中年》。为什么假装在中年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特别希望别人这样夸我，也不是特别希望，是别人这样夸我的时候特别满足。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小静、成熟、稳当，哎呦，我觉得特别好。就20多岁的时候，甚至10几岁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成熟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高级的词儿，成熟。然后什么天真烂漫，什么那些任性，这我词典里根本没有，根本没有。我看到活蹦乱跳的那些人，我还觉得不成熟，是吧？然后就假装在中年。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年特别美好。我们看过《人到中年》那电影吧？那个潘虹和达世昌老师饰演的男女主角，但那种美是带有皱纹的美，特别美好，就假装在中年。然后我就过了中年了，我到焦点访谈的时候40岁，那不典型的中年吗？是吧？然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对我进行专访，中国青年报啊，建报以后的专访叫金一丹另一种中年。又真的就到中年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没啥感觉。那个时候我有感觉的是什么呢？我怎样和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一起具有前沿感？我的同事全都比我小，所以他们就不约而同的管我叫静大姐。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哦，我真的是中年了哈。但是我也没有太在意，我在意的是我怎么样能和他们一起保持那种新闻媒体人所需要的那种前沿感，而年龄这事儿呢就忽略了。然后终于走过了中年，哎，我走过了中年又发现啊，我分明都走过了中年吗？哎，我的心思怎么还在中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年龄就停滞在那儿了，我对年龄的感觉就停留在中年了。这分明是一种假装哈。我前两天我说捐那封家信的时候，又是一家青年报的那个报道，还给我看看，你看我们这稿子行不行？我看写的，年逾古稀的敬一丹捐出了4封家书。
事实啊，这是事实啊。哎，但是我自己怎么没感觉呢？我真的没感觉，我就后来我就分析了一下我自己，我就是假装在中年。我年轻的时候假装在中年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而我都年逾古稀了啊，我的心情还停留在心境啊，还停留在四五十岁的时候，是为了自己保持年轻，所以都年逾古稀了还在这假装在中年。所以假装一下也挺好的，假装有的时候是一种钝感，有的是一种故意，我故意提醒自己。那谁说这事儿就一定是七十岁不能呢？是吧？为什么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呢？是吧？我还真不忌讳，别人问我多大岁数，我就哎呦，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经常被问到，经常是中年男性这样问我：“你中学是哪届的？”他啥意思啊？他就想问我多大了，但是他不能问我大学是哪届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那大学是特别没谱的，我们大学七七级都差了一辈儿了，是吧？所以他只能问我中学是哪届的，然后他那小心思啊，让他换算啊，那他大学多大的？哎，我说你不用费心了，我四十八。现在我依然可以这样，你不用猜了。年逾古稀的金一丹捐出了四封家书，我觉得走来走去的这种生活成了我的生命节奏。如果只是走过而没有想过，好像也白走了哈。其实我们都走过，都走过很多地方，可能你翻开书以后，这地儿我也去过呀。所以我们特意在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上做了一个特别设计，就是翻开封面以后，后面有四页纸是彩色的啊，春夏秋冬是空白，只印了我短短的一句话，就是我对这个季节的一句话，是从书中的文字中摘出来的，大量的留白是留给您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对你走过的地方或者你看书的时候引起你共鸣的写在这儿，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是我的愿望，就是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样一种沟通和交流，一起走过是很美好的。

够逆来顺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都想当然耳，必能突破逆境，脱颖而出。

0: 大家吉祥，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用料理带大家去哪里？去纽约。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知群法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群，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知群法师吉祥，
1: 吉祥，
0: 吉祥，吉祥，太开心了。其实有时候在我们节目啊，都会听到说佛光山真的道场遍布全世界，对不对？然后之前有到大觉寺，然后还有这个大阪的法师有来，
1: 是
0: 没想到您就千里迢迢从纽约来了，真的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你。
1: 谢谢谢谢谢谢。哦，
0: 那想要先问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对于纽约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有道场，会有一个好奇心，请问大概这个纽约的这个道场是在哪里啊？
1: 纽约道场是在它的 city 的名字，城市的名字叫 Flushing。好，那 Flushing 这个位置呢，其实叫 Queens， 在皇后区，啊，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0: 了解。
1: 那我们的道场呢，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是Flushing 的一个 city 的小城市的中心，啊，那边周遭呢就华人比较多，比较集中这样子。
0: 了解。对，了解。那主要的服务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海外信众也可以到吗？
1: 是，那我们是对所有的人都开放，就是基本上不是信徒，您也可以随时进来。我们佛光山的道场都是朝九晚五都会开门的，除了礼拜一放香之外哈，但是除了初一十五，我们一样会开门给大家方便过来上香。
0: 太棒了，太棒了。好，这个依照惯例啊，每一次只要有师父来第一次来上节目，我都会想要问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啊，其实我在出家之前并不太会会煮，最拿手的就是泡面吧。可是进了学院之后，进了特别是去到道场领职之后，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那在大寮呢，也跟着很多师姐啊，他们真的很会煮，就是学了很多就是他们拿手的菜，也不是说学得很精吧，但是最起码会煮一两道这样子。
0: 了解。
1: 是
0: 慢慢的去研究料理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1: 今天这套料理其实也是跟师姐学的，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所以呢就是看到师姐们做就跟他们学习这样子。
0: 今天的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呢就叫豆包卷。
0: 豆包卷
1: 是。

0: 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
1: 吗？好的，好的。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豆包，
0: 豆包，
1: 然后有菇，有红萝卜，然后有豌豆，
0: 这个豌豆，
1: 然后配料就是姜，
0: 好，
1: 然后一些简单的调味料，对
0: ，OK、嗯。我想要问一个，我之前都有，就是有师傅来说我都问的问题，
1: 是。
0: 是不是来幸福食堂备料的时候特别的伤脑筋？要叫你做一道菜而已。
1: 因为怎么讲？对道场来说哈，我们一个法会结束，或者是义工来聚餐，那就是少则50，多则超过百人是正常的。对，所以说猛一下看到这些料，好像真是就是出家的一个小菜，
0: 这也算修行的一种。对不对？可大可小，可多，可丰富，可简单。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怎么开始呢？
1: 好，那我们首先呢，从豆包开始入手。我们要先将它腌制一下油，让它有味道。
0: 好，
1: 那豆包呢，就是Market 里买来的都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0: 哈。了解。
1: 就是解冻之后打开啊，您可以这样，我边说你也可以边做。
0: 其实我来帮忙。
1: 但是盐跟胡椒呢，其实因人而异哈，就是。您口味淡的您就少一点，口味重的就多一点
0: 涂上去，
1: 就是对，像你这样沾过它手是湿的，你就可以沾一点盐巴这样子铺上去，好，沾一点胡椒铺上去
0: OK、
1: 就是这样子，
0: 让它有个底味在，
1: 对，让它有个底味在，就不会很干的味道那种。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然后呢，把它卷起来吗？还是
1: 没？现在先不用，就是这样子给它折起来，让它先稍微腌一下。
0: 好，那这些交给我。
1: 对，那接下来我会先把这个豌豆呢，给它把旁边的筋，对对。不用打开那么大，这样子就可以了。
0: OK。
1: 对，
0: 我想说开口在哪里，我找不到开口
1: 啊，看来没关系，熟能熟巧，我们也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哈，所以在学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出了很多糗事。我在第一开始入大寮的时候啊，师姐们看到我就说，师父你会煮吗？我说不太会，我会吃。然后呢他就说那要做什么呢？我说好，我看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子。
0: 真的
1: 哦？对，是的，其实只要你花心思去学都会学到一些什么。所以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也经常切到手啊，刮到手，炸东西的时候就会烫到手啊，这都很正常，在大寮里面做事啊，几乎没有人手没被切过的吧。我是那个经常被切的那种。
0: 好，
1: 那我就先把姜处理一下哈。
0: 好，
1: 其实姜有皮没有皮都可以，像这么好的姜其实有皮也 OK 了。
0: 听说纽约道场还有一些活动。
1: 是其实纽约道场它除了正常的每个星期天的法会之外哈，它是有社交班呐，有童军团呐，也有青年团呐，中文学校啊，这些都有。
0: 刚才在录影前我就有问师傅一些我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就
1: 是
0: 我们如果在纽约，通常会有外国人，
1: 那
0: 如果看不懂中文的话，那如果要真的要念一些经师的话，那怎么办啊？你们要一次一次教吗？
1: 不会，因为现在哈真的是拜科技所赐哈，就是排版呢印刷都比较方便，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文哈，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综合版、三合一版。所谓三合一版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中文啦，然后有英文啦，然后还有拼音。所以其实真正不懂这个中文的哈，像一些 ABC 的小孩子啊什么，他们其实是看拼音的。
0: 了解。
1: 对，但是就是有时候他们下来也会单独留下来去看看啊，这个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是有英文翻译的。
0: 哇。
1: 对，比较方便。
0: 这个很棒。你知道我刚刚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说自己身边有那种外国朋友啊， 然后看不懂中文的啊，直接送经文说这个送给你，他看了之后也可以看得懂，
1: 是的，
0: 这个很棒。
1: 其实佛光山有翻译中心，大师的

0: 这样，我先示范给你看哈，这样子切斜片，好，这样子，好，这样子，
1: 然后再切丝，
0: 对，不需要整颗，差不多一半就可以了，就够了，
2: 好，
0: 对，很棒哦，
2: 你
0: 粗细都不要紧，没关系的。
2: 熟悉都不要紧，
0: 对对，都没关系的。
2: 法师来吼，情绪价值都给的很满，
0: 好，可以了，可以了，好。
2: 就是就算是我切的稍微粗一点，都会说没关系，下次再切细一点。
0: 其实，怎么讲，做菜哈，就是块头大小啊，这个细啊，完全看个人的，
2: 看个人
0: 啊，不需要特别的去。哇，你切的已经够细了，已经很细了哦，专业的，这才是专业的。比我的刀工都好。
2: 师傅，听说你有开过烹饪班？
0: 哦，其实不是我开烹饪班，而是说我们的社教课程有一个就是之前呐、疫情之前。有烹饪班，这个烹饪班也不是一个人教，我们其实社教课程是所有法师到场的所有法师，那会不会煮你就要想到一道菜跟大家分享、
2: 了解，
0: 我觉得那个不是在学习过程是互相的、大家互相学习，你可以看到那些学员他们看到就是说是法师出来做不管好不好吃大家都很捧场啊对，那然后还会在学教的过程他还会告诉你哦，师傅这个地方这样子弄会更好吃啊，其实也在就是教学见长啊。好，那我们豌豆切丝，
2: 切丝，
0: 对，这个就不要切太细，因为太细它里面那个籽啊就会碎掉，就跑出来呀、
2: OK，
0: 对，
2: 不要切太细，那就
0: 对， 对， 对，
2: 对我来讲轻而易举。纽约现在天气如何？
0: 纽约是刚凉下来，这个季候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再过一个月呢，就进入到真正的冬季哈，那就会不过这几年已经没怎么下雪了，我有一年我刚到纽约的时候，雪下到膝盖，
2: 哇，这么厚？
0: 对，那听到其他师兄讲呢，在我去纽约的前一年呢，那是直接把轿车没顶，那个雪是把。小轿车盖过顶的，
2: 哇！
0: 对，所以我们要从金色去到道场，就是打开门先扫雪，扫了一条路走到道场。
2: 哇！
0: 对，还好我们金色离道场比较近。
2: 哈就是让我想到那个大觉寺，就要比较远一点。师傅，我包了一个最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可以，
2: 我不想浪费食材，
0: 是的，是的，
2: 就把食材全部挤进去了。看到特别大的那个，没错，它就是我包的。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
3: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4: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5: 好，那这个呢，我们就是把材料哈。
6: 好，我跟着您做。
5: 好，拿。

0: 首先我会拿一些金针菇呢，比较 tricky 一点哈，我就给它啊、要这个两边包啊，
1: 两边包
0: 这样子，它上面这个
1: 两边都有头的，
0: 对对对对，尾，但是呢，两边的尾巴尽量不要露到外面，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子了之后，我们再把红萝卜抓一点，红萝卜其实量就是适量就好，不用对，红萝卜也是一样，上面露一点哈，然后下面也一样露一点，好，然后再拿这个雪豆，雪豆一样也是上面露一些，两边都露出来，嗯，可以不要太长哦，
1: 要太长，
0: 太长太长，它害怕它等一下包起
1: 来，
0: 对。没问题，没问题的啊。然后姜丝哈、啊，重要的这个姜丝它是调味的，
1: 放在里面、
0: 啊，放在里面，它不用露出来。如果喜欢吃这个姜的辣味的，你就多放一点。
1: 好，
0: 嗯、那我们卷，你看豆包它一边粗一边细，对不 对？把细的先往里面卷。啊，对，这样给它扣紧，扣紧，这样子卷起来。好，卷起来了之后呢，拿牙签，
1: 拿牙签，
0: 对，牙签呢，这个头哈，就是给它从中间扎进去。
1: 好，
0: 然后要扎两边哦，
1: 两边都扎进去。
0: 对，这样子我们从中间再切开的时候，它就会两边比较 even 啊，比较整齐，
1: okay， 比较整齐。
0: 对，从中间切开哈，这样子。好，
1: 你看，我把你，
0: 嗯哼，
1: 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师傅，
0: 嗯哼，
1: 我包了一个最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可以，
1: 因为我不想浪费食材，
0: 是的，是的，
1: 把食材全部挤进去，看到特别大的那个。没错，它就是我包的。
0: 这个证明你非常习武啊！我们在道场也是一样，包到最后几个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还正常版，后来就是加大版。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不想把食材浪费
1: 浪费掉。
0: 对，
1: 不难，
0: 是
1: 只要慢慢的用心包。
0: 对，就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啦。
1: 这个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当作是一个游戏。
0: 是的，
1: 好的。嗯哼。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漂亮哦，里面也好漂亮哦。
0: 差不多了，我们需要蒸一下。
1: 没问题，在家里面如果用那种电锅也可以吗？
0: 对，当然可以，就是只要是可以把它蒸熟都可以，不用局限啊、不需要蒸很久啊、就是太久，这个豆子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翠绿了。嗯，对。
1: 了解。嗯、师傅，您在大寮里面从不会啊，然后到现在对于料理、可能有一点点的研究，会有一点点心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可以分享？
0: 其实在大寮里头学到最多的哈是沟通、包容。这个包容不是说我去包容别人，而是所有的这个师姐们对我的包容。因为在不懂的时候会说一些不适应的话，所谓不适应的话，比方说有一年我那时候刚到纽约道场信徒就是包了那个大城春卷啊，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可是呢，因为我不懂嘛，不知道，就是我就说，哎，为什么你们包饼都不戴手套呢？啊，因为我们不是在大寮都是要戴手套戴帽子。他们说，师傅呀，戴了手套就没有办法摊饼了。所以就是说，因为不懂不了解，就会讲一些不适宜的话。我觉得信徒对我们的包容是真的是蛮大的。那从这里让我学习到沟通的重要，跟他们怎么去了解他们啊需要些什么。 因为在大寮有时候特别是法会连着几天的大法会，人又特别多，准备的东西又特别多，大家的情绪都会非常的紧张，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出口

0: 会讲一些比较粗的话吧，这样子。可是在那个当下，如果能够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态调好，那么就是整场就会非常的欢悦。那因为人在忙的时候难免就会冲动
1: 急，
0: 讲一些不适合的话，这样子。
1: 了解了解。听说在那个纽约道场还有自己的花园吗？
0: 是的，那是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呢，我们其实就是利用精舍后面的一小块，本来是一个草坪，我们就把它整个除掉了之后，就是开始种一些蔬菜啊。那师姑，我们家师姑也非常的厉害，就是信徒知道我们想要种蔬果呢，他们就会把各种非常好的那苗给我们，比方说白丝瓜。
1: 哇，
0: 大的丝瓜，因为那个在纽约不是很好买，在 market 买的丝瓜是不太一样的，不是那种粗粗大大的。对啊，我们真的好期待那年。还有那个白玉苦瓜啊，白玉苦瓜在 market 也不是很好买，所以他们有这种子就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家院子里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有苦瓜，有丝瓜，有番茄、黄瓜，还有九层塔、小辣椒这些都有。所以说我们家师姑非常了不起，
1: 好厉害哦。
0: 对，种了几年是越种越好。
1: 真
0: 的？对对，没有办法整个提供到大众用，但是就是像平常我们有一二十人的午餐呢，就可以出一道菜，这样子。看它又长大了，我们就去剪下来了，这样子。对，没有办法批量生产了。我们能够收个七八条就已经
1: 好，都是限量的。
0: 对对，限量版的都已经很开心了。然后我们家的觉阳法师就会一看到长大就去开始拍照片，开始发到我们的群组啊，信徒都好开心，说哇，师父种的这么好，种这么多，其实没有，就那几条。这样子。
1: 我有想法。我觉得如果说如果是包水果不晓得是不是说蒸好之后再放上去，
0: 那个我倒没试过。之前我们有试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蒸，我们就是煎的豆包，就是芒果，在季节的时候给它切成芒果条，它出来是黄色的嘛，然后我们会卷芒果，卷黄瓜，切丝，切块，就是细长条，芒果、黄瓜，然后就是凤梨，这样子卷起来。有时候会放那个苹果，如果不放黄瓜，我们放青苹果，
1: 很棒。
0: 因为青苹果有它那个颜色，不要刨皮哦，刨皮就没有那个青色了，那个就不用蒸，直接卷起来切好摆盘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对，
1: 很棒。
0: 对，但是那个就是豆包，你要先处理过。
1: 了解。
0: 对，不能是生的。
1: 了解。
0: 对对。
1: 变凉菜的方式。
0: 对，但是那个汤汁我们是用那个百香果，百香果有那个浓缩的汁，给它稍微稀释一下。就是淋在旁边就可以，就是一个蔬果菜，就是夏天的话就比较爽口。这样子
1: 很棒。觉阳法师教给大家的就是大家可以
0: 差不多可以了，
1: 自己研发。
0: 好，
1: 看一下那个汤汁。
0: 对，
1: 其实盘子里面都是高汤啊。
0: 对对对，我要先关掉它。
1: 很棒哎。
0: 对，你可以帮我吗？
1: 来，我来。
0: 帮我拿起来，然后顺便把它的汤汁就倒在这个锅里面就可以。对对对，哎呀，太棒了。
1: 够不够？
0: 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子。好，我们就用这个汤汁哈，我们其实不用很讲究，就是把油膏好素食蚝油给它倒进去，最主要是让它化开。这个咸蛋也是，你觉得这个酱料不够你的口感，你就多加一点。
1: 了解。
0: 等这个已经融化了之后，加这个油下去，是让它有香味，有亮光。
1: 好，有哦。整个酱料亮了起来。旁边闻到的就是那种酱香味。
0: 好，就是让它这个酱汁，只要它开了之后就可以了，就是酱汁淋下去。
1: 哇，赞啊！没想到这么丰富，一大盘。
0: 是的， 就是要花点时间去包了，要切丝了。好，就是淋酱汁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圈都要淋到。好，这样就可以了。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种很单纯的蔬菜香甜，然后摆盘又漂漂亮亮的，这个是绝对是健身者完全没问题的食物，真的。好，品尝看看。
0: 好，试试看。
1: 谢谢师傅，辛苦了。
0: 没有。尽可能的保留了食物的原味。
1: 没错。没有过多的烹饪技巧，但是却把所有的食材的香甜发挥到最高的位置，然后豆包的香气里面有一点点黑胡椒的感受，加上你咬到那个金针菇，金针菇饱满的水分，多了一点 Q 弹的口感，
0: 是
1: 很棒耶。
0: 谢谢，
1: 真的很棒。谢谢。还要再说一下这个酱料，用最单纯的方式去做的这个酱料，就是酱香感，然后它收汁收的比较浓稠，所以它铺上去之后，它不会一下就流掉。
0: 是，
1: 如果太稀太淡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扒附在这个食材上面，因为收汁收到有点浓稠，它刚好全部都扒在上面，有一点像是什么糖浆感。
0: 是，你很专业，说的这么好，是。
1: 真的是画龙点睛，把这一个所有的食材的美味跟这个单纯这个香甜哦，真的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去，好吃又简单。
0: 谢谢。
1: 好，最后还是想要请师傅跟观众再说说，跟幸运大师旁边学习的这个路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有没有什么正能量的东西可以传达给我们的观众？
0: 其实学习是无止境的，师父留下来那么多的书哈，都是我们的法宝。那其实烦恼每个人都会有。那当我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去翻师父的书，好，翻到哪一篇，我就觉得那个是师父要对我讲的话，给我的鼓励。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吧，在就是学习当中。
1: 很棒，再次谢谢智雄法师。
0: 谢谢德佛，
1: 也敲完您可以再来到幸福食堂教导更多美味的料理，分享更多动人的故事。
0: 谢谢
1: 也期待幸福食堂有一天可以前进纽约，
0: 欢迎大家来纽约做客。
1: 好，吉祥吉祥。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你可能不知道，在台北市市中心的旁边有着一座福州山，在这里除了可以登高眺望整个台北市的 view 之外，同时也有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探险吧 ，Let's go！
1: 福州山在哪里？福州山啊，就在台北市大安区。这里曾经是军事用地，自然环境保持非常良好。在这座台北的自然教室里，有长了毛的蜗牛，全身红彤彤，所有的脚都是夹子的虾，会做伏地挺身的蜥蜴，还有昆虫界的变身大师。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哇，想不到在台北有这么漂亮的森林哦！
2: 是的，这里呢就是我个人常常来生态探访的秘境哦。
0: 秘境怎么说？
2: 因为我们这次啊要找的东西，它是大人喜欢，小朋友也超爱的
0: 哦。可以提示一下吗？
2: 非常的强壮，
0: 强壮。还有呢？
2: 它是个王者。
0: 那我大概有一点点知道你要找什么了，是不是、
2: 那個？甲虫王者。哦，
0: 那赶快带我去找，快
2: 走，走，往那边去。
0: 好。
1: 别以为台北市的福州山很难爬，要爬它很简单。但是虽然它高度只有100多公尺，但是这里的山路坡度都很陡峭，所以真心建议你储备好充沛的体力，水也要带好带满，再来爬这福州山哦。
2: 你可以尽量看一下树叶啊，树干上有什么东西啊，来跨过来吧。
0: 好。
2: 哎，来，刘天，快来，你来这边。
0: 什么？
2: 轻一点哦，轻一点哦。
0: 哎，
2: 这边，
0: 哎，是蜗牛先生呢。
2: 这一只还蛮特别的蜗牛，
0: 这个是什么名字啊？
2: 台湾盾蜗牛，它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种类。来，你先观察一个，它跟一般你所了解的蜗牛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它的那个壳比较扁，然后再来最明显的不一样是它有长毛。哎，这个
2: 是
0: 蜗毛吗？
2: 这个毛啊，它叫做壳毛。
0: 它这个壳毛啊，我可以碰一下吗？
2: 可以。
0: 我想知道它是硬的还是软的。哎呦，
2: 触感
0: 蛮软的，嗯，是软的，我以为它是硬的，就是那种尖尖刺刺的，结果是软的。
2: 我跟你有过一样的疑问，就是哇，这只蜗牛为什么上面有长满了毛？然后我还摸摸看，结果后来我回去查这些资料啊，我并没有看到有人特别琢磨在它的这个壳毛的作用上面。那有一说是说它那个毛可能可以帮忙蓄积水分，有一说
0: 就是保持它的湿度。
2: 是。
1: 生态圈总是充满了疑问啊！台湾盾蜗牛小小扁扁的，壳上有花纹会透光，很容易跟着一般背着厚重壳的蜗牛做区别。令人好奇的是，这盾蜗牛喜欢吃什么食物呢？
2: 我看过台湾盾蜗牛吃地上的腐殖质，
0: 就是有机物哦。
2: 不过像我们刚才在这位置上面发现它，我还蛮讶异的。
0: 为什么？
2: 正常来说，它会在比较低矮的地方，比较凉快的地方。可能刚才这边有下过雨，所以叶子上面湿湿，它爬到上面去哦，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很明显的位置就看到它。不然正常来讲，是我们要低下来找它比较好找。蜗牛啦、跨鱼啦，这类都是腹足类的。
1: 所谓的腹足，就是肚子上有一排会蠕动的肉，蜗牛、阔鱼等腹足类动物就是靠这个来移动的。
2: 腹足类的，他们在爬行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先分泌黏液，让它好爬。所以，如果我们有朋友们想要跟蜗牛接触，有两件事情一定要注意。
0: 什么事？
2: 第一是你最好手湿湿的，让它爬，这样才不会让它腹足要不断的分泌黏液，耗损很多体力。第二是你碰完蜗牛后，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0: 洗手。
2: 没错，
0: 因为我知道说这种蜗牛其实它都会带一些那个细菌在身上，
2: 尤其是像非洲大蜗牛这一类的。那很多小朋友不清楚，他去摸了蜗牛，蜗牛好好玩，摸一摸，然后忘了洗手，可能回去又拿面包、拿饼干来吃，
0: 临时吃掉了。
2: 别忘了病从口入。

0: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跟蝸牛接触完后绝对要洗手，那是一个习惯。
1: 有良好的习惯，才不会让生物好朋友们不小心伤害了你。哎，说到习惯，想要观察生态，交更多的好朋友，当然就是要培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机动性哦。
2: 副班外教室，副班外教室还蛮鲜艳
3: 的。杰哥，怎么了？什么东西？哦，虾子哎！你为什么要抓虾啊？
4: 这只虾子在我们的原生环境危害其他的动物非常的严重，它是很可怕的外来种。
3: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美国鳌虾。
3: 美国鳌虾？那它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4: 这个当年哈是因为食用的名义进口，可是后来呢，大家觉得说它头很大，有没有看到头这么大一个？
3: 对，
4: 身体的肉很小，而且肉质不够鲜美，所以那个年代他们就觉得说这没有用，就到处乱放。哦，一放。全台湾到处泛滥。
3: 哇，它的繁殖力很强吗？
4: 繁殖力非常的强，而且台湾的气候啊，很适合它居住。
1: 就说台湾好山好水，不但适合住人，连美洲来的美国鳌虾都喜欢呢。只是它在台湾很不守法，对在地的动物们很不友善，是很糟糕的坏邻居、坏朋友哦。
4: 它对于我们原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生物，因为它的夹子夹到任何东西，就是夹来吃掉，不管是蛙类、蝌蚪、其他的水生昆虫，它夹得到通吃。以鳌虾这么大只来说啊，要抓到成体的蛙类也是一样，有办法把它吃掉。
3: 成体的也可以吃掉，
4: 也可以吃掉。不要小看它，鳌虾真的很可怕。而且你现在看到这只还不是成体，成体整只是红彤彤的，而且它的鳌超大。
3: 怎么？哇！
4: 你看它力量是不是很大？
3: 力量好大哦！它开始夹我了。
4: 夹，当然夹了。它遇到危险什么都夹。
3: 它的力道没有到很大。你看它这个样子，就哇！两只鳌张开的样子，
4: 就他现在就是非常的生气啊，不断的用两只鳌，他只要能夹到什么就夹什么。
3: 像他啊，从。

0: 现在夹住我。嗯，
1: 而且他最厉害是什么？最厉害是他很会挖洞。
2: 哦，会钻到里面去。
1: 你看我的手都是什么？
2: 都是泥巴。
1: 我的手都是泥巴，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样的环境、嗯，所以他一遇到危险，马上就钻回洞里面、嗯，或者是他马上，你看虾子这个。
2: 就是
1: 力量非常大，它很会跳。
2: 对，
1: 然后像在这种泥质的地方，它、嗯、一跳，整个下面尘土飞扬，
2: 就找不到它了，
1: 视觉就不好了，天敌就找不到它。嗯
2: 嗯，杰哥，那它有办法可以在没有水的地方生活吗？
1: 它有办法短暂度过水比较少的地方。嗯，应该这样说好了，它没有办法长久在干的地方生活，
2: 还是要有水的地方。
1: 一定要有水。为什么我一看到二话不说就把它抓起来？原因是因为它不断的危害我们的生物，而且我们现在其实有计划性的在移除它们。
3: 被称为红色水生动物破坏王的美国鳌虾，因为会破坏环境生态，所以在全世界已经是很不受欢迎的外来访客了。
1: 有点有点，看一下，你看那边那个山叉，有没有看到一个？啊？有没有看到有个东西在上面动？
2: 那个好像
1: 是看到了吗？嗯，
2: 那个不是蜥蜴吗？
1: 来，啊，我发现了，蹲下来看，哇！
2: 哦，好漂亮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昆虫是非常厉害的哦，它是昆虫界中的变身大师。
4: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5: 对，
4: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5: 对，
4: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嗯，啊，廖俊碰碰，嗯，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嗯，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6: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7: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嗯，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2: 那个好像
1: 看到了吗？嗯。
2: 不是蜥蜴吗？
1: 那个是斯文豪士攀蜥。你仔细看那个动作，嗯，
2: 他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很像伏地挺身一样、啊？
1: 他做这个类似像伏地挺身的动作，其实是因为他已经发现我们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威吓的动作。啊，他头部下方脖子这边、有没有那一块整个肿起来？
2: 对，这边比较整个厚的感觉。
1: 那是成年的雄性，这只是公的。哦，他生气的时候。它就会鼓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壮。然后你再往旁边那边一点看，那边有一只体色没那么鲜艳的，有没有比较像树皮的颜色？那一只是母的。
2: 所以公的母的，它们颜色差这么多啊。
3: 斯文豪士攀蜥公母最大的差别在于公的身体两侧有一道黄色流线型的长条斑纹，体型也比母的大。茶褐色的母蜥蜴为了要保护好自己，生产下一代，所以呢没有这条斑纹。
2: 它那个黄色的那个边边好明显，
1: 等一下，
2: 对呀，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东西？哦，这不是那个吗？刚刚在树上那一只吗？
1: 斯文豪士攀蜥看起来就像我们。
2: 哦，逃不逃？
1: 来，我先把它催眠一下好。
2: 它会被催眠吗？
1: 咬了，咬了，咬了。
2: 会痛吗？
1: 基本上它们是有牙齿的，我不挣扎的状态下面其实还可以。
2: 它还咬着哎。
1: 没关系，我们它会怕，我让它先休息一下。
2: 好好好，
1: 老套嘛。
2: 之前你有教过我黄口攀蜥的催眠术，来，我来。
1: 真的吗？
2: 来，我来，交给我。
1: 等一下哦。
2: 好，你乖一点哦。
1: 来，盖好，盖好。
2: 好好好，好 ，OK OK， 好。哈拉嘎拉蹦，是我们的一首歌。真的耶，它也可以被催眠呢。它跟黄口攀蜥一样，也可以被催眠哦。
1: 好，来仔细看看它的牙齿，有没有看到牙齿的？
2: 它的牙齿是利的耶，
1: 当然是利的，
2: 锯齿的耶。
1: 这样咬下去，真的有被牙齿咬的感觉啊。
2: 好，我来摸一下它的触感。软的耶。可是如果往回摸的时候是刺的耶。
1: 是，柳丁还记不记得两栖爬虫类它的？外表上面有什么
2: 鳞片？
1: 记得真好，他们身上这个都是鳞片。
3: 爬虫类身上摸起来刺刺的鳞片，最大的功用就是防止水分蒸发，这样他们才能在比较干燥的地方爬灶哦。
2: 这个斯文豪士攀蜥啊，它可以在树上爬着，然后都不会掉下来，是什么原因？
1: 来看它的脚，你看它脚趾头很细，然后最重要的是末端有什么？
2: 爪子，
1: 因为它的爪子你看又细又长又尖，
2: 对，
1: 所以它们才能在树上紧紧的扣住树皮，
2: 对，
1: 自由的活动。
2: 那它都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如果它在树上这样爬来爬去，
1: 它在树上活动，嗯，你就想一下嘛，树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昆虫啦，
2: 对，
1: 那它们的本身外表的这个体色有没有？
2: 对，
1: 就在树干上是一种完美的伪装啊，嗯，所以当它发现有昆虫在上面的时候，它会慢慢的跟上去，嗯，然后出其不意一口就把它吞了。
2: 它也是用就是舌头这样，
1: 没有没有没有，用舌头这样子的那个是变色龙，舌头会，哦，舌头啵黏住。吸回来那个是变色龙，他们是假设你的拳头是一只虫，
2: 对，
1: 它靠近以后，砰，就直接咬下去。哇，
2: 那它的动作就要很敏捷哦。我想要试试看它有没有办法到我的手上。
1: 来，你要小心，它动作非常灵敏，
2: 它应该很快就爬走。
1: 是，它的速度非常快。
2: 它愿意耶，它现在愿意了，
1: 暂时趴着休息了。嗯，
2: 而且你看它现在嘴巴张开的样子，感觉好像在喘气。
1: 它现在的状态是一直维持在警戒跟注意着我们有没有什么动作。嗯，一有动作，它可能。一就是咬，嗯，二就是跑，嗯嗯嗯，这是他们的最正常的反应。
3: 嗯，白天出门，晚上睡觉的森文豪士潘西，看到新朋友实在太害羞紧张了。为了不让他吓破胆，我们还是快点把他放回去，继续去找传说中的甲虫王者吧。
1: 嘿，柳丁，有没有看到漂亮的花来？哎，哇，刚好盛开耶！对啊，
2: 哎，很漂亮哎。好像蝴蝶一样哦，长在上面一样，它一颗一颗的。你看它这个白色的，然后它花里面呢是有那种黄色的、红色的，它叫什么名字？
1: 月桃。
2: 这名字很好听哎，月下的桃花，对不对？
1: 对。
2: 月桃都通常会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
1: 目前为止我观察过的月桃啊，在台湾的低海拔、中海拔都有。嗯。而且每一个区域啊，它有可能就是不同种哦，
2: 就是各个地方看到的月桃可能不一样。
1: 是，所以我们现在还很多的研究人员在做月桃的研究，它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型植物，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因为它只有春季到夏季这个时间是它的花期，嗯，所以它也算是季节限定。
3: 虽然月桃的花期是季节限定，但是福州山没有，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来到福州山亲近大自然。低海拔杂木林的福州山，因为就在台北市，有专门的人在照顾这里的一草一木，所以生态林相非常的完整，可以说是户籍在台北市的生物们的天堂乐园，也是很多鸟类朋友飞累了休息一下吃个饭的休息站哦。
1: 这个树看看有没有东西好。
2: 这个树树纹还蛮多的。
1: 来，你看，你看，你看，哎，
2: 杰哥，
1: 马上发现这个，
2: 这个是可爱哦，
1: 这个非常有趣哦。
2: 你看它身上的黑白黑白，好可爱哦！
1: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看到它，还可以再找找看，那么还可以找到它的兄弟姐妹。
2: 兄弟姐妹哦，
1: 是来啊！我发现了这一颗，这边蹲下来看，哇
2: 哦，好漂亮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昆虫是非常厉害的哦，它是昆虫界中的变身大师。
2: 变身大师哦，
1: 我们来看看它稳不稳定哦。它叫做青黑白蜡蝉，
2: 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只黑色的，然后有白色点点的是一样的吗？
1: 那只是它的小时候，这只是长大的。
2: 可是刚小时候是黑白的，
1: 是
2: 长大之后是红黑耶。
1: 是，然后它如果像刚才那个大小再脱一次皮啊，它就会变得更大的落虫，然后就会身上有这种橘黄色的斑纹出现了，
2: 跟这个颜色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哎，
2: 那它这样子每个阶段的颜色都不一样哦。
1: 是，哇，
2: 怎么那么特别啊？
3: 原来青黑白蜡蝉这么厉害，会阶段性变身。不过青黑白蜡蝉不是蝉，是蝉的亲戚，甚至连现在看到的样子都不是最后变身的模样哦。哇，真不愧是变身大师哎！
1: 这个刚羽化就等于这个是它现在刚开始成虫发生的季节。嗯，我自己的观察，我找过很多资料，都显示他们会开始依据季节的变换换新装，然后我自己的记录，它大概到九月份左右，红色就慢慢转绿，哦，会变成很深的墨绿色，
2: 哦，就是那种墨绿色就对了。
1: 是，然后到十一月的时候，你再发现它们，通通都变成你现在的红色都变成青蓝色。
3: 青黑白蜡蝉就像是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一样，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外观，所以有些人会把它误以为是春象若虫，因此啊，观察它的外观就很重要喽。
2: 这个是它眼睛吗？黄色的这个，
1: 很多人都以为，黄色的部分是它的眼睛，但是黄色的部分你仔细看了，我们这样可以看到它有点凸出来，有没有？可是黄色上面有个黑黑的，
2: 哦， 很细耶。
1: 对，黑黑的那才是眼睛，黄色的部分只是触角的基座啊。然后它上面还有一根细细的毛，那就像基座上面的一根天线。
2: 真的、哦？
1: 每一种昆虫都一样，它的触角无非就是为了传递讯息或接收讯息。嗯，
2: 讯息的传递跟接收，
1: 因应自己的需求不同，所以长的位置会不同。哦，
2: 好可爱哦。
1: 这只看起来很软了、啊，它应该刚羽化不久，我们把它放回去来，我们来去找找。
2: 好，
1: 应该还有。我来旁边这棵树看，你在那边看。
2: 好，这棵树好不好？
1: 柳林，你快来，我找到了，在这里。哦，你们看到？
2: 你看、啊，
1: 上看。哎、欸，柳林，你过头了，你的假手王者出现了。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架。
8: 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8: 羽毛为佳，我

0: 柳林，你快来，我找到了，在这里。
1: 哦，
0: 有没有看到？
1: 很漂亮哎，所以这个也是青黑腊蝉哎。
0: 是，我们刚才一开头看到那个黑色身上有白点的是它的更小的时候，
1: 再更小一点点。
0: 那这一只哈，你看它身上是不是一样是黑色的底色？
1: 对，
0: 但是身上已经有橘色的斑。
1: 嗯，而且白色的那个点还在哎。
0: 你仔细看它的身体左右两侧有没有一个肿起来？
1: 哦，有哎，为什么比较宽？
0: 边边那两个哈，在小时候没有，可是到它准备成虫之前，
1: 嗯。
0: 它那个旁边会肿起来，那个叫刺牙。
1: 刺牙是翅膀的牙吗？
0: 它看起来就是小小的一个翅膀，但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翅膀。
1: 哦。
0: 等它成长到一个程度，脱皮以后，就会变成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只成虫。像这些颜色，人家会很疑问说，为什么它要变色？
1: 对。
0: 那其实，在环境中，这些生物它们变色有很多机制。
1: 嗯。
0: 有的是为了让身上的颜色看起来，在环境中更容易隐藏。
1: 嗯。
0: 那有的是希望借由鲜艳的颜色带给它的天敌一个什么？其实是一种警戒色。
2: 虽然青黑白蜡蝉四季都在变，但是研究的专家们还没找到它变色的原因，只知道苦楝树就是它们的家。苦楝树是谁？就是它现在扒着的这棵。

0: 树。阿姐老师说，有一种树也是甲虫王者的家哦。
1: 不要小看你摸的这一棵树，它是甲虫王者最爱的树，叫白鸡油，一般我们在讲的名字叫光蜡树。
2: 哦，光蜡树。
1: 甲虫王者特别爱它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树能提供它们食物。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找甲虫王者就从找这个树上的一些特征开始。
2: 哪些特征？
1: 你现在树干看上去有没有？你找到有特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问我。
2: 好，就是有一些特征，那我来看看、
1: 這個、特别的痕迹，
2: 特别的痕迹哦。哎、欸，杰、欸、克，这个是吗？这样子长长的一条，这个是
1: 嗎？我们蹲下来看。
2: 好，
1: 你知道这一条啊？
2: 对，
1: 很标准的，是甲虫王者造成的。
2: 哈，真的、哦？
1: 这一条的痕迹看起来是去年留下来的，因为树皮它会自己慢慢愈合。哦，看到这个就代表什么事情？
2: 甲虫王者在附近了。
1: 这个就是它的环境，就不会有错了。来，我们再找找看。
2: 好好好好 ，OK。
1: 哦，有了有了有了，你来看你看。
2: 哦，所以这个是甲虫王者他留下来的痕迹。
1: 这个你看哦，有没有跟刚才那个深咖啡色的？这个还是整个树皮被推掉，而且
2: 你完全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那个树皮的感觉，
1: 还湿湿的。这个是最近的痕迹，
2: 新鲜的，
1: 新鲜的，
2: 所以它应该有在附近了。
1: 赶快，我们赶快找找看。
2: 好好，
1: 对呀、啊，赶快赶快
2: 找类似的这个痕迹。
1: 是，找类似的这个痕迹。从下往上看。哎，柳丁，柳丁，你过头了，你的甲虫王者出现了。
2: 哦，哇，甲虫王者哎，哇，我刚怎么后面有看到他、
1: 啊？我们看看他可不可以乖乖的上手。
2: 这个就是独角仙没有错吧？
1: 没错，哇，甲虫王者独角仙，
2: 太漂亮了！
0: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底是甲虫王者独角仙出现的时间，成虫之后的独角仙只有两个月左右的寿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他们就会回归大自然咯。
2: 可是为什么他身上脏脏的、啊？
1: 甲虫呢，它是完全变态的昆虫，所以它小时候是住在地底下的。嗯，成虫以后，它要钻出土表，所以有可能它钻出来的时候是下雨天，然后你看身上就有些土啦，有些脏东西。
2: 它个性很凶吗？
1: 照理说啊，这些昆虫，它们本身呢、啊、是非常和平的，可是它遇到竞争对手的时候就相当的凶悍。
2: 嗯，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它头上有没有长角？
2: 有，
1: 有。简单讲，这是它的头部嘛？
2: 对，
1: 头部前面的角叫头角。
2: 好，
1: 这是前胸背板，所以在胸部上面的角叫做胸角。可是母的啊，它的头部做一个小小短短的，很像鸡角的东西。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个凸起物。
2: 哦，就是有点往上凸起。
1: 是一点点而已。来到你手上一下吧。
2: 好，可以吗？
1: 还记得怎么赶吗？
2: 有，我记得。
1: 来，
2: 你说就是搔它后面屁股。哎，可是杰哥，哎呦，它是不是在咬我啊？
1: 你是不是觉得
2: 被叮的感觉？
1: 有痛痛的感觉。
2: 对，
1: 仔细看它的爪子，嗯，有没有爪子很尖？
2: 哦，有哦。
1: 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觉得说，一爬到手上好痛哦，它是不是咬我？
2: 对，
1: 其实不是，是因为独角仙，你看它有办法扒在这个树皮上面，它的爪子啊，很用力的勾着，所以你看它爪子很尖，它到人类的皮肤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不是在叮你？其实它不是，它只是怕自己摔倒，所以它必须用力的抓住。现在我们看到这只，其实它是小型的，它很小。
2: 这只已经算小型了，这只蛮大的耶。
1: 没有，这只是小型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放回去。既然独角仙出了，我们就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大型。
0: 不管大型小型都不能小看它，因为公的甲虫王者独角仙能拉动比它重十倍的东西耶，所以它完全是甲虫界的大力士啊。
2: 哦，杰哥，
1: 哎，
2: 快点快点快！
1: 哇哦！
2: 这只好大只哦！
1: 有，这只比刚才那只大多了。
2: 对，
1: 来，轻轻搔它的屁股。哦，
2: 上来上来，
1: 慢慢的。
2: 我、哦、有了有了，
1: 是一样痛痛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
1: 有没有刺刺的？
2: 就是那种刺刺的感觉。
1: 哦，我看到抓你了，我的天哪！
2: 他把我的手当树皮往上走了。
1: 好，顺利上来，非常好。
2: 耶、yeah, ，哇，分量很大。
1: 这只比刚才那只大不少哎。蛹这个期间是它成长的最重要机制，
2: 最精华的时间就在那一段，
1: 它就拼命吃。只要没有干扰，然后有足够的食物，它就能变得很大。然后它化蛹的时候，蛹就是大的，出来以后就是大的。
2: 所以这种锹形虫啊，独角仙小时候大，长大就是大哦。小时候小，长大就是小。
1: 没错，
2: 在幼虫阶段的时候，它们都吃什么比较多？
1: 它们都吃。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一片漂亮的森林？
2: 对。
1: 森林最重要就是会有不断的什么落叶跟这些枯枝，那当这些落叶跟枯枝被分解以后，就变成腐殖层。就我们现在地上看到这个落叶，枯黄色的落叶腐殖质，它们就是以腐殖质为最重要的食物。
2: 哦， 幼虫阶段就吃这些腐殖
1: 食。所以我说这些甲虫王者啊，它同时也是森林中最重要的什么清道夫昆虫。它把这些腐殖食吃完以后排出来的粪便，下雨养分又流回大地。然后呢，这些它吃的树木就依靠那些养分茁成长茁壮，然后一代接续一代这样子。
2: 就是一个自然生态循环的概念。
1: 没错，是的。
0: 就是要取之自然，用之自然，才能让自然生态永远生生不息。今天来到台北市的后花园福州山，我们认识了背着扁壳、壳上长毛的盾蛙牛，生态破坏王美国鳌虾，会伏地挺身的斯文豪士潘西，变身大师青黑白蜡蝉，还有甲虫王者独角仙。下次有机会来到福州山，记得张大你的眼睛，仔细找找他们，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德心》。这女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身体常常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现象，比如说热潮红啊。那事实上呢，除了热潮红之外呢，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骨骼相对的问题也很多，但一般人都不知道，其实你的骨骼跟肌肉和你的更年期是有关系的。到底有哪些关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说到这个更年期啊，那女生常提到就是更年期的不舒服，比如说热潮红啊，睡眠不好啊，哈。但是我现在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这是什么？
1: 一般来讲，就定义来讲，就是说，就是你的雌激素在更年期的时候会下降。像我们很多在门诊的病患，他们就是因为雌激素慢慢下降之后，我们说雌激素会刺激很多我们身体的基因表现，特别是跟蛋白质合成有关。所以，当你的雌激素下降，蛋白质合成减少，最常显著的明显就出现在身体最重量最多的两个部位，一个就是骨头，一个就是肌肉。所以它的骨头可能骨密度会下降，然后肌肉量会下降，所以就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然后一般我们把这个叫做更年期相关的骨骼肌肉症候群。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女生都会有这个问题吗？还是这只是一个比例上的关系？
1: 这些还是比例上的关系，很多还是跟生活形态啦。像比如说，很多我们整间的病人，你可以分成两个族群嘛，因为就是从年轻就很有运动习惯，那他或者是没什么运动习惯，就是生活活动，那他们进到更年期，其实有时候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对
0: 好，
1: 对对。
0: 那今天也有请到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施文嘛，所以请教一下，临床上面更年期女性最常抱怨她们哪一些肌肉或关节或活动上的问题？
2: 就是更年期，我们最知道的这个骨骼肌肉疾病就是五十肩，因为你看50岁会发生的这个肩部的疼痛啊，就是而且这也是有研究上有证实，就是雌激素下降确实就会造成这个五十肩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退化性膝关节炎，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下背痛，其实真的很多女性在就是

0: 50几岁这时候也是有发生下背痛的问题，嗯，所以就下背痛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骨骼肌肉的这个疾病，
1: 嗯，所以这也是雌激素的影响。
0: 对，然后而且因为他们就是有研究发现下背痛，在这个更年期这个中间的女性或是停经后的女性，她们下背痛的这个风险哈，是比这个就还没更年期的女性再高一些。
1: 你这样说，我突然间觉得，对，我常常下背痛，跟年龄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不完全是姿势的问题，是不是？再来请教一下王医师。
2: 是。
1: 好，所以更年期之后，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流失速度会很明显的加快吗？
2: 对，原则上就统计上来讲了，我们大概看到就是说，骨头就是当进入更年期之后，前五年它是一个对骨密度来讲它是急速的下降，嗯，那平均一年会下降1-2%。嗯，所以整个五年过去之后会下降，会10-20%，这是急剧下降期，然后它就会进入缓的比较缓慢的下降期，大概就是每年下降0.5-1%。嗯，但你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下降就进到骨质疏松是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一开始的骨质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可能很高，经历这样的比例下降，它还是骨质还是好的，那有些人就是本来比较差，下降下来可能就直接会进入骨质疏松。嗯，对，然后那如果是肌肉的话，就是一般是前三年下降会更快。到3年后，它就会慢慢比较缓慢下降。不过大概平均来讲，每年是会下降10-20% 的肌肉量，尤其是在大肌肉，比如说大腿的肌肉啊、背部的肌肉等等的。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在诊间会看到一些老人家就会说，哎呀，最近比如说50-60岁之后，他突然怎么觉得他以前走2公里去菜市场买菜都不会酸，怎么最近坐位置会酸，然后这一个月都不会好。那再问一下，可能就是他可能已经进入就是说。更年期已经2-3年了，他的肌肉量肯定也开始下降了，所以我们身体在这个变化的时候，他肌肉量会下降，会变成脂肪来取代，所以他会觉得他体重没什么变化，可是其实他油变多了，那肉下降了，所以他本来他的肌肉量可以应付他每天走2公里去买菜，但他可能现在就没办法，所以他可能就提菜篮就2公里，他就会开始腰酸，那一直都不会好，其实就是反映一个就是。我们本来肌肉量跟活动量是平衡的，但是因为它下降了，就没办法，就出现症状了。
1: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提高我们的运动量。
2: 其实是
1: 应该，是不是逻辑是这样子？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好。那这个更年期骨质密度跟肌肉量的减少，所以我的关节会越来越辛苦，对不对？
0: 对，因为关节原本是像骨性结构的支撑，就骨头跟骨头会卡住嘛。但是还有就是像是肌肉啊，它旁边有包覆肌肉跟韧带。那其实如果是更年期的部分，第一个它可能软骨就没有那么好，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骨质疏松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肌肉跟或韧带上面，它们可能有很多就是雌激素的受体，就是有雌激素会分泌在其中，这样子可以让它就是比较有活力啊，就比较有力量。但是因为就是更年期的部分，就是连力量也会就跟着下降，所以整个关节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1: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女生到了更年期，我们雌激素会下降，它就引发一连串的肌肉骨骼的问题。但为什么雌激素下降就会牵动我的骨骼、软骨、肌肉跟肌腱呢？那我不能补充雌激素吗？
2: 雌激素可以补充，就是所谓荷尔蒙疗法嘛。对，所以有一些在更年期进入的时候，比如说热潮红，大家可能会找妇产科医师咨询，然后可能会有荷尔蒙疗法减轻的症状。那当然你这样荷尔蒙的补充也会降低骨质的流失跟肌肉的流失，也会让它速度减慢。对，这的确是可以的。至于就是说，目前我们知道雌激素的下降对了影响，就是说雌激素其实是刚刚有讲嘛，它是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合成的基因表现的一个促进因子，所以当你的雌激素下降的时候，这些促进蛋白质合成的基因就变得比较不活化，比较不活化之后，你就比如刚刚讲，就是骨质肌肉量会下降，所以你的骨头啦、肌肉啦没有那么强壮，所以它的变成其他的东西就要受力比较多，比如说软骨、肌腱、韧带等等的受力就会增加，所以它变得以前以及骨骼跟肌肉可以吃很多负担，那现在它这些负担吃到了软骨。韧带跟肌腱，那他们就变，他们就会出问题，所以这样变可能就会有哪里痛啊等等就会出现，对。
1: 哦，好，那如果手指、手腕出现僵硬、疼痛，这也算是更年期的时候的肌肉骨骼症状吗？
0: 因为手指头也是有很多就是韧带。然后还有一些滑液囊啊，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一些就是关节囊，像肩膀就是，那这些上面就是这个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它也会让它比较容易有发炎反应。原本可能做一样的事情，它可以抑制发炎，可是 因为女性就是要做很多例如说家事啊，或者是工作，手部还是会一直重复的使用，所以当这些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变得比较容易发炎，所以手部就可能会有一些像早起的时候特别明显会有晨间比较僵硬的时候。那一般如果不是因为更年期

0: 雌激素的受体啊，所以其实双手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像是僵硬的反应。那如果是一般的话，大部分就是惯用手嘛，就右手。我们可能，例如说是厨师，就是右手煮饭啊，吼，就是拿铲子、锅铲之类的，可能就会集中在某一个部分，就右手居多这样子。对，那休息过后就是活动，就是他先休息一下，然后活动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僵硬，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会这样子。那如果是使用过度，你休息完应该就会觉得比较有舒缓的一个情形。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知道更年期就是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症状会有的。那如果只是单一手腕就是酸痛啊，或是手指头僵。比较紧或者比较僵硬的话，并没有全身症状，那可能就是纯粹是局部的使用过度。
1: 好，所以这个关节的僵硬感，就是要考虑一下更年期，还有你平常有没有使用过度，来做一下比较。那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医师啊，有一些人他的骨质密度去测了，还没有达到骨质疏松，可是他常常觉得腰酸背痛，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2: 就不一定有关联，因为大部分的骨质疏松没有症状，除非你发生骨折啊等等的。但是相对就刚刚讲，当你骨质疏松的时候，通常伴随就是肌肉量可能也因为基因的
1: 下
2: 关系
1: 降，
2: 也下降。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你的肌肉量可能没办法应付你的下降的关系，就没办法应付你过去很熟悉的日常活动。所以可能你在做一样强度的活动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疲劳。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老人家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会。觉得他以前，比如说去买菜啊，或在公园走2公里，走好几圈都不会酸啊，怎么突然就会变会酸？然后其实就是身体在告诉你，你的某一些生理变化已经开始不应没有办法应付你现在的过去习惯的日常生活所需。
1: 所以我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发现
2: 会
1: 我的
2: 太
1: 运
2: 晚，
1: 动量不够，
2: 对，
1: 是不是？
2: 很常会这样。
1: 那这时候如果加强我的运动量，然后就造成僵硬感。受伤 不
2: 对，
1: 会吗？
2: 不，就是要运动就要找一些，比如说像是文治疗师这样子的一些物理治疗师啊，健身房的教练啊等等的，给一些客制化的课程。对，
1: 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我就是老了嘛？我就是本来可以一天走5公里，我现在一天只能走3公里，我就是老了，那我就走3公里就好啦。
2: 对啊，说实在，其实是这样，没有错。
1: 是这样的逻
2: 对
1: 辑
2: 啊，
1: 吗？还是说我走2公里就好
2: 这
1: 了？
2: 叫做自然老化嘛，就是说你变老，我就需求降低啊。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么乐龄的社会，大部分老人都不服老的，
1: 对，
2: 但他们都会期待要的更多。
1: 我还像想象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的体
2: 对，
1: 力，
2: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对，
1: 因为你如果还是维持很好的体力，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2: 是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体力不够用了，
2: 对，
1: 可能就是要请专家来帮你调整一下，
2: 对，是的，
1: 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2: 没错，
1: 是这种概念。
2: 是的，
1: 好，那很多人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身体有很多疼痛的问题。很多人当然就说：“嗨，对啦，就是更年期造成的，或者啊，这就是自然老化。”但会不会有一些疼痛，并不是这个原因，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喵，于无声处听惊雷呀。什么意思啊？
5: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走？
6: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

0: 太大，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告到你们底儿！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 人们仍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3: 纵有疾风起。好，上一段这个节目呢，试问有提到，到了更年期之后，很多人首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五十肩，觉得肩部卡卡的，然后手也举不高。但是今天我们请到诗文来，请告诉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做哪一些简单的活动来维持我们的这个肩膀活动度。
4: 肩膀就是我们刚刚说五十肩，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运动就是爬墙运动，就是我们找一面墙，然后慢慢把手指像蚂蚁一样就是这样爬上去。但除了爬墙运动以外，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像是胸椎活动度的运动。好，所以我都会建议他们呢找一个稳定的椅子，好，然后当然是双脚就是跟髋是差不多开的，请不要就是并起来，就是正常的维持这个宽度。那做胸椎活动度的时候，主要就是把胸口感觉让胸口就是转移，把肋骨转到某一个方向，所以如果我示范的话，我就会把如果我要往右边旋转的时候，我会把左手放在我的右腿，然后我另外一只手可能会压在某一个假设我这个椅子有一个可以靠的地方，我就会把它这样子做一个旋转。好，然后一样，请他在这边做停留，然后大概呼吸十秒钟的状况啊，然后去让他的肋骨可以有一点撑开的空间。好，然后再请他慢慢的转回来啊，然后一样换边的话，我就是右手放在我的左脚大腿的外侧哈，然后我左手一样放到椅子的后面，然后我们做一个旋转，好，想象我们的胸口就是往左去旋转。那当然头其实就可以顺着去做旋转。好，然后一样是停留十秒钟，然后再转正。好，这是一个胸椎的旋转的运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家都很容易驼背，应该不是只有女生的这个专利。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我会请他们就是后面可以放一个枕头，好，所以我就会请他做一个后仰的活动。所以我可能就会请他放一个枕头放在他的胸口的后侧，我是不是这样转会比较清楚？
3: 有可以侧面。 对，
4: 然后我就会请他双手就是轻轻的放在他的头后，然后做一个后仰，就顺着这个枕头轻轻的做一个后仰。那手托在脖子是因为这样很酸嘛，所以一定要托着你的颈部，然后做一个后仰的动作。那一样是停留十秒，好，然后再把手带着你的头回来，这是胸椎的活动度。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最后就是可以做一点肩膀的旋转啊，去稍微松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肩颈酸痛的部分，也是可以画就是十圈这样子。然后就是休息，对，大概是这样。
3: 好，所以大家日常生活里面要提醒自己常常去活动我们这些关节。那说到关节，很多人还是很在乎，就是膝关节，
5: 是，
3: 对吧？骨科医师应该很常遇到，
5: 没有错。
3: 更年期的姐姐们，膝盖就会开始疼痛，很多人是不是很害怕说，医生啊，我是不是这个软骨都磨光了呢？
5: 对，这是常见的一个原因啊。但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那骨头都怎么都磨，就是软骨都磨损了。那当然就是说常见就是膝盖疼痛，就是说。不是只有软骨的问题，就是膝盖附近的结构如果有问题，可能都会导致他的膝盖疼痛。比如说里面的滑膜炎啊、滑囊炎等等的，因为过度的使用它发炎。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软骨早期的受伤，它只是发泡而已，这我们叫软骨软化。它只是软骨软化会增加它里面的压力，所以当你上下楼梯啊受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刺痛感，或者是。有的他们会形容软脚啦，大部分病人都会形容软脚。那再来就是说其他的，比如说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附近的结构啦、肌腱韧带啦，它过度的使用受力太高，它旁边的就是会发炎，那发炎就会疼痛。那其他的就是我们讲，其实就肌少症，它导致这些其他软骨啊、肌腱韧带受力太多，然后导致他们容易发炎产生症状。
3: 所以肌少症也会让我们的肌肉过劳。那因为上了年纪，有了更年期之后，肌肉就会流失嘛。
5: 对，
3: 我就很容易。

0: 肌少症嘛，
1: 对，
0: 然后我因为肌少症，我的肌肉代偿过劳，
1: 对，
0: 是这种概念，
1: 对，
0: 哦，所以如果我们到了更年期之后，膝盖常常疼痛，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软骨磨光了，嗯，是不是？
1: 是，
0: 好，对，医生可能可以帮你判断这四大常见的原因。好，那如果说我的膝盖已经不舒服了，可是大家都说一定要做运动，那请问一下，我可以做深蹲吗？爬楼梯101爬楼梯还是快走吗？
2: 就是要做一些比较降阶的运动，不是说我原本深蹲就完全不能做，可以把它变得简单一点，例如说可能不要蹲得这么深，就是因为原本是深蹲嘛，那或是说有没有什么可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些辅助的方法啊，就是他还是要练蹲，他还是要练屁股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可能会绑一个弹力带在他的屁股上，就是把他，例如说他前面可能有一个抓一个栏杆，那这个弹力带就会绑在屁股上，然后请他再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负荷降低，就把他屁股托起来，但是他一样可以做一些蹲的姿势，那或是说，他蹲的幅度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低，可以先从他如果真的很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就是屁股可能坐到这边就可以了，不用那么低，就一定要坐到这边，然后再去做。那其实我觉得爬楼梯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运动啊，这是因为我们是因为大家有些人大部分住公寓，所以必须得爬。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运动的类型哈，因为我们这个爬楼梯其实确实对膝盖也是比较吃力的。那如果真的是有不舒服，然后但是他又有爬楼梯的需求，那通常我们会说是好脚先上，就是比较不痛的那一只脚先上去，然后痛的脚再跟上，一次一阶，可能这样子他在爬楼梯的时候会比较顺。会比较顺一些，然后下楼梯的话就会是觉得比较痛的那只脚先下，因为好脚可以控制它下去的这个速度，才不会这样直接这样落下去，然后当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栏杆嘛，所以你就是扶一下栏杆，那你的比较痛的那只脚先下去后，那比较好的那只脚再跟下去，那真的不行，有些人这样子直上直下还是很困难，那我们就说那你就侧走吧，就像那个螃蟹这样子侧下的时候，因为就不会是用我们前侧的肌群，比较是用侧边的肌群，就比较不容易牵动那个关节炎比较痛的地方啊，就是变成侧上跟侧下这样子。
0: 好，所以就是如果下楼梯是坏的脚先走，
2: 对，坏的脚先走，
0: 如果是上楼梯就是好的脚先走，
2: 对，就是他有一个口诀是好脚上天堂，坏脚下地狱，就是
0: 就提醒自己，
2: 对，提醒自己。
0: 好，那再请教一下王医师，如果说我的手脚关节早上起床的时候很容易僵硬，或者是很容易腰酸背痛，那这些情况持续很久的话，我需要先排除我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或是脊椎上的疾病吗？
1: 是的，一般就是说，如果患者啊，很多不也很多婆婆妈妈或爷爷奶奶进到我们门诊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还是得先排除有没有其他器，就是真正的问题在里面。对，就比如说有没有退化性脊椎侧弯啊，或者是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说他膝盖真的有很明显的退化，或者是有韧带受伤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你必须要先排除这些问题，那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那常见就是一个老化之后的，就讲肌肉的下降、骨质的下降，产生的一些失衡的状况啊。
0: 好，那这个很多人都是上班族，然后长时间坐办公室滑手机，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让我更年期的肌肉骨骼不舒服的现象更加的严重呢？
2: 其实就是长时间滑手机或是久坐，本来就对肌肉骨骼不是很好，对，
0: 所以跟更年期没有绝对性，
2: 对，没有绝对相关。但是如果你本来更年期你就不舒服了，然后你又
0: 常常坐办公室，
2: 对，可能我觉得一定会多多少少会加深不舒服，但是不能说有直接的，就是因为更年期然后又久坐就不舒服这样子。
0: 就是反正你只要久坐跟常常滑手机，你的骨骼肌肉就是会不舒服，
2: 对对
0: 对, 对, 对, 对不对？好，那常常听人家说，人老啊，了后都是老豆丢。是不是好，王医师已经常听到，是不是年纪越大，身高就会变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1: 当然，当然，这分成两种嘛，其实就是老豆丘，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可能是驼背啦。对，那驼背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你的肌肉失衡，你比如说你的背部的肌肉已经或者核心的肌群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你的姿势、维持直立，就它太弱了。那它你就会驼背，驼背就看起来就比较矮。 那、嗯啊、另外一种就是你是因为骨质疏松压迫性骨折，所以骨头都被压扁了。嗯，对，都被压扁了。那被压扁了，当然你身高。

0: 会下降啊。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大概都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病人都是属于比较驼背，
1: 嗯，
0: 比较驼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那是不是就是没有练核心，就很容易会变矮，是不是这个逻辑吗？
0: 嗯，我们都很强，身为骨科医生就会很强调，一定要把核心肌肉练强壮一点，因为我们大概我们。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大家可以分了两个族群啊，一样都八九十岁，有一群人就是直挺挺的，有一群就是很驼背。
1: 对，
0: 那其实你如果细问他们的生活习惯，你会发现八九十岁那个很多都有固定的运动习惯、
1: 嗯、
0: 对，所以这很重要
1: 哦，所以核心肌群还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不对？不想老逗丢的话，
0: 对，
1: 这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驼背跟肌力下降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说我不想驼背，我就一直提醒自己抬头挺胸有用吗？就不会驼背了吗？
2: 驼背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就是这些长者就是驼背的时候，他的背部的肌肉会更难用力，因为他就是维持一个比较拉长的症状状态啦、
1: 嗯、
2: 所以他这样子反而会更容易驼背，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2: 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就要请他抬头挺胸，大部分人做的就是直接把胸部推到前面，
1: 对，
2: 但是其实他们这边是没有力量的，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把他的胸口推到前面的、
1: 嗯、
2: 所以他们可能是用他们的腰部去顶出去、
1: 哦、
2: 可是其实他用腰部顶出去的时候，他其实骨骼也没有那么好、
1: 嗯、
2: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听到很多人有就是压迫性骨折、
1: 嗯、
2: 基本上就是发生在腰椎的地方、
1: 嗯、
2: 对，所以他如果当他这样子你又请他抬头挺胸的时候，他可能就又是对于他的腰椎有一个推挤啦，所以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想象有一根线把你的头往上拉上去，而不是硬要把你的胸部往正前方推上去，而是线把头拉上去，你觉得这个有往上拉上就可以了，而不是往前推，嗯。
1: 哦，所以你这个坐姿的时候要有一点想象力，
2: 要的，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因为你可能是常常这样驼背，
2: 对。
1: 但你要考虑的是，你头顶上有一根线把你拉起来，
2: 对，
1: 而不是用腰跟胸的力量往前，
2: 对，硬往前推、
1: 哦。所以如果我硬往前会怎么样？压迫性骨折吗？
0: 不会，应该不至于
2: 的，不会那么严重、
1: 啊，不会那么严重啊。但是大家还是要面对，就是说老逗丢这件事情跟骨质流失没关系。
0: 有
1: 也是有关系、
0: 啊，
1: 然后跟肌肉的这个有没有核心肌群这件事情有没有练习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好，那当然就是到了你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长辈他都会说，我就是一天到晚这边痛那边痛，
0: 嗯，
1: 到底哪些痛是不能忍的呢？因为长辈都很会忍，对不对？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这个王医师海啸第一排，常常遇到这些长辈们。
1: 对，
0: 好，长辈们应该常跟你抱怨，以前啊，我就是一天到晚这里痛那里痛的。
1: 对，
0: 好，那哪一些疼痛是正常的啊？哪些疼痛是不能忍的呢？
1: 大部分的疼痛，大部分会来看我们的，就是不能忍的啦。
0: 哦，也忍到不能
1: 对，
0: 忍了。
1: 对啊，但是我们都还是会讲，如果我们看起来做了很多检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原则上我们就会让病人就是跟他说，大部分的肌肉骨骼的酸痛感，一般在一个月内应该要消失啊，适当的休息或适当的运动，它应该会慢慢的消失。但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上的症状还有的话，那还就是我们可能要再做更高阶的检查，去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真正的疾病在你隐含在里面，那我们必须把它抓出来，这样。
0: 好，那面对疼痛这件事情，我是应该休息到完全都不痛了，我再起来运动，还是说我只要有运动，我的疼痛应该就会比较好？
2: 就是要，如果真的是有急性疼痛，就是像，王医师说，忍到不能再忍来看的时候，真的是该休息啦。我觉得就是要适度的休息。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疼痛好像已经降到三分、四分、十分是最痛了哈，三分、四分的时候，事实上适度的运动是重要的。那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就是这个有建议是说，每周啊尽量要运动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训练。那中等强度的训练比较像是她可以流利的讲话，但是她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唱歌。那所以如果适合长辈的运动，像是快走啊。像是跳舞啊，甚至我们刚刚跟王医生有闲聊，就是打太极呀、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适合，就是长辈，特别是更年期的，或是长辈都可以做的运动。
0: 快走，
2: 快走，然后跳舞
0: 跳
2: 啊，
0: 舞，然
2: 后
0: 太极，
2: 太极，对，这
0: 八
2: 些，
0: 段锦，好，这都很适合。好，那再请教一下王医师，有很多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常常说她们有髋关节外侧疼痛，所以你常遇到像这样子的个
1: 对，
0: 案？
1: 也蛮常遇到，就是常常会有，他们都走进来，就是拍着外面的髋部，就是说这边不舒服啊。对，那通常也其实也是很常见，就是更年期两三年以后，肌肉量有点下降，所以他臀肌比较下降了。对，那就是他就会容易疲劳，尤其是走得比较远啊，或者是爬楼梯等等的，他就是会比较不舒服。对，所以他们就是这时候也是会跟他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查了、照了 X 光啊，什么这些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也是会鼓励他多去做一些肌力的建立啊。
0: 那他那时候那么痛怎么办？先打一支止痛，再去做肌力运动吗？
1: 对啊，对啊，我们都还是会开一些消炎止痛药给病人啊，就是说让他的疼痛量下降。那我们跟他说，其实大部分你要靠止痛药让你完全不痛，基本上其实是不太有机会的。
0: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重点运动，
1: 对对，
0: 是不是快走？
1: 对，
0: 跳舞，
1: 对，
0: 太极，
1: 没有
0: 错，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医生，你都这样劝他们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他们要么，他万一他跟你讲说，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我没有时间运动，怎么办？应该有人会这样子回答你吧？
1: 对啊，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就至少拿个弹力带，你脚撑一撑，然后坐着的时候也可以撑一下，就是尽量会去设想一些活动跟运动是他日常生活很简单就能做的啦。
0: OK，好，那就要请教一下诗文啦。好，这个髋关节外侧疼痛在物理治疗上面有什么伸展的动作可以改善他的症状吗？
2: 好，就是我们最常做的就是这个翘四这个动作。对对对，就是例如说我要做右脚，然后就会翘一个四字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轻轻的把它往前拉伸。那往前拉伸大概也是10秒左右，要感受到您的就是外侧跟后侧的臀部有一点被拉伸的感觉，那大概停个10秒左右，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回来这样子。那还有一招是站着做，那我们就会请他站着。那这个我如果是他右边不舒服，我就会请他右脚站在后侧，然后左脚站在前侧。那我会请他把他的臀部，假设这是一个墙壁，然后通常我们会请他扶墙壁。那我会请他把他的右臀，把它往墙壁的方向去推，好，去伸展这一块。好，就是从右边的外侧大腿，好，到臀部的位置，那一样是推10秒钟，然后再把它推回来，这样子，这个是两种伸展外侧的方式。
0: 好，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就是没事的话可以做一下这个运动。
2: 对，
0: 好，那如果是更年期肌肉骨骼的问题，请问可以用荷尔蒙治疗吗？骨科会使用荷尔蒙治疗吗？
1: 我们可能比较少啦，因为荷尔蒙治疗还是会看他，算是一个他已经进入更年期嘛。嗯，然后除了肌肉骨骼的问题，就是他知道他有没有一些热潮，或者他期待是什么，因为女性还有一些特别的生理需求。嗯，所以一般还是会转介他回去妇产科医师那边去讨论。那当然也会跟病人说，就是一些荷尔蒙的药的选择，有些会增加乳癌跟卵巢的可能风险会比较增加。嗯，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就是了解病人的需求，然后跟妇产科医师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一般我们都是会转接病人到妇产科去。对，
0: 所以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更年期引发的肌肉骨骼不舒服，但是对病人来讲他可能不会想到我要去看妇产科，会直接就来骨科，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你们会帮他排除这些，再叫他回去妇产科。
1: 原则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更年期相关的，然后会询问他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嗯，那如果说他已经没有什么热潮红啊这些现象都过去了，单纯就肌肉骨骼的问题，那其实他有时候，除非他还是有这些症状，那不然我们就还是会以运动复健为原则啦，就比较少会开荷尔蒙。当然，骨质疏松的药物有一个就是类似女性荷尔蒙，那当然你就可以给他这个补充，但他对热潮红的症状是没有什么。没有比较明显的缓解，所以这个如果是病人是主要是针对他是骨质下降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给予这样的药物。这样，
0: 我常听一些长辈说，他们现在年纪大了，骨质疏松，然后其实你吃这个药物吸收力是不够的，对不对？嗯哼，是要打针的。
1: 哎，骨质疏松的药就是大部分就只口服药不多，嗯，对，大部分都是针剂型的，那口服药的话，通常也不是每天吃，所以最常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会忘记吃，然后有很大规模证据告诉我们，就是说忘记吃，有时候骨质反而会下降的比增加的会下降的更多，所以原则上就会变成就是说，不如就是固定来门诊打针，这样子会比较简单省事。
0: 但打针并不能够恢复年轻时候的骨质，我的意思是，只是阻止它下降太快吗？
1: 哎，骨质有两种啊，一种是会增加骨质的针，一种是维持骨质的针。对，所以如果骨密度下降比较多的话，有些病人我们会要就可能就会跟他建议使用这种提升骨质的针。但提升骨质的针有一种是每个月来打的，那有一种是每天要回家像胰岛素一样，就每天自己打的。用药上也比较不方便，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是一个是要每个月回来，一个是要每天自己打针。所以有些高龄长者当然就会比较排斥啊。对啊，如果是保骨针的话，有些是三个月打一次，有些六个月打一次，有些一年打一次，有各有不同的药物啦。对，
0: 好，那我在想，如果现在 AI 时代，搞不好以后这一些症状，这一些可能会有更精进的方式来表现，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好，
0: 可以减少那么多时间上的耗费。再来请教一下诗文，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也可以缓解更年期的关节僵硬吗？
2: 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应该不只是更年期的关节僵硬，主要是说处理一些软组织的放松，然后像是肌肉啊的放松，然后或是处理一些做一些关节松动术啊，让你的关节就是更好活动，就是增加活动度，然后还有放松这些比较僵硬的肌群，都是蛮有效的。
0: 像刚刚这个王医师有提到，就是说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呢，像我们的骨骼肌肉的流失，然后可能会使用荷尔蒙的疗法，
1: 是，
0: 但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家族史，有乳癌或是卵巢癌的基因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荷尔蒙疗法？比较不建议。
1: 对，如果他是高风险族群的话，
0: 那如果他是高风险族群的话，骨科还有哪一些治疗上面的选择呢？
1: 就是主要是运动治疗跟复健啦。对，哈哈，
0: 对，还是要运动。
1: 对啊，然后还有饮食上就会跟他说，因为你创造需求了嘛，那你还是要额外蛋白质的摄取，才有办法提供他身体制造肌肉蛋白嘛，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是骨质的话，就是额外补充钙片跟维他命 D3，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可以晒晒太阳，让它增加维他命 D 的活化等等的啦，就原则上是这样。
0: 那王医师，你有遇到真的很听你话的人，他真的照着你这样子讲做，你讲的做，晒晒太阳，
1: 对，
0: 吃蛋白质，
1: 对，
0: 吃 D3，
1: 对，
0: 真的有把那个骨骼肌肉都拉回来的吗？
1: 有啊有啊，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其实现在的应该是说高龄族群，其实所以很多都很 有自我意识嘛，
0: 嗯，
1: 所以他们如果来求诊，有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强动机会蛮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吃钙片、维他命 D3，回去做阻力训练，然后吃一些肌肉蛋白的补充、嗯，有很多病人就是他症状会变得很好，就是他基本上他肌肉量会慢慢回来，
0: 嗯，
1: 对，
0: 回来就不用去看王医师了，
1: 对，没有错，
0: 哇，这是。身为一个医师最后的目标，
1: 对啊，
0: 最好不要再来看我，
1: 就不要再来看我了，
0: 是这种概念。
1: 对，我们都在外面相见就好。
0: 那有人是完全都不听话的吗？然后反而越来越严重吗？
1: 对，其实这个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刚刚思文也有讲到，这是很容易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说你肌肉骨骼不好，你就不舒服嘛，
0: 嗯，
1: 不舒服你就没有比较就动机要去打破这恶性循环，开始训练，
0: 嗯，
1: 就会很困难，
0: 嗯嗯，
1: 对。不过一般就是你一定要一定的毅力啊。就是说我真的愿意做，就算冷痛我也要做。
0: 嗯，
1: 那一般一旦你打破出去之后，你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会从谷底会反升，你就会、嗯、症状就会突然没有了。
0: 哦，
1: 但就是你要经历过那个谷底的阶段。
0: 嗯，
1: 对，所以我们都要一直给他加油打气。对、嗯，
0: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想经过那个谷底的阶段，最好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就顾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顾好你的骨骼肌肉。
1: 是的。
0: 好，如果这个在迈入更年期之前，我还可以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先休息一下。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补钙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这个用药习惯来讲，年轻的时候应该都很喜欢补钙，是不是很喜欢吃钙片？
1: 对。
0: 那如果我跟你一起担心骨松，我自行补钙的话，这样我就不会骨松了吗？嗯哼。
1: 这就比较复杂了，
0: 但
1: 是钙片跟维他命 D 三，我是绝对是强力建议。你像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每天吃钙片、维他命 D 三。对，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一定晒那么久的太阳嘛，维他命 D 就活化可能没那么多。那钙片的摄取，就是说除了维持骨质之外，也有很多好处啦。有之前有一些说有些会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一些说可以预防大肠癌等等，但虽然有一点争议性，但它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好处。好，所以钙跟维他命 D 三的补充，我们一般都是只要病人来，我们都是会建议他都是可以补充。当然，我们很多骨折的病人啊，骨折当然就会加好补充，那甚至就会建议他终身补充。对啊，至于说钙能不能容易吸收，一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进入到更年期或进入到老化，因为一些身体的钙质的

0: 吸收的问题比较差，或者是钙难锁在骨头里面，那原则上你是不需要使用药物的。对啊，就是补充就可以了。那如果都已经进到更年期了，你吃的钙虽然会吸收，可是它不容易锁在骨头里面。
1: 是，
0: 那你就必须要靠我们刚刚讲这些骨质疏松的针剂来帮忙啊。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门诊会有很多病人就是会来打骨质疏松针这样。
2: 好，所以再请教一下诗文啦，如果我是要提升我的骨密的话，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
3: 就是做肌力训练。那我可以先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手上有一个阿嬷，大概应该80岁。左右啦，80岁左右，然后他来我们诊间的时候，确实也是就是很驼背，然后拿那个么字形的拐杖，然后推一推就会就像这样子，就是这样，就是推身体直不起来，那也很瘦，我觉得他一定有骨质疏松，因为他真的很瘦，然后他又驼背的很明显。那我们就是做一些肌力的训练，我就拿一些哑铃给他，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会做一些用弹力带去示范一些，拿2公斤的哑铃给他做。那一开始他做的时候就是手狂抖啊，就是拿那个哑铃然后就在那边抖抖抖抖抖。那大概我们经过了6次以上的训练后，他拿哑铃可以就是这么顺，就是这么顺。那一开始抖然后都说很累，然后就是这样走走走就变成可以那么快。那再来就是因为他也是有退化性膝关节炎，所以他的脚其实是直不起来的。那我们当然就是用一些方式让他可以就是支撑得更好，像一些踢啊，齁，当然我们有一些设备可以让他做一些就是踢的动作。然后他这样踢一踢的时候，他现在在推那个么字形的拐杖的时候，他就没有老豆 Q 了，他就长高了，他就是他原本是这样嘛，那推推推推，他现在就是可以稍微这样，然后推，然后那当然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有关，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阿嬷，就是他就会做一做，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我觉得好累哦，那我说那你还要做吗？然后他就会说啊，我都来了，再做一下好了。
2: 好可爱。
3: 对，他就会说，那我都来了，就再做一下。我觉得就是这个再做一下，让他可以就是挺起来，我觉得很好。对，就是所以鼓励就是大家就是，就算过了更年期，我们也是可以好好运动。
2: 那所以今天要示范。
3: 对，示范一些简单的运动。所以其实大家有弹力带就可以做，那就是可以绕过椅子后面，就是。因为弹力带是比较好取得的这个运动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没有扣好，就套在椅子后面，然后可以做一些像这样往前拉伸的运动。当然你做一些肌力锻炼的时候，你的核心就会用力了啦。所以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很核心的运动才叫核心运动。对，其实你手部在用力，脚部在用力，你的核心就会用，就是会一起出来帮忙。其实我给阿嬷做的也是像这样子，
2: 是不是等于是重训的概念？
3: 对，可是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拿到很重才是重训，因为2公斤而已啊。对，但是像这样子往前拉，可以拉个10次，或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往上拉，对，就是脚可以踩一下。
2: 是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准备一条弹力带在旁边，
3: 没错，就是，然后做一些往上拉，就是让他做这种往上拉的运动，啊，都可以做个10次这样子，阿嬷也是做这个，
2: 阿公也可以做，
3: 阿公也是做这个，对。
2: 你会不会觉得相对来讲，阿公就没有阿嬷那么听话，会吗，王医师？还是你觉得差不多？
0: 差不多。
2: 王医师有偷偷瞟我一眼。
3: 好，还有一个就是往外拉，对，就是这个，
2: 就是扩胸运动，
3: 对，然后再加一点阻力。对，这几个其实就是他们在坐姿下就可以活动的。如果他们没有运动习惯，也许可以从这种比较简单的运动开始。
2: 好，所以最好就是在家里面随时准备一条弹力带，有空就做。对不对？核心也练起来了。好，再来请教一下王医师，除了我们刚刚常常一直讲的这个骨密度之外，女生还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功能性的指标，才能够知道真正我的骨骼健康度？
0: 就是说，就是我们除了骨头密度之外嘛，当然我们都担心的就是说你的握力有没有下降啊，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做握力啊，或者是说从练习从椅子站起来，你看你的多可以多快的时间。像我有一次我在门诊有一个病人，他就觉得他以前坐在椅子上都可以立刻站起来，怎么这次就变得
2: 很慢，
0: 都要扶， 扶椅子、扶桌子，他才站得起来。嗯，然后他就会来看啊，然后就看一看，就我们帮他做肌少症评估，他的肌肉量就比较明显下降。嗯，这时候就其实就会转介他去做肌力训练等等之类的。所以原则上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比如说步伐啦、速度啦、前肢能够出的力量啊，是不是都变差了？这就可能就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老化啦。
2: 对，
0: 但以大家的功能的需求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提升回到过去的功能这样。
2: 所以虽然说老化是正常的，但我们可以抗老啊。
0: 对啊、哦，
2: 是不是？
0: 是的，
2: 运动就是可以抗老。
0: 对，
2: 好，再请教一下诗文，除了训练骨骼密度跟肌力，如果我想要有健康的肌肉骨骼，我还需要什么？
3: 就是平衡跟柔软度。那平衡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训练的方法、啊、例如说我们就可以单脚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最好都是有一个扶的，先去做一个单脚站的训练，那慢慢的你觉得可以放，那当然就可以放手、或是说我们可以用一脚前一脚后的去做一个平衡的训练、当然我还是都建议大家先扶、就是如果有的扶或是双脚并拢去做，就是对于长者啦，对，就可以先从这些平衡的运动开始做起。那还有再来就是柔软度啊，我们知道就是像是拉伸小腿的后侧啊，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弓箭步，这样一脚前一脚后去伸展我们的后侧。那甚至我们大腿的前侧，我们就可以套一个绳子，或是如果这样套，对于长辈不容易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给一个绳子啊，让它这样子套，去做一个拉伸。就不一定要手要抓到你的脚背的部分，去伸展我们的前侧的肌肉，
2: 所以平衡力、柔软度都很重要，对不对？好，那这个更年期女性什么情况我需要去做骨密度的检查？是停经就要赶快去做吗？
0: 不用不用，一般都会建议在停经完两年到五年内，会建议做个骨密度或者是肌肉的评估。那肌肉评估很简单，刚刚讲握力啊等等的，或者是坐着站起来的反应时间，这些会做一个简单的评估。那如果是骨密度，那你可能就是要到医院来这边做一个看骨头对 X 光的吸收量的一个检测。那原则上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都病人如果来，然后如果他有最近发生骨折，我们大概都会根据他的年龄，比如说如果已经进入更年期，我们就会强烈建议他要做个骨密度的检查。
2: 刚刚王医师说停经之后三到五年可以去做骨密度检查、假设我是在停经之后五年去做、接下来我是每年都要做吗？还是隔几年再做、
0: 可以隔几年再做，一般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啦、就是说你第一次完就是停经完五年、就是跟进入到更年期之后的五年内就建议做一次，之后可能就是每三到五年然后做一次评估、那当然如果说中间有发生意外，比如说 你一个小跌倒就骨折了，那可能也就要及早的做一个评估啦。
2: 好，那如果我已经有骨质疏松，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叫我做运动不是增加我骨折的风险吗？
3: 骨折的风险，
2: 所以我是不是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动作是要特别小心的？
3: 就是有一些像是扭转的动作、或是应该是说快速然后重复、然后如果是做到比较中末角度的，像扭转到很中很底的位置啊，或是后仰到很底的位置，或者往前弯到很底的位置，然后你又一直重复的做、那其实这对于就是骨头真的是比较不利啦，所以就确实会比较增加骨折的风险。所以快速反复然后还有中末角度，这是大家在做运动要避免的。
2: 像我们这个最后一题是大家都想知道的，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有可能完全治愈吗？还是说就是慢慢接受它老化？
0: 就我们的看法嘛，就是说它应该是可以被可逆的，就是抗老嘛、就是说那目前最好的解方就是运动、这有强烈证据，然后就是之前美国也有大规模研究针对一群老人长期在做太极拳、那他们其实他们的老化的那些现象啊等等的都会比较少。好，所以运动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嘛，老化其实是雌激素下降，基因不活化、但你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基因再活化、那目前证据最强烈就是运动，
2: 所以要提醒大家是不用等到更年期才去运动，
0: 没有错，
2: 是不是？好不好？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运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王医师跟诗文物理治疗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动起来。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3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一起来关心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10月3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随着时间接近，义工们抓紧时间准备，包括了佛光之兵以及合唱团都展开如火如荼培训，要用最好的表现迎接来自海内外的嘉宾到来。
1: 好，示意手势，好不好？然后
2: 老师的脚哦，一站停就是标准站姿哦，不能开
1: 好不好？你们就这样子坐回来，因为等一下脚现在再放在你们的盘子了。好好 ，OK， 走，就依序的，好，依序来。
3: 手上端着奖盘，每一步走姿仪态都要留意。佛光之兵齐聚在台北道场进行培训，为的就是迎接10月2日至6日的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吸引来自海内外的佛光人到来。
4: 为了呢10月3号的大巨蛋呢这个典礼方面呢，我们做了亲善大使的一个集训，除了走姿啊，还有递奖的任何的一个奖状呢、奖杯呢，大家是如此的慎重跟欢喜，这是一个因为难得的机会，要给你们来这样 OK 递有没有？好，注意看哦，递过去，好，然后呢就马上来递，速度要快。
3: 由专业的美姿美仪老师亲自指导教学，不止站得端正，更要走得腰杆挺直，仪态优雅。迎接世界大会特别举办知兵亲善培训，希望透过一次次练习，让所有担任要职的义工菩萨与青年对颁奖流程更加熟悉，用最好一面迎接获奖来宾。美妙和谐嗓音唱出人间佛教精神，不止知兵行前备战，佛光合唱团北区三组分团以及1953佛光歌咏队也抓紧时间团练合唱。
5: 我们大家把这个歌声我们唱给了大师，然后我们也把它传唱到全世界。音乐唱出来不仅是一个和声和谐，那我觉得更重要是大家的那个知心的和悦，然后把这个透过了这个音声，不论不同的音部里面，我都觉得大家就是融入了其中。
3: 今年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盛大开幕，佛光人如火如荼做好准备，要在今年持续为人间佛教留下新的篇章。人心有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号召民众走出户外。这一次活动特别结合了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不仅提倡舒适顾健康，现场还捐赠物资跟急难救助金，要给19个社福单位实质的温暖。
6: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幸福起跑，公益同行，感知啦。
7: 鸣笛声响起，众人迈开步伐向前跑。这场由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正式开始。
8: 每一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舒适的公益路跑，因为我们希望呢能够爱护这个地球，所以呢我们来提倡舒适。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路跑，也就是公益路跑当中，来跑出健康。跑出了慈悲，跑出了这个公益，
9: 以实际行动来传递慈悲与希望，更可以落实幸运大师的慈善理念。
7: 每一滴汗水都能化作实质爱心，而这次路跑特别结合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并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希望将这份善念扩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10: 我们今年附赠19个单位，那我们有许多的物资，每个单位更有1万元的一个急难救助的经费，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慈悲的心情，尤其在我们这一次的路跑的过程当中，那我想也发挥了我们所谓环保的一个努力。
11: 佛光山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团体，在社区里面推行三好活动，那在这一次以路跑的方式共同来推动运动，让大家可以身体更健康，我们也非常的乐观其成，也希望呢持续的跟市政府合作，我们推动各项的这个运动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
7: 众人迈开的每一步不仅跑出健康，更落实了行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也希望这股绿色公益持续蔓延，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守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6: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幸福起跑，公益同行。
7: 人间新闻证人曾宏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传灯会会席法师来分享，借由一篇篇文章分享星云大师青年时期的文字写作，以此带动青年振兴佛教的心愿，也让人从文采中窥见大师浅显易懂的人间佛教。
12: 人生杂志是台湾第一本本土佛教期刊，星云大师曾担任人生杂志主编长达六年时间，期间他拒绝说教，用易懂方式表达深奥佛理，以纯粹热情透过文字弘扬佛法智慧。
13: 师父说他最幸运的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他出家为僧，第二个他可以跟全世界有缘的人互动往来，而第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最有关系，他热爱文学。
12: 20多岁的星云大师在《自由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和尚青年，坚持做和尚，选择译文弘扬人间佛教。
14: 他写到了国家不能不要宗教，宗教也不能不要青年，我是一个和尚青年。他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他是一个青年，但是他的选择是做一个和尚。
12: 过去的佛教只教导信徒念佛拜忏，星云大师认为佛教要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庙扩及家庭，把佛教落实在人间。
14: 星云大师他所做的

0: 出真诚善美，将佛法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文字让人看见了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婆媳问题是不少家庭都会碰到的。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带领社区民众学习掌握婆媳之间的沟通，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更牵动整个家庭与世代间的文化桥梁。
2: 把婆婆当成妈妈，这样的话呢，自然就会孝敬婆婆。就这样自然就可以变成一家人。
3: 解决婆媳问题，从互相视为亲近家人做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关注婆媳相处问题，带领大众重新思考家庭成员在沟通中的角色。
4: 人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给对方温暖，你给对方一句关怀，对方一定会感受得到。
3: 居民分享生活经验，发现不同世代对于家务、照顾等生活方式各有期待。透过适时沟通，建立彼此桥梁，面对差异可以彼此优先，各退一步。
5: 他们也是很漂亮。
6: 对对对，每一个人都不会。
3: 透过水中颜料完成漆扇，发现每一把不同的色彩与纹理，就如同家庭间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带领大众透过手作延续对话，拉近彼此间距离，一同往家庭和谐更加迈进一步。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圆游会，吸引超过800位佛光人齐聚，透过献灯祈福、才艺表演和趣味活动，让众人相聚欢度中秋，同时将佛法落实在家庭陪伴。
7: 一盏盏心灯恭敬摆放在星云大师全集前，凤山讲堂中秋活动从祈福揭开序幕。
8: 锣声一响，心有月光，
9: 光明自在。
7: 在住持觉海法师鸣锣后，活动正式展开。香气四溢的中秋素烤吸引大批人潮排队，13个分会共同发挥巧思，从餐点到摊位布置各有特色。歌唱、舞蹈和不同乐器轮番上阵，三代同堂从活动主题化成舞台上真实画面，让不同世代透过共同参与拉近彼此距离。
8: 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把我们新的光明，把我们新的清净，把我们新的圆满要找出来。
7: 不同世代回到道场共度中秋，信仰也在陪伴中自然传递，让三代喜同堂的欢喜成为佛法走进家庭，延续慧命一份力量，也让道场成为老少共享欢乐、凝聚情感的慧命之家。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吸引学员、家长及青年30多人参加。透过桌游互动，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助人合作，也从欢乐的游戏过程认识三好精神。
10: 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登场，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坐在桌前玩游戏，大家随游戏进行彼此互动，小朋友也从游戏中学习互相帮助，家长陪孩子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接触善知识，
11: 很开心，了解到如何帮助大家。
12: 今天玩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3: 透过游戏呢，从原本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到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都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的善知识，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的小朋友，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10: 这套桌游由佛光小菩萨学堂老师发起，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设计，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不只是比赛，也能从互动里学习助人与合作，将学到的观念带进生活。
14: 这一套游戏呢是非常好的这个互助的游戏， 对，大家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15: 我们不能只有一直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是一起互助互惠的。
10: 透过桌游把三好与助人观念带进游戏，也让孩子在同乐过程中学习彼此帮助、相互成就，从游戏经验延伸到日常。

0: 常生活。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满志玲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志玲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多伦多佛光山建寺30年来首次在中秋结合读书会举办讲座，超过百位佛光人在户外禅园围着萤火赏月品茶，透过人间因缘、文章导读和分组交流，一起思考转念、关照、不执着和感恩，
1: 都能够成佛。你只要我们没有烦恼，就能够看到
2: 月光下，大众围着萤火赏月、品尝月饼，分享彼此学佛心得。多伦多佛光山首次在中秋佳节将户外读书会和佛学讲座结合，超过百位佛光人参与。
3: 有人想，然后有人做，那我们大家就能一起在这边。
4: 这个施与舍其实是同样功德，但是布施的人啊，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2: 国际佛光会坛讲师陈淑芬带领大众向月亮学习，从光明、圆满与永恒延伸到历史人物生命故事和星云大师文章，让赏月不只是看见天上月光，也重新关照自己。
1: 我们要以真如之光来普照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类获得智慧，像永恒的月光一样，使大地重生光辉。
2: 在月光下读书交流，彼此关心，大众在阅读和分享中学习转念，让这场中秋团圆多了一份以法相聚，寻找内心圆满的意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中秋朝山活动，吸引350人以三步一拜的方式朝山祈福，从山门口一路礼拜到大雄宝殿，全程大约半公里。除了有家庭亲子以及师生组队参与，也有不同世代的佛光人一起响应。
5: 中秋佳节，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朝山活动，350位民众以三步一拜的方式，从山门口一路朝向大雄宝殿前进，全程约半公里。大家透过虔诚礼拜，祈求烦恼消除，也为世界和平安宁祈福。这场中秋朝山也结合家庭与信仰，现场有夫妻并肩礼拜，父母带着孩子同行，也有师生组队参与，不同年龄层一起加入朝山队伍，共同以修持方式度过中秋佳节。除了中秋朝山，新马寺也在佳节推出中秋点灯，民众透过扫描就能在线上为自己及家人点灯祈福，让传统中秋节庆结合现代科技，也提供另一种祈福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植感中秋活动，超过1000位民众一起逛无肉夜市、赏花灯、看表演，现场还集结书食及文创摊位，也安排提灯笼、猜灯谜等节目，鼓励民众带着环保装备逛夜市，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落实减少废物的生活方式。
2: 佛光山新马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无肉夜市一开始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现场有蔬食、饮料及文创摊位，大家边逛边吃，一家大小一起感受夜市热闹气氛。这次活动也鼓励民众自备环保用品，让逛夜市也能减少一次性用品以及废弃物。现场也安排中秋晚会，儿童、青少年以及不同团体轮番上台表演，穿着各式各样传统服装，搭配舞台灯光，吸引现场民众停下脚步欣赏，让中秋晚会增添热闹气氛。民众提灯笼在新马寺周边赏月、赏花灯，小朋友也跟着家人一起参与，从逛夜市、看表演到提灯赏月，让大小朋友在欢聚中感受中秋节庆，也把环保与传统文化融入这场中秋活动。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笨珍分会举办中秋圆游会，吸引百位民众一起参与活动，以环保创意灯笼为亮点，大小朋友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笼作品展示，也安排彩绘表演等活动，让民众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把环保理念融入传统节庆。
2: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笨珍分会举办中秋圆游会，现场有各式各样创意灯笼，大小朋友拿着不同造型灯笼作品一起展示，让夜晚圆游会增添浓浓中秋气氛。活动中，环保创意灯笼利用回收材料发挥创意，制作出不同造型作品。现场也可以看到小朋友拿着灯笼合照，让环保概念融入中秋节庆。圆游会也安排舞蹈表演等多元活动，让大人小孩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感受中秋节庆，也为传统中秋活动加入环保与创意元素。人秀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山怡保禅境中心举办三号中秋晚会，吸引超过200位民众参与。除了透过素食结缘和文艺表演，还有丰富的趣味体验，让大小朋友在欢笑中感受中秋文化，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团圆佳节。
2: 大朋友小朋友围在摊位前亲手彩绘灯笼，怡保禅境中心三好中秋晚会热闹登场，现场超过200人一起感受传统中秋文化。
6: 因为这个碧水坊很成名，然后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各种的活动。
2: 活动现场热闹不断，有乐器演奏、佛光青年舞蹈以及大合唱等节目，让不同世代透过文化体验和文艺演出交流，在节庆中实践三好。
7: 各位在座的我们啊，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真的很幸福，知道吗？我们很自由，我要办活动，我可以集中。
2: 传统节庆不只用眼睛欣赏，更能亲自参与，大小朋友在共同创作中互动交流，体验中秋文化，也让三好精神持续传递五大洲。联合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月满人团圆三好共成就中秋活动，吸引将近80位信众和社区民众参与，透过亲子制作创意灯笼、趣味游戏、猜灯谜以及茶禅品茗，让众人在欢笑中认识三好四给，感受中秋团圆与内心平静。
5: 五颜六色的材料摆上桌，亲子一起动手制作创意灯笼。佛光山万年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近80位信众和社区民众共同感受传统节庆乐趣。热闹过后，茶禅区多了一分宁静，大众跟着法师一步步收摄身心，举杯闻香，细细品茗，在一盏茶的时间里放慢脚步，体会茶禅一味的自在。中秋不止热闹相聚，亲子一起完成灯笼，在游戏中学习善行，从一杯茶里安住身心，大众也在彼此陪伴中将三好四给与慈悲感恩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巴西如来寺举办中秋团圆活动，佛光人齐聚一堂，从祈福祝祷、歌曲赏析到环保创意比赛，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气氛，也透过音乐与活动交流，认识不同文化对月亮与人生的诠释。
5: 巴西如来寺举办中秋团圆活动，百余位佛光人一起参与，从祈福祝祷、佛前献灯到歌曲赏析，共同感受中秋节的团圆气氛，也透过双语祈愿文送上祝福，歌曲赏析则安排不同语言和年代的歌曲分享月亮意象以及人生中的起伏与体会。除了音乐交流，现场也安排环保创意比赛及创意走秀，参与者三五人一组，利用环保材料设计创意服装，透过活动增加互动，也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有机会接触中华文化。 从祈福祝祷、歌曲赏析到环保创意活动，巴西如来寺以多元方式欢度中秋，也让巴西民众有机会接触中华文化，在音乐、游戏与团聚交流中感受不一样的中秋节庆体验。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8: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已经在2025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跟身体需要被照顾的老人越来越多。卫福部提醒照顾者自己要勇于寻求资源与协助，不要把照顾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鼓励民众利用全国191处家照共融据点，在专业人员协助下提早做好照顾分工与安心交接准备，让自己多一分喘息，才能让长照走得更远。
1: 结果我就去中医师那边看，价码不好，他就跟他说 你要学着放手，让别人帮你，要不然 你撑不了啊。
2: 因为出了车祸，看中医复健时，在医师的建议下，照顾失智症妈妈多年的陈小姐决定给自己一个对外找援助的机会，让自己有喘息跟休息的时间。
1: 15年吧，最开始是爸爸在照顾妈妈啦，结果爸爸过世了以后，我只能够自己扛，照顾到有一段时间，然后身体也受不了了。
2: 家照专员陪伴引导照顾者，从三方向开始盘点，安心交接表单。一是整理被照顾者的兴趣、喜好、生活习惯等清单，二是盘点照顾需求可协助人员的照顾清单，三是列出医疗窗口、家人等重要联络资讯，这样才能让别的照顾者临时接手时可以马上上手。
3: 第一点就是要让它普及化，就近能够协助到。第二个，家照据点的专员应我们整个的家庭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需求状况，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起来看这个被照顾的需求，他的照顾清单有哪些，降低他的一个照顾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目的。
2: 根据114年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统计，发现实务上常遇到照顾者因为担心其他人不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不知道照顾美感，或认为自己身为家人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虽然知道有长照服务，但不敢把照顾权交出去。
4: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empowering， 来这一个支持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也呼吁啊，我们所有的家庭照顾者真的啊，要这一个对自己好一点，啊，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呼吁长照路上照顾者不要单打独斗，练习寻找后援，让其他人逐步接手，照顾者才能安心喘息，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全方位强力扫荡电子烟，国建署携手校园发表创意服装秀，融入无烟核心理念，将聚烟创意化为实际作品，透过服饰与文创打动青年人的思维，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5: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建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聚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6: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5: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记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6: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5: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聚烟共识。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115年国庆大典今年将持续由民传大学礼宾大使负责贵宾接待，这也是他们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今年的礼宾制服亮相了，以青春典雅国际礼仪荣耀传承为设计核心，庄重优雅，相当吸睛。
5: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民传大学亲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7: 以喜庆的国旗红为设计重点，然后它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百折的雪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5: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民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8: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5: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

0: 任性黄启武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1: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志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充满温馨，还有义工把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2: 万华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芬旅长代表接受颁奖。
3: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4: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3: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5: 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志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3: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权新闻洪瑞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进仓季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在每年八到九月，小米收成与晒干之后举行。为了要让部落祭典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近几年南投新义乡东埔部落将许多传统祭仪公开化，进仓季就是其中之一。
6: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7: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6: 新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8: 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6: 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9: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祭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10: 早期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的，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11: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仓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6: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2: 慧敏师姑，
13: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12: 今天又要带来 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3: 对，紫甘蓝沙拉。
12: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0: 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1: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1: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1: 廖雪老师，
3: 对
1: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4: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1: 好，廖雪老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4: 白菜抠。
1: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6: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前，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泥流重创花莲光复。来自全台各地的铲子超人涌进灾区，一铲一铲帮居民清出家园。事隔一年，光复糖厂成立了铲子超人馆，把当时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扁柏漂流木，打造出一把长达6公尺的巨型铲子，要把这段灾难中的互助记忆留在光复。
1: 厚重泥泞里，一双双雨鞋，一把把铲子。去年9月23号，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滚滚泥流吞噬了光复家园。灾后，大批素不相识的志工从全台各地赶来，拿起铲子清淤，也让铲子超人成为了那场灾难当中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2: 是从一把铲子开始，越来越多人走了进来。
1: 台糖林业署和国际扶轮社合作，在光复糖厂打造铲子超人馆，里头留下了当时的救灾影像以及文物。
3: 你们在光复土地留下的汗水跟大爱，我们光复乡民永远的记住，永远的感恩。
4: 今天铲子超人的博物馆的成立，不是要我们去记忆伤痛点，我更认可的是，这是爱的共生点。
1: 馆外还多了一把比人还高的巨型铲子，原料正是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2块扁柏漂流木，经过了重新的创作，成了长约6公尺的装置艺术。
5: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铲子的创作，能够让我们相关过去曾经参与这样活动的人，那到这边能够也关心我们的光复地区，然后也关心我们的居民，复兴这个地区的一个经济活动。
1: 一年前，铲子用来清除家园里的泥泞，一年之后，铲子留了下来，成为了灾难过后彼此伸手帮忙的记忆。光复希望能够把这份感谢留下来，也期盼曾经来过的铲子超人再次的回到这片土地，看看灾后重新站起来的光复。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去年花莲光复遭洪灾重创，大批铲子超人从全台赶来帮忙。事隔一年，光复超人感恩祭登场，除了向当年救灾志工说声谢谢，也希望趁着连假把游客带回光复，替在地店家增加买气。
1: 跟着音乐摆动身体，原住民舞蹈热闹开场，台下民众也拿起了手机记录。一年过去，曾经遭到洪水重创的光复，这回用歌舞来迎接游客，也欢迎曾经来帮忙的铲子超人再回来看看。
6: 就那时候，就是大家从不管东南西北来这边，然后50万个人来这边，就来去帮忙光复这样子啊，然后真的是蛮感动的事情这样子啊。
7: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这件事是值得做的。
6: 超级啊！
1: 去年大家拿着铲子一铲一铲清除泥泞，一年之后同样是铲子，意义已经不一样。
8: 棺材缓缓注入，祝福光复的每一个店家绽放光彩。
1: 一铲下去，铲起满满白米，为活动揭开了序幕，也象征灾后的光复重新累积人气。位在花莲糖厂的各式摊位一字排开，吃的喝的还有各式的在地商品，大批民众趁着中秋连假回来这里边逛边挑。感恩祭除了要把人找回来，更希望人潮真正转化成买气，让受到洪灾影响的店家生意慢慢回到轨道。
9: 光复因为人潮带进来，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好的商品好的流程介绍出去，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对店家做品牌辅导，会对店家做这个数位化的辅导，然后做行销推广。那我们也会整合10条流程来配合旅行业者来做对外的推广。
1: 光复拼的不只是3天的活动热度，而是要把短期人潮变成长期买气，让灾后重新开门做生意的店家真正的站稳脚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地震频繁，防灾意识更重要。花莲市立幼儿园配合国家防灾日进行地震演练，警铃一响，孩子们马上戴起防震帽，躲在桌子底下练习趴下掩护稳住，就是要把避难动作练成习惯，真的碰上地震才不会慌。
10: 快点！
1: 警铃一响，地震来了，小朋友赶紧的躲进了桌子底下，有人抱着头，有人牢牢抓住桌角，老师在旁提醒，先别急着往外跑，等到摇晃停了再准备疏散。
10: 啊，为什么要躲在桌子底下？
11: 因为地震了。
10: 地震了哈，会怕吗？
1: 防震帽戴好，小朋友一个跟着一个往外走，不能跑，不能推，也不能急，最后全部都来到了户外的空旷处。花莲市长魏家彦也加入演练，帮孩子戴好防震帽，带着大家往外撤。花莲地震多，幼儿园平常就会安排地震火警演练，一次一次练，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碰上了状况先冷静再反应。
12: 那我们在每一个月甚至每两个月都会举行这样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演练，主要是希望让孩子们能够记忆在自己在从小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遇到了灾害请大家一定要冷静。
1: 除了第一时间紧急的避难，平常的饮用水、药品、手电筒、雨衣跟保暖衣物都要先准备好，反复熟练动作，真的遇上了地震才能够少一点慌张，多一点反应时间，防震教育真正从小扎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持续将防灾观念落实于生活当中，南投县政府在草屯避风国小举办地震避难掩护示范演练，邀集各校老师到场观摩，从就地避难疏散集合到伤患救护通报及校园巡视，模拟地震发生时的应变流程，希望透过实际的演练提升校园防灾与自救能力。
13: 演练模拟华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南投也感受到明显摇晃，师生随即依照避难流程行动，从就地掩护疏散集合到后续的救护与通报，让学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地震发生时应该怎么做。
14: 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演练，所以今天就比较不太会紧张，以后如果遇到地震的话也知道怎么做，不太会紧张。
15: 离崩塌的地方远一点，也要离电线杆远一点，这样比较不会受到危险。让我们一直记住，一直保持这样的信心，一直不害怕。
13: 这次避难演练在避风国小举行，正好校园运动场和厕所等设施正在整修，原本的避难路线也跟着改变，因此除了熟悉防灾流程，也让学校实际思考当校园环境出现变化时该怎么调整避难场地和应变方式。
16: 透过因为之前固定的那个避难的路线变动以后，我们如何有一个临时的应变的一个场地，那希望今天这个演练呢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同仁另外一种思维。
13: 现场也安排防

0: 在培训及演练后检讨，让到场观摩的老师从实际演练中累积经验，回到各自学校及社区后持续强化防灾应变能力。人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0: 我叫许宏卫，我的笔名是韩冰，然后我是一名剧场工作者，在剧场有做导演、编剧、演员，然后同时我有一个自己的剧团叫玩具工厂，已经成立了11年了。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冰。

0: 七八年级生来说，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曾梦想过要成为日本漫画《七龙珠》里面那个超级赛亚人，那么或者呢拿起光剑啊拯救地球。可是等他们长大之后啊，那么这样的梦想都丢进了玩具箱里面。可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却很不一样啊，那他不但没有把梦想放弃，同时还成立了自己的剧团，然后呢把那些画面呢都搬上了舞台。那他不但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编剧，同时呢也做演员。此外他也自己写小说，那么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好的发挥。那么欢迎全方位创作者许宏卫。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宏卫。
0: 宏卫啊，相信看过你的作品的人啊都可以发现说你的作品很不一样啊，里面有很多这种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跟动漫啊或者说跟这种英雄主义蛮有关联的哦。为什么你会对这样的题材啊特别感到兴趣？是从小就热爱这一种素材的接触的也都是这一类的这种作品吗？
1: 我觉得跟小时候受到的环境跟刺激也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小时候开始接收到的这些英雄主义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吸引人的。就是如果今天有办法成为一个受人敬仰的英雄，或者是 不为人知的英雄，谁会想去做坏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在小时候的这些作品里面看到很重的一个想法。所以从那个时候看不管是西方的蝙蝠侠啦、超人啦，或者是这个 Marvel 这一系列的英雄人物，或者到日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小学第一次看到七龙珠的漫画，哇，大为震惊，就是他在美术跟分镜上面，然后把角色的状态可以画得这么到位跟节奏这么好，是让我觉得会想一步一步看下去。那里面传达的这种理念深根蒂固的，就会在小时候的我们心里埋下一些诱因跟种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它不会是教科书的去告诉你说要行善，而是在让你很有兴趣的东西里面，你慢慢的学习到对于这个社会应该要有的样貌。对。
0: 这些文本嘛，好像说我们看这个西方的娱乐作品或者那个日本的哈，好像都比较存在在电影啊或者动漫漫画里面啊，在舞台剧比较少啊。可是你在大学就是在北艺大念戏剧，
1: 对
0: 啊，那戏剧应该学的就是可能我的想象啦，可能很多这种正统的那种戏剧的西方的经典等等的哦，好像跟你后来走的这个路哈，这个有一点差异啊。那么两者你是怎么样的来做了这样的转换？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套东西。那大学学的就是比较真正就是所谓的经典文本居多，莎士比亚啦、伊普森啦、这一类的东西。那在学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些前人在做的戏剧类型它其实并没有这么难接受。它其实如果换成某一些，你把它换成某些现代桥段，它就很像是八点档。所以它其实算是戏剧，我们在找戏剧冲突的很十足的东西。那在大学这四年比较扎实的学习戏剧的理论跟概念下，还有实务操作下，慢慢的我们就会有所谓很知道自己清楚要做什么事情，以及我们会有拥有一些初步的技术可以去执行。那所以在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说：“哎，我毕志跟我讨论毕志要做什么？”我刚说我想做七龙珠，就是
0: 老师有在看七龙珠吗？
1: 当然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是想要回归到，我想做一些我自己会很有兴趣、很想看的东西。
0: 有感情的，
1: 对。那你说莎士比亚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它的确是我的养分。可是我会不会真的这么想去看？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诱因。所以在我的创作的概念上的时候，我就会想把这些的养分跟技术套到我想做的这一类型上。但碍于当时的不管是经费或学校的整个状况下，就是没有做成这件事。
0: 所以你的壁纸后来没有演出？
1: 其实我说没有，因为当时也有版权的问题啊。那我后来演的一个是也是经典文本，它的原台湾的原本的译本叫做《欧风晚餐》，是一群受压抑的底群人最后反食社会的上流主义者，是一部比较残酷的吃人剧。对，最后做的是这一个。
0: 那在毕制结束之后就毕业了嘛，哈，那个时候我知道很多学戏剧的人哈，都可能因为就业市场的问题或者出路的关系都改行了。
1: 对。
0: 可是你却会很坚定，就是说觉得就是要戏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吗？
1: 我刚毕业的时候的确是还在这个行业内，我有去做演员，然后去当导演助理，然后在配音公司实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上配音课，结束之后几个同学有被留下来，就是学校这个公司想要培育我们继续成为配音员的一个状态。那后来就去当兵了嘛，当兵就整个断掉了。当兵结束我就开始在其他的行业有工作了，我在补习班待了有5年吧。差不多有4-5年。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收入其实很稳定，也不算。
0: 补习班教课。
1: 对，教课，然后我还负责行政，包含美术跟文宣的部分。
0: 所以那段时间等于是说脱离了剧场，
1: 几乎是完全脱离，有参与到一些儿童剧，但是就很跟现在所谓我们真正在做剧场工作是完全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就是你回去排2次，然后就去巡演了。我觉得跟全职的剧场工作者不太一样，所以大部分还是以补习班为主。那后来就会觉得好像。我才20几岁，我的生活好像被固定住就死了。
0: 而且慢慢热情感觉好像有点在
1: 就
0: 退散中。
1: 对，就是好像我的人生一辈子都要这样过嘛。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决定回台北来做，继续做剧场。那一开始要做的话，当然就是什么都得接。就包含幕前幕后都得接，有人缺演员去当演员，有人缺。我那时候做最多的工作是舞台监督。就我其实不是学这个出来的，我是学导演毕业的。舞监它比较偏设计类或者是另外一个领域的
0: 部门的头的。
1: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逼不得已就得去学，然后就接到了一个两个，越接越多，然后慢慢的就上轨道，遇到了一些伙伴。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如果要长期做剧场工作这件事情的话，好像得把它当公司一样经营，所以才决定成立了剧团。
0: 那从回到剧团的工作到成立剧团这段时间经历的多长？
1: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两年多吧。
0: 那成立剧团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成立剧团是需要蛮大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维持一个剧团，它就比单纯做演员或舞监督复杂很多哦。
1: 对，
0: 你要经营一个团体，考虑到很多收入的问题呀，怎么样得到补助的问题呀，等等。当初哪里来的勇气？
1: 当初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根本就是没有想这件事，就觉得如果要长期做这件事，那就要成立剧团。然后几个人定下来说好，我们一起成立剧团，就做了。然后开始做以后才发现，哇，怎么办？要去瞧所有的排练场、演出场地，要去瞧演员，然后要付钱，还要照顾大家的情绪，这件事。原来这些不是我们以前想要说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做个剧团就好了。如果我们真的要长期维持的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真正面临到这些所谓的辛苦苦难，或者是面对这些问题，都是在成立剧团之后一步一步才发生。
0: 可是剧团现在也超过10年了嘛，
1: 哈。
0: 那10年当中，怎么样克服到当初没有预见的那些困难，中间应该有想放弃过吧？
1: 哇，很多次，很多次，每做一出戏就会想放弃一次，常常会这样。
0: 最后坚持下来都是运气好，有贵人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们的团员也是来来去去，有人继续做，然后有人就放弃了，也是常有的事。然后还好我跟我的，就我们主要出资的两个 partner， 我跟我 partner 其实是很放松在看这件事，所以我们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如果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就没有一定要放弃这件事。

0: 有啊，所以一开始压力很大，嗯，因为一年要做两出戏、四出戏，嗯，然后就搞得很，每个人心里都反而没有热情，
1: 是，
0: 好像我只是在解决问题，嗯，
1: 等放松下来，反而可以走更久啊，
0: 对，
1: 这非常有趣啊，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来跟红卫聊。
2: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我们在创作的前期就会设定每一个环节，它的歌跟舞，还有包含武打，我们要怎么接。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开始跟舞术设计还有音乐设计会讨论。那接下来就是演员能不能配合到那个时间点。所以其实它跟所有戏都一样，只是有些戏它部分是配合的是灯光、是舞台或投影，那我们就还需要配合上音乐的打斗点。

0: 洪蔚啊，刚刚讲到你们成立剧团啊，开始当然是经历比较辛苦的过程啊。那么但后来呢，终于你们有一部戏啊被大家看到了，很成功，那个戏叫《百蛇》啊。那这《百蛇》呢，又看你刚刚前面提到你在提壁纸构想的时候，很多想做的事情在《百蛇》里面好像都有做到啊。但是《百蛇》却不是你们一开始的作品，你前面还经历一个练功的阶段啊、哦。跟我们讲一下，在《百蛇》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戏？那之前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1: 《百蛇》它是一出武打的动漫式的武打音乐剧。其实有一点点，我们在做这个戏的时候有一点难下副标，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定义这个戏，因为它很像在日本有一个类型叫做 2.5 次元舞台剧。
0: 2.5 次元。
1: 但他们正统他们也是叫音乐剧啦，只是观众会通称他们是 2.5 次元。什么是 2.5 次元？就是把二次元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可是它既不是真人写实的东西，可是它又不是 2D 了。就比如说把漫画、把游戏改编成舞台剧，那他们就会比较统称为叫 2.5 次元。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类型比较偏这个方向。可是因为在日本，所谓观众讲 2.5 次元是他们已经有漫画、小说、游戏这样东西去改编才会叫 2.5 次元，但我们是全部新创的作品，所以要叫它 2.5 次元也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定位，它就是有一点点难被定义这件事。那它内容就是很动漫式的节奏，很动漫式的画面，会有像音乐剧一样里面有歌曲，不断的歌曲在中间流动，然后会有武打的部分。那剧团从第一出戏开始就做武打的舞台剧，是因为剧团内有几个是练架子的演员、就是有散打冠军、跆拳道、空手道这样子的背景，都是老师级的这些团员。
0: 是因为他们具备有这样的功夫才想到要去编武打戏吗？
1: 就是他们有这些功夫，可是他们同时都是剧场工作者，所以这些功夫平时不会这么容易被看见。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想要找一些可以吸引观众的点。那个时候剧本出来，我就说加打架，加一些武打进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底蕴，为什么不拿来做？所以第一出戏叫《黑皮箱》，就是讲四个男人在抢一口黑皮箱的故事。那这个皮箱里面，大家认定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以为是金条，有人以为是国家机密，就是它牵扯到台湾在蒋经国那一段时间的一些历史内容，然后我们把它重编。加上武打的元素，那第一出戏做完之后，第二出戏我们就做了音乐剧、就是完全纯音乐剧，叫做《超完美彩排》。那在这样子前提的工作下，我们就慢慢的在寻找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这件事。
0: 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日本的 2.5 次元戏剧。
1: 那个时候其实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演员，他本身是这个出来的，
0: 了解，
1: 有一个

0: 有我们其中一个团员是日本人，然后他在日本已经演了300多场的网球王子的音乐剧，他们还是叫音乐剧，但在台湾就会觉得那个就是2.5次元。所以那时候知道有这个东西，可是并没有去深究或者是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到了做百蛇的时候，百蛇是我们的第4部作品，那个时候只想说要做什么，我们就在讨论，那我们就说想该是时候了，做一个跟英雄有关的内容的音乐剧，这样我们又可以武打，又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回归到我想做的超级赛亚人。
1: 可是我一想到说，那对演员的那种要求，他的条件也蛮高的，要会打，要会唱，
0: 对，
1: 还会演，对不对？
0: 对，
1: 虽然演的可能是2D 的角色，
0: 但是那个也是很难的表演法，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演员在这一条路上一直碰壁。老实说，从开始做就知道，哇，刚开始2014、2016年做百蛇的时候，我们的训练期就训练了3个多月，然后到正式演出首演那一天，我常常拿出来讲，那首演那一天，男主角演到中场休息，坐在地上哭，说他不要演了，他说他站不起来，他太累，他说我就站不起来，我没办法跳。
1: 谁叫他武功要那么高强？
0: 然后被我笑，被我们笑一辈子。然后到2017年、2024年，其实这中间都还是有遇到要找会演、会唱、会打、会翻的演员。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
1: 对，
0: 所以以台湾的市场来说，要找到这样的演员太难了，因为市场不够大，训练的演员的这样子的各种类型不够多，所以最后我们都还是在取决说，我们只能先找演员来，他有某一方面的顶尖的才华、才能，不管是演戏也好，唱歌也好，或者是肢体武打也好，然后剩下的我们花时间来练。所以像我们在2017年要推出最新的戏是乌秋，是百蛇的下一部。我们在今年的过完年后就要开始做训练，训练一整年。是固定的一整年的工作坊训练。要把演员训练到我们要的样子。
1: 是。
0: 对。
1: 在百蛇之后啊，有一个作品啊，我看也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它叫做《藏身处》这个戏啊，把这些元素都放到一个现代的背景里面，所以就没有那些古装的那些武打的那样的场面了
0: 啊。而它讲的主题就是武打，讲的就是咏春这一门功夫。
1: 那我就想到说，哎，那藏身处在性质上是不是属于2.5次元呢？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那个就是说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好像就拉近了嘛。那如果说你要产生那些武打的那些场面，应该也蛮自然的，因为比较靠近我们的真实，比较写实嘛。
0: 其实藏身处它就完全是一个写实戏的状态。
1: 对啊。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把南村剧场直接打造成了一个酒吧，直接在里面，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不是坐在观众席，的概念，他是直接坐在酒吧里面，
1: 就是像后面那个照片，
0: 对，那个就是舞台的一部分，然后观众坐在下面，他们就是一张一张圆桌，然后桌上我们其实有提供酒水，所以他也可以点酒水来喝。
1: 他就是想要古装里面，当然也有什么常常武打的场面会发生在酒馆里面，
0: 对，
1: 那现在是变成现代的酒吧啊。
0: 对，
1: 那这个戏是不是也尝试要把就古装里面一些那种侠义精神也放进来呢？
0: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什么是学武，什么是师徒，我们学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传承的到底是什么。那当时因为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们的赞助商，开了一间酒吧，然后我们常常会在那边聚会，然后讨论剧本啊，聊艺术啦，聊戏剧啊，然后喝酒这样的状态。所以编剧那个时候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内容。那因为编剧本身是咏春拳的教练，所以他就把他跟他所谓的师兄不同门派，还有师父的关系一起放入了酒吧里面来做这样子的戏。我们那个时候演了不少场，演了3个礼拜。
1: 那蛮受欢迎的。
0: 对，其实票房也还不错。
1: 那你想要把这个侠义精神这个东西挪到现代，你是觉得 这是现代里面就本来就有把它彰显出来，还是说因为现代缺乏而希望提醒大家侠义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去点，但是我们的戏一直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坏人无恶不作，是因为好人姑息养奸，就不是我们今天想要成为英雄，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太多的坏人，你不得不成为那个状态。其实它一直延续到百蛇到现在，我们的作品都一直把这个精神有拿出来。那这也是我们在做戏的时候一直想做的东西。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我常常会讲说，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那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这一些不会被沦为说教式的方式，在告诉观众的方面的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所以在每一部作品，我们都会有埋下这样子的内容进去，就包含像长生术，我们在讲的是师徒之间，我们常讲的伦理道德、礼仪廉耻，它是有辩证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错。可是你也会看到每一个人的困境，然后他所想保留的、遵守的、仰望的那个概念是什么？
1: 也就是好的作品啊，它不光只是娱乐而已啊，也希望能够观众在看完戏之后能够提供他们一些思考啊。那么你们最新的作品叫《乌秋黑雨的断译者》嘛，刚才也有提到啊。那这个戏还没有演出就已经拿到了金创奖的金奖啊。那这个戏我看你们也是延续前面有动漫啊、武打啊、有音乐啊等等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戏现在筹备到什么阶段？
0: 现在就准备要开始工作了，就是剧本写完了，然后音乐开始在写，然后我们在过年后要开始做工作坊，演员也大部分都定了，就要开始训练武术啦，练唱歌啊，然后我们从七月开始要开始正式的排练。
1: 那刚刚说要排一整年的时间哦，
0: 对，
1: 那这对一个剧团来讲会不会负担太重了一点？
0: 很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就是。通常不会有人这样搞，但我们没办法，我们的戏不是今天演员来了都 ready 可以马上就进入排练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去投金创奖，就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些资金跟帮助，那我们自己多花一点时间把一出戏养成，希望它可以成为某一种代表作，不管是代表剧团或是代表我们的整个的文化，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做剧场的工作者，我如果只是去计算他的划不划算这件事情，那好像不太会是我们需要着重的地方，反而是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的先把一个作品做好。
1: 不过这是你们原创的一个戏剧嘛，如果他日后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 IP 啊，可以再复制的话，一定要经过这样的努力才行。
0: 对
1: 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宏卫聊。
2: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武术的工作坊，就是因为这出戏有大量的打斗跟唱歌，有时候是边唱要边打，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正式开排的半年前就开始了每个礼拜一次的工作坊，一方面要提升所有演员的体能，然后再来是帮他们练脚踝、大腿的肌肉还有背肌，到时候他们在握刀、跑步、横向跑、上下跳、吊钢丝的时候不会受伤。
1: 这个形态的这个武打音乐剧应该是只有他在做，所以他这次找我就觉得蛮特别，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它是一个台湾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如果做起来也是蛮好的，他就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市场。
2: 宏伟啊，除了编剧你也做导演嘛，哦，那就让我想到说你们的戏里面有这么多元素，又有音乐又有武打还有戏剧嘛，哦，那么通常如果说是一个武侠片的话，它会有一个武术指导，哦嗯，然后导演跟那个武术指导之间的分工啊，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脉络啊。
3: 对，
2: 那你现在在做一个，你看像音乐剧的话也会有个音乐指导，那歌的部分会交给舞蹈跟唱歌指导去担任啊，那你现在整合那么多不同的元素在一个戏里面，那你这个导演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来整合，或者说自己一个人要担负很多不同的角色？
0: 应该说那天讲笑话，我说我现在好像不在带剧团，我现在好像在带一个帮派。
2: 怎么说？
0: 就是你下面会有很多角头，嗯，他们会再去管下面的人，然后你要跟他们不断的有一些就是开会啦、关系啦，然后诉说这个剧本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他作品他的比如说音乐做出来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要改，还有音乐设计觉得不要，我这边就想这样的时候，
2: 是
0: 那导演怎么去跟他沟通，讲好听是沟通，讲直接就是我怎么去镇压他，
2: 说服他，
0: 就跟他说不行，我这边就是要改。嗯，那武术也是，武术最常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它是需要人去动的东西，它不像是音乐，说我今天可以提前设计出来，我们先听完以后说啊，这边需要改，那边需要改。武术都是他会给你一个脉络，然后我们在写编剧的时候，那一边可能只会有一句话 ，A 跟 B 打起来。或者是什么角色跟什么角色过了三招，嗯，然后什么角色被什么角色打倒，嗯，可能只有这样，嗯。那我们在排的时候，我就会跟武术指导要沟通，说我这段要几秒，几秒之后要分开，然后几秒之后要换到哪一个位置，几秒之后谁要倒下，谁要出来，谁要接招，
2: 而且招式要漂亮，
0: 对，嗯。然后他就会开始编完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沟通，这边我不要用掌。我要用拳，
2: 对，
0: 我这边不行，你这边要来个大招，
2: 对，
0: 要有一个攀爬，这样子的过程，那就要武术设计，等于是要一次一次跟导演在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要现场跟演员试，那当然就要看演员做不做得到，
2: 对，
0: 然后以及演员如果现在做不到，他是不是练可以练得到，那当然就会有发生，比如说演员现场就会哭了，因为会怕
2: 超乎他的能力范围，有时候
0: 他会怕，有些东西是会腾空的，
2: 对，
0: 啊，有一些就会说，可能练了两次来说，那个腰可能腰那个骑士踢那个腰
2: 情绪勒索，
0: 因为年纪到了，那腰这样要不要，我们可不可以改一下？对，都会有。
2: 哇，那真的是蛮困难的，怪不得要一年。
0: 对
2: 对，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做舞台剧，其实你也有做小说的写作嘛？
0: 对。哦，
2: 那么现在是不是？怎么样的这个安排你的时间？是不是你在做舞台剧的时候，小说就暂时告个段落呢？还是可以同时进行？
0: 我的工作模式不太有这么大的规律，就是我对于导演表演，就导演演员跟写作又分成了写，不管是写剧本、舞台剧、电视剧或是电影剧本。跟写小说，它其实都是分开的。
2: 对，
0: 那写小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跟其他工作完全不一样的点，是因为它要长期抗战。我写编剧的习惯是，我会构思很久，嗯，我可能会想三个月，嗯，然后会一鼓作气在两个礼拜内把它全部写完，嗯，我会培养那个想法，那个尤其是感觉。 可能有些人会说灵感，对我来说就是感觉，我现在沉下心来，静下心了，我好好要做这件事了，我一鼓作气把它写完，因为剧本可能就是2万字到4万字，
2: 是，
0: 可是小说不是，小说一跳就10几万字，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做，我可能会写到我还想写，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受不了，我的肩膀，我的手肘，甚至我的手指头肿起来了。
2: 听说你还是用手来写，而不是打字。
0: 就是我比较习惯用手写，
2: 比较有感觉。
0: 对，然后所以变成是我都会手写了大部分的内容之后，我就要慢慢的敲进键盘。那敲进键盘，这个时候就会是长期抗战，因为我打字很慢，所以就会敲敲敲敲敲到最后都是中指啊、食指啊肿起来，然后到最后受不了，肩膀痛的受不了，停下来。哇！然后小说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现在跟出版社有签约，所以不是你写了就好。是你写完告一段落要给编辑，你的责任编辑去修。那责任编辑不是只有你一个作家，他旗下可能有10几个、20几个作家，所以你就要等，等他给你回馈的时候，你前面培养好的情绪又没了，就又得重来一次。
2: 你的小说当中还有一部蛮特别的啊，叫《温室效应》哈，里面因为它有推出有声书，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它其实还是可以用听的。
0: 你是用 AI
2: 的声音来把那个小说读出来。
0: 对，
2: 那你当你听到你的这个文字变成声音出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当有一些人如果他是阅读文字有障碍，或者是他看不到，然后尤其是现代人看文字这件事情，好像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他们喜欢用听的 podcast 啊、广播啊。那当出版社愿意用这个方式把它变成一个有声书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除了阅读书本以外，我妈妈也会买很多的录音带给我们听，就包含了西游记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是有整套的那个侯文勇跟蔡康永的那个欢乐三国志，那个 CD 我是全套从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然后以前的小叮当这一类的教育类的有声书，那我自己是很开心，温室效应这个作品也很谢谢，就是出版社有在推动它啦，所以它在韩国的一些奖项上或者是报名参加这一类的东西都有拿到一些不错的位置。
2: 当然除了小说也提到你也有写剧本嘛，那你在写剧本表现也不错，曾经你有一本抢劫鲜奶油的大叔们还拿到两岸剧本创投平台的首奖。
0: 对，
2: 那么剧本的创作跟小说的创作虽然同样都是文字工作，可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是很不一样的两种表达？
0: 真的对我来说是差很多，所以在两种创作上在切换的时候，我都要完成一项才能再去做另外一项。因为比如说在剧本上，电影剧本跟舞台剧剧本又不太一样，舞台剧剧本我们会大量留白，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留白给导演去处理，电影剧本有时候就要写的比较细，现在是白天是晚上，场景是什么，然后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动作你必须把它写进去，因为甚至我们写到最细的是他连镜头都要写进去，哪边是特写哪边是远景，可能在剧本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些东西在舞台剧不需要也不适合。
2: 那你讲的这一点倒跟我的理解不太一样啊，以前我都会觉得是说电影是这个导演的媒介，而舞台剧是编剧的媒介，也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在碰到舞台剧的时候，因为有莎士比亚在前面嘛，所以他的每一个对白，每一个都是金句，你不能随便去跟动它。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是学导演的，所以在做舞台剧的时候也是比较强调导演的这个工作？
0: 我知道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确是每一句话都是要完全的复刻，不能跟动。但我自己在做现代戏这件事情上，我自己做编剧的时候也有演员来问我这件事，我都会跟他们说可以动，然后但是你要跟导演讨论，就是你的演员对于这个词你觉得拗口，你要修改的时候能不能够我换个方式讲，那我觉得你就要跟导演过，因为你会不会演员换个方式讲意思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在那边其实有设计东西，但我觉得因为观众看到的是演员， 也许名留青史的是编剧，可是观众现在买票进来看的是演员。如果演员他念不好，那就是不好。所以我的概念会比较，也许。
2: 不過就是比较的确，现在我们比较说我要去看谁演的戏，很少说我要去看谁编的剧啊。
0: 对，跟台湾这一点比较少见啦，而国外就常有，比如说韩国的某一些大剧作家，日本的某一些编剧，他都是放在第一个的，因为观众是认编剧为主。台湾目前这个培养比较少一点点，
2: 不太一样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宏蔚聊。译文是温度，是觉。

0: 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我觉得创作小说的灵感来源跟写剧本还有所有的创作一样，它就是来自于一些生活中的感想或经验，或者是突发奇想啊。所以我在家里或者是包包里面都会备有像这种 memo， 然后想到了一个概念，可能有时候只是几个字，我就会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我就会一段时间会整理起来。那整理起来，它就会变成我的创作内容的一个资料的档案。
1: 冯伟也聊那么多，想观众朋友们都也是蛮惊讶，哇，你的工作很多元，而且几乎也都是同时进行，同时写小说、做剧，有时候还要去演戏等等啊。那么你是怎么样的来安排你的这个日常生活那么多不同性质的工作之间的时间的调配？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会回来做剧场的原因。他们常常会跟我说好累哦，好累哦，都在工作，都没有休息，或者是会有人跟我说，韩冰，你怎么都没有在，都一整年都满的这样子，或者是更甚至我2019年完全没工作，我那一整年都在休息。我说因为很简单，我没有在工作，没有在工作就没有放假，所以你看起来是我没有在放假，可是对我来说是我没有在工作。所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在玩啊，就是我用我的养分、我的技术、我的能力，我在玩这些事情。不管是做剧场，那玩不一定玩就不代表他没有痛苦啊。我中间很多痛苦啊，可是对我来说那不是工作这件事。那讲的悲哀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工作，那要相符合对应的收入才会叫工作。可是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它是不符合这个工作内容的。你说以前写小说是按字数算，一个字多少钱，我写完一本就固定会有多少钱，然后再拿版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市场啊，
1: 不能用金钱来量化的。
0: 对，这些都不是用金钱可以来符合你所做的这一个创作的价值的时候，对我来说，它就不是工作啊。所以我没有在工作，我就是在，那我只是看我今天决定我要玩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好处是，说好处也是说比较残酷一点，是做这一行不是努力就有用，你必须要有一点不是是一点努力以外要有的东西。那我可能命好一点，所以我在写作上的动作很快。我在写小说、写剧本的动作其实是比很多人快的，想到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在做剧场的方面也是运气比较好，常常会碰到瓶颈的，然后到剧场排练场遇到大家，走一走，有时候觉得这一段剧本好无聊，排排看，排一排，变得很有趣了，就是这些人他把它让它火起来了，所以
1: 你的工作里面，照你描述的，里面就有玩或游戏的成分，所以不特别觉得是在工作。因此你也不像一般人说要规划，比方说我要度假的时间，或者一段时间我可能不做事，纯粹是玩，没有这样的需要了。
0: 会，但是不会像是上班族或者一般工作者这样子的规划。就比如说我上个月，我就想说完蛋完蛋，明年的 case 现在不够多，钱好像我再规划一下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每个月能花多少钱，
1: 还是会做这种规划。
0: 我年轻的时候不会，我大概是现在迈入中年的。
1: 还有因为有剧团啊，
0: 剧团的归剧团，剧团我们都保留了，
1: 你会分开，
0: 对，分开。是我个人的生活，我会觉得好像明年这样子会有点紧，所以我好像不能够怎么样。然后我的 partner 就跟我说，明年一整年哦，你应该是没有时间出国的哦，你会确定一下，想清楚哦。然后说，好好好，所以我在去年12月就去了一趟大阪。那

0: 这个规划是什么时候呢？是出发的前三天，就出发前三天说好了好了，去一下好了，去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对，那个哪里有机票，
1: 对对对对，
0: 就我的规划大概是这样，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制定表，比如说我会规定说我十一月哪一个剧本，哎，我差不多十一月要写完。十二月我要把哪一个剧本写完，然后明年的一月或是二月，我的小说哪一部分要完成，然后接下来，哎，好像就没有东西了，那就先放着，对。
1: 那因为你的工作也是玩，玩也是工作，那还有，我们可以说你的工作也就你的生活也就是你的工作吗？因为我们常常说创作者需要有生活的养分。那你的生活现在都如果都是被工作填满了，那还有生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是这就是你对生活的定义？
0: 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点，就是我不会把它拿来当工作的原因。假设我们工作可能就只有这个工作或这个工作，那如果是玩的时候，不代表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在朋友间看起来是很丰富的。我之前还经营过、投资过酒吧，然后我也当过厨师，我以我现在的生活，我还是会打电动，会去钓虾，然后我们最近热衷就是打羽毛球，我们一个礼拜可能打三次、四次，就是对我来说，生活的重心或者是它没有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其他事情就不能做，所以体验生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常态，不会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就没有了。
1: 我想最主要是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拥有100%的主导权。
0: 对，这个是我觉得做这一行，我觉得最好的。
1: 这也就是说，你可以三天前决定说，我三天后要去度假。
0: 对，
1: 啊，那像一般的上班族很难这样的奢求。
0: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决定说，我周末就不想出门去人挤人，我们平日再出去吃饭，或者是像我自己就很喜欢走路，然后我可能会今天说，我们今天去三重夜市，那怎么去就走过去，然后走回来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时间很多，然后其实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你在浪费时间，可是对我而言是这样子走路的过程，它都是在我的脑袋在放空，在重新清理掉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容纳，或者更多的想法去容纳你新进来的东西去创作。
1: 所以你是也是随时在吸收容纳你创作的素材跟养分。那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你虽然说你写作是一个快手，可是你应该不是在坐下来写的那一刻才开始写要怎么写或者写什么吧？那你平常是怎么样的准备你自己，让你成为一个快的写手？
0: 我觉得这跟所有早期的所有前辈们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人家说不二法门，真的就是不二法门，你就是随身带一支纸笔。那现在人有手机嘛，更方便。我是不习惯那个，我习惯还是手，所以我是随身带纸笔，常常会，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新剧，我就开始构思说我要怎么写，好像可以怎么样，好像可以怎么样，可是也不一定要怎么样，那这个事情它就会放在我心中，啊，不管是我今天在骑脚踏车，我今天在打羽毛球，或者是我在散步，或者是我在家洗澡、吃饭煮饭的时候，它就会一直留在那，然后你就会不时的冒一些想法出来。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纸笔写下来。所以我的墙面上是满满的那个 memo
1: 啊，家里面倒是贴了 memo。
0: 它不是只否一出戏的，它是我现在有一个好像很不错的想法，这个好像有点屌，我要把它写下来就贴上去。
1: 所以可能几个 project 同时进行，
0: 对，
1: 有的是小说的，有的是剧的，
0: 对，然后有的是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想到一句我觉得很帅的话，我就把它贴上去。
1: 那这样不会让你觉得都不能休息，很忙碌，脑筋时常在一个随时要吸收的状态吗？
0: 偶尔会觉得脑子好像快炸掉了，就是我好像需要倒掉一些东西，我脑压好过高。那如果遇到这种时候，假设又没有立即性的演出或者是出版的需求，我就会放长假。所以像2019年那个时候，我说我一整年我去了5趟日本，我就不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快崩溃了。
1: 但那是先想好我一年不要工作吗？还是说，自然而然就，竟然已经一年没有工作了？
0: 我是特别 跟自己讲说我这一年都不接、啊、所以有工作进来我也退掉、嗯、就是我不要、嗯、我觉得我到极限了、嗯、我需要整个放空，然后我需要很好的休息，彻底离开某一些我不想要待的环境、嗯、然后彻底忘记一些痛苦在做戏这件事情上面。
1: 是、嗯、没有，你前面有强调说你其实当你开始没有在定目标做计划的时候，其实比较松的时候，反而这个事情可以很自然走下去哈。可是现在剧团已经成立十年了，你还是可以回看这十年哦，可以看到你自己啊怎么样来评估过去的这十年，你有了什么样的成长？嗯、那这个经验，你会不会也会想一下说，那我未来的十年要怎么走呢？嗯、
0: 未来的十年。大目标还是先活着那小目标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百蛇重启，然后我们获得的回响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做了下一步无秋、嗯、那这只是这个宇宙的开头而已，我们规划这一个系列希望可以、不管是无秋大量的巡演或者是后面的作品继续产生、嗯、其实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在构思了，那有好几部，所以希望剧团接下来可以就像一开始成立的目标，把它像公司一样经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做，就是他、啊、要做就做啊，不做就先放着。对，希望还是朝这条路走。
1: 所以经过十年之后，会觉得责任感加重了，
0: 会觉得需要给自己，应该说对自己的责任感加重、需要给自己更稳定的说，我们在这个剧团内，这个团要更稳一点、嗯、然后要来干点大事、嗯、对，而不是很开心就好这样子、嗯、对，
1: 是今天非常谢谢呢宏卫来跟我们来分享啊，那么他这一路走来啊，经营剧团还有在创作上面的啊心情跟点点滴滴，也希望早日可以看到你们乌秋啊，还有一年的时间才看得到嘛啊，那也先预祝你们这次的啊准备工作能够顺利啊，那未来演出会成功，谢谢，
0: 谢谢，嗯，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能够逆来顺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都想当然耳，必能突破逆境，脱颖而出。

0: 正在协助小朋友制作道具的是剧场工作者张伟来，因为有实务经验，所以这场光影戏工作坊他担任指导老师是再适合不过了。
1: 有没有
2: 这样，然后一个一个这样按下去，卡好，然后把胶带封起来，可以吗？
1: 可以，
2: 可以吗？
1: 可以。来，老师帮你修一下啊、哦。这样，这样。哦。
0: 而除了教导道具制作，他更是将小朋友拉到剧场内做表演教学，让小朋友对于剧场有更深的体认。古天传说是这次成果发表的剧码，而来自马来西亚的伟来也想看看台湾孩童如何诠释这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1: 有听过马来西亚吗？听过的举手。
3: 我也是马来西亚。
1: 哦，对，有听过啊，放下，很好。老师的家乡也有皮影戏哦，他们演的故事呢就是关于他们那个神话故事，也有很多一些神仙啊、哦、然后还有
4: 下一个嘞，
1: 哇！后面也可以自己发出声音。
5: 我19岁，高中毕业以后，然后那时候就很想继续念戏剧、剧场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在国中、高中接触了戏剧社，然后就开始喜欢了剧场表演。然后那时候升学就是在马来西亚，其实这样的科系很少，这样的选择很少。然后所以呢，就会想要出国。那我本身英文不好，所以呢就没有考虑到欧美国家。所以的确一开始就会也是因为有很多剧场界的一些老师，当初是在台湾念书回到马来西亚的，所以那时候就第一个选择就会想说要来台湾念大学这样。
1: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耀星就可以跟你讲台词。
0: 一开始，伟来也没料到自己一待就将近20几个年头，让自己跟这片土地有如此深的羁绊。
1: 可以吗？然后这里的同学、啊、
5: 真正出国之后，在那个年纪就是开始会觉得自己的眼界开了，就看到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然后一个人在国外嘛，然后加上台湾在各方面就是所接受到的资讯都是会比马来西亚更广，然后所以在台湾后来开始包括加入了深深剧场，然后就会发现说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那不是3年4年可以好像就已经有些什么可以回去分享，所以就觉得好像得留下来再继续的看更多学更多。
1: 在演皮影戏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偶变大，所以如果你手这样轻轻的动，它就会晃得很厉害，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练我们手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我这次进来很稳定的，它可以轻轻的动，可是别这样
5: 一留下来之后5年6年之后开始就又不一样了，因为包括在这里的工作啊，然后这里的团队的伙伴一起工作的，就开始有很多共同的想法，好像有很多共同的理想要一起去完成，然后当然也是缘分嘛，在这里开始有这里的生活或者这里，就所以一待就越待越久，就待了20几年。
1: 你们有时候会误会你的手要去碰孔雀，可是你一离开了，你的手是不是变小了？对不对？所以你不用离开，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上来，然后响应就会配合你的手，不然你来到这里，你就遮不住孔雀了。你在这里。
0: 当年那位逐梦的伟来，果然在剧场深耕，走出自己的天地，不只是为演员，更是为导演。 同时还希望能发掘未来的剧场人才。
3: 我有想过可能会上去，但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对，会那么
4: 这么重要的角色会是
3: 对。
4: 那这么重要的角色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3: 很感谢老师啊。
4: 那今天的表现，你觉得跟大家表演的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都很好。
4: 那爸爸妈妈也抽空来看你，你觉得怎么样？
3: 非常感动。
6: 是我们有看过深深剧团的表演，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特别，而且它是在淡水的剧团，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特别留意了一下，然后知道是因为就是看到图书馆的那个资讯，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活动，那因为暑假小朋友时间又可以，所以就让小朋友来参加。
7: 接着女娲做出了一群奇幻的海洋生物，它的九尾狐，
8: 世界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到处饥荒，还出现了可怕的怪物。这就是我们小朋友带给大家的补天传说，请掌声鼓励。
9: 后来都没时间打理，我的地瓜叶都乱种。啊，还有一些啊，你看地瓜叶都被虫吃了，虫比我先快吃。
4: 这里是你的自主菜园吗？
9: 对啊，之前比较有时间会有种啊，这个被台风吹倒的，这颗叫在台湾叫树薯，然后在马来西亚叫木薯，然后它的根茎就是很像地瓜一样，然后在马来西亚很常拿来做一些糕点，凉乐糕啊那些，所以这一组是。
0: 住在三合院内的石头屋，让感性的未来想到在海那一边的老家，顿时空气中流动的是儿时记忆，也让他感受到土地所带来的悸动。
5: 在我国小的年纪的时候，是生活在还没那么都市化的吉隆坡，虽然我是在吉隆坡成长，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住的房子还是木屋哦，木板搭的房子，然后是就是我爸的那一代他们自己兄弟一起盖的房子，然后外面就是比较大自然啊，你会去爬树啊，会去玩啊，会去抓鱼啊，那所以的确住到瓦窑坑那个比较靠近土地、比较靠近自然的那种生活的感觉，是会让我连接到自己童年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生活的记忆。
0: 离乡背井二十几年，又从事艺术表演，某种层面是需要更多的安定或保障，才能让家人得以放心。
5: 的确，我父母可能会担心说你念了这个，未来的出路会怎么样？那可是当我，其实我在台湾开始，例如说，让他们看得到说这个工作它也可以是一个职业，它是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而不是一个兴趣而已。然后他也开始看到说我慢慢的有所成就，所谓的成就当然一方面也可以因为这个工作养活自己，然后相对的在台湾的工作机会的确是比在马来西亚多，那我妈可能就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就是她会某种感觉父母都会希望小孩可以在身边嘛， 跟他，可是他常常就跟我说啊，你还是不要回来马来西亚，你还是留在台湾好。
0: 带着家乡长辈的支持，未来在台湾发展圆梦。不过一开始来台湾，他也经历生活不适应及怀乡的情愁，现在回首似乎可以谈笑风生带过。
5: 那一年还会在宿舍里哭，然后写信这样。那我的个性可能还蛮还蛮浪漫的，就是早期就是你说怎么去排解那个乡愁，就是写信啊，就写家书就那时候很喜欢写文字，然后跟家人通信这样。我哥也会寄信来，就很期待收到信，然后就看信这样。
10: 我最幸运的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也因为马来西亚了，所以听得懂很多语言。
5: 有些时候忙完

0: 还一起玩，哎，那个思念就会特别强烈。这样，
1: 这个花很流行啊，在台湾，就是常常会路上会闻到很香的味道。

台上台下的人生依旧等待着未来，而来到异地，除了让大家认识剧团，团员也得使出浑身解数，让表演成为焦点。像老鼠娶亲就是声声剧场代表作之一，很容易获得亲子的共鸣。

0: 树要和太阳结婚。
1: 没错。
0: 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
0: 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觉得太阳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2: 刚开始听到深深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了解它为什么叫深深。但是我事后听团长在介绍身体的深跟声乐的深，我就了解，果然真的非常的符合它的这个剧团的名字。然后我也觉得这些演员的这个肢体动作，其实他们是热爱演戏这个东西，所以他把它表现出来给观众，所以他把他对这个东西的热情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他触动我心里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
1: 就这样，小帅进入了一间铁工厂。啊？
3: 那这个故事它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改编的方式是，我们就设定有一个老鼠王国，然后国王呢就发现女儿长大了嘛，所以呢就很希望她可以赶快结婚成家，然后就派出了一位叫小帅的老鼠出去出任务，去物色可以保护公主的人。
4: 老鼠娶亲算是未来由演员踏入导演身份的代表作之一。虽然是改编作品，但配合不同国度做事实修正，如此一来，看戏的人才能入戏。

0: 马来西亚的演出经验之后，就是跟当地的朋友、跟家乡的朋友做了这个戏。过了几年之后，反而回到台湾，就觉得其实这个作品也蛮适合在台湾演的，所以就重新再创作。然后的确，因为在台湾演出就会加入很多很不一样的元素，其实也一方面包括说，在深深有深深的乐器啊，然后深深团员的专长跟特色，所以做出来的作品又会不一样那样。
1: 你是不是能够保护他，让他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呢？国王，
2: 我愿意。啊！我说。
1: 我的话

0: 随着表演结束，大家忙进忙出，但却因为一个情绪的转折，让团员潸然泪下，气速不想碰触的伤口。
1: 我从来没有演老鼠，
2: 还是
1: 太后他
2: 小帅啊，小帅啦，
3: 就是我演
2: 你小帅。
3: 对啊，现在老了变老帅了，所以要换他演小帅。
1: 对啊，我也是很难过了一阵子。好了，我们会勇敢继续走下去。拜拜，谢谢你们，再见，开车，拜拜，
4: 拜拜，再见。

0: 深耕在地的深深剧场团长吴忠良，在这个月的3号，在三芝的山区发生了车祸，头部受创送医之后，在8月9号的下午离世，享年48岁。吴忠良团长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
1: 来不及道再见的是深深剧场灵魂人物吴忠良老师，也是带领未来进入深深的重要推手。而回忆起这位前辈，早在求学时期，忠良老师就是位风云人物。
2: 来台湾之后，其实也是缘分啊，就是一些朋友，就带我到深深剧场，然后就再次遇到忠良。那因为以前就认识嘛，甚至他也曾经是在马来西亚就已经教过我，是我的老师这样。然后所以他也记得啊，他也记得说，未来。是一个蛮认真的孩子，这样，所以他就开始问我要不要加入剧团啊，然后就开始在剧团训练这样。
3: 国王的那个气势可能稍微再改变一点，因为有时候你跟文瑶演就没有问题，有时候就是演员不一样的时候啊，有时候就要再做一些改变，稍微赶一下，不要太安全，因为这个距离啊，比如说那种就太安全的，稍微抢拍一点。

0: 圈一点，走到就是你舞台那么大，
1: 好
0: 哦、尽量用。
1: 好啊，
0: 你们打架，你们一直在这里打。可是这一个空间才是可以施展开来的。
2: 那因为仲良的个性，他就很，他不会是那个老师的样子。哦，他也常常觉得，尤其在创作的时候，会提醒我们，哦，要忘了这种友上对下的身份，我们必须，很能够很平行的在交流，在创作。
3: 如今重新演绎排练，有着薪火相传的意义。因为当初仲良老师保持信任和开放态度，让伟来在表演领域中自由挥洒，所以伟来也会时时提醒自己，若老师还在，应该会如何要求精进。
4: 其实这段时间就会有些时候在工作会提醒自己说，哎，如果仲良在，他会给我们什么意见吗？或者他如果从他的眼睛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确就是会去汲取说以前从跟他工作的经验里头，去好像是另外一个眼睛在提醒自己，哦，有些时候自己在做，有些时候会去想说，嗯，如果仲良他看到的话，他可能会认为啊哪里可以再玩，哪里可以怎么样。那可是毕竟我们工作很多年，他其实也一直给我很大的信心，就他也一直很鼓励我当导演的角色。
1: 在这边，在这边。
0: 可是为什么好像工作你就拍怎样？没关系，你看里面看的什么？
3: 精神领袖的奏势让大家猝不及防，但资深团员们挺身而出，稳定军心，加上剧团运作多年，早已有优质体系。才免于被环境和现实压垮。
4: 那我们几个老团员也常常会觉得没有谁是可以替代仲良的，那他有他的风格，他有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要有这种觉得我们就必须跟他一样的压力。那当然他以前也一直很鼓励说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几个老团员也一直在分担。
3: 在老团员的带领下有了新气象，同时又因为创办人具有东南亚背景，因此剧团风格鲜明，引领着不一样的表演氛围。
2: 那因为我们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来自东南亚的乐器，这个特色倒是有的，就是在台湾的剧场环境来说，或者表演艺术来说，哎，的确深深它带有某种比较东南亚色彩的很多元素在里头。
3: 大量采用音乐、肢体、戏剧，一直是生生的坚持。一方面是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不比台湾少，二来是这些元素可以打破彼此的藩篱和隔阂，超越语言和文字所带来的感动。
2: 那个特质转换成剧场的时候，相对的当我们用音乐性或者用肢体，在语言以外，文字以外，它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个东西的确还是有影响。
5: 请问你是谁啊？
1: 红毛陈先生，哎，我认得你，我是来这里参加故事派对的。
3: 表演和艺术已经内化在未来的生活环境中。他感谢台湾，让他拥有更柔软的心和宽阔的眼界，吸收不同的养分，让他在理想和现实中都可以兼得。
2: 台湾的确是我第二个故乡，就是因为我19岁就来台湾嘛，那在这里已经待了20几年，所以其实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其实甚至是比我在马来西亚成长的时间还要长。然后那我觉得说在这个阶段好像就蛮顺应它会往哪里发展，就让它往哪里发展这样。 所以也不会刻意的说我未来一定要留在台湾，或者我未来退休了就要回去哪里。
3: 挨过想家和生活不适应的青涩岁月，现在的未来很清楚，工作的价值和自我的肯定就是来自于现在的环境。而对于台湾面临多元文化和种族交流所衍生的各种现象，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 Follow your heart， 让你的心来告诉你。
2: 我会认为不管做哪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很清楚说自己这个选择就很当下的去面对或者接受你做的选择。然后如果你今天留在台湾的话，就让自己更开放的去不管你要待多久，也许你心里只是想待个两年三年，可是你就要尝试去了解这块土地。
3: 一旦做了决定，那么就要和这片土地共荣共存，才会是心之所向、身之所往的地方。未来很开心台湾给予创作人应有的自由和空间。一开始或许是他选择了台湾，但现在是台湾接受了他，让他这位游子没有身在异乡的感觉。未来如何他不敢说，但会更努力将台马交流后的养分用表演回馈给观众。

木麻黄是一种防风林的植物，它其实是海岸边最第一线的这种植物。然后我也去理解到说，它其实某些程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环境侦测的植物。所以这边有山多，就是电线杆很多，因为水表、电表，然后再来就是水管很多。所以后来这几年再重新关注木麻黄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我就意识到说它所扎根的这块土地的环境问题。现在来看，我反而感觉这个线条很像是从这里穿越过去海洋的水管。这条有一条出海口的溪，然后整个塑胶的水管筑得已经快要比人高了。我第一次来看到这样的景点的时候，我蛮有点惊吓，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水管地景，不断地伸向海洋。

0: 其实，我们的国土是不断的在后退，所以你只要看说木麻黄现在长在哪里，那就知道说其实这样的环境改变已经非常大了。我在谈海平面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更能深刻的去理解到说，这个村庄其实在海平面下面已经很久了，所以海堤不断的在筑高。在某些程度，对环境而言，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环境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1: 从取材自芳寮小渔村的木麻黄来进行创作，看似光彩夺目的作品背后，却也扣合着当地长久以来因为养殖渔业超出地下水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0: 我希望大家去看到一个很美的风景的状态，它的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厚实的故事在里面。环境的保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的生态只有我们地球只有一个，那如何在生态、然后生活、生产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三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环境去居住，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这些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运用木麻黄铺成交错出如风似水般的线条，这些颜色深浅不一的构成，其实都是岁月遗留的痕迹。曾婉婷用长期积累的素材，诉说着小村庄一直面临但却始终难解的习题。
0: 它的颜色是它的年份，所以它，颜色越深就表示我储藏的时间越久，所以最黑的那个部分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了，然后有3年前的，有5年前的，有最近的，然后我透过这样的植物的颜色，因为我要先把它保存下来，然后随着时间，好像我在酿造一件作品一样，然后
1: 将植物的美凝结在瞬间，透过作品创作传达对所见环境的忧虑，并借此提醒人类生存与自然生态之间如何求取平衡点，仍是今日人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

社企传统艺术中对风景的美好刻画与想象，曾婉婷以她所感知到的一切，直接和细腻的用作品叩问这片土地所潜藏的危机。所凭借的除了是她农艺科班的背景之外，还有经营长达30年的雅华技艺。

就是把它再挪一下好了。就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太阳花的花瓣，还有它的颜色啊。你如果没有黄色，你可以反过来啊。你也可以反过来，它就变黄色，这样。

0: 那这个保鲜盒呢，我们底下会放一些湿的卫生纸，但是那个不至于水会流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要让它保持湿润。有时候这个密封盒我们摘完之后把它盖好，我们就会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因为水分的丧失。尤其是像我们剪下来的那个花很小，那它水分很少，所以你可能还没有带回家，它已经就枯了。那我们会把这个一样的材料会放在同一层来做处理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还在学校，就是现在的屏东科技大学，就是担任研究助理的工作。有一位叫蔡碧仁老师，有一次他给我一个压花的箱子，然后给我一本书，然后就跟我讲说：“哎，婉婷，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像会做压花的样。”我那时候得到那份工具之后，打开那个。那本书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我天天在田间工作的这些的植物也好，或是作物也好，原来它干燥之后它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那时候非常的惊讶，也非常喜欢，所以就尝试去做压花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最早的开始。
1: 就这样，曾婉婷一头栽进压花的世界里，从一开始闲暇之余持续投入，到之后即使迈入结婚生子的阶段，还是从忙碌的生活中努力挤出时间，往返高雄拜师学艺。
0: 在经过很多很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开个展，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也是小孩都睡了，然后家人都休息了，然后在那个炎冷的寒冬里面，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就是在默默在饭桌上面去完成那些作品，那我觉得它带给我很多。到后来，觉得压花它其实把我跟自然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然后它也是后来经过这一段学习之后，我有一天变成老师去做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它给我的生命丰富了许多。

0: 善用植物的机理与特性，曾婉婷不断地在压花的领域里挑战自我，精益求精。作品还曾在2002年时荣获美国费城世界压花比赛的金牌暨总冠军。
1: 我其实自己也有一点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奖，可是没有想到要得一个这么大的奖，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把麻雀做得好像活的一样，而花非常多的时间。我记得我应该至少花了100个小时去做的那一幅。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奖项，我一直觉得说我要做的可能不是只有压花这个部分，而是我怎么样把它扩展。是我经常挑战那种全世界最大的啦，或最长的啦，或者是完全是没有人挑战过的这个部分来做。这样
0: 像这幅典藏在屏东科技大学沙林生命教育馆的大型作品《消失的物种》，就是曾婉婷试图超越压花创作极限的挑战之作。
1: 整个热带雨林其实是这个地球的肺，但是因为农耕畜牧的关系，其实大量的雨林不断地被砍伐。我认为除了动物需要救援之外，植物它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怀的，因为其实植物它自己没有办法讲话，它也不能发声，所以当然要透过我们去传达这样的概念。

大概从2000年开始，全世界都在谈环保这个课题，然后慢慢在谈海平面、谈极端气候。那我觉得植物其实就是代表自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跟我们最亲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把植物这个部分扣合在整个环境的议题里面去。

我们工作室离这边非常近，大概如果开车15分钟左右。刚才楼梯走上来，我就觉得说，一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海，你瞬间你就把所有你今天的工作的所有发生的事情或这个人事物全部你就抛掉了。这样的一个海岸植物的生态，其实它的丰富性反而是南台湾非常少有的。因为我曾经从台南一直开车到这个边岸，一直到屏东来，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我们这里的是可以很亲近的到沙滩的。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它就是没有办法过去的，甚至没有沙洲这一块。那因为没有沙洲，所以就没有植物的生长，所以就没有这么一个丰富的植物像在这里面。

0: 边界的植物，一直到海洋里面的生物，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关键带，我们说这个海洋的往上100公尺跟往下100公尺，其实这个是一个岛屿最重要的一个生态关键带。那这个地方的课题，我想可能不是一般艺术家会去关心的，尤其是你如果走在这里，就是好像荒芜之地，这些东西怎么可以谈出这么多的课题？那我是觉得说，那就静待你去发现，你才能够理解说，哦，其实这些植物是非常有趣的，跟我们非常紧密的在一起这样子。那我大概6、7年前经常在来这边看夕阳，然后跟大自然对话，所以其实走着走着，其实你就会有所感，就是大自然会给你回馈，这些植物也会给你回馈，甚至就是说在我的创作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所设想跟计划的，反而是你做到一个点的时候，好像是由他们来告诉我说他想要怎样去呈现，所以这个是也是我觉得我创作很有趣的地方。这样
1: 感受自然万物的反馈，并转化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这天，曾婉婷再度来到熟悉的海岸边，采集创作素材。

这个就是有被，你看它后面有一个一个的洞，这个就已经被虫吃了。好，这个都是。这边的树其实原来应该是蛮大棵的，大概有3米高。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对这个环境影响蛮大的。

我们人类好在大自然里面好渺小，你很难去跟真的大自然对抗。就像我去就去踩林头的时候，那当你觉得你跟浪那么近的时候，你有一种好像一种生存的危机感。那个当下我就会去那种身体的感受，我就会去感觉自己好像也是海边的植物一样。如果我是生长在海边，那我要如何去对抗那种强风日晒，然后没有水，然后或者随

实你就会被海浪打走。以前的沙到这里，所以要上去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海边呢，其实它的这个强风，然后日晒，然后没有水分，所以呢，它为了生存呢，它必须去演化出各种不同的形态。那像这个林头呢，你看它本身叶子本身很厚，好，跟一般的叶子不一样，它比较厚，而且它很光亮，好，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表面有一个蜡质，那个蜡质呢跟厚呢就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散发，所以它可以保持水分在里面。那另外呢，海边的植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很多的刺，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是金吾扇的这个仙人掌，那我们看到仙人掌的刺呢其实是它的叶子，所以它把水分呢都大量的储存在它的茎部的地方。好，所以海边呢就是会有这些比较肥大可以储存水分或者是说减少蒸散，那这个是海边植物的一个特性。其实我们不太像是传统的艺术的这种行动式的艺术创作，它可能是具有强烈的身体感的。海边的植物它是很野性比较重的，生命力很强的，所以我从那里去阅读了你如何在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下去的那种感受。

0: 它这个因为开过花，所以它会，因为这里是花梗，所以它会旋转，会跟平常长的姿态不一样。它平常是互生，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是它现在是螺旋，有没有？你看到它是螺旋生长，它就
1: 这样会比较麻烦。
0: 对对对，就不知道从，因为它多一个花芽出来。它可以像杀青一样的概念，就是让它煮过之后，叶子会比较柔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它烫干会比较容易一点。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把它烫平的话，它就是会，就像这样干燥了以后，它就会是这样卷起来。
2: 从过去压花创作中提取经验。曾婉婷将植物干燥和保存色彩的技术运用在这些自然素材的处理上，让这些介于死亡及存在临界点上的植物，不仅是创作的媒材，更是作品的主角。透由他们所展现的姿态，传达物质性的见证力量，迫使观众更直观感受自然环境的变迁。
0: 简单的编织，其实要谈的是说，这样的一个植物，过去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根本是。

非常亲密的，虽然它长得很不容易亲近，因为它的叶子有三面的刺，然后在我的作品里面，我就保留完整的这个叶片，从它的根部一直到叶鞘的部分，然后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叙述说，这样的植物它其实在环境里面对抗是很不容易的，要生存下来是不容易的。然后它给我的身体感，让我去体认到说这个植物的韧性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本质，却是我想要去谈的东西。那我这个植之旅的旅的部分，其实好像是一个鞋子的概念，它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部分，就说我从植物的科学研究，然后栽培，一直到艺术创作，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它仿佛也交织了我的步伐。然后这双鞋子也没有编完，没有编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实践是不断不断会继续下去。

这些年来，我从压花转到所谓的比较生态艺术的创作，跟我就是去海边亲近海洋，然后那种把自己的灵魂好像交给了宇宙，交给了那片海。那个时候你是空的，所以我是在那种放空之后，你把所有的你的知识都给清空了，你就剩下的就是你的身体感受。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敏锐，不管你是看待植物也好，或者是看待环境也好，你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从植物的角度，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再去唤醒大家对植物跟人类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度。其实我在讲银河欢好了，它的身份一直在变，从它以前是经济作物，然后它还甚至可以做酱油，那现在为了消灭它、使用它，它变成家具，变成工艺品。所以其实一个东西它的一直在转变。你如果去阅读它的整个历史的脉络，你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湾在70年代二次被引进来作为一种纸浆的这个树种之后呢，它就不断的攻城略地。其实是要谈的是说，其实我们对环境上的改变其实不是那么的直接的感受到这样的信息，而是说它已经这么的就说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一点。所以银河花的果荚被印在这个，它是隐形的，那这种隐形的就是我潜藏在里面所要谈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是不被看见的。
1: 从农业研究的背景出发，历经压花技艺的钻研和跨领域艺术的学习，种种养分成为曾婉婷创作的底蕴，滋养着这一件件从不甚悦目的风景中感知提炼出来的作品。透过艺术提醒世人，在环境变动下我们该如何珍惜且自处。
0: 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透过我的对植物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理解跟认识，然后再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让大家去重视整个环境，我觉得这个是 我比较想做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无力去对抗暖化或是什么，但是当你去能够关心植物、关心环境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情的人，我觉得你就不会是一个冷漠的人。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你有没有觉得常常很疲倦，提不起劲，或是觉得呢，好像莫名其妙就会有偶练，还有皮肤干燥的感觉，或甚至呢会觉得好像到一个时间就好想吃甜的哦，常常心情不好就来个甜食。其实呢，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糖惹的祸，但是糖对我们来讲又好重要哦，好美味。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兼顾健康，然后同时又可以享受美食呢？今天请到专家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欢迎台湾营养基金会执行长吴应荣吴博士。你好。
1: 你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哦，碰鼠碰，你整个好年轻哦！就没想到博士，你知道都是有一种就是好像有点年纪，就学者的感觉。你看起来就是一般小资女的样子，所以你都不吃糖？
1: 我不太吃糖，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吃，可是我觉得糖有甜味的食物对我来讲，就是比如说生日的时候，
0: 对，
1: 或是朋友请我吃的时候，我会吃一下，因为我不想没有朋友这样子。
0: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
1: 对啦，
0: 工具，
1: 是
0: 开心的时候
1: 吃一口这样子，对。
0: 所以为什么会特别这样问吴博士呢？就是因为他今天要推荐一本书，叫做《今年》，吓一跳，有没有？少吃糖，让你从内到外变年轻。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啊，为什么变年轻跟吃糖有直接的关系？那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两位这个美国的学者，
1: 对，一个是皮肤科医师，一个是营养师，
0: 对，他们出了这一本书，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平常摄取的糖分真的太多了，
1: 对，
0: 那这些糖累积在身上，其实呢到最后就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
1: 对，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想说是胖或者糖尿病，这本书要跟大家讲其实不止于这边哦，还有很多大家想不到的哦。
0: 所以很惊哦。对，因为说真的糖在我们的饮食里面是占蛮大部分的耶，我们即使是做一个你说一个红烧的料理好了，你也是会加到糖，或者是有时候一个汤汤水水的料理，也是会加一点糖。
1: 对，我觉得我们的糖都超量了啦。
0: 对，
1: 其实我们大概说2000大卡的人啊，大概一天大概只需要不能超过，糖不能超过10克方糖量，大概50公克。
0: 这是一天摄取2000卡，像我们大概一天只要摄取1000到1500，1500左右是最多。
1: 那你知道吗？常常市面上一个摇摇杯微糖的哦，好，比如说微糖，什么荆棘柠檬，
0: 对，
1: 就10克方糖，
0: 对。对，微糖是三分甜，
1: 对，就已经超量了，就你今天可以使用的quota已经饱了。那你还吃别的？
0: 对啊，所以其实，在我们每天就是糖摄取过多的情况之下，就会造成一些身体的负担。
1: 没错，
0: 但我们还是先来了解糖，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糖不够，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1: 其实糖不够的话，糖哦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现在讲糖在血液里面就到血糖嘛，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血糖的话，是不是就昏倒？对，那因为我们脑部还有神经细胞、红血球，这是需要血糖。可是我们需要糖，我们不需要吃糖。
0: 啊，那糖怎么摄取？
1: 哦，我们从原来的食物啊，比如说从米饭啊，比如番薯啊、地瓜啊、马铃薯。
0: 就是说从食物里面就其实都含有很多的糖在里面，
1: 对，那叫做多糖啦。
0: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说哦，我觉得我糖不够，然后我特别还再去吃拿糖果来吃，
1: 没有错，
0: 或是买去特别吃甜食，
1: 没错，对，
0: 所以那如果是过多的话呢，
1: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了。
0: 对，
1: 而且我今天特别带这个项链来就是要跟大家讲，不是要炫富哦。就是说多糖的话就有点像这个项链这样子，一大串珍珠项链了哦。那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吃糖，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吃这样一颗一颗的这样小小的糖，就是

0: 平常喝咖啡要加的那个糖，
1: 对，
0: 都是这样一小颗一小颗，就是简单糖类。
1: 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们是从糙米饭得到的多糖是这样子一大串的，像这条珍珠项链，可是到我们肠道。我们肠道有所谓的酵素，它自己就会把它切成一小颗一小颗，再吸收到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需要的血糖了。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糖，可是米字旁的糖，可是我们不需要吃糖的原因在这边。
1: 所以应该是说你要聪明的摄取这些糖，食物中的糖分，
0: 对，
1: 而不是特别去吃这个甜食的糖，
0: 的对，
1: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我们要开始戒糖的这件事，就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戒米字旁的糖，有甜味的糖。
1: 好，那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没有在吃糖啊，我平常没有在吃糖果，甜点我也不爱。但事实上，是不是有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隐藏的糖？
0: 有啊，比如说有很多你觉得说是养生的东西，可是却里面很多糖，比如说老人家喜欢喝的人参饮啦，燕窝啊，甚至我们平常喝的也觉得小朋友很爱喝的，像优酪乳，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糖？那甚至有很多食物是咸的，可是里面也放很多糖，比如肉松、肉干，或者你刚刚讲的说我们的卤肉做红烧，是不是都要放糖？
1: 都是糖，
0: 对，都是糖。
1: 只要看到那种有一点。颜色漂亮，红红的，亮亮的，应该都有加一些糖，
0: 对，
1: 会让它上色好看。
0: 对呀、
1: 对，所以其实无形当中就吃到了很多的糖。那如果糖上瘾，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1: 我们要做测验，
0: 对，要做测验呢，
1: 看看你有没有糖类上瘾症。好，那这个就自己做一个小测验。如果呢，你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选 A。那如果是偶尔有这样的感觉就 B， 那如果说从来没有就 C， 所以来看看你 ABC 哪一个比较多哈。好，第一个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甜的总是可以让心情好一点。这个你
0: 其实我没有，
1: 不会，
0: 这个对我来讲是无效的测验。大家观众要自己做做看，对不对？是不是心情不好就想去吃一下，会觉得心情好一点？很多女生都这样子啊，
1: 很多，就是觉得
0: 失恋啊，或者是
1: 对对，
0: 或是好朋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怜，
1: 对，就想说吃点甜点，哇，心情变好愉快，这样你就要选 A 了哈。那像我自己是也还好，我可能会想喝一点有含糖的饮料，这样子算 B 啦，偶尔哈。再来，心情不好的时候吃淀粉类、碳水化合物，像是面包啦，或者是洋芋啊，就会让你好过一点吗？
0: 我还好哎，我现在几乎像你刚刚念的那个面包啊、洋芋片，几乎不是我的好朋友。
1: 很少吃，
0: 很少吃，对，
1: 你是尽量少吃，对不对？
0: 尽量对。
1: 好，那这个有的人就是会特别爱吃面包。包子什么，就是这些淀粉。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哇，我们现在哈，我常常遇到一些人早餐一定要吃面包，那我们就说你可以弄成五谷饭啊，或是比较原态的食物，他们忽然觉得世界很灰暗，你知道吗？他觉得没有面包，我要吃什么？就不晓得了。所以我觉得被西化的饮食已经占据了。
1: 对，所以我们要那个，其实想一想，我们这个吃的东西一早是最营养，应该是要摄取最营养，反而是造成身体的负担了。好，再来第三个做测验，即使不饿的时候，你也会想念糖或者是甜点。这个这一题蛮严重的如果动不动想吃甜的话，应该就蛮危险的。
0: 对，就已经上瘾了。
1: 对，然后每天一定要喝咖啡加糖或者含糖或者是能量饮料。这我儿子就 A 了。
0: 真的？
1: 哎呦，好爱喝那个运动饮料。
0: 像我觉得小朋友要尽量说，也不要让他少吃糖。像我儿子的话，最近在青春期嘛，会长痘痘，我就跟他说，你最近就是妈妈在讲戒糖，你就不要吃糖你就真的两个月，他就青春痘就真的
1: 消了，
0: 少好多好多。他自己看到效果就知道说，我这个好像应该不能吃了。
1: 哇，我讶异的点不是在你儿子那么乖，我讶异的点是吴博士，你儿子青春期。保持这么年轻，你看多么有说服力，所以真的少吃糖来保持年轻。再来是每天下午3点就会好想吃甜的或者是喝甜的，为什么要下午3点？就到下午茶时间。
0: 我觉得就是下午茶时间一个制式的，那比如说女生的话就是我们来吃吃下午茶或者吃一些甜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心情好一些。
1: 尤其是上班族，
0: 上班族，对
1: 对不对？他们在礼拜三跟礼拜五的下午，就是会大家一起点饮料
0: 要放松一下。哇，那个团购，
1: 对，会团购点小点心，就是3跟5 一个礼拜就两天了，哎，所以你的这个 B 和 A 就很多的话呢，就是代表的说你已经不知不觉。

0: 对对。
1: 那所以他们针对的是比较像美式的、比较西式的这个饮食的习惯。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跟我们台湾其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哦，他们面包真的吃很多面食。嗯。那我们台湾人还是会以五谷杂粮为主嘛？
1: 对。
0: 对啊，所以我在审定的时候会把一些我们台湾买不到的食材或者是面食，会把它改成五谷杂粮。哦，
1: 所以其实就是在主食上面有一些调整。
0: 对啊，其实有一些蔬菜，国外比如说朝鲜蓟啊，我们台湾也买不到啊。对，就会把它改成我们这边比较本土的蔬菜。哦，
1: 对，因为他们朝鲜蓟很多、
0: 欸、很多，真的。
1: 对啊，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从那个 LA 开车到旧金山的时候，一路。整片就是 一路都是朝鲜蓟，
0: 对，可是台湾没有、啊，
1: 台湾没有，
0: 有啦，有时候会看得到，很少
1: 很少很 少，对，所以其实饮食的一点点的不一样，吴博士都有把它作为修正，所以也很适合我们台湾，应该是说来学习啦，
0: 整个观念是对的，对，
1: 好，那我们休息下回来呢，再来学习，就是说这个无糖饮食我们要到底从哪里开始做？
0: 好。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跑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请到吴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哦。其实，我们平常非常爱吃的甜分，这个甜品里面含糖量真的非常高，而且呢，应该是说要少摄取这个糖分，因为它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光讲老化这件事情好了，我想对于所有的女生来讲，就会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吃多一点糖会让我们老化？
1: 我跟你讲，因为比如说我们血管，我们吃太多糖，我们血管会有很多游离的一个血糖，它不晓得跑去哪边。
0: 对，
1: 那有我们又没有运动，好，没有办法消耗掉，就累积在血管，你知道它跑去哪？它就结合我们身体里面的蛋白质啊，到处黏，从头黏到脚。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就可以把女生吓死。它去黏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的胶原蛋白很像橡皮筋，对不对？不是把我们皮肤有弹性，端端端这样子。那你好像橡皮筋黏了一坨麦芽糖，你觉得那个橡皮筋会不会断掉？所以它没有弹性，它断掉以后，那我们的细纹就出来了。对，所以慢慢细纹多的话就变成皱纹。好，所以它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AGES。它的英文叫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 可是中文翻译叫做糖化终端产物，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记，大家不要去记，你只要记得 AGES。那佩珍，你英文很好啊 ，AGE 大家都知道什么？其实英文不好，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0: ？Age 年纪，
1: 后面
0: 最不想聊的，
1: 后面还加 S，
0: 还加 S 哦。
1: 对，所以表示说你吃糖越多，我身体形成的这个糖去黏蛋白质或是糖去黏脂肪的这个产物叫做 AGES， 就会很多。这现在已经证明说是跟我们身体里面老化发炎反应，甚至跟失智症、跟白内障、关节炎、心血管疾病其实都有关系。所以这个老化是从内到外，而不是只有我刚刚讲的皮肤的老化。
0: 所以如果我们吃超过了，然后超过过量长时间，是要到一定的，比如说你要有多么的过量它才会真正影响到，还是只要一过量它就是一定影
1: 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你自己没有感觉，不会像说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东西你马上就会有感觉说我是不是皱纹多一条，或者我马上会失智，不是，是慢慢，比如说我失智症，比如说应该是八九十岁，可是别人五六十岁我开始怎么开始忘东忘西了，白内障不是应该是七八十岁才会出现的吗？为什么我现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我的一个白内障的症状就出现了？所以就是可怕在这边，就是说你不是像一般的发炎反应，就是会红肿热痛会有感觉，它是那种慢性发炎反应，是就像闷烧锅这样子慢慢温。

0: 温的，你完全没感觉，然后你一直觉得那个甜品的美味，你就吃。对，可是你身体在老化，你不知道。
1: 对哟，就是比别人都提早了，就对了。
0: 对，
1: 所以这样我们就是更要慎选我们平常在吃的东西，不要不小心摄取了过多的糖分。
0: 对，
1: 那因为有一些它标榜的就是这个天然的啊，或者是什么不含啊，就是你知道，有些不含糖，可是它吃起来还是有甜味啊。
0: 那是用代糖啦。
1: 对，所以如果我今天很喜欢那个甜的感觉，那我去吃这个代糖。不是也有人讲说代糖吃多也是会致癌吗？
0: 致癌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非常多的文献。嗯，可是最近已经有研究发现哈，对于动物实验，嗯，你一组动物同样的动物实验就分成三组啊，嗯，一组给他喝白开水，嗯，一组给他喝正常的糖水，一组给他喝代糖水，嗯，结果发现喝代糖水的它的一个葡萄糖耐受度，嗯，特别的不好，也就是说它会有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哦，而且它会改变我们肠道的好菌的菌虫，嗯，所以这个其实不管是在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都已经做出来了，嗯，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说还是减糖啦，好去enjoy就是食物原来的味道，嗯，也不用说因为说我要吃甜的然后我就不吃糖而刻意去吃
1: 代糖，
0: 因为其实代糖它会蒙骗我们的味蕾啊，嗯，代糖的常常它的甜度大概是一般蔗糖的200倍到600倍，一点点就有很大的甜味，可是你不要忽视那一点点，其实它对已经做出实验说，如果说你长期大量吃代糖，对我们未来也是会有得到糖尿病的风险。
1: 哦，所以不要想说哇，不吃糖没事了，想要骗骗自己的舌头，就身体全身都被骗了。
0: 真的。
1: 哦，所以代糖这个也不要多摄取。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含糖食物，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好，才能真正的那个防止老化 age 嘛，
0: 对啊 ages 嘛
1: ages 哦，
0: 真的，哎呦，
1: 大家都听到这个都会想说好，我们就开始哈，从我们的饮食当中来做调整。第一个，譬如说这个精致的白面粉，
0: 对啊，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大家饮食上的一个大重点，因为我们现在几乎什么东西都用精致白面粉做，嗯，面包、包子、馒头、披萨、bagel、饼干、蛋糕，嗯，哪一个不是用精致面粉做，嗯，每个都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吃，我觉得比例上要控制一下。
1: 好，
0: 对，
1: 好。
0: 第二个白米，
1: 白米饭。
0: 其实白米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比面包还好些，嗯，因为面包它除了就是刚刚，面粉还加了糖、加油、加盐，
1: 而且对那个有时候那个油酥是不是？
0: 对，反式脂肪酸又很
1: 高，对它一加上去真的香到不行，但是真的太肥，
0: 对，太油。那白米我觉得层次又没那么罪恶，可是它又没有糙米来得好，因为糙米的话，就是它有纤维，所以我会尽量建议大家把白米改成糙米，然后还有一些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什么，其实地瓜啦。
1: 马铃薯
0: 啊，南瓜，他们会把它归类在，对，类似淀粉类蔬菜。其实这些东西又比白米又来得好
1: 一点，
0: 对，所以就是其实有层次的。所以就是说，这些含是没错，它到身体会变成含糖的食物。可是我觉得还是，比如说一二三来讲的话，我觉得三还是比二好，二还是比一好。嗯，好，然后第四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家会常常有迷思的，就是水果。嗯，好，高升糖指数的水果，很多人问我说：“哎，减肥啊，我是不是就吃水果？”
1: 吃水果就好了。
0: 对不起，会越吃越胖。嗯，好，水果是高糖分，尤其有一些高糖分的东西，水果更不能空腹吃。嗯，比如说西瓜、葡萄、凤梨，哇，哦，释迦，这种。
1: 都是我爱的，
0: 真的吗？你那么瘦，
1: 我超爱吃水果。我们家每天都就是冰箱打开都有四种水果。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很常在吃水果，而且我们都是饭前吃。所以如果我们是等于是空腹的意思。
0: 对。
1: 那如果空腹吃到很甜的水果会怎样？
0: 就是你的血糖就会增加。那你常常让你没事血糖增加。那我身体还正常运作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胰岛素会跑出来。好，胰岛素就是从胰脏分泌，然后把我的血糖把它压下来一个东西。我常常会说，这个叫我们身体的警察。那你没事就叫警察出来工作一下，没事就要检查，人家到后来警察会不理你啦。
1: 就是狼来了，
0: 狼来了啦。所以就是说，你常常如果吃太甜，不止水果，没事就喝个含糖饮料，或者是吃太甜的水果等等的话，可能。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那个警察贝贝不想工作，就第二型糖尿病， 而且好了，现在跟大家讲第二型糖尿病，大家觉得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以后的事情。可是要跟大家讲，如果说你常常叫那个警察伯伯胰岛素出来工作，他会哈、哦、除了把你的血糖往下压以外，他会累积脂肪啊。对啊，所以很多有人的迷思哦，比如说很多女性朋友问我说：“哎，吴老师，我要减肥啊，哈、哦，这个饭糙米饭300卡不想吃，我拿那300卡的扣打来去吃冰淇淋，好不好？”都300卡嘛，对不对？
1: 都是一样。
0: 那我说不对，因为糙米饭它的胰岛素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它不太会出来，可是这300卡冰淇淋我们吃下去，胰岛素一直出来工作，
1: 对，
0: 就一直堆积脂肪，所以吃冰淇淋的时候。那个体脂肪比较高，是糙米饭一样300卡，体脂肪比较低。
1: 但我们也知道，吃完，举例来讲，吃一个很甜的葡萄，再吃
0: 没味道了，没味。对，
1: 另外的那个讲凤梨好了，你就觉得凤梨比较酸。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直接吃凤梨，
0: 就会觉得它很甜。
1: 其实会觉得它就已经本身很甜。所以我们在拿水果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对了。有那妈妈在选的时候就把酸的
0: 先酸的放前面。
1: 放前面啊，要不然就养成一个想吃甜的习惯了。好，再来就是加糖的乳制品。
0: 对啊，小朋友我很喜欢吃什么巧克力牛奶啊，苹果牛奶啊，都是调味的牛奶。我觉得还有一些太甜的那个优酪乳，我觉得这可能大家都要控制量了。还有果汁啊，很多人会以为说我不吃水果喝果汁嘛，
1: 对，
0: 可是你要去看那个食品标示啊，它的果汁的真正的含有率是多少，
1: 对，
0: 可能只有20%，那你拿那30块去买80%的糖水，对啊，我觉得太不值得了。
1: 真的不划算。那如果自己打果汁呢？
0: OK 啦，
1: 是自己。
0: 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大家减糖的话，你可以拿果汁跟蔬菜一起打，因为蔬菜纤维多，它可以降低我们水果里面糖分被吸收的速度，也是一种 DGI 饮食的一种方式，对。
1: 哦，就是把蔬菜加在里面，而且你也无形当中也摄取到了这个
0: 很多纤维，
1: 然后又不会太甜，
0: 对，没错，对。
1: 好，再来就果汁真的很可怕，还有碳酸饮料也是千万碰不得，
0: 对。碳酸饮料就是，其实现在小朋友我也很担心，他们喜欢喝可乐啊，然后配炸鸡啊。前阵子不是啤酒也炸鸡啊，都喜欢这样子。碳酸饮料其实它本身是有含磷的物质哦，它会让我们钙排出。然后再加上我们喜欢吃炸鸡肉的东西，磷酸根也很多。所以这样的饮食，你不但你没有，比如说你没有钙的来源，还把我们的钙排掉。所以小朋友这样从小这样吃到大，这以后的钙的骨头状况会很糟糕。
1: 对，可是你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组合，这一套组合就是美国人的组合、
0: 他们很爱。
1: 那可是他们看起来还是都你们
0: 就用
1: 了，身高180，都看起来很壮啊，骨头都很大只。对，
0: 可是他们的骨松还蛮严重的，到年纪大的时候，对。
1: 而且其实他们的这个那个过重就 overweight 的状况还是很严重，
0: 没错，
1: 对，这其实都是饮食造成的，
0: 是，
1: 所以其实真的身为妈妈，其实就是说要这个要吃得聪明啦，要帮小孩子做把关，从小养成好的饮食的习惯之后，其实他长大自己就会自然挑选，有一些东西你久了不吃，其实你不会想要去吃它，
0: 而且我觉得父母要以身作则，你知道吗？因为你总不能自己在那边喝啤酒。配炸鸡，然后叫小孩什么都不能吃。
1: 对，爸爸那边大客冰淇淋，然后说你咳嗽不能吃。
0: 对，然后就继续吃。
1: 爸爸，你就不能忍一下吗？就有时候会觉得，对。
0: 你在说你老公吗？
1: 不是，我老公不会这样，他说没关系，吃一口。
0: 吃一口，
1: 没关系，爸爸是医生，吃什么都可以。对啊，哎呀，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啊，真的是这样子。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个吃糖太多真的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呢，就一起来进行戒糖计划，而且其实不会很难哦。博士要告诉我们，只要三天，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身上累积的糖的排毒，是不是？
1: 对，他这本书的英文叫做 Sugar Detox，就是说
0: 对。
1: 等于说糖的排毒啦，一
0: Sugar Detox，对。
1: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比较好玩、比较经典的就是这三天。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有这个三天的日子发生。意思就是说，把食物哦可以在身体里面换成糖的食物，从你饮食中
0: 拿掉。
1: 对。然后所以就是还有一个三天的戒糖，跟糖说拜拜的计划。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0: 对，而且三天就可以让你恢复好气色跟好心情。这好有点颠覆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觉得心情不好来吃点糖的，但事实上你糖吃多了，你有真的比较开心吗？
1: 可是我觉得他第一天有的人应该会发疯吧。
0: 好，来看一看，我们就是照着做，三天不会很久，我们试试看。
1: 好啊，
0: 好，来，这个是三天向糖说拜拜的食物清单，
1: 就是可以吃的东西。
0: 好，
1: 黑咖啡可以，每天可以一杯不加糖哦，的黑咖啡可以。
0: 所以什么奶精啊这些，
1: 拿铁不能喝哦，因为它在跟三天跟糖说拜拜的是牛奶是不能喝的，因为它里面有乳糖，也是算你简单糖类。
0: OK，
1: 好，不加糖的绿茶、花茶、茶可以，就是不加糖。然后每天第三就是每天要喝大概1800cc 的水，可是不能包括比如说气泡水，因为含钠比较会水肿。对不对？然后苏打水也是。好，然后蛋白质类的可以吃蛋啊、豆腐啊、豆类。蔬菜类就多些绿色蔬菜啊、十字花科的。还有或是一些海藻类的，海洋的，像昆布啊、红枣啊那些都可以。
0: 然后水果
1: 哦，水果其实是不能吃的哦，在这三天。可是有一个水果可以吃啦。两个应该是说两个，一个就是柠檬。柠檬可以用来烹饪，或是放在你的水里面。另外一个它就是洛梨。洛梨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甜分比较少。对，所以洛梨它准许你吃。
0: 洛梨好像大家比较不会把它当作水果来吃，可能当作沙拉，或者是用在饮食上面，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
1: 所以水果几乎都不能吃，
0: 水果就不要碰这三天。好，一点柠檬、莱姆是 OK 的。
1: 对对对。然后坚果可以。坚果的话，其实一份大概是30公克，那30公克大概是我们喝汤的汤匙，匙汤匙大概2汤匙。所以他说一天大概可以吃到两份，大概4个汤匙这样子。好，那调味料呢？跟食用油，他说可以红酒醋，balsamico醋，或是苹果醋，醋可以啦，适量。或是他在这边不会特别限制我们不能用油。
0: OK，
1: 对，比如说橄榄油、椰子油、奶油
0: 都可以。
1: 还有像一些香草类的调味是都 OK 的，没有问题。对，
0: 所以香料也不限量，这些都没关系。重点是你在选这个，像水果几乎是不能吃，然后那个坚果类也是吧，应该
1: 坚果可以吃。
0: 你要选是
1: 可以选
0: 没有味道，
1: 对对对对，无调味原味坚果，对对对。
0: 你不要莫名其妙又选了一个什么
1: 油炸的
0: 焦糖或者什么，
1: 对对对对，
0: 腰果这一类，
1: 没错，
0: 又甜了。好，所以这样就 OK。
1: 对。就这三天，
0: 这样好。刚刚是你要可以吃的，先要告诉你说千万不能吃的。因为刚这样看下来，能吃还蛮多的啦。
1: 其实就是什么类哈，就是蔬菜类，所有蔬菜你都可以吃。然后所有蛋白质类你也可以吃。
0: 然后就是不要加糖，反正重点是不要碰到糖。
1: 对。
0: 然后也没有那个淀粉嘛。
1: 对，淀粉也不能吃，
0: 因为淀粉里面也含糖嘛。好，那来看千万不可以碰的食物有什么？任何人工甜味剂。就是
1: 比如说什么
0: 代糖还是有甜，
1: 对，代糖的什么零卡可乐啊那些的，
0: 低
1: 卡可乐啊，对
0: ，OK， 就假甜呐
1: ，gay 啦
0: ，gay 啦
1: ，gay 啦，对，
0: 好，再来酒类也不能碰，
1: 对，酒热量也很高啊，对，而且酒是由糖去发酵的，对，所以有些酒也是有甜的嘛，
0: 很甜，
1: 对，有些甜酒多好喝，对不对？
0: 对，那个冰酒，
1: 对，所以酒类你也不能碰。
0: 其实什么清酒，反正都是酿的，
1: 对啊，清酒也甜甜的，对，酒也不能。
0: 好，
1: 乳制品
0: 不行，
1: 对，
0: 好。有看到千万不可碰的这一段，就觉得心情开始差了，感觉Kimochi开始挖绿了起来。
1: 那我是不要都挖了皮。
0: 刚刚看可以吃的心情还蛮好的，现在看到千万不可以碰的开始，好喽，注意喽。 这个很重要，麦类、淀粉类的，所以意大利面、谷类制品、面包、米。
1: 米啦，对啊，五谷杂粮这三天也不能吃。
0: 那我的主餐要吃什么？
1: 这三天你不能吃主餐，
0: 就是菜。
1: 就是菜跟蛋白质，
0: 好易饿哦，就惊腰呢。嘿，因为你知道有人不吃饭就会很心情不好，然后就易饿易怒。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哈，这种游戏只能玩三天，真的真的只能玩三天啦。因为其实说真的哈，如果说你玩三个礼拜或三个月都是不健康的，因为你说你刚刚讲的主食类，我刚刚不是叫大家说不要吃糖，你又叫大家不要吃主食类，对不对？就是像叫大家不要吃这一串的意思。
0: 对，
1: 那不要吃这一串，我等一下就没有办法有这种一颗一颗的这个简单糖类被吸收到我的身体里面，就是血糖，那血糖就会降低。那血糖降低怎么办？我们就要昏倒了嘛。
0: 对啊，
1: 其实也不见得，因为我们身体很聪明。我们身体会从我的肌肉去挖蛋白质，然后呢把它变成氨基酸，然后送到肝脏，然后他说你把它变成血糖。可是我们平常在练肌肉都练了半死，那个肌肉很难保持，对不对？就你因为不正常的不吃一些淀粉的东西，你就把肌肉把它弄掉了，消耗掉了，这样是非常不对。因为肌肉一旦被消耗掉，我的新陈代谢是整个往下的。所以这样子是这个游戏真的只能玩三天。对
0: ，OK。
1: 所以它之后会慢慢让你加回来了。
0: 所以不能少一天吗？
1: 后来，我拎气泡来了。
0: 大家都试试看，尽量做到三天，感觉一天好像就已经很了不起。
1: 其实我自己就是说，觉得大家可以，因为我自己是不太碰糖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一个强烈的手段，让试甜者去让自己每一个食物放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去思考一下，这到底有没有放糖？我觉得这是一种试炼跟一种 test。对，
0: 没错。所以就是要慢慢改啦，
1: 对，慢慢改，
0: 养成你自己的这个口感的一个习惯。对，好，再来就是水果，除了柠檬莫莱姆，千万不可以碰，好，水果我们大家觉得很健康的东西不行。然后再来就是烹饪的方式也有影响，
1: 对，所以就是尽量用比较低温的，像清炒、蒸啊、煮啊，炒也可以啦，就是说你不要用温度太高，水煮，好，就是都可以。对，不要炸，不要煎，这样子。
0: 好，所以也是用一种比较清淡的饮食方法。
1: 对，
0: 越简单越好。
1: 其实它这本书里面有三天跟糖说拜拜的一个其实菜单。其实你去看还蛮好吃的，
0: 就跟着这个菜单一起吃就好了。
1: 对，因为这个菜单其实是我们请台湾的一个厨师煮的，然后用台湾的食材去做的。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这个食谱做，就对，其实不会很困难，
1: 还好。对，
0: 那它的热量会不够吗？
1: 不会，不会不够，放心。对，
0: 他很怕饿。好，那如果说我遵照了这些
1: 三天
0: 你的三天的提醒之后，还有没有就是你可以提醒我们这些食物要怎么搭配吃？你一整天下来才能就是觉得很舒服，然后也可以适应得了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三天痛苦的撑过去之后嘛，那我觉得我们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饮食观念，就是饮食顺序，它可以帮助你减糖。
0: 对，
1: 什么样饮食顺序？就是说我每天呢，像我以我自己为例子，比如我跟人家一起吃饭，不管是吃合菜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吃晚餐，我都会自己准备一个小盘子。这个盘子是用来干嘛？我就开始把所有可以看到的蔬菜放到我盘子里面。所以我会先把我自己那盘菜盘啊，各种颜色最好，然后这个菜盘我把它大概弄满，然后我会强迫我自己先把那盘菜盘吃掉，然后之后我才吃我的饭配蛋白质的食物，这样子的话有好多好处，你知道吗？第一个好处就是说我的肠子得到了就是膳食纤维，就好像在我肠子里面好像弄个栅栏，所以我等一下要吃一些有淀粉或者是甜的水果，
0: 对，
1: 我的血糖比较不容易吸收进来。

0: 所以这个顺序是有帮助的。而且我
1: 先吃菜，
0: 对，而且我吃了菜以后，我再喝一些清汤，
1: 对，
0: 我那个纤维会膨胀，我的肚子大概已经有一半。一半就不会饿了，你等一下不会狼吞虎咽去吃太多那些淀粉的油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饮食顺序蛮重要，就是说先吃蔬菜，然后再吃，其实可以再吃蛋白质的东西，因为蛋白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的简单糖类，然后再来吃全谷根茎的淀粉的东西，最后再来去吃一些很就是甜的水果，因为水果就是说它里面的小分子糖类也是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原则这样说，越没有含糖分的食物我们要越先吃，越有含小分子糖的东西要越后吃，这是一个大原则哦。
1: 所以这样子聪明，而且这样也比较容易
0: 执行，
1: 对
0: 对，
1: 不会很难，因为你没有限制自己不能吃，而是你吃的顺序做一下改变，
0: 对，
1: 而且这样你好像也比较容易饱，就不会多吃了。
0: 对，这个是我就是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写，可是是我自己亲身的饮食的方式。对，
1: 那这方式就是我儿子的方式。
0: 哦、真的？那你儿子好聪明哎！
1: 他就是喜欢先吃菜哦，对，然后最后再吃饭哦。他说他这样吃比较快，他每次 lunch 都 number one。
0: 那你儿子一定不胖？
1: 不会、
0: 啊。对。这样子吃的人不会胖，真的。
1: 对，吴博士很有说服力。对，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顺序本来就可以影响你的这个血糖的，
0: 对对对，波动
1: 波动。那波动越少，你其实
0: 比较不会
1: 健康的，
0: 对，比较不会累积脂肪啊。我刚不讲说，你血糖一旦飙高，我的胰岛素就冲出来，就开始累积脂肪。
1: 哦，这个吃法很聪明哎，所以我们以前有说这个减肥的吃法，其实也有一派是这样说，就先吃蔬菜。其实它的理论只是让我们觉得说，哦，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饿而多吃，然后或者是有一派是说先喝汤，
0: 对，
1: 让自己先好像饱了一点。
0: 对，其实就是说让，就是一派就是说，哎，让我先饱。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让你血糖不要波动。
1: 那我觉得，哎，尤其是现在我们比较懂血糖这一块，
0: 对对，
1: 大家都在推广跟研究这一块，就发现其实让血糖波动不要高高低低起伏那么大，才是真正瘦身的关键。
0: 对对对，
1: 哦，真的再次强调。好，我们回来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得上路，救人哦！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3: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来。我想呢，这个大家都不想要老化，大家都想要维持皮肤年轻有弹性，要好气色，重点要好心情。那其实就是从戒糖开始。那刚刚吴博士提供了我们3天的戒糖的方法，还有聪明的饮食顺序。那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执行。好，
1: 对。
0: 如果说你有时间有毅力，我跟你讲，这4个礼拜其实执行下来的话，应该是说你整个身体的代谢各方面就是全然的改变了。
1: 对，啊，他3天的话就是说戒糖、戒淀
0: 淀
1: 粉，
0: 粉，
1: 其实反过来说，他只能吃蛋白质跟蔬菜的东西。那到接下来那第一周可以开始吃一些高纤饼干跟乳制品了，开始人性化了。然后第二周开始让你加一些水果，乳制品你可以再多吃一点。第三周再开始加入一些谷
0: 谷
1: 类
0: 类，
1: 哦，然后再第四周可以再多一些水果跟全谷根茎类。对，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照着这本书做，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照着我刚刚的一个饮食顺序的方法做。
0: 对，
1: 重点就是说你自己要知道说这东西有没有加糖啊，有糖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碰它就对了。
0: 对，所以你要增加这方面的那个知识跟常识，因为糖不是说随时可以看得
1: 你知
0: 出
1: 道
0: 来
1: 吗？
0: 嘛。
1: 今年7月份开始，我们的饮食标示强迫包装食品要放糖，所以我们去买包装，我们去买一些饮食的话，就
0: 对，
1: 可以从它标装说，哎，这有没有放糖？
0: 所以那个营养
1: 营养
0: 标
1: 标示
0: 现在有加糖，
1: 现在
0: 糖
1: 没有，
0: 现在还没
1: 七
0: 有，
1: 月份
0: 从
1: 开
0: 七
1: 始，
0: 月才会，
1: 对，
0: 哦。

0: 对，因为说真的，很多糖是我们
1: 吃起来是咸的，里面有糖，你不知道。
0: 对，所以啊，要等到七月。好了，这之前我们就好好的自己帮自己把关。那我们刚刚有讲很多是你看不出来有糖，但事实上有糖的东西，你也看注意哈。那就是在书里面有特别讲说，对于这个皮肤啊的一些保养，
1: 对
0: 哦，跟糖也有关系。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护肤的计划吗？
1: 因为这本书里面有是那个皮肤科医师，
0: 对，
1: 那他这边的护肤计划哦，哎，这边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说每天要温和的去角质啊，好，那其实他这边去角质其实写的好像觉得很高深哈，
0: 对，
1: 其实他就是好好的洗脸。
0: 哦，我想说，天哪，每天早晚都要去角质，我。
1: 没有那么多角质可以去这样子，对，他就非常强调说，因为我们人会新陈代谢，皮肤啊也是会有一些小屑屑，那卡在毛细孔，或者我们出去常常会有一些灰尘，他就希望说你可以要好好的早晚要用温水好好的把你的这个脸洗干净，对，哦，然后早晨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注重所谓的一个能够让皮肤不要去直接晒到太阳，抗一个糖化的作用，所以它在这里面哦也很有趣，它里面有很多一些他们皮肤科医生用一些香草类啦，或者海藻类啊，好，自己弄一些面膜。
0: 也是可以 DIY 面膜，
1: 对，也是 DIY 的，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看。
0: 而且对于就是日晒防护这件事情，现在美国人也开始很重视，
1: 对，
0: 因为以前就是大拉拉，就是直接脸就是晒
1: 太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人老得很快，那皮肤啊
0: 很干，
1: 他们细纹都非常多。
0: 我觉得因为他美国就是也是干燥，
1: 对，
0: 所以皮肤本来好像就
1: 缺水，又爱晒，
0: 然后他们又加上晒太阳，我觉得那个是双重的伤害。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他们的老化，我觉得是我们是大概从25岁，我觉得台湾女生大家相对看起来都比较年轻，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做很好的日晒防护，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不太懂什么叫皮肤糖化作用。
1: 其实哦，皮肤在日照太多的话，皮肤还是会有糖化作用，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糖去粘到我的那个胶原蛋白会产生 AGEs，叫做皮肤糖化作用。
0: 所以就是不要去晒太阳。
1: 对对对，
0: 了解。所以你就是做好防晒就对了。
1: 而且就是说，我们饮食太甜的话，我们皮肤一样是糖化作用。对，所以它等一下会有那个5星级的抗糖化作用皮肤抗糖化作用的香草。
0: 哇，赞哦！
1: 对，赞哦！
0: 5星级，
1: 5星级哎，
0: 真正就星级哈。是那一个5星级吗？
1: 不是啦，不是5星级，是要给我 5 stars。
0: 我以为是很省钱的嘞，5星级。
1: 我刚刚毛星级啊，
0: 哦，那好，
1: 看来
0: 好。然后晚上呢，你就当然要用一些
1: 保养品，对，
0: 这是每天都要做的，每天都要保
1: 养。他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跟你讲那个5星级，就是这个保养品里面要选哪些有成分的哈。那因为我自己不是皮肤科医师，
0: 对，
1: 所以就不是我的专业。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专业皮肤科医生写的，对，有一些成分，然后大家可以照着它去选，
0: 对 okay, 对。而且因为说真的，每个人的肤质不
1: 太一样，
0: 对，有人是干性，有人是油性，你的选择一定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客制化。好，那
1: 可是我对这个5星级的香料我比较
0: 五星级，
1: 哎，对对对，
0: 植物
1: 就是你吃进去，我对于吃进去我比较有对对，它可以抗糖化，就是说可以阻止你的糖去粘到我们胶原蛋白，我皮肤就会。对，亮哈，会嘿，没有细纹，非常推荐吃百里香跟姜黄。
0: 百里香是要就是放在一些那个沙拉吗？
1: 沙拉，对，沙拉非常好。然后姜黄，我们在做炒饭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姜黄，
0: 而且姜黄真的对老人家也很好，
1: 对，
0: 它不是可以
1: 预防失智症，
0: 对对对，就是，所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到两次，
1: 对对对。有时候我在做一些炒饭的时候，我会咖喱跟姜黄一起放，对，颜色会更漂亮。还有茶也很好，喝绿茶啦，白茶哈，白茶我们台湾比较没有，
0: 白茶是什么？
1: 它就是银针茶哈，这是国外比较有的。可是白茶绿茶跟红茶，我们国内都常常喝。
0: 对
1: 对，这也就是也会阻止我的糖去粘到我的胶原蛋白。
0: 所以大家真的很推荐绿茶，
1: 绿茶
0: 就是儿茶素，然后原来它也可以抑制我们这个糖化的功能。
1: 对，因为儿茶素它本身在肠道还会抑制糖分的吸收，对，所以也可以降低我们的糖化的作用。
0: 但是这些茶就是都不能。

0: 加糖哦。
1: 对，不行不行。
0: 好，
1: 然后水果里面五星级的那个水果，苹果，苹果它有一个叫做根皮带，这是一种植化素，那大家不记得没关系，只要记得一件事，你吃苹果要吃皮。
0: 带皮吃，
1: 对，带皮吃，因为它有一些植化素在皮外面，如果你把皮削掉以后，50%的植化素就抗氧化的、抗糖化的东西都被我们拿掉了。对，
0: 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会觉得口感不好，有时候现在我就是连皮打汁，
1: 对，
0: 打成果汁，
1: 对对对。
0: 好，那大人当然可以啊，就带皮吃，
1: 带皮吃，要记得洗干净哈。蓝莓。蓝莓有花青素，它也是超好的抗氧化的东西，抗糖化。
0: 但是我在吃蓝莓的时候，因为蓝莓就还蛮贵的，
1: 对，真的。
0: 它的感觉看起来都永远洗不干净，
1: 对。
0: 所以我到底我都很担心，说我会吃到很多农药什么的，这有需要担心吗？
1: 就要还是要多冲几次，流动水多冲几次，然后去大饭店吃 buffet 的时候，记得蓝莓多拿一些来吃，这样叫做五星级。
0: 是安内哦，
1: 对对对，
0: 五星级啊。
1: 对，不过蓝莓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可能会有人说啊，蓝莓那我就吃蓝莓果酱吧。那当然不行，因为有放糖。
0: 对，
1: 而且蓝莓果酱你在煮的时候，蓝莓花青素就被我们煮到没有用了。所以抗糖化的效果就已经没有了。
0: 而且我真的有参加做草莓的一个做草莓果酱的行程，就带小朋友去采草莓嘛，采完草莓就做草莓果酱。我看到那一大包砂糖进去搅拌的时候，我简直要昏倒了。
1: 真的，
0: 怎么用这么多糖？
1: 其实你很多东西你自己去做过以后，你就知道。
0: 吓到
1: 哎！其实我以前很爱做烘焙，那后来我后来去参加烘焙课，我才发现哦，原来饼干要放那么多奶油跟糖，
0: 很恐怖。
1: 对，反正比较不敢吃，
0: 因为你没有
1: 做，果酱也是，
0: 对，你没有自己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吃起来就很正常，不是都这样？哦，这一家的很好吃，它甜放的很，糖放的很少，不甜。可是当你自己去做的时候，哇，
1: 还是放
0: 很多，一大匙一大匙这样加，真的again。
1: 对，
0: 好，再来是葡萄。
1: 对，葡萄有白藜芦醇啊，还有白藜芦醇，大家都知道是一种
0: 抗氧化，
1: 还有就是防老的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记得吃葡萄要把皮一起吃下去
0: 啊，不是。哦，所以就是真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就对了。
1: 对对，因为它一样，它的紫色的花青素在皮，还有白藜芦醇也是在皮比较多。
0: 好，
1: 对。
0: 哇，这几种水果其实
1: 石榴
0: 就是芭乐吗？
1: 不是，石榴就是有硬硬的壳，里面有那种像一颗一颗的番。
0: OK, 我懂你了。
1: 芭乐是番石榴，那这是石榴，
0: 里面一颗一颗的挖起来吃的。
1: 对，然后吃着要记得重点，吃的时候不要穿白色衣服。
0: 会喷到的，
1: 会喷到，会人家以为你刚刚在厨房做一些什么事，整个染红。为什么会染红？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植化素，就是抗氧化的东西，对，是非常好的。
0: 你讲到这个红，我觉得樱桃也是啊，
1: 对，樱桃也是，对，
0: 也很红，
1: 也很红。所以我们吃水果，挑水果尽量就是挑越鲜艳的，颜色越丰富的，就是它的一个植化素越多，
0: 然后可以带皮吃的，
1: 对对对，吃原食物，对，
0: 其实这些。
1: 不过石榴的皮不要吃下去，
0: 石榴真的很难啊，就大家啃它也啃不下去，
1: 是，
0: 对，但这就是说光讲说因为前面在讲说抗糖的要戒糖的时候不能吃水果嘛，
1: 对对
0: 对，但是当你把那个3天的戒糖的这个行程走完，渐渐的可以加这个水果进去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选择这一种的，因为这个就是都是对皮肤好的，
1: 对
0: 哦，尤其是大家都想说要自然美，
1: 对对，
0: 就是靠这一些啦，那如果没办法的话，只好靠医美。安内的博心吉啊，
1: 安内博心吉，对。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真的内在外在都真的很美丽，很让人觉得很舒服。我们这个吴博士今天的分享，而且带这一本，这是真的少吃糖让你变年轻，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照着上面的食谱，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有关
1: 运动也非常重要，
0: 运动的这都是我们很简单可以做得到的运动，都可以当作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保养，今天是一条龙服务啦。好，非常谢谢吴博士，
1: 谢谢
0: 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要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

0: 你可能不知道，在台北市市中心的旁边有着一座福州山，在这里除了可以登高眺望整个台北市的 view 之外，同时也有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探险吧 ，Let's go！
1: 福州山在哪里？福州山啊，就在台北市大安区。这里曾经是军事用地，自然环境保持非常良好。在这座台北的自然教室里，有长了毛的蜗牛，全身红彤彤，所有的脚都是夹子的虾，会做伏地挺身的蜥蜴，还有昆虫界的变身大师。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哇，想不到在台北有这么漂亮的森林哦！
2: 是的，这里呢就是我个人常常来生态探访的秘境
0: 哦。秘境怎么说？
2: 因为我们这次啊要找的东西，它是大人喜欢，小朋友也超爱的
0: 哦。可以提示一下吗？
2: 非常的强壮，
0: 强壮。还有呢？
2: 它是个王者。
0: 那我大概有一点点知道你要找什么了，是不是、那
2: 個？甲虫王者。
0: 哦，那赶快带我去找，快
2: 走，走，往那边去。
0: 好。
1: 别以为台北市的福州山很难爬，要爬它很简单。但是虽然它高度只有100多公尺，但是这里的山路坡度都很陡峭，所以真心建议你储备好充沛的体力，水也要带好带满，再来爬这福州山哦。
2: 你可以尽量看一下树叶啊，树干上有什么东西啊。来，跨过来吧。
0: 好。
2: 哎，来，刘天快，你来这边。
0: 什么？
2: 轻一点哦，轻一点哦。
0: 哎，
2: 这边，
0: 哎，是蜗牛先生呢。
2: 这一只还蛮特别的蜗牛，
0: 这个是什么名字啊？
2: 台湾盾蜗牛，它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种类。来，你先观察一个，它跟一般你所了解的蜗牛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它的那个壳比较扁，然后再来最明显的不一样是它有长毛。哎，这个
2: 是
0: 蜗毛吗？
2: 这个毛啊，它叫做壳毛。
0: 它这个壳毛啊，我可以碰一下吗？
2: 可以。
0: 我想知道它是硬的还是软的。哎呦，
2: 触感
0: 蛮软的，是软的，我以为它是硬的，就是那种尖尖刺刺的，结果是软的。
2: 我跟你有过一样的疑问，就是哇，这只蜗牛为什么上面有长满了毛？然后我还摸摸看，结果后来我回去查这些资料啊，我并没有看到有人特别琢磨在它的这个壳毛的作用上面。那有一说是说它那个毛可能可以帮忙蓄积水分，有一说
0: 就是保持它的湿度。
2: 是。
1: 生态圈总是充满了疑问啊！台湾盾蜗牛小小扁扁的，壳上有花纹会透光，很容易跟着一般背着厚重壳的蜗牛做区别。令人好奇的是，这盾蜗牛喜欢吃什么食物呢？
2: 我看过台湾盾蜗牛吃地上的腐殖质，
0: 就是有机物哦。
2: 不过像我们刚才在这位置上面发现它，我还蛮讶异的。
0: 为什么？
2: 正常来说，它会在比较低矮的地方，比较凉快的地方。可能刚才这边有下过雨，所以叶子上面湿湿，它爬到上面去
0: 哦，
2: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很明显的位置就看到它。不然正常来讲，是我们要低下来找它比较好找。蜗牛啦、跨鱼啦，这类都是腹足类的。
1: 所谓的腹足，就是肚子上有一排会蠕动的肉，蜗牛、阔鱼等腹足类动物就是靠这个来移动的。
2: 腹足类的，他们在爬行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先分泌黏液，让它好爬。所以，如果我们有朋友们想要跟蜗牛接触，有两件事情一定要注意。
0: 什么事？
2: 第一是你最好手湿湿的，让它爬，这样才不会让它腹足要不断的分泌黏液而耗损很多体力。第二是你碰完蜗牛后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0: 洗手。
2: 没错，
0: 因为我知道说这种蜗牛其实它都会带一些那个细菌在身上，
2: 尤其是像非洲大蜗牛这一类的。那很多小朋友不清楚，他去摸了蜗牛，蜗牛好好玩，摸一摸，然后忘了洗手，可能回去又拿面包拿饼干来吃，
0: 零食吃掉了，
2: 别忘了病从口入。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跟蜗牛接触完后绝对要洗手，那是一个习惯。
1: 有良好的习惯，才不会让生物好朋友们不小心伤害了你。哎，说到习惯，想要观察生态，交更多的好朋友，当然就是要培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机动性哦。
0: 副班外教声，副班外教声还蛮鲜艳。杰克，怎么？什么东西？哦，虾子哎！你为什么要抓虾啊？
2: 这只虾子在我们的原生环境危害其他的动物非常的严重， 它是很可怕的外来种。
0: 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美国鳌虾。
0: 美国鳌虾，那它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2: 这个当年哈，是因为食用的名义进口。可是后来呢，大家觉得说它头很大，你们看它头这么大一个，
0: 对，
2: 身体的肉很小，而且肉质不够鲜美，所以那个年代他们就觉得说这没有用，就到处乱放。哦，一放。全台湾到处泛滥，哇！
0: 它的繁殖力很强吗？
2: 繁殖力非常的强，而且台湾的气候啊，很适合它居住。
1: 就说台湾好山好水，不但适合住人，连美洲来的美国鳌虾都喜欢呢。只是它在台湾很不守法，对在地的动物们很不友善，是很糟糕的坏邻居、坏朋友哦。
2: 那对于我们原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生物，因为它的夹子夹到任何东西，就是夹来吃掉，不管是蛙类、蝌蚪、其他的水生昆虫，它夹得到通吃。以鳌虾这么大只来说啊，要抓到成体的蛙类也是一样有办法把它吃掉。
0: 成体的也可以吃掉，
2: 也可以吃掉。不要小看它，鳌虾真的很可怕。而且你现在看到这只还不是成体，成体整只是红彤彤的，而且它的鳌超大。怎么？哇哇哇！你看它力量是不是很大？
0: 力量好大哦！它开始夹我了。
2: 夹，当然夹啦。它遇到危险什么都夹。
0: 它的力道没有到很大。你看它这个样子，就哇，两只鳌张开的样子。
2: 就他现在就是非常的生气啊，不断的用两只鳌，他只要能夹到什么就夹什么。
0: 像他

0: 现在夹住我，而且他最厉害的是什么？最厉害的是他很会挖洞
1: 哦，会钻到里面去。
0: 你看我的手都是什么？
1: 都是泥巴。
0: 我的手都是泥巴，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一遇到危险，马上就钻回洞里面，或者是他马上，你看虾子这个，
1: 就是
0: 力量非常大，他很会跳。
1: 对，
0: 然后像在这种泥质的地方，他一跳，整个下面尘土飞扬，
1: 就找不到他了，
0: 视觉就不好了，天敌就找不到他。
1: 杰哥，那他有办法可以在没有水的地方生活吗？
0: 他有办法短暂度过水比较少的地方，应该这样说好了，他没有办法长久在干的地方生活，
1: 还是要有水的地方，
0: 一定要有水。为什么我一看到二话不说就把他抓起来？原因是因为他不断的危害我们的生物，而且我们现在其实有计划性的在移除他们。
2: 被称为红色水生动物破坏王的美国鳌虾，因为会破坏环境生态，所以在全世界已经是很不受欢迎的外来访客了。
0: 看一下，你看那边那个山叉，有没有看到一个？啊，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在上面动？
1: 那个好像是
0: 看到了吗？
1: 那个不是蜥蜴吗？
0: 来，我发现了，蹲下来看，哇，
1: 好漂亮哦！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昆虫是非常厉害的哦，它是昆虫界中的变身大师。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1: 那个好像
0: 是看到了吗？
1: 那个不是蜥蜴吗？
0: 那个是斯文豪士潘西。你仔细看那个动作，
1: 他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很像伏地挺身一样。
0: 他做这个类似像伏地挺身的动作，其实是因为他已经发现我们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威吓的动作。他头部下方脖子这边有没有那一块整个肿起来？
1: 对，这边比较整个厚的感觉。
0: 那是成年的雄性，这只是公的。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鼓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壮。然后你再往旁边那边一点看，那边有一只体色没那么鲜艳的。有没有比较像树皮的颜色？那一只是母的。
1: 所以公的母的，他们颜色差这么多啊。
2: 斯文豪士潘西公母最大的差别在于公的身体两侧有一道黄色流线型的长条斑纹，体型也比母的大。茶褐色的母蜥蜴为了要保护好自己生产下一代，所以呢没有这条斑纹。
1: 你看它那个黄色的那个边边好明显。
0: 等一下，
1: 等一下，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东西？哦，这不是那个吗？刚刚在树上那一只吗？
0: 斯文豪士潘西看起来就像我们。
1: 讨不讨？
0: 来，我先把它催眠一下好。
1: 它会被催眠吗？
0: 咬了，咬了，咬了。
1: 会痛吗？
0: 基本上它们是有牙齿的，我不挣扎的状态下面其实还可以。
1: 它还咬着耶。
0: 没关系，我们它会怕，我让它先休息一下
1: 好。好，
0: 老套嘛。
1: 之前你有教过我黄口潘西的催眠术。来，我来。
0: 真的吗？
1: 来，我来，交给我。
0: 等一下哦。
1: 好，你乖一点哦。
0: 来，盖好，盖好。
1: 好。OK， 好。哈拉嘎拉蹦，是我们的一首歌。真的耶，它也可以被催眠呢。它跟黄口潘西一样，也可以被催眠哦。
0: 好，来仔细看看它的牙齿，有没有看到牙齿的？
1: 它的牙齿是利的耶，
0: 当然是利的，
1: 锯齿的耶。
0: 所以咬下去真的有被牙齿咬的感觉啊。
1: 好，我来摸一下它的触感。软的耶。可是如果往回摸的时候是刺的耶。
0: 是，柳丁还记不记得两栖爬虫类它的外表上面有什么？
1: 鳞片，
0: 记得真好。他们身上这个都是鳞片。
2: 爬虫类身上摸起来刺刺的鳞片，最大的功用就是防止水分蒸发，这样他们才能在比较干燥的地方爬爬灶哦。
1: 这个斯文豪士潘西啊，它可以在树上爬着，然后都不会掉下来，是什么原因？
0: 来看它的脚，你看它脚趾头很细，然后最重要的是末端有什么？
1: 爪子，
0: 因为它的爪子，你看又细又长又尖，
1: 对，
0: 所以他们才能在树上 紧紧的扣住树皮，
1: 对，
0: 自由的活动。
1: 那他都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如果他在树上这样爬来爬去，
0: 他在树上活动，嗯，你就想一下嘛，树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昆虫啦，
1: 对。
0: 那他们的本身外表的这个体色有没有？
1: 对，
0: 就在树干上是一种完美的伪装啊。所以当他发现有昆虫在上面的时候，他会慢慢的跟上去，嗯，然后出其不意一口就把它吞了。
1: 他也是用就是舌头这样。
0: 没有没有没有，用舌头这样子的那个是变色龙，舌头会舌头啵黏住啵吸回来，那个是变色龙。他们是假设你的拳头是一只虫，
1: 对，
0: 它靠近以后啵就直接咬下去。哇，
1: 那它的动作就要很敏捷哦。我想要试试看它有没有办法到我的手上。
0: 对，你要小心，它动作非常灵敏，
1: 它应该很快就爬走。
0: 是，它的速度非常快。
1: 它愿意耶，它现在愿意了，
0: 暂时趴着休息了。嗯，
1: 而且你看它现在嘴巴张开的样子，感觉好像在喘气。
0: 它现在的状态是一直维持在警戒，跟注意着我们有没有什么动作。嗯，一有动作，它可能一就是咬，嗯，二就是跑。嗯， 嗯这是它们的最正常的反应。嗯。
2: 白天出门，晚上睡觉的森文豪士潘西看到新朋友实在太害羞紧张了。为了不让他吓破胆，我们还是快点把他放回去，继续去找传说中的甲虫王者吧。
0: 嘿，柳丁，有没有看到漂亮的花来？哎，哇，刚好盛开耶！对啊，
1: 哎，很漂亮哎。好像蝴蝶一样哦，长在上面一样，它一颗一颗的。你看它这个白色的，然后它花里面呢是有那种黄色的、红色的，它叫什么名字？
0: 月桃。
1: 这名字很好听哎，月下的桃花，对不对？
0: 对。
1: 月桃都通常会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
0: 目前为止我观察过的月桃啊，在台湾的低海拔、中海拔都有。嗯。而且每一个区域啊，它有可能就是不同种哦，
1: 就是各个地方看到的月桃可能不一样。
0: 是，所以我们现在还很多的研究人员在做月桃的研究。它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型植物，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因为它只有春季到夏季这个时间是它的花期，嗯，所以它也算是季节限定。
2: 虽然月桃的花期是季节限定，但是福州山没有，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来到福州山亲近大自然。低海拔杂木林的福州山，因为就在台北市，有专门的人在照顾这里的一草一木，所以生态林相非常的完整，可以说是户籍在台北市的生物们的天堂乐园，也是很多鸟类朋友飞累了休息一下吃个饭的休息站哦。
0: 这个看看有没有东西好。
1: 这个树树纹还蛮多的。
0: 来，你看，你看，你看，
1: 哎，杰哥，
0: 马上发现这个，
1: 这个
0: 是
1: 好可爱哦，
0: 这个非常有趣哦。
1: 你看它身上的黑白黑白，好可爱哦！
0: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看到它，还可以再找找看，那么还可以找到它的兄弟姐妹。
1: 兄弟姐妹哦，
0: 是，来，啊，我发现了这一颗，这边，蹲下来看，哇，
1: 哦，好漂亮哦！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昆虫是非常厉害的哦，它是昆虫界中的变身大师。
1: 变身大师哦，
0: 我们来看看它稳不稳定哦。它叫做青黑白蜡蝉，
1: 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只黑色的，然后有白色点点的，是一样的吗？
0: 那只是它的小时候，这只是长大的。
1: 可是刚刚小时候是黑白的，
0: 是
1: 长大之后是红黑耶。
0: 是，然后它如果像刚才那个大小，再脱一次皮啊，它就会变得更大的落虫，然后就会身上有这种橘黄色的斑纹出现了，
1: 跟这个颜色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哎，那它这样子每个阶段的颜色都不一样哦。
0: 是，
1: 哇，怎么那么特别啊？
2: 原来青黑白蜡蝉这么厉害，会阶段性变身。不过青黑白蜡蝉不是蝉，是蝉的亲戚，甚至连现在看到的样子都不是最后变身的模样哦。哇，真不愧是变身大师哎！
0: 这个刚羽化就等于这个是它现在刚开始成虫发生的季节。嗯，我自己的观察，我找过很多资料，都显示他们会开始依据季节的变换换新装。然后我自己的记录，它大概到九月份左右，红色就慢慢转绿，哦，会变成很深的墨绿色，
1: 就是那种墨绿色就对了。
0: 是，然后到十一月的时候，你再发现它们，通通都变成你现在的红色都变成青蓝色。
2: 青黑白蜡蝉就像是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一样，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外观，所以有些人会把它误以为是春象若虫，因此啊，观察它的外观就很重要喽。
1: 这个是它眼睛吗？黄色的这个，
0: 很多人都以为，黄色的部分是它的眼睛，但是黄色的部分你仔细看了，我们这样可以看到它有点凸出来，有没有？可是黄色上面有个黑黑的，
1: 哦， 很细耶。
0: 对，黑黑的那才是眼睛，黄色的部分只是触角的基座。啊？然后它上面还有一根细细的毛，那就像基座上面的一根天线。
1: 真的、
0: 哦？每一种昆虫都一样，它的触角无非就是为了传递讯息或接收讯息。嗯，
1: 讯息的传递跟接收。
0: 因应自己的需求不同，所以长的位置会不同。哦，
1: 好可爱哦。
0: 这只看起来很软了、啊，它应该刚羽化不久，我们把它放回去来，我们来去找找。
1: 好，
0: 应该还有。我来旁边这棵树看，你在那边看。
1: 好，这棵树好不好？
0: 柳林，你快来，我找到了，在这里。

哦，柳丁，柳丁，你过头了，你的假手王子出现了。哦。

0: 柳玲，你快来，我找到了，在这里。哦，有没有看到？
1: 很漂亮哎，
0: 所以这个也是青黑老蚕啊。
1: 是我们刚才一开头看到那个黑色身上有白点的，是它的更小的时候。
0: 再更小一点点。
1: 那这一只哈，你看它身上是不是一样是黑色的底色？
0: 对。
1: 但是身上已经有橘色的斑。
0: 嗯，而且白色的那个点还在哎。
1: 你仔细看它的身体左右两侧有没有一个肿起来？
0: 哦，有哎，为什么比较宽？
1: 边边那两个哈，在小时候没有，可是到它准备成虫之前，嗯。 它那个旁边会肿起来，那个叫刺芽。刺芽是翅膀的芽
0: 吗？
1: 它看起来是小小的一个翅膀，但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翅膀。等它成长到一个程度脱皮以后，就会变成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只成虫。像这些颜色，人家会很疑问说，为什么它要变色？
0: 对。
1: 那其实对环境中，这些生物它们变色有很多机制。有的是为了让身上的颜色看起来在环境中更容易隐藏。那有的是希望借由鲜艳的颜色带给它的天敌一个什么？其实是一种警戒色。
0: 虽然青黑白蜡蝉四季都在变，但是研究的专家们还没找到它变色的原因，只知道苦楝树就是他们的家。苦楝树是谁？就是他现在扒着的这棵树。阿杰老师说，有一种树也是甲虫王者的家哦。
1: 不要小看你摸的这一棵树，它是。 甲虫王者最爱的树叫白鸡油，一般我们在讲的名字叫光蜡树。
0: 哦，光蜡树，
1: 甲虫王者特别爱它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树能提供它们食物。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找甲虫王者就从找这个树上的一些特征开始。
0: 哪些特征？
1: 你现在树冠看上去有没有？你找到有特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问我。
0: 好，就是有一些特征，那我来看看
1: 特别的痕迹。
0: 哎，杰克，这个是吗？
1: 这样子长长的一条，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看，好，你知道这一条啊，
0: 对，
1: 很标准的，是甲虫王者造成的。哈，
0: 真的？
1: 这一条的痕迹看起来是去年留下来的，因为树皮它会自己慢慢愈合。哦，看到这个就代表什么事情？
0: 甲虫王者在附近了，
1: 这个就是它的环境。
0: 哦，
1: 就不会有错了。
0: 哇，
1: 来，我们再找找看。
0: 好好好好 ，OK OK。
1: 哦，所以这个是甲虫王者它留下来的痕迹。这个你看哦，有没有跟刚才那个深咖啡色的，这个还是整个树皮被推掉，而且
0: 你完全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那个树皮的感觉，嗯、
1: 还湿湿的。这个是最近的痕迹，
0: 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所以它应该有在附近了。
1: 赶快，我们赶快找找看。
0: 好好，
1: 对啊，赶快找找看，
0: 找类似的这个痕迹，
1: 是找类似的这个痕迹，向我们看看。
0: 哎，柳丁，
1: 你过头了，你的甲虫王者出现了！哇，甲虫王者！哇，
0: 我刚怎么后面有看到他？
1: 我们看看他可不可以乖乖的上手。
0: 好，这个就是独角仙没有错吧？
1: 没错。哇，甲虫王者独角仙，
0: 太漂亮了。 每年的6月到8月底是甲虫王者独角仙出现的时间。成虫之后的独角仙只有2个月左右的寿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它们就会回归大自然喽。
1: 可是为什么它身上脏脏的？甲虫呢？它是完全变态的昆虫，所以它小时候是住在地底下的。嗯。成虫以后，它要钻出土表，所以有可能它钻出来的时候是下雨天，然后你看身上就有一些土啦，有些脏东西。
0: 它个性很凶吗？
1: 照理说啊，这些昆虫。
0: 它们本身呢
1: 是非常和平的，可是它遇到竞争对手的时候就相当的凶悍。嗯，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它头上有没有长角？
0: 有，
1: 简单讲，这是它的头部嘛？
0: 对，
1: 头部前面的角叫头角，这是前胸背板，所以在胸部上面的角叫做胸角。可是母的，它的头部做一个小小短短的，很像鸡角的东西，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个凸起物，
0: 哦，就是有点往上凸，
1: 是一点点而已。 来到你手上一下吧。
0: 好，可以吗？
1: 还记得怎么赶吗？
0: 我记得。
1: 来，你说就是搔它后面屁股。哎，
0: 可是杰哥，哎呦，它是不是在咬我啊？
1: 你是不是觉得感觉被叮的感觉？有痛痛的感觉。
0: 对，
1: 仔细看它的爪子。嗯，有没有爪子很尖？哦，有哦。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觉得说，一爬到手上好痛哦，它是不是咬我？
0: 对，
1: 其实不是，是因为独角仙，你看它有办法扒在这个树皮上面，它的爪子啊，很用力的勾着，所以你看它爪子很尖。 它到人类的皮肤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不是在叮你？其实它不是，它只是怕自己摔倒，所以它必须用力的抓住。现在我们看到这只，其实它是小型的，它很小。
0: 这只已经算小型了，这只蛮大的耶。
1: 没有，这只是小型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放回去。既然独角仙出了，我们就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大型。
0: 不管大型小型都不能小看它，因为公的甲虫王者独角仙能拉动比它重10倍的东西耶，所以它完全是甲虫界的大力士啊。 杰哥，
1: 快点！哇，这只好大只哦！
2: 这只比刚才那只大多了。
0: 对，
1: 来，轻轻搔它的屁股。哇，
0: 上来，
1: 有没有慢慢？有了有了，是一样痛痛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刺刺的？
2: 就是那种刺刺的感觉。
1: 哦，我看到抓你的，我天哪！
2: 他把我的手当树皮，往上走了。
1: 好，顺利上来，非常好。
0: 耶哇！
1: 分量很大，
0: 这只比刚才那只大不少哎。有这个期间是它成长的最重要机制，最精华的时间就在那一段，
1: 它就拼命吃，只要没有干扰，然后有足够的食物，它就能变得很大，然后它化蛹的时候蛹就是大的，出来以后就是大的。所以这种锹形虫啊，独角仙小时候大，长大就是大哦，小时候小。 长大就是小，没错，在幼虫阶段的时候，他们都吃什么比较多？他们都吃，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篇，是不是一片漂亮的森林？
0: 对，
1: 森林最重要就是会有不断的什么落叶跟这些枯枝，那当这些落叶跟枯枝被分解以后，就变成腐殖层，就我们现在地上看到这个落叶，黄色的落叶腐殖质，它们就是以腐殖质为最重要的食物。
0: 哦，幼虫阶段就是这些腐殖，
1: 所以我说这些。 甲虫王者啊，它同时也是森林中最重要的什么清道夫昆虫。它把这些腐殖质吃完以后排出来的粪便，下雨养分又流回大地。然后呢，这些它吃的树木就依靠那些养分茁成长茁壮，然后一代接续一代这样子，
3: 就是一个自然生态循环。
1: 没错，是的，
3: 就是要取之自然，用之自然，才能让自然生态永远生生不息。 今天来到台北市的后花园福州山，我们认识了背着扁壳壳上长毛的盾蛙牛，生态破坏王美国鳌虾，会伏地挺身的斯文豪士潘西，变身大师青黑白蜡蝉，还有甲虫王者独角仙。下次有机会来到福州山，记得张大你的眼睛，仔细找找他们，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3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一起来关心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10月3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随着时间接近，义工们抓紧时间准备，包括了佛光之兵以及合唱团都展开如火如荼培训，要用最好的表现迎接来自海内外的嘉宾到来。
1: 好，示意手势，好不好？然后
2: 老师的脚一暂停就是标准站姿哦，不能开
1: 好不好？你们就这样子收回来，因为等一下要讲下来再放在你们的盘子了。好，好 ，OK，
2: 走，
1: 就依序的，好，依序来。
3: 手上端着奖盘，每一步走姿仪态都要留意。佛光之兵齐聚在台北道场进行培训，为的就是迎接10月2日至6日的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吸引来自海内外的佛光人到来。
4: 为了呢10月3号的大巨蛋呢这个典礼方面呢，我们做了亲善大使的一个集训，除了走姿啊，还有递奖的任何的一个奖状呢、奖杯呢，大家是如此的慎重跟欢喜，这是一个因为难得的机会，要给你们来这样 OK 递有没有？好，注意看哦，递过去，好，然后呢就马上来递，速度要快。
3: 由专业的美姿美仪老师亲自指导教学，不止站得端正，更要走得腰杆挺直，仪态优雅。迎接世界大会特别举办知兵亲善培训，希望透过一次次练习，让所有担任要职的义工菩萨与青年对颁奖流程更加熟悉，用最好一面迎接获奖来宾。美妙和谐嗓音唱出人间佛教精神，不止知兵行前备战，佛光合唱团北区三组分团以及1953佛光歌咏队也抓紧时间团练合唱。
5: 我们大家把这个歌声我们唱给了大师，然后我们也把它传唱到全世界。音乐唱出来不仅是一个和声和谐，那我觉得更重要是大家的那个知心的和悦，然后把这个透过了这个音声，不论不同的音部里面，我都觉得大家就是融入了其中。
3: 今年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盛大开幕，佛光人如火如荼做好准备，要在今年持续为人间佛教留下新的篇章。人心有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号召民众走出户外。这一次活动特别结合了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不仅提倡舒适顾健康，现场还捐赠物资跟急难救助金，要给19个社福单位实质的温暖。
6: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幸福起跑，公益同行，感知吗？
7: 鸣笛声响起，众人迈开步伐向前跑。这场由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正式开始。
8: 每一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舒适的公益路跑，因为我们希望呢能够爱护这个地球，所以呢我们来提倡舒适。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路跑，也就是公益路跑当中，来跑出健康。跑出了慈悲，跑出了这个公益，
9: 以实际行动来传递慈悲与希望，更可以落实幸运大师的慈善理念。
7: 每一滴汗水都能化作实质爱心，而这次路跑特别结合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并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希望将这份善念扩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10: 我们今年附赠19个单位，那我们有许多的物资，每个单位更有1万元的一个急难救助的经费，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慈悲的心情，尤其在我们这一次的路跑的过程当中，那我想也发挥了我们所谓环保的一个努力。
11: 佛光山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团体，在社区里面推行三好活动，那在这一次以路跑的方式共同来推动运动，让大家可以身体更健康，我们也非常的乐观其成，也希望呢持续的跟市政府合作，我们推动各项的这个运动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
7: 众人迈开的每一步，不仅跑出健康，更落实了行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也希望这股绿色公益持续蔓延，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守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6: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7: 人间新闻证人曾宏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传灯会会籍法师来分享，借由一篇篇文章分享星云大师青年时期的文字写作，以此带动青年振兴佛教的心愿，也让人从文采中窥见大师浅显易懂的人间佛教。
12: 人生杂志是台湾第一本本土佛教期刊，星云大师曾担任人生杂志主编长达六年时间，期间他拒绝说教，用易懂方式表达深奥佛理，以纯粹热情透过文字弘扬佛法智慧。
13: 师父说他最幸运的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他出家为僧，第二个他可以跟全世界有缘的人互动往来，而第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最有关系，他热爱文学。
12: 20多岁的星云大师在《自由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和尚青年，坚持做和尚，选择译文弘扬人间佛教。
14: 他写到了国家不能不要宗教，宗教也不能不要青年，我是一个和尚青年。他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他是一个青年，但是他的选择是做一个和尚。
12: 过去的佛教只教导信徒念佛拜忏，星云大师认为佛教要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庙扩及家庭，把佛教落实在人间。
14: 星云大师他所做的，他所编的，他所写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入世，他要能够大众化，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来读。
12: 大师认为凡事实践以后能够给人利益，能够让大家欢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他坚信文学艺术能美化人生与佛教，他用笔写出真诚善美，将佛法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文字让人看见了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婆媳问题是不少家庭都会碰到的。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带领社区民众学习掌握婆媳之间的沟通，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更牵动整个家庭与世代间的文化桥梁。
15: 把婆婆当成妈妈，这样的话呢，自然就会孝敬婆婆。就这样自然就可以变成一家人。
3: 解决婆媳问题，从互相视为亲近家人做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关注婆媳相处问题，带领大众重新思考家庭成员在沟通中的角色。
16: 人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给对方温暖，你给对方一句关怀，对方一定会感受得到。
3: 居民分享生活经验，发现不同世代对于家务照顾等生活方式各有期待，透过适时沟通建立彼此桥梁，面对差异可以彼此优先各退一步。
17: 哎，他的也是很漂亮。
18: 对对对，每一个人都不会。
3: 透过水中颜料完成漆扇，发现每一把不同的色彩与纹理，就如同家庭间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带领大众透过手作延续对话，拉近彼此间距离，一同往家庭和谐更加迈进一步。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圆游会，吸引超过800位佛光人齐聚，透过献灯祈福、才艺表演和趣味活动，让众人相聚欢度中秋，同时将佛法落实在家庭陪伴。
19: 一盏盏新灯恭敬摆放在星云大师全集前，凤山讲堂中秋活动从祈福揭开序幕。
20: 锣声一响，心有月光，
21: 光明自在。
19: 在住持觉海法师鸣锣后，活动正式展开。香气四溢的中秋素烤吸引大批人潮排队，13个分会共同发挥巧思，从餐点到摊位布置各有特色。歌唱、舞蹈和不同乐器轮番上阵，三代同堂从活动主题化成舞台上真实画面，让不同世代透过共同参与拉近彼此距离。
20: 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把我们新的光明，把我们新的清净，把我们新的圆满要找出来。
19: 不同世代回到道场共度中秋，信仰也在陪伴中自然传递，让三代喜同堂的欢喜成为佛法走进家庭，延续慧命一份力量，也让道场成为老少共享欢乐凝聚情感的慧命。

0: 一起坐在桌前玩游戏，大家随游戏进行彼此互动，小朋友也从游戏中学习互相帮助，家长陪孩子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接触善知识，
1: 很开心，了解到如何帮助大家。
2: 今天玩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3: 透过游戏呢，从原本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到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都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的善知识，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的小朋友，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0: 这套桌游由佛光小菩萨学堂老师发起，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设计，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不只是比赛，也能从互动里学习助人与合作，将学到的观念带进生活。
4: 这套游戏呢是非常好的这个互助的游戏，对，大家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5: 我们不能只有一直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是一起互助互惠的。
0: 透过桌游把三好与助人观念带进游戏，也让孩子在同乐过程中学习彼此帮助，相互成就，从游戏经验延伸到日常生活。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6: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7: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拍到。
6: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气功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9: 屏。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0: 我现在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11: 我现在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9: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12: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9: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多伦多佛光山建寺30年来首次在中秋结合读书会举办讲座，超过百位佛光人在户外禅园围着萤火赏月品茶，透过人间因缘、文章导读和分组交流，一起思考转念、关照、不执着和感恩，
1: 都能够成佛。你只要我们没有烦恼，就能够看到
2: 月光下，大众围着萤火赏月、品尝月饼，分享彼此学佛心得。多伦多佛光山首次在中秋佳节将户外读书会和佛学讲座结合，超过百位佛光人参与。
3: 有人想，然后有人做，那我们大家就能一起在这边。这个施与舍其实是同样功德，但是施。布施的人啊，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2: 国际佛光会谈讲师陈淑芬带领大众向月亮学习，从光明、圆满与永恒延伸到历史人物生命故事和星云大师文章，让赏月不只是看见天上月光，也重新关照自己。
1: 我们要以真如之光来普照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类获得智慧，像永恒的月光一样，使大地重生光辉。
2: 在月光下读书交流，彼此关心，大众在阅读和分

0: 分享中学习转念，让这场中秋团圆多了一份以法相聚，寻找内心圆满的意义。联系文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中秋朝山活动，吸引350人以三步一拜的方式朝山祈福，从山门口一路礼拜到大雄宝殿，全程大约半公里。除了有家庭亲子以及师生组队参与，也有不同世代的佛光人一起响应。
2: 中秋佳节，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朝山活动，350位民众以三步一拜的方式，从山门口一路朝向大雄宝殿前进，全程约半公里。大家透过虔诚礼拜，祈求烦恼消除，也为世界和平安宁祈福。这场中秋朝山也结合家庭与信仰，现场有夫妻并肩礼拜，父母带着孩子同行，也有师生组队参与，不同年龄层一起加入朝山队伍，共同以修持方式度过中秋佳节。除了中秋朝山，新马寺也在佳节推出中秋点灯，民众透过扫描就能在线上为自己及家人点灯祈福，让传统中秋节庆结合现代科技，也提供另一种祈福方式。人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植感中秋活动，超过1000位民众一起逛无肉夜市、赏花灯、看表演，现场还集结蔬食及文创摊位，也安排提灯笼、猜灯谜等节目，鼓励民众带着环保装备逛夜市，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落实减少废物的生活方式。
0: 佛光山新马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无肉夜市一开始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现场有蔬食、饮料及文创摊位，大家边逛边吃，一家大小一起感受夜市热闹气氛。这次活动也鼓励民众自备环保用品，让逛夜市也能减少一次性用品以及废弃物。现场也安排中秋晚会，儿童、青少年以及不同团体轮番上台表演，穿着各式各样传统服装，搭配舞台灯光，吸引现场民众停下脚步欣赏，让中秋晚会增添热闹气氛。民众提灯笼在新马寺周边赏月、赏花灯，小朋友也跟着家人一起参与，从逛夜市、看表演到提灯赏月，让大小朋友在欢聚中感受中秋节庆，也把环保与传统文化融入这场中秋活动。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奔珍分会举办中秋圆游会，吸引100位民众一起参与活动，以环保创意灯笼为亮点，大小朋友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笼作品展示，也安排彩绘表演等活动，让民众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把环保理念融入传统节庆。
0: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奔珍分会举办中秋圆游会，现场有各式各样创意灯笼，大小朋友拿着不同造型灯笼作品一起展示，让夜晚圆游会增添浓浓中秋气氛。活动中，环保创意灯笼利用回收材料发挥创意，制作出不同造型作品。现场也可以看到小朋友拿着灯笼合照，让环保概念融入中秋节庆。圆游会也安排舞蹈表演等多元活动，让大人小孩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感受中秋节庆，也为传统中秋活动加入环保与创意元素。联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光山怡保禅境中心举办3号中秋晚会，吸引超过200位民众参与，除了透过素食结缘和文艺表演，还有丰富的趣味体验，让大小朋友在欢笑中感受中秋文化，也将3号精神融入团圆佳节。
0: 大 朋友小朋友围在摊位前亲手彩绘灯笼，怡保沉浸中心三好中秋晚会热闹登场，现场超过200人一起感受传统中秋文化。
3: 因为这个地水坊很成功，然后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各种的活动。
0: 活动现场热闹不断，有乐器演奏、佛光青年舞蹈以及大合唱等节目，让不同世代透过文化体验和文艺演出交流，在节庆中实践三好。
4: 各位在座的委员，我们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很幸福，知道吗？我们很自由，我要办活动，我可以集中。
0: 传统节庆不只用眼睛欣赏，更能亲自参与，大小朋友在共同创作中互动交流，体验中秋文化，也让三好精神持续传递五大洲。联合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月满人团圆三好共成就中秋活动，吸引将近80位信众和社区民众参与，透过亲子制作创意灯笼、趣味游戏、猜灯谜以及茶产品名，让众人在欢笑中认识三好四给，感受中秋团圆与内心平静。
2: 五颜六色的材料摆上桌，亲子一起动手制作创意灯笼。佛光山万年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近80位信众和社区民众共同感受传统节庆乐趣。
5: 中秋节快乐！
2: 热闹过后，茶餐区多了一分宁静，大众跟着法师一步步收摄身心，举杯闻香，细细品茗，在一盏茶的时间里放慢脚步，体会茶禅一味的自在。中秋不止热闹相聚，亲子一起完成灯笼，在游戏中学习善行，从一杯茶里安住身心，大众也在彼此陪伴中将三好四给与慈悲感恩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巴西如来寺举办中秋团圆活动，佛光人齐聚一堂，从祈福祝祷、歌曲赏析到环保创意比赛，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气氛，也透过音乐与活动交流，认识不同文化对月亮与人生的诠释。
2: 巴西如来寺举办中秋团圆活动，百余位佛光人一起参与，从祈福祝祷、佛前献灯到歌曲赏析，共同感受中秋节的团圆气氛，也透过双语祈愿文送上祝福，歌曲赏析则安排不同语言和年代的歌曲分享月亮意象以及人生中的起伏与体会。除了音乐交流，现场也安排环保创意比赛及创意走秀，参与者三五人一组，利用环保材料设计创意服装，透过活动增加互动，也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有机会接触中华文化。从祈福祝祷、歌曲赏析到环保创意活动，巴西如来寺以多元方式欢度中秋，也让巴西民众有机会接触中华文化，在音乐、游戏与团聚交流中感受不一样的中秋节庆体验。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
7: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信？
10: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已经在2025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跟身体需要被照顾的老人越来越多。卫福部提醒照顾者自己要勇于寻求资源与协助，不要把照顾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鼓励民众利用全国191处家照共融据点，在专业人员协助下提早做好照顾分工与安心交接准备，让自己多一分喘息，才能让长照走得更远。
1: 结果我就去中医师那边看，价码不好，他就跟我说，你要学着放手，让别人帮你，要不然你撑不了啊。
2: 因为出了车祸，看中医复健时，在医师的建议下，照顾失智症妈妈多年的陈小姐决定给自己一个对外找援助的机会，让自己有喘息跟休息的时间。
1: 15年嘛，最开始是爸爸在照顾妈妈啦，结果爸爸过世了以后，我只能够自己扛，照顾到有一段时间，然后身体也受不了了。
2: 家照专员陪伴引导照顾者，从三方向开始盘点，安心交接表单。一是整理被照顾者的兴趣、喜好、生活习惯等清单；二是盘点照顾需求、可协助人员的照顾清单；三是列出医疗窗口、家人等重要联络资讯，这样才能让别的照顾者临时接手时可以马上上手。
3: 第一点就是要让它普及化，就近能够协助到。第二个，家照据点的专员应我们整个的家庭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需求状况，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起来看这个被照顾的需求，他的照顾清单有哪些，降低他的一个照顾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目的。
2: 根据114年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统计，发现实务上常遇到照顾者因为担心其他人不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不知道照顾mega，或认为自己身为家人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虽然知道有长照服务，但不敢把照顾权交出去。
4: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empower， 来这一个支持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家庭照顾者真的要这一个对自己好一点，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呼吁长照路上照顾者不要单打独斗，练习寻找后援，让其他人逐步接手，照顾者才能安心喘息，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全方位强力扫荡电子烟，国建署携手校园发表创意服装秀，融入无烟核心理念，将拒烟创意化为实际作品，透过服饰与文创打动青年人的思维，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5: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建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拒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6: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5: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

0: 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计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1: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0: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聚烟共识。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115年国庆大典今年将持续由民传大学礼宾大使负责贵宾接待，这也是他们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今年的礼宾制服亮相了，以青春典雅国际礼仪、荣耀传承为设计核心，庄重优雅，相当吸睛。
0: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民传大学青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3: 以喜庆的国庆红为设计重点，然后他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百折的雪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它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0: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民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4: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0: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致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充满温馨，还有义工把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5: 万华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分队长代表接受颁奖。
6: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7: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6: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8: 我们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之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尽滩、尽山、尽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6: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进仓季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在每年八到九月，小米收成与晒干之后举行。为了要让部落祭典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近几年南投新义乡东埔部落将许多传统祭仪公开化，进仓季就是其中之一。
9: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10: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9: 新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11: 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9: 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12: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祭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13: 早期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的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14: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仓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9: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5: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6: 哎，好好玩哦，
15: 捏，
16: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7: 这我可以。
16: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17: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8: 可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9: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2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前，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泥流重创花莲光复。来自全台各地的铲子超人涌进灾区，一铲一铲帮居民清出家园。事隔一年，光复糖厂成立了铲子超人馆，把当时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扁柏漂流木，打造出一把长达6公尺的巨型铲子，要把这段灾难中的互助记忆留在光复。
1: 厚重泥泞里，一双双雨鞋，一把把铲子。去年9月23号，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滚滚泥流吞噬了光复家园。灾后，大批素不相识的志工从全台各地赶来，拿起铲子清淤，也让铲子超人成为了那场灾难当中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2: 是从一把铲子开始，越来越多人走了进来。
1: 台糖林业署和国际扶轮社合作，在光复糖厂打造铲子超人馆，里头留下了当时的救灾影像以及文物。
3: 你们在光复土地留下的汗水跟大爱，我们光复乡民永远的记住，永远的感恩。
4: 今天铲子超人的博物馆的成立，不是要我们去记忆伤痛点，我更认可的是，这是爱的共生点。
1: 馆外还多了一把比人还高的巨型铲子，原料正是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2块扁柏漂流木，经过了重新的创作，成了长约6公尺的装置艺术。
5: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铲子的创作，能够让我们相关过去曾经参与这样活动的人，那到这边能够也关心我们的光复地区，然后也关心我们的居民，复兴这个地区的一个经济活动。
1: 一年前，铲子用来清除家园里的泥泞，一年之后，铲子留了下来，成为了灾难过后彼此伸手帮忙的记忆。光复希望能够把这份感谢留下来，也期盼曾经来过的铲子超人再次的回到这片土地，看看灾后重新站起来的光复。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去年花莲光复遭洪灾重创，大批铲子超人从全台赶来帮忙。事隔一年，光复超人感恩祭登场，除了向当年救灾志工说声谢谢，也希望趁着连假把游客带回光复，替在地店家增加买气。
1: 跟着音乐摆动身体，原住民舞蹈热闹开场，台下民众也拿起了手机记录。一年过去，曾经遭到洪水重创的光复，这回用歌舞来迎接游客，也欢迎曾经来帮忙的铲子超人再回来看看。
6: 就那时候，就是大家从不管东南西北来这边，然后50万个人来这边，就来去帮忙光复这样子啊，然后真的是蛮感动的事情这样子啊。
7: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这件事是值得做的，
6: 超级啊。
1: 去年大家拿着铲子一铲一铲清除泥泞，一年之后同样是铲子，意义已经不一样。
8: 光彩缓缓注入，祝福光复的每一个店家绽放光彩。
1: 一铲下去，铲起满满白米，为活动揭开了序幕，也象征灾后的光复重新累积人气。位在花莲糖厂的各式摊位一字排开，吃的喝的还有各式的在地商品，大批民众趁着中秋连假回来这里边逛边挑。感恩祭除了要把人找回来，更希望人潮真正转化成买气，让受到洪灾影响的店家生意慢慢回到轨道。
9: 光复因为人潮带进来，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好的商品，好的流程，介绍出去。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对店家做品牌辅导，会对店家做这个数位化的辅导，然后做行销推广。那我们也会整合10条流程，来配合旅行业者，来做对外的推广。
1: 光复拼的不只是3天的活动热度，而是要把短期人潮变成长期买气，让灾后重新开门做生意的店家真正的站稳脚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地震频繁，防灾意识更重要。花莲市立幼儿园配合国家防灾日进行地震演练，警铃一响，孩子们马上戴起防震帽，躲在桌子底下练习趴下掩护稳住，就是要把避难动作练成习惯，真的碰上地震才不会慌。
10: 快点！
1: 警铃一响，地震来了，小朋友赶紧的躲进了桌子底下，有人抱着头，有人牢牢抓住桌角，老师在旁提醒，先别急着往外跑，等到摇晃停了再准备疏散。
10: 啊，为什么要躲在桌子底下？
11: 因为地震了。
10: 地震了哈，会怕吗？
11: 不会。
1: 防震帽戴好，小朋友一个跟着一个往外走，不能跑，不能推，也不能急，最后全部都来到了户外的空旷处。花莲市长魏家彦也加入演练，帮孩子戴好防震帽，带着大家往外撤。花莲地震多，幼儿园平常就会安排地震火警演练，一次一次练，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碰上了状况先冷静再反应。
12: 那我们在每一个月甚至每两个月都会举行这样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演练，主要是希望让孩子们能够记忆在自己在从小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遇到了灾害请大家一定要冷静。
1: 除了第一时间紧急的避难，平常的饮用水、药品、手电筒、雨衣跟保暖衣物都要先准备好，反复熟练动作，真的遇上了地震才能够少一点慌张，多一点反应时间，防震教育真正从小扎根。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持续将防灾观念落实于生活当中，南投县政府在草屯避风国小举办地震避难掩护示范演练，邀集各校老师到场观摩，从就地避难疏散集合到伤患救护通报及校园巡视，模拟地震发生时的应变流程，希望透过实际的演练提升校园防灾与自救能力。
13: 演练模拟花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南投也感受到明显摇晃，师生随即依照避难流程行动，从就地掩护疏散集合到后续的救护与通报，让学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地震发生时应该怎么做。
14: 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演练，所以今天就比较不太会紧张，以后如果遇到地震的话也知道怎么做，不太会紧张。
15: 离崩塌的地方远一点，也要离电线杆远一点，这样比较不会受到危险。让我们一直记住，一直保持这样的信心，一直不害怕。
13: 这次避难演练在避风国小举行，正好校园运动场和厕所等设施正在整修，原本的避难路线也跟着改变，因此除了熟悉防灾流程，也让学校实际思考当校园环境出现变化时该怎么调整避难场地和应变方式。
16: 透过因为之前固定的那个避难的路线变动以后，我们如何有一个临时的应变的一个场地，那希望今天这个演练呢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同仁另外一种思维。
13: 现场也安排防灾培训及演练后检讨，让到场观摩的老师从实际演练中累积经验，回到各自学校及社区后持续强化防灾应变能力。人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见前路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未来的世代哦，假霸凌已经不是梦了。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哦，国内65岁以上的人口现在已经突破了20%了，也就是说每4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的。百岁人瑞有多少人？全台大概超过6000人。超多的，大家真的身体非常健康。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健康的熟龄老年生活的话，运动当然就是不二法门啦。如果超过80岁以上还可以运动吗？做什么运动比较好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健身教官智教官，
1: 玉芳姐好，营养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就是超过2年没来的营养师郭环芬，环环。
2: 主持人好，教练好，大家好，我是环环营养师。
0: 真的叫环环对不对？
2: 对，是环环的。
0: 你该不会是20岁吧？就是那一年出生的。
2: 没有，不止了，不止了，谢谢谢谢。
0: 好，所以这个环环跟支教官今天来教教我们怎么样健康的活到老。现在国人呢越来越长寿了，我刚刚讲了，这个国内呢百岁人瑞已经超过6000人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湾最高龄的人瑞，他是谁？他几岁？你可以想象吗？他已经122岁了。
1: 哇，
2: 很长寿，
0: 而且还可以出国玩。
1: 哇，
0: 有没有厉害？好，这位阿嬷之前出国，他是去夏威夷，也太厉害了。
2: 长途的飞机，
0: 长途飞机，而且碰上 COVID。那时候疫情爆发，所以他留在当地，所以他出境过久还被除籍啊，因为大家觉得很合理，是不是？122岁
2: 没有回来，已经不在了
0: 。后来重新回到台湾，恢复了户籍，一举刷新了台湾最长寿人类的官方记录，122岁。现在中华民国是115年，所以是清朝哎、欸。
2: 真的
0: 是100年前
2: 的人，
1: 真的呢，
0: 就是他真的有见过，
1: 真的
0: 辫子，
1: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真的耶，
2: 他是裹小脚哦，
0: 真的，他还见过缓缓
2: 呢，原本的缓缓，对，前一代的，
0: 哇，所以真的，而且他很健康，他还去夏威夷爬爬照，
1: 真的，
0: 表示说现在这个不只是高龄，重点是身体还要健康，
2: 生活品质要能够兼顾的老化。
0: 而且营养一定要跟上，
2: 没错，
0: 好不好？我先问一下两位，你们生活里面，不管是朋友或是自己家人的长辈，家族里面的长辈，年龄最大会是几岁？
1: 现在目前大概我家啦大概是80多，那我接触到的学生也大概是80多，
0: 哦，
1: 可是我有学生的爸爸妈妈是90多，是有听说这样子，
0: 还很健康。
1: 对，就是当然还一定会有一些状态啦。对，因为90多，讲实话，真的算很高龄了。对，
0: 是厉害。缓缓呢？
2: 我的阿公过世的时候是86岁，
0: 哦，也是高寿。
2: 对，然后不过他是很久以前的86岁，不过他因为现在过世也有20年、30年左右了。那我自己的爸妈大概就是70出头而已。不过我自己在社区服务。有一个班级很特别，他们平均年龄是90岁，然后有20个人左右。
1: 哇！
2: 所以我在那一班，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染头发，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90几，我也是带他们要起来动一动啊，然后跟他们讲怎么吃东西，然后那个承办人就跑来在我耳边跟我说：“营养师，你那个动作太激烈了。”我那时候还想说。不会啊，我觉得很简单啊。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平均90岁，叫我难度要下降这样子。
0: 哦，你都外表看不出来他们已经90岁。
2: 没错，看不出来，因为大家都染头发，只有少数一两个是全白，就让它自然白这样子。
0: 嗯，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演一个舞台剧，然后我的那个跟我一起演戏的是樊光耀先生，樊光耀老师。
2: 对，
0: 然后他就在讲。他说他现在也是50出头嘛，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是70几岁，很健康，对不对？他说，可是他爸爸妈妈竟然决定携手手牵手一起去住养老院，后来住没2年，他们又把养老院退掉，又回来住。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两个70几岁去养老院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小老弟，
2: 对，太年轻了，
0: 就是他还要去服务那个90几岁的老大哥。对，他说他还要去帮忙那个80、90岁的老大哥老大姐，他突然间觉得。我不是来养老的吗？
2: 自己相对年轻，
0: 相对年轻，所以其实以现在观念来看，70、80岁都还算很年轻。
2: 没错，没错。
1: 这其实分类可以跟大家就是辨析一下，就是说现在国际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年长者分为65到75，这个其实叫年轻老。 它叫 young old。那这个75到85是中间中老，
0: 中老
1: 对啊，85岁的才是老老。
2: 我以为要叫超老，
1: 没有，不能叫超，叫 old old old。对对对，
0: 我觉得过个几年搞不好又会改了这个名称，
1: 有可能，因为这确实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就是从这个 WHO 他们在定义上面确实一直在拉，一直在往上。对，
0: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营养师环环好啦，80岁以上的高龄的个案，在临床上面营养。好，营养这件事情常见哪一些问题？
2: 主要就是三个，一个是骨质疏松，再来是肌少症，然后跟贫血，这三个是最常见的。那骨质疏松大家都可以想象嘛，就是比较少外出，所以晒不到太阳，然后也怕动，所以就不敢动，那又没有刺激，所以骨质疏松、骨密度的流失就显而易见会发生。那肌少症跟骨质疏松是一起的哦，因为骨头上面附着的肌肉叫骨骼肌，所以它动得少，当然就会流不下来。那贫血也是因为他们的肠胃机能吸收下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脸颊的肌肉退化，所以他也没办法吃到该吃的营养，所以就会变成内服不足，然后外服失调的一个最后的不好的结果，这样子。
0: 所以营养一定是上了年纪之后第一个要考量的重点。
2: 没错，就是要吃得下、吃得对、吃得巧跟吃得够这样子。所以这每一关呢，就是要先厘清它是卡在哪一个阶段。
0: 哦，难怪90几岁的要派你去做。
2: 对，他们看我很像孙女，哎，就是会看我哦，
0: 可能是曾孙女，
2: 有可能，
0: 有可能。
2: 对对。
0: 好，那很多人都说，既然人已经都活到80岁了，80岁以上，就不要折腾了，别瞎折腾了，好好休息才是王道。执教官怎么看？
1: 这个其实我们要讲到，就是说一个叫做去势能化，就是叫 deconditioning。像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整体性会有一些衰退，甚至包含像是胃口，然后还有胃肠道，像有些人会有胃病，有些人会有胃食道逆流这些的问题。那可是怎么样去刺激它，可以让它会想要吃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碰到的长者是他其实。你虽然是跟他讲你多吃一点啊，他就骨松肌少了嘛。但你多吃一点，可是他其实他就跟你讲我吃不下，我没有那胃口，我不想吃，我真的不想吃。而且你准备再多，我吃就是只有这样。你要我多吃，有些人会胀气，一胀气胀1-2个小时，然后一直走路，对不对？
2: 我讲你有半天的，
1: 好多真的胀气好久，
2: 然后打肚子很像打鼓，
1: 对，真的这样真的整个鼓起来。所以这种退化怎么办？他是不是一定要一直休息，他才会变好？没有，其实因为一直休息，其实会变得说整个体适能会下降的更快。就我刚刚一开始讲到叫 deconditioning， 就是他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就会更差。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这些年长者，就是大概差不多，其实是运动是越早越好，绝对不是80岁以上才要动，是80岁以上更要动，对不对？就跟我们今天主题一样。所以其实真正开始运动最好是从小就开始运动，那最晚是30-40岁就要开始运动。因为30岁开始运动之后，像女生有些人早一点45岁开始进入更年期，在大部分人50到55岁，这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就断崖式的下降了。那所以他要休息，我会建议说，我回到这个小题目，他要休息，他该不该他就休息，没有关系。可是休息完之后，拨一点时间，大概30分钟、1个小时，来做一些有结构式的运动。那这一些可以刺激他的身体不要下降这么快。那当他有运动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容易会有产生一些饥饿感。因为它有消耗嘛，有消耗产生饥饿感，它自然会补充营养。那这样它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不会说一直负向循环。
0: 好，所以大家都说年纪大，食量就会变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缺乏运动，就会形成吃的少，然后肌肉又掉得很快的恶性循环。
2: 没错，没错。
0: 那这要怎么样破解呢？
2: 我自己会以饮食上面就会。很多人说要吃的清淡，所以如果他没有什么重大疾病的话，我还蛮鼓励吃辣啊，吃酸啊，或者是他如果喜欢吃点心，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用点心把热量拉起来，就是用糖啊，就是这么简单。他喜欢吃甜的，我们直接
0: 就老了以后不要在乎身材了，还要多纤细，是不是？
2: 就是有一个比较长寿的 BMI， 它是在健康的范围，就是。 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所以我们大概会抓22到24的平均寿命，反而是比较长寿。那年轻的时候可能要追求纤细，可能 BMI 是追求19到20，可是我们年长之后稍微微肉，但是没有到过重或肥胖啦，就是在22到24，反而是有一点点小病痛的时候，我身体有一点点缓冲 buffer 的能力，我的脂肪或者我的肌肉稍微分解一点点，我可以抵抗这个疾病或细菌的感染，那我恢复之后它可以长得回来。所以有的时候用一点点辣提香或者是提那个味道，因为我们的味觉的舌苔跟那个嗅觉会随着年纪增加也会死掉哦。那这个是
1: 一定有跟魔珠魔鼻啦。
2: 对对对对，那吃的不好吃也会更不想吃，
0: 胃口又更差。
2: 对，胃口又更差，所以就也会变成刚刚讲的，已经吃不太下，然后又很难吃，就觉得活着很痛苦，就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因为营养也会影响到内分泌，比方说褪黑激素的分泌，或者是快乐荷尔蒙的分泌，就会觉得
1: 多巴胺那些，
2: 没错没错，就分泌不出来啊，那就会觉得活着好没意思哦。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点快乐给他们，
2: 没错，
0: 是不是让他们的生活充满的盼望，
2: 对，
0: 对不对？
2: 就觉得好吃的东西，
0: 好吃是很重要 的，不然人生来此一遭，是不是？
2: 白忙一场，
0: 白忙一场，多可惜啊！好，所以营养还有美味很重要，可以保持你的身体健康，但是运动也是不可少的。如果上了年纪，他想要好好运动，维持他的生活品质的话，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先休息一下。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变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教官在这个帮学生做健身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你手上最高龄的学生是几岁？
1: 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在差不多八十多以上。其实我觉得有持续保持运动，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给他鼓掌。
0: 你只要愿意出现，
1: 对对对对，他们都在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们都会给他鼓掌，因为我们都会很鼓励他。嗯，对，像我有带过像是集团的总裁，嗯，80多岁是司机载来的，嗯，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邻居，嗯，对，然后对退休的老师都是80多岁。那80多岁的运动呢，其实包含像。当然会有一些整体性衰弱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在反应和听觉其实也都会蛮常会发现的，反应会比较慢，或者听不清楚。嗯、可是如果持续一直有在运动，他因为接受刺激的关系，嗯、所以他的身体的状况会比较好，反应也会比较快，理解力也会比较快。嗯

0: 髋关节是不是要置换？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个主题。嗯、有些人腰椎不舒服，嗯、对不对？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一大堆、嗯，那真的一大堆。那腰椎滑脱，如果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就放射状的痛、嗯？就没办法走，没办法走就坐轮椅，坐轮椅腿没力，腿没力就又进入恶性循环，因为不敢动、不敢走、嗯，那最后只好去做手术、嗯，对不对？那当然，我像我这个学生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在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先用矫正运动去改善。嗯，好，那其实什么是矫正运动，或者是年长者为什么要做矫正运动？因为其实很多年长者的关节，它是因为肌肉很紧卡住了，嗯嗯，卡卡的。我们以腰来讲，哦，注意点侧面，腰来讲的话，年长者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这个问题，
1: 前凸这样，
0: 哎对，
2: 所以他拱腰的感觉，
1: 拱腰，
0: 他肚子真的很大吗？不一定，可是他以腰很紧，因为一整天可能坐好几个小时、嗯、打游戏、嗯、对不对、哦、或者是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较静态的生活形态，看看电视什么的、嗯、或者下棋、嗯、所以当他腰很紧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矫正运动，把腰放松、嗯、然后把它伸展，比如说做一些反向的伸展，这些动作我都很鼓励年长者。那等一下我们比较后段也会教这个一些核心的动作，那我们把它伸展开来，先训练前面，等于把腰椎排回它的中立的位置，嗯，那它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好。当它关节好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敢走？它是不是就敢动？嗯，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带很多这个年长者，或者是80岁以上的话，首要的其实就是一定要做矫正运动，嗯，因为这样才可以保持它的关节健康，然后保持它的动作是顺畅的，它自然会想要动，因为80岁以上的人，如果他的关节有不舒服，其实你要他动，他非常抗拒。嗯，他会觉得说你要干嘛？嗯，很重啊，或者是什么，我会痛啊，你要我做什么？他其实会抗拒。那我们先改善他的关节健康之后，他其实就会越做越好。就像我看到给大家看这个例子，我现在在给他做这个什么？大家看到一条绳子，胸口这样打开，对不对？他有个背动往后伸展，胸大肌、肱二头肌的这一个伸展，嗯，那我们知道年长者最容易怎么样？
2: 弯腰驼背，
0: 对不对、嗯？所以当他把胸口打开的时候，他感觉到呼吸顺畅了，嗯，肩膀不卡了，嗯，然后呢，整个人自信了起来。嗯、旁边人看到他说：“哇，你怎么跟超人一样？”
2: 对，走的路都会比较挺。
0: 对，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很所以他所得到的好处不是只有身体的好处，旁边的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嗯、那这样的社会支持就会鼓励他会一直来，
1: 嗯，这很重要哈，
2: 还可以去影响他身边的人，
1: 对，就是大家互相都有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引导。
0: 是，
1: 好，那缓缓你在社区帮民众上课的时候，我听说也有很高龄的学生，他们是自己走来上课的。
2: 对，有一个我刚刚讲有个平均90岁的那个，有一个是最大的，他是94岁哦，
1: 哇哦，还很健康，
2: 是一个奶奶，然后他只是拿拐杖，嗯，可是他不是那种拖着步伐，他是可以走的，嗯，甚至有一次是我们的教室，他的一楼其实不是那种走进去的一楼，他是要走个10个阶梯才会进到教室，可能他是可以一阶一阶一阶这样，只是拐杖拄一下，像稍微撑住而已，然后就可以爬完10阶走进教室、嗯、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
1: 对，
2: 然后我每次那一节课讲完，刚好是正中午，我就会在那个教室附近找地方吃午餐、嗯、那刚好我在那个面店的时候遇到他来，那我只发现他只跟那个店员只交代一句话，面跟菜帮我煮软一点，所以他是吃得下、哦、然后我们就并桌，又想说哎、欸、认识就不要好像很疏远，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就哎、欸、那我们一起吃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他整碗吃完哦、
1: 欸、胃口很好、欸、
2: 对，胃口很好，
0: 很棒、
2: 真的吓我一大跳，原本还想说我可能要一边照顾他吃的状况什么的、嗯、都不用、嗯、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然后还可以一边跟我聊天哦，所以他也不用担心说他可能会呛到啊、嗯、或者是咬不动啊、嗯、他就整个吃完，只是他汤说他喝不下、嗯、然后他就陪着我后面，因为我吃比较慢一点，所以他吃饭还比我快了、嗯、所以他是很有效率的吃完，然后看我慢慢吃然后吃完这样子、嗯嗯、我觉得他超厉害，
1: 好可爱哦、喔、而且遇到这种长辈我们都好开心哦、喔、
2: 没错，
1: 好想跟他们多讨教一番，
2: 没错，
1: 对不 对, 對他是怎么办到的，
2: 對，
1: 好，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支教官啦，我看到有一些长辈他们不会特别去做一些什么健身房啊重训的，
0: 是，
1: 但他 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去公园散步、走路、甩手就算运动了，是真的吗？
0: 嗯，其实我觉得公园是一个很

0: 好的一个场所，嗯、因为它这个场所你可以想嘛，大部分长者去一定是白天，
1: 对，
0: 所以白天的话它。这个如果说太阳不是太大的话，它就会接受到阳光。嗯，那对于它的维生素 D 啊，
2: 这些还有那个昼夜节律啊，睡眠品质也会提升。
0: 它因为它会碰到阳光嘛，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这个失眠啊、嗯、这些的问题。然后再来，它去的话，通常不是一个人去，它会有一个朋友，一群朋友，
2: 还可以聊天。
0: 对，没错。然后就是互相的一个交流。其实如果愿意走出门。八十岁以上，其实我讲实在话，以真正的实际的案例，有些人是不出门的。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3: 他怕危险，
0: 他已经衰退到他不想要出门，或者是他不喜欢他自己这么、嗯、年纪这么大的样子，或者是他不喜欢他自己拄着拐杖走的样子，所以他不愿意出门。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年长者来讲，我们恢复到他去思考他有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嗯，独立生活的能力分成几个层次，他在家可以自己吃饭，你刚才讲到吃饭，他可以自己上厕所，他可以完成他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就完成了第一层。嗯，第二层他还可以出门，他可以出门去采买东西，他可以出门去吃东西，他可以跟别人聊天，这其实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嗯，那他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第三个层次，他还可以出去玩，他还有更多的储备体能可以出去玩，这是最高层次，这最厉害。所以今天当长者他八十岁，他只要可以出门，只要愿意出门就很好。那可是如果他还有这样的余力，还有他有这样的兴趣和喜好，能够愿意跟大家一起运动，或者是他自己去运动，自己做一些锻炼，这个时候他的体能就不会衰退得太快。因为随着年龄来讲，其实呢大概每一年我们的体能都会不断的下降。嗯哦、大概从三十岁就一直下降了。
2: 没错，
0: 我们的体能不是从八十岁才开始，从三十岁就一直下降。嗯哦、就在你看你有没有练，你有练可能就是下降一点点1-2%、嗯。那有些人可能会增加。那如果是50岁以上的话，有可能是5-8%的下降。嗯，很可怕。再给大家一个数据，你们听到。这个长者们听到就赶快稍微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脚，或者是坐着脚踢一踢也好。如果你躺着2周不动，嗯，你的肌肉量会下降快要10%。
3: 嗯，好可怕。嗯，
0: 所以只要卧床，为什么有些人他只要一卧床，嗯，时间不用长，
2: 对，
0: 其实3天就破坏性就很强。如果是到14天，可是有些人真的生病没办法，那个14天你会发现一起来。那摸一摸，整个软到
3: 软到
0: 不行、嗯，那个肌肉掉得非常快，10%哦。嗯，那你现在看，其实我讲到都起鸡皮疙瘩，这真的很可怕。因为年长者已经骨松肌少啦、啊，他再少10%，其实就是骨包，就是那个
2: 皮包骨
0: 了，就已经没有肉了。所以他第一个他愿意出去，再来他愿意慢慢去接受训练。去接受训练，全方位的训练，我们等一下会讲得更详细，不是只是不要一直想重训。我觉得现在大家一直在想重训，其实不要了，你其实就做肌力训练就好。
2: 对，
0: 嗯、对，弹力带的，我们刚才开始讲到弹力带的训练，徒手肌力训练都非常好。所以整体的，我们慢慢循序渐进，超负荷的去做。那80岁以上的也可以持续增加肌肉量。
2: 它是可逆的。
3: 所以80岁还可以增加肌肉量啊！
0: 对，这个科学有做研究，科学家做了一个找了这个90岁的人来做测试。嗯，到90岁你去做训练，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恢复，他还是会长肌肉。
3: 那太好，今天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只是预防老化太快，事实上你正确的运动、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增加肌肉量的。
0: 是。
3: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高龄者。长者他们想要运动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哪一些运动是最有效的呢？休息一下。

0: 好，刚刚我们的支教官有告诉我们，八十岁如果好好运动，还是会长肌肉的。但我先问一下，八十岁跟六十岁的差别，他们的运动有是有差别的吗？
1: 对，会一定会有差啦。就是说，不可能说八十岁跟六十岁的体能一样。那当然也有六十岁体能不好，跟八十岁体能很好。我也在一个班级里面有看到过。所以这个其实回归到如果是专业我们在看的话，要做体能检测，你必须要去测他的心肺的状态啊，还有去了解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家族病史啊，有没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很多重的疾病啊，或者说他有没有用药，有没有失眠啊，有没有忧郁症，这些我们都要去考量进去。然后考量进去之后，我们去测出来他现在适合做什么。不过以一般性来讲的话，比如说六十岁来讲，其实在现在年长者来讲的话啊，不算年长者，现在不算年长，算熟龄啊。
0: 熟龄而已，
1: 现在六十
0: 才刚长大，都还没七十，还没人生还没开始。
1: 对，所以六十岁的话，我们其实他没有特殊状态，我们就当一般民众训练。好，所以比如说像躺着的卷腹啊，或者是 push up 啊，我们都一定照做。对，然后比如说假设是拿哑铃的一个训练，做上推的训练，这些我们都会做。那可是八十岁的话，我们就要去考量他有没有一些可能气管的退化，或者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慢性疾病。那如果有慢性疾病，像刚刚其实有讲到糖的东西，有一些人他会有糖尿病。对，那糖尿病它其实有很多并发症，所以他的脚会不会有伤口，然后或者是他有没有用一些药会让他肌肉持续的一直不断的流失，因为有些人他长期用药的话，他的肌肉其实就是不会长，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就算你训练，其实你看到的成效也会很少。那所以整体我们还是会去根据这个人的状况去选择。那如果这边我们刚才讲到去思考一件事情叫体能检测，之前我们在节目上有呈现过一个叫作战测试，这个也是去测试这个年长者有没有衰弱的问题。所以我们比如说假设这个作战测试三十秒很简单，手点在肩膀，然后这样排列好，这样站起来，然后下吸，然后上吐，我们可以一起做，下吸上吐。对，那他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假设他是年长者，那我这时候就评估他的排列好不好，还有他作战的速度怎么样，所以我就可以去评估他在比如说今天这位长者他在做的时候，有一些他站起来会凹腰，
2: 对，
1: 有一些站起来膝盖内扣，
0: 是，
1: 对不对，有一些站起来他
3: 可能身体歪一边，
1: 歪一边很慢，
3: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测试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带他。那还有一个测试我很快讲一下，叫八公尺测试。他就是站起来
3: 走，
1: 对，就来回走。那我们知道年长者其实有一些走路他动作会变慢，大概会是这样，
3: 对，
1: 大概八十岁有一些人他没有经过训练，他走路大概是这样。那有一些他脑会有一些退化，比如说帕金森症，他会变成这样，
3: 对，脚步是用拖的，
1: 他会小碎步，他然后走一走会顿住，然后启动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一个年长者他如果正常的走路速度是一公尺，他一公尺好，大概一公尺大概一秒之内可以完成，就是时速是一公尺以下，比如说他零点八秒可以走一公尺，这样来回走一公尺，那基本上他的体能还算 OK， 不算很衰弱。可是如果他来回走八公尺，他可能要花十五秒，二十秒，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年长者的体能是比较差的，
3: 包含一些协调、反应、控制都是比较慢的。
1: 对，甚至因为他来回走，他还有一个转身，所以这个转身如果他没有办法做的，你会发现他转身你要扶他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就偏向衰弱。那这个衰弱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用比较衰弱的方式去训练，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我们会建议他往日照中心走。对，就是虽然他可以动，可是他可能不适合在比如说比较一般的环境做训练，最好是要有扶手或者是有支撑的东西，或者他跌倒他也不会受伤的地方来做训练，
3: 有软垫去支撑，
1: 对，才会安全。
3: 那刚刚那个起立坐下有一个肌少症的判读，就是刚刚我们很顺利的可以坐五下，但是如果他的功能不好，他会坐起来会超过十二秒，因为一般人应该是一秒一个上下，可是他做五下要超过十二秒，表示他从
0: 很慢，
3: 他就是像 slow motion 这样子，就是很慢的上，甚至他会到中间会有一种他 还要先去摸摸看椅子不安全感，然后就会才慢慢的再下来。所以他如果整个连贯的动作都会拉很长的话，我们就会希望他要重视这整件事情。
0: 那当然营养也是不能落下的，对不对？好，如果像这样子的长辈表示他的营养可能也会有点不够，
3: 是。
0: 那如果他那个长辈牙口不好的话，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多多摄取蛋白质呢？
3: 我们通常还是会先问问看他肠胃 O 不 OK， 然后牙齿是属于哪一种，因为有些人是有做辅助性的假牙，那有一些人是没有做，但是他就是可能正在牙痛啊，或者有缺牙的状况。所以如果是牙齿是缺牙，我们会先做口腔的清洁的卫教，他知道怎么叫做正确的刷牙，然后是会用牙线吗？还是他手功能不好，所以他要他很灵巧的时候缠那个牙线，他根本缠不出来。那我们就会请他用那种比较传统的滑动式的牙线，还是要做牙缝的清洁，然后定期的去洗牙，或者是跟家属讨论，哎，他可不可以装辅助性的假牙，让他咀嚼可以把食物咬得碎。那确认口部的部分他有理解之后，我们就会在食材上面去做讨论，他是哪一种东西是他原本就很喜欢吃的，先从喜欢的东西让他变得柔软，因为他只要柔软他就会觉得哎、欸、我吃得下去哎、欸那他就会有安全感，那他就会吃得多一点点。那我们在做饮食的算是教学的时候，一定会先讲概念，然后下一个礼拜一定会煮东西来吃，因为知道跟做到永远是脱节的，所以我们通常会示范煮要怎么样让它更柔软。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蛋白质吃的是水分太多的蛋白质，比方说嫩豆腐，大家就觉得很软嘛，
0: 水分很多，
3: 对，但是水分太多，那个就是叫做空热量。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咬得动的话吃豆干，因为它的水分又比在板豆腐再更少，然后就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固体。那要吃多少呢？每公斤体重要吃到 1.2 倍，比方说它是一个60公斤，大部分的长者很多都是落在这个体重范围，相当于它要吃72克的蛋白质。那72克如果换算成一整日的豆干片的话，大概要10片到11片左右，不是一次吃哦，它是要分成三餐，因为我怕有些人想说啊、哦，一次要吃10片，
1: 好饱，吃的好饱，
3: 对，
1: 吃的好饱，
0: 好
3: 撑，其他东西都不用吃了，没错。所以它是比方说早上吃2片，然后中午吃3片，然后晚上吃3片，然后下午的点心我们可能再喝个豆浆。那像刚刚有讲说运动的过程可能时间拉比较长嘛，因为动作很慢，
1: 对，
3: 或者是它本身有点虚弱，我们也会希望他在中间可以喝豆浆。那这个豆浆有一个关键，很多人会忽略，因为现在主流年轻人的文化都要说无糖，但是长者啊反而要喝全糖豆浆哦。
0: 啊，为什么？
3: 好，先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肌肉要合成，要有胰岛素，它才会启动合成的讯号。但是如果我只吃纯的蛋白质，它要启动胰岛素的时间可能要拉到1小时以上。他说太久了，我这时候肌肉的温度都已经降温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这时候血流不是往肌肉，这时候就算胰岛素上升还是会跑去长体脂肪哦。所以我们要趁它肌肉在充血之后，利用有全糖的豆浆让它的胰岛素通道是打开来的，然后把蛋白质送得到目的地，哦，这时候肌肉才有办法长得出来。所以如果他们是一边在喝，比方说要喝水，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说，哎，我们在喝水之前先喝一两口的全糖豆浆，再用清水漱漱口，确保它一边动然后肌肉在充血的时候营养就送过去了，而不是等到运动完回到家休息一下，然后才来想说，哦，那我正餐要吃什么，这时候身体都冷掉了。
1: 对，
3: 所以就太慢了。
0: 哦，有道理。好，那我们赶快，我们现在喝了全糖豆浆，赶快来运动吧。八十岁以上的长者，你会建议，最需要做的第一个运动会是什么？
1: 我会觉得说， 因为身体中枢这个地方，腰这个地方，先做骨盆的动作。嗯，骨盆的动作呢，很多人其实不会做，这个叫骨盆前倾后倾的动作。嗯，可是其实这不是长者不会做，一般人都不会做。嗯，那我今天很快教大家，你手这样拿一看，像一个盆子，然后这样叫前倾，因为你这个有一个盆子有水的话，这是往前倒水，这是往后倒水。嗯，然后你做了几次之后，你把它放在骨盆上，你就可以理解了。嗯，所以你把它往后倒水，哎，这个往后一倒水厉害了，为什么？腰就开了，腰就不会一直拱着，对不对？嗯，然后你再往前，那往前不要倒过度太多，因为有时候会挤压不舒服。嗯，然后再这样往后。今天当这个长者他坐久了之后，腰背一定会很酸痛，很紧绷，在下背部这个地方，特别很多人这个腰椎退化都是第五节到荐椎，第四、第五节这个地方。当你常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腰就会舒服很多。那也可以做一些左右，这样去做一些腰方肌的一些活动。那你在往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髂腰肌也会有一点伸展，它不会一直拉得很紧。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我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在家，因为你甚至不用站起来就可以做。
3: 那再来，安全性也很高啊。
1: 对，然后再来下一个动作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脚去踩地。因为你脚去踩地的话，我们讲80岁以上，其实女生年长者比男生多，通常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
0: 有，我有
1: 很多。所以大家练习把脚趾头张开踩下。今天当你脚趾头没有张开踩下，它容易这样，这样之后膝盖往内，膝盖容易不舒服，髋也会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所以你练习脚踩地，然后再下一个我们往上走，就是做垫脚。这我们讲过嘛，比目鱼肌俯卧撑。那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要管理的话，吃完饭这样垫垫脚也是很好的帮助。那还有一个是把腿伸直。伸直的时候你要摸一下你的股四头肌，这个叫股直肌、股中间肌、外侧头、内侧头。你要摸内侧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像是肋低的这个肌肉要鼓起来。今天当你先做了这个我刚才讲的1、2、3、4这四个动作的话，其实你就有基本动到你的核心还有你的下半身。那如果你当然还需要更多训练的话，你就可能要比如说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所，或者是请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带你去做，也会比较安全。
0: 那我不担心，专业人士就是支教官，下一段节目回来就叫他教我们。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雪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雪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长辈们在家里面运动，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安全，而且其实也可以练上手的。来，智教官。
1: 好，那在家里训练，我们。

0: 刚才讲骨盆，然后脚踩小腿，再来大腿，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想一些坐姿的核心训练。坐姿的核心训练呢，一般我们在讲核心训练，我们会比较想到那个卷腹，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核心，这个叫做
1: 腹
0: 腹直
1: 直
0: 肌的
1: 肌，
0: 训练。那其实我们脊柱是不是可以这样旋转？那要做抗旋转的训练，那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好，那我们请这个营养师也帮忙来做个示范。你帮我面向那边，然后把左手伸直，嘿，然后等一下我给你弹力带之后，你右手环住。
1: 啊，我知道，我要跟你做抗衡。
0: 对对对，可是你不动哦，我
1: 好，我
0: 动
1: 知
0: 就
1: 道，
0: 好。对，
1: 好。
0: 我动就好。好，然后你脚要踩好，
1: 那我要
0: 对，
1: 往
0: 身
1: 前
0: 体
1: 走。
0: 要稳定。
1: 好，
0: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家人，
1: 不会弹到我吧？
0: 你有点太用力，有点太用力。好，
1: 好，
0: 我出多少力，你才出多少力。好，那拉的人要挺胸抬头。好，
1: 等一
0: 你
1: 下，
0: 脚要踩稳，脚要踩稳。
1: 那我脱鞋，因为这个鞋
0: 啊，
1: 底已
0: 好
1: 经
0: 好，
1: 磨光
0: 都
1: 光
0: 磨光了，
1: 了，对
0: 难怪
1: 对对，
0: 难怪
1: 明
0: 哈。
1: 白。
0: 好，没有关系，这代表我们很认真在练哦。我没有在作秀哈，这真的很认真在练，有没有？有没有感觉？
1: 有有有。
0: 这个哈，其实大概做个10下就会开始流汗。我没有出很多力，会很吃力吗？
1: 还可以，
0: 你要吐气哦，你要吐气哦。那拉的人还可以做，比如说低拉、高拉、脸拉都可以。
2: 脸拉就往脸的方
1: 往脸
2: 向
1: 的
2: 前
1: 高
2: 进
1: 度
0: 方向拉。
1: 哦。
0: 那我们营养师其实非常有力，缓环非常有力。那如果你在家，你是跟缓环一样有力的话，你把右手拿开，伸直，
1: 好，伸直，
0: 伸直，
1: 好，伸直。
0: 来喽，用力，
2: 哇塞，这是你们年轻人
0: 吐
2: 的
0: 气
2: 运
0: 吐
2: 动
0: 气。
2: 了
0: 哎，没有，
2: 吧？
0: 我在带那位同学也会做
2: 这
0: 这
2: 个
0: 个。
2: 80岁阿嬷是不
0: 这
2: 是？
0: 个有一个好处，你有没有觉得胸肌在用力？
1: 有啊有，
0: 对，哎，你有没有看到他微微颤抖？
2: 有，
0: 他不是演的，是真
1: 真
0: 的。
1: 的，对，我真的他拉的也蛮大力的，对，
2: 所以这个在家里面要有另外一个人一起配合，
0: 对，
2: 对不
0: 那
2: 对？
0: 为什么我要拉的大力？不是我要让他做的不好，是其实你在肌肉在等长收缩的时候，因为肌凝蛋白、肌用蛋白等长收缩的时候，它会这样抓，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颤抖，代表它有达到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叫训练阈值，对不对？今天到达到一定的训练阈值，它会有一些抖，会有酸的感觉。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整个主题在讲80岁，80岁其实根据研究显示，我记得大概5个人以上就有一个有失智，对，你做到酸的时候，很酷的一个东西，它会刺激你一个叫做 BDNF，叫做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它可以延缓你的失智。这个是科学研究，这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去查相关的研究。所以今天当你做的酸酸的，老人家有时候会不开心，
1: 对，
0: 他说你给我做那么重干嘛？可是你可以跟他解释，或者是我跟大家解释，当你做的酸的时候，你肌肉才会长。你的大脑才不会一直退化，所以整体性你才会有所提升，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平衡，我们也可以两个，就是来做一个示范，请面向我
1: 好。
0: 哈。那因为这个营养师是体能比较好，我们先并脚站，可是他要演示，他要示范的是年长者，对不对？那年长者呢，不要一开始就做这个什么术式什么的，哇！那天我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我膝盖痛。”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看网路，他做了一个术式，然后他就脚踩在这边，然后他膝盖就痛。”我说：“你不要做那个，你要做。如果你80岁以上，你要做平衡，先并脚站，你测试会不会晃？”我讲实在话，有些人这样就会晃，你可能也有碰过，对不对？对，然后再来一前一后。然后再来一直线，嘿，
1: 平衡
0: 它其实一直线就会容易晃了。如果一直线还不会晃，你可以测试其他，看你的手，看手指头，看左边，看右边。因为我们的平衡感3种组成：视神经、视觉的输入、前庭系统以及体感。所以，如果你头转到旁边，然后再回来，然后头再转到旁边。再回来，如果他这些都可以做到，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额外的小辅助，加上一点小球，先拿给他，然后给我，
1: 好，给你。
0: 对，因为他现在是就是80岁的人，我们就演80岁的人，然后轻轻的往旁边，然后给我，对，然后往旁边，然后给我。今天当 八十岁的同学在家做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旁边都一定要有支撑的东西，才会安全。

0: 好，那如果它可以做，我们就轻轻丢，然后给丢，
1: 你认真觉得他80岁，对
0: 不
1: 对？不
0: 是，我怕丢到你。丢，然后给，哎，那今天这一些呢，你看营养师做起来都很简单，可是如果80岁以上的人在家，你可以跟你的不管是儿子、孙子或者是你的家人，你可以玩玩看，其实非常有趣，然后对于你的平衡感刺激也非常好。
2: 没错，
1: 那如果长辈他们在运动的时候，特别是超过80岁的长辈，他就说：“哦，我没法抖啦，我没法抖啊，我一运动就累了。”那如果像这样子的问题，可能是运动的强度太高吗？还是说他的营养没跟上？
2: 以我们在看的话，我们会先问问看他担心什么，让他把他担心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们去厘清他需要的是哪一个阶段。比方说，他其实是需要人家吹捧他，就是哦大量的爱的鼓励之后，他就说好啦好啦就去做的，那就是靠赞美。大量的赞美，但如果他是一些器官啊、身体不舒服，或是刚刚讲的三高这种共病没有处理好，导致他就是站起来或做一些会有疼痛，或是肠胃，可能有些人做一些有氧运动，心肺一拉高，他就觉得心脏痛不舒服的，那我们就要解决的是他这个可能药物是不是要做调整，然后先把一些疾病类的先搞定。那如果是吃的，刚刚讲的可能吃太少没有体力，可能他做10秒他就真的是气喘吁吁想说啊我北塞，那我们就是在中间给他吃点心。那点心吃得到，他也会觉得有奖励机制嘛，就像以前有那个实验说，哎，摇铃铛有点心给狗狗吃，这时候长辈也可以哦，就是他只要做得好，我们给他吃点心，就说哇，你可以做到这边来，我们来吃小点心，他也会觉得哎，这整个过程很快乐、很活泼，他也会慢慢喜欢这样子。
1: 好，那假设这个80岁的长辈，可能年轻的时候有50肩的问题，好，肩膀有问题，他还可以做上肢训练吗？
0: 50肩哦，我们一定会先加先去看医师，好，然后看骨科或复健科，确定好他的一个病况病程大概进展到哪边之后，是否要进行复健。那复健完之后，就我们接手开始来做。我们做体能评估会做几个，第一个就往前抬，好，这叫肩屈曲。肩伸展，然后肩这个肩外展、内收，然后回转，然后以及外旋的动作。那其实50肩它可以广泛的，它其实是可以把它讲成叫做肩周炎。肩周炎包含二头肌，然后这个反正肩膀整个，比如说三角肌这后面这个棘下小圆肌，它的受伤导致于你关节受限，都可以被叫50肩，叫 frozen shoulder， 就冷冻肩膀。那有些人他冷冻肩膀，他是关节囊整个挛缩，那个是我们运动他没有办法变好的，这个我就会完全跳过不做。可是如果他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像我有学生，他是手不能往后背，可是他可以往前伸，也可以往上伸。那今天我们往前往上，我们就做无痛训练，还是训练，因为50肩会也会出现，它会有局部的问题，局部的问题它会开始出现强弱边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右边有50肩，他就不敢练右边，所以呢，导致于他右手肌肉就会缩小，好，整个二头肌、三头肌缩小，然后呢，甚至肩胛周边的肌肉都缩小。所以当我们评估完之后，我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做，如果你有肩膀问题，不要一直去绕你的肩膀。我之前碰过一个我的学生的爸爸，真的非常有趣，也有趣也可怕。他就说，我有50肩，我说我知道你有50肩，他说我每天这样绕圈甩手，以毒攻毒。
1: 是错的，
0: 听到真的会真的会真的会笑到说，这个这样对吗？然后可是他肩膀就越来越糟糕，甚至有夹脊症候群、肌上肌损伤这些问题，因为他一直甩一直绕嘛。所以今天如果你肩膀不舒服，屈辱教官跟大家讲，先不要动你肩膀，先动肩胛骨，先动肩胛骨，这样肩膀这样上下，对，你先做肩胛骨稳定的动作，对对对，就像他做那样。然后呢，下来的时候小心不要下来的太快，先上下，因为有时候你下来太快，怕离心会有不小心拉伤的问题。那刚刚有讲到叫做昼夜节律，肩膀也有个叫肩弓节律，什么意思呢？当你的肩膀在动的时候，其实你的肩胛骨会动，那你肩胛骨受限的时候，你肩膀就不太会动，对，所以你先做上下，然后再做一个外展，然后内收，再做外展，内收，然后比如大家在家可以自己跟着做，你不要拿东西。

0: 吸，然后你做绕圈，轻轻吸气上。吐气上，那这个其实不用说八十岁以上，这个其实只要肩膀不舒服的人都可以做，
1: 其实平时也可以做。
0: 对，然后你们还可以做个协调训练，很有趣，你看看这样。哎，玉芳姐厉害。
2: 我跟你讲，这是七爷八爷在做。
0: 你的协调性很好，哎，你们都很好。其实有些人不会做这个动作，
2: 真的假的？
0: 有些人做这个动作会这样。
1: 会变成摇肩膀，
0: 对，会弄不出来，所以可以上下外展、内收、绕圈、往前、往后，然后轮流的往前、往后。你们可以在家练习看看，对你的肩膀会有所帮助。
2: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受限于你的年龄，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营养调整好，然后运动也跟上，一定有一个快乐的熟龄生活。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支教官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师环环，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再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是专精这份哦，这个人，我现在我拢偏医疗差的，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能够逆来顺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都想当然耳，必能突破逆境，脱颖而出。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又是法师来上菜的系列单元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单元，因为我觉得做菜除了料理技巧美味之外，更动人的是那个料理背后温暖的故事。今天特别的开心，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永和学社监事妙具法师。
1: Hello， 大家好，很欢喜今天可以来到幸福食堂，因为觉得到了幸福食堂就有幸福妈妈的感觉。
0: 很多很多师傅来幸福食堂就是刚开始煮菜啊，一开始都会觉得有点紧张，我是不是要说些什么？但后来都会发现其实很轻松，因为其实就是把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幸福的感受，
1: 对，
0: 那个幸福的故事带给观众就对了。
1: 对
0: 。好，妙具法师。
1: 对，
0: 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想要问您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然后你用欢喜心去煮，这个就是一种，在佛门里面，他会觉得说我要供养大众，大众就是未来佛。
0: 以师父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其实都是在供养。
1: 是，
0: 因为你今天自己煮，像我自己喜欢煮饭，有时候可能煮给家人吃，煮给老婆吃，
1: 这个
0: 都是供养心哦。
1: 他也是未来佛，
0: 对不对？对啊，只是可能你是照顾一个家，或者是像师父他们是照顾100多个人、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好，我还是想要问一下通常在一般在我们这个永和学社里面，要煮饭啊，要供养的，
1: 是
0: 大概平均多少？
1: 300人。
0: 300人。
1: 就如果是大型法会都是300多人，那小型法会大概100多人。
0: 哇。那今天我们要准备的这一道一个餐盘的料理，这样对您而言备料来说会很辛苦？
1: 不会。但我觉得有在道场有很多发心义工，真的很了不起。好，他们就是真的很欢喜的来为大众服务，来做了很多的很好吃的料理来供养大众。而且这些人年纪都很。资深的
0: 了解，资深学姐学长，
1: 这样吗？
0: 可以这样讲哈。
1: 平均年龄大概70岁。
0: OK， 好，那我还想要再问一个，我在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个节目表的时候，我看到永和的学社
1: 是，
0: 就是我们新北市的永和吗？
1: 对，没错。
0: 因为我看到之后，我非常的有感触，而且非常。

0: 的贴近，因为我就是永和长大的小孩。
1: 真的？
0: 对，因为我的学校就是读秀朗国小，国中读福和国中，高中读复兴三公，
1: 是，
0: 所以我是在在地地
1: 旁边，
0: 就在旁边嘛。
1: 对，
0: 我是在在地地的永和人，永和小孩。那已经好像是在我们就是你说的那个秀朗国小对面，
1: 复兴国小，
0: 复兴国
1: 是。
0: 永和国小，
1: 永和国小对面，
0: 对面，
1: 对，
0: 也在我旁边。难怪我那个时候，我刚刚就在讲说，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个胖胖胖子，大概90公斤。老师就是安排我当那个纠察队，
1: 是，
0: 站在门口，因为卡大长，我靠五班，安尼学校的门面，我总觉得我站在那边那个对面的那个感觉，空气就觉得有一种缘分。有一天一定会因为跟佛光山结缘，
1: 是是是，
0: 果然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个厨房跟这个师傅们结缘了。
1: 对，因为永和这个道场比较特别，它过去是孙立人将军的夫人的住寓所，那后来捐给佛光山再重建，所以才有今天的永和学社。哦，那个学社就是法同社的意思。
0: 了解。
1: 对对对，
0: 哇，很棒，很开心。在煮饭的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料理之前，我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很温暖的一个感受。好，妖菊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白菜扣。
0: 白菜扣，
1: 其实是白菜烘。我们宜兰在这个半桌的时候，这个是必出的一道料理。
0: 了解，今天在家里面学完这道菜，为了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甚至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节日，长辈要生日，准备这一道，好好来宴客，
1: 是
0: 孝敬一下自己的父母。
1: Okay,
0: 对不对？
1: 好，
0: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香，那个最主要是白菜，然后那个杏鲍菇，它就是可以做一个底盘的装饰。
0: 了解。
1: 然后红萝卜，
0: 好，
1: 还有香菇，然后素火腿、金针菇，还有这个豆包，然后姜这样。
0: 了解，这个香菇长得很好呢，营养价值很高，好大一朵。
1: 是是，而且这是花菇
0: 哦，
1: 对，它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0: 了解。
1: 对，如果要办桌，当然要做最好的喽。
0: 没错，宴客就是要拿出好东西。
1: 对对对，宴客。
0: 调味料有什么？
1: 调料就是油，然后那个油膏，还有盐巴跟胡椒粉，
0: 简简单单，
1: 简单就是一般厨房里面都有的材料。
0: 这样最好了，在家里面呢，婆婆妈妈也是好操作的。
1: 对，而且我把那个整个料理的程序稍微简化一下，因为以前的厨师他会，又是烫过，又是炸过，又是什么的，那我就是一锅到底，然后直接倒弄出来。
0: 这样最棒了，我最喜欢。我头前这些是什么啊？
1: 这个是年糕纸，就是要铺在底部的时候，这样子等一下要抠出来的时候比较好抠。一般会用那个保鲜膜。对，那它就代替保鲜膜，它的耐度比较高。
0: 了解。好，这可能要稍微去准备一下材料好。
1: 如果你没有的话，用那个可以耐热的保鲜膜也行。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好，没有问题。好的，那我们怎么开始？
1: 这个要先
0: 切片。
1: 对，先切片。
0: 那我帮你哦，一起哦。
1: 好，
0: 切片，
1: 应该三条就够了，因为我们只是铺一个底，做一个花纹。先把那个杏鲍菇烫熟。
0: 好，
1: 烫软就可以了。
0: 好，这个咧，这我要不要帮忙处理？
1: 好，切丝。
0: 切丝。
1: 这边先放一点盐吧。哇，你刀工很好呢。平常在家里都有在
0: 做，不是，是从幸福食堂学的。
1: 真的吗？
0: 那师傅，你跟料理是怎么结缘的？
1: 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会拌板德。其实我的母亲是，应该是说，我出生之后她就没有再帮别人板德。是她早期她是帮别人板德，那后来我们家只要地方拜拜啊，或者是请客，都我们自己做。
0: OK，
1: 对，然后就耳濡目染，就这样学起。可是我那时候只能洗菜跟切菜。
0: 通常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1: 对。
0: 我们在幸福食堂啊，我们有个师傅啊，就是阳明春天的主厨。
1: 对。
0: 我就有问他说：“我说，那一开始进这个餐厅 最一开始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嗯、他说下面有一个水苔，啊、对，你就先起水苔，然后要碰到砧板啊，就大概是可能过一年之后。
1: 哦，真的、哦？
0: 对，我也是从水苔开始，慢慢的现在碰到砧板。哦。
1: 那水滚了，我就先煮。谢谢。
0: 廖叔老师，你是宜兰人？
1: 对。
0: 这道菜是
1: 家乡菜。
0: 家乡菜吗？
1: 对。哦。就板豆每次都会出现的。
0: 我想应该大家这个电视前面的妈妈们看到就哦，这我知。这我知，这我要学，一定会这样子。
1: 我们很多就是信徒很可爱，他就是之前我就是有那个禅居食堂，他们看到那本书之后，就说哦，师傅，你那本书很好用的，我大概回去，那个要请人客时都不用烦恼。
0: 有看册就会，就会当啊。嘿，这个廖叔老师有出过一本书，叫做什么？
1: 禅居食堂。
0: 禅居食堂，
1: 对，
0: 里面很可爱哦，真的有多可爱呢？我跟你说，
1: 啊，现在就要亮出来
0: 吗？就必须要的，你看看这么可爱，就是这么可爱。嗯，我随便翻哦，拍得很好。嗯，之外呢，如果像那种妈妈不晓得文字可能描述的不够精准的话，这边都有 QR code 哎。
1: 对，
0: 就有那个影音可以直接学，
1: 两分钟做一道菜，
0: 很棒。哎，这一本今年哦，今年整年想要做什么就这样翻，每天都
1: 里面有70几道菜，哇，对，
0: 太棒了。这所有的妙趣法师的这个做菜的智慧都在这一本里面的啊，金马哦，还有哦。
1: 还有，
0: 赶快哦，好不好？
1: 成品应该有啦，
0: 成品应该有，
1: 對對對對，
0: 好，去找一下。
1: 人间福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我家里面就会备很多这种料理书。
1: 是，
0: 就是当你今天在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创意山穷水尽的时候，像我自己就是啊，赶快翻一下，然后今天晚上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哦，好，禅居食堂哦，推荐给大家。
1: 好，谢谢。
0: 啊，这本我就赶快把它保护好，
1: 藏起来，
0: 保护好，给它保护好。好，我们杏鲍菇已经先烫过了。
1: 对啊，水要留下来哦。
0: 好，为什么？
1: 因为水它有那个清甜，等一下我们就不用加味精了。哦，
0: 对。好，
1: 那我先切豆包，先把它对切一下，这样子这样。
0: 我们在板豆的样子，现在要宴客，等一下有这贵宾要到现场，有这信众要到现场。我那以我这个切的速度，等一下如果宴客100多人，我可能要做到明年才切的话。
1: 不会的啦，就稍微切一下。

0: 安尼。
1: 哦，
0: 有够吼。
1: 很赞。
0: 好，
1: 剩下白菜了，猪脚。
0: 白菜怎么切？
1: 就切，也是切丝。
0: 切丝。
1: 还是这个给你切。
0: 好，那个给我切好了。
1: 一样，跟红萝卜的丝一样。
0: 好。师傅。
1: 嗯，
0: 那你以前在板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是让你难忘的事情？
1: 就我都是跟我大姐两个人在洗菜、切水果，比较期待的哦，就是把事情做完吧，
0: 赶快做完。
1: 对，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主厨不是我？
0: 我那个时候就想当主厨吗？
1: 嗯，有一点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都是我的二姐在做主厨，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二姐好帅，那我就跟大姐就比较属于那个不会煮的那两位。
0: 但是现在都还有在煮饭吗？还是对料理？
1: 二姐应该有在做，陆续做一些。那他们后来就是转做衣服
0: 哦，
1: 就是女装。
0: 了解。
1: 妈妈后来也是转做女装啊。
0: 那如果这样子，在之后有做菜宴客，还是会下厨吗？
1: 对。
0: 哦。
1: 后来没有了，因为大家年纪大了，也都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
0: 了解。
1: 对。
0: 每次啊，在。

0: 说菜要煮出菜的味道，我想怎么样煮出菜的味道，不就是菜吗？
1: 嗯。
0: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就是传统的做法把那个菜原来的鲜甜味都就是处理掉了，
1: 嗯，
0: 才又要加味精。所以我就说刚刚那个杏鲍菇的汤汁，它就是那个菜原来的味道嘛，就把它留下来，
1: 了解，
0: 就不用再加任何的那个调味，
1: 了解。
0: 那我们现在来下锅了。
1: 好。哦，层层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嗯，胡椒。
1: 哦，这个稍微加多一点点。你不要问我加了几克，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有一点点像是我很喜欢的菜哦。
0: 北菜。
1: 北菜肉。
0: 对哦，北菜。
1: 对不？
0: 对哦，对哦。

0: 那个料理就会放蛋酥。
1: 了解。
0: 对。
1: 哦，这样子其实很像蛋酥啊。
0: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这个豆包的质也特别好。
1: 嗯，安尼恰恰的。
0: 对，小碗好恰恰的。
1: 我安尼就最好吃呀、啊。
0: 姜
1: 末，
0: 谢谢。
1: 下楼。

0: 了几克，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
1: 一匙到一匙半左右。
0: 了解，好，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白菜。

0: 蔬菜汤。
1: 对，刚刚的汤，还有一点香菇，泡香菇的水。
0: 哦，这个好棒哦。
1: 对，水不要太多。
0: 好，师傅想问你说，你在就是以前板豆哦，板豆做菜跟在大寮做菜，感觉好像都是在这个喂养很多的朋友们或者家人们，那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1: 以前其实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开心或什么，因为就是妈妈命令你就要做嘛。那后来其实到了这个佛门之后，你在做的时候，哎，你多了一些欢喜心，因为你开始觉得说你要跟很多人结善缘，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有很多的义工可以帮忙，以前要自己做。对，而且这些义工都好可爱，好可爱，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对，就是出家之后做菜的那个心情，跟那个以前在家做的心情，真的有一种就是在世俗跟超脱素食的感觉、
0: 啊。了解，
1: 对对对，
0: 我相信这样子料理上煮出来的味道哈、哦、也不一样。
1: 对，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在佛门里面吃的菜比较好吃？因为每一个人煮菜的人都有欢喜心，
0: 没错，
1: 对，
0: 真的，你今天在做生意，然后跟今天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要为了吃到你料理的朋友们也好啊，这个志工们能够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得的。
1: 对，
0: 菜都变甜了，
1: 对，
0: 你刚讲完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对，那个。刚刚的那个胡椒的味道就提出来了，
0: 对，
1: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0: 然后白菜的那个香甜哦，在里面这样抓，感觉有没有？我要抓，知道抓的感觉吗？
1: 这个好难喂，好难意会的。好，大概这样子炒个，稍微那个白菜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深，
0: 了解，
1: 这样拌熟就可以
0: 哦，这个一定好吃，
1: 对，
0: 这哦。有一点点像是我很喜欢的菜哦，
1: 北菜，
0: 北菜肉，
1: 对，北菜肉，对不？对对啊，因为咱北菜肉搁甲起起烘，就是北菜烘。
0: 哦，
1: 那我们用抠完抠就是北菜
0: 抠。了解，盛盘形式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家常的小吃，或者是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宴客大菜。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准备这个底座。
0: 好。
1: 那如果你在家里头真的没有这个年糕纸，就是用保鲜膜。
0: 保鲜膜，耐热的保鲜膜。
1: 对对对对对，耐热的保鲜膜就行。然后就这个给掰一下，就是弄一朵小花。
0: 宴客，宴客。
1: 对。
0: 哎，可以在那个如果刀工好的朋友们，那个这个我们的胡萝卜有没有？
1: 对。
0: 雕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欸、
1: 是耶。
0: 也不错哈。
1: 嗯，对。
0: 你说今天。比如说爷爷阿公88岁大寿，
1: 是
0: 雕个88，
1: 哦，好厉害，
0: 对不对？
1: 对，对，哎，这个我倒没想到，
0: 还好有没有叫我雕？我们把这个杏鲍菇铺在下面，
1: 对，
0: 就是、哦，我了解
1: 了，围起来一圈，
0: 了解了，了解
1: 了。哎呀，抠出来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杏鲍菇，
0: 我了解了。
1: 先呈现，
0: 嗯，这个很漂亮哦。
1: 嗯，我们刚好围一圈。
0: 好，师傅，等一下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里面的样子。阿雷，
1: 阿雷 ，OK， 好，
0: 可以哦。我家自己试着操作一下哦。
1: 好，
0: 后刷刀来，
1: 然后就把这个白菜直接。
0: 哦，这个酱就很好吃了啦。
1: 对啊，
0: 天哪！
1: 但是在你在放菜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把那个下面的花弄坏了。
0: 了解，把它衬在上面，温柔一点。
1: 对，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压实。
0: OK。
1: 紧实一点。
0: 好。努力看，我们刚准备的这个料还没有用完，大概用一半哦，一大锅。这个剩下来的就自己搅拌吃吃。
1: 行。对，我可以。
0: 哎，这个蛋酥也很像哎。
1: 对。
0: 这画龙点睛在里面。
1: 是。
0: 这个不错哦，这个真的可以
1: 尽量把它压得比较紧实，等一下蒸起来会
0: 比较漂亮。
1: 对，
0: 好，
1: 我们就因为电锅会滴水，所以我们要把它盖起来。
0: 了解。好，那我们如果用保鲜膜操作也是像这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呵呵呵。
1: 然后这个旁边多余的就可以把它剪掉。好。
0: 哦。
1: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电锅了。
0: 这样子，我们大概在家里面进电锅要多久时间？
1: 就一杯水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大概15分钟这样子。
1: 15分钟、20分钟可以。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好。
0: 师傅，我们这个北菜扣。
1: 对。
0: 已经蒸好了。
1: 对，
0: 我在这边闻到了那个很香的那个蔬菜的香甜。
1: 是，
0: 靠近闻呢，就是我说的那种有一点熟悉的北菜肉的味道。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它本来就是北菜肉啊。
0: 但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
1: 对，
0: 也就是这一个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它要倒扣
0: 才会有这个漂亮的呈现。
1: 对对对，我们刚刚排的花才不会白费。
0: 好，这一步很重要。刚刚想说要不要就是摆出来让大家看哦。师傅说不行，这个一定要让他操作，大家回去的时候要照着师傅这样操作才行，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怎么操作？
1: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打开，现在有稍微放凉一点点，所以就比较好。
0: 没精修哦。
1: 对，不然会很烫。那就是把我们的盘子倒口。
0: 哦。
1: 来哦。
0: 来哦。
1: 一二三。
0: 噔噔噔噔。
1: 这样就出来了。
0: 朋友们，来哦。好漂亮，朋友们，来品鉴品尝。我觉得板豆也可以这样讲啦，在我看来，这个更像是在餐厅的大菜。
1: 是，
0: 今天是一个圆桌，长辈这样做对坐，然后如果你今天要上菜，你这样摆在一个这样放在前面，这样如意圆满白菜扣。
1: 哦，厉害，
0: 可以哦。
1: 对，
0: 好，品尝一下。
1: 好的，
0: 来，
1: 就所有的食材一起，
0: 很丰富。
1: 对，好香哦。满满的幸福，
0: 层次感非常多，不会因为蒸过所以反而丧失它那个脆度，
1: 甜度也够，
0: 甜度也够。
1: 对，因为我们是用杏鲍菇跟香菇，还有红萝卜的甜，白菜本身的甜。
0: 嗯，这让我真的觉得星云大师说的好，真的就是要
1: 菜要煮出菜，
0: 煮出菜的味道。
1: 对，
0: 而且这个汤汁啊，我只能说哦。三碗饭起跳，这绝对三碗饭，真的。然后我刚有吃到一点那个蛋酥，口感又不一样。
1: 豆包，
0: 豆包
1: 去假装的，
0: 多了一个口感在。
1: 对，
0: 很有风味哦。
1: 简单的菜，然后不同的做法，成为丰富的料理。
0: 太棒了哦，妙趣法师
1: 是。
0: 常常来幸福食堂，我知道你的口袋还有很多很多料理，教大家更多道地的小吃、道地的宴客菜、道地的这个板豆的大菜。
1: 是是，所以我要好好回去研究一下。
0: 你信手拈来就是大菜了。
1: 谢谢。
0: 再次感谢妙趣法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集见。
1: 再见。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溪头，为什么叫溪头呢？因为这里是浊水溪的支流，北势溪的上游，所以才有溪头这个名字。在这边有相当多的森林，非常适合做森林浴哦。不知道今天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溪头在哪里？溪头就在南投鹿谷的西南方，三面环山的溪头不只吸引游客，也吸引很多动植物好朋友在这里定居哦。这里有住在竹筒里的树蛙，长得黑白分明，有1000只鞋子的虫，金光闪闪不灵不灵的，以及直线条很多毛的金龟子，穿着直纹西装裤的锹形虫。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崇威老师，
2: 哎，柳丁，
0: 哇，这里好漂亮哦，而且这边游客好多哦。
2: 对啊，这个溪头环境非常好啊，很多民众就是来这边散步啊，呼吸新鲜空气这样子。
0: 那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们今天要去找一种华丽的黑白琴键。
0: 华丽的黑白琴键，嗯哼，听起来是一种乐器，是吗？
2: 哎，现在不可以跟你透露太多，等我们找到之后，你自然可以领略那个为什么叫做是华丽的黑白琴键，
0: 很神秘哦，
2: 超神秘的。
0: 好，那我们走吧。
2: 走，
0: 黑白琴键。
1: 哇，既华丽又黑白，还是琴键。听说它会在地上走，也会在树上爬，这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柳丁、崇威老师，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们喽。
2: 哎，柳丁，我看到了。
0: 什么东西？什么？哎。哇，一整群哎，是个 family 哎。
2: 对啊。哇，
0: 好 lucky 哦。这就是什么？
2: 是台湾北角锹形虫。哦，
0: 北角锹形虫。
2: 对。
0: 所以它的脚应该会比较肥耶。
2: 有人是这样觉得啦。嗯。对，从侧面看，它的脚是比较特别，中间那个齿突是有点往上的。
0: 哎，对耶，跟我们之前看过的锹形虫不一样，因为之前都是那个平面的，
2: 它可能
0: 对它在大颚的内侧，然后是平面的，可它的是就是往上还有凸起来。哎，它们为什么会躲在这里啊？
2: 像这样子的地方啊，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个柳杉或者是台湾杉啊，他们会流树液出来，他们会循着味道过来要吸这个树液。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平头大锹形虫啊，大小好像也差不多，可是它的平头大锹形虫后面的那个翅翘比较没有像它这样的蛮明显的，有一条一条的，这个还蛮明显的辨识特征。
2: 对对，它是一个辨识特征。
0: 对啊，这个很像那个我爸爸的西装裤的那个条纹。哦，
2: 对啊。
1: 台湾肥脚锹形虫有个外号叫台肥，每年的4月到10月是它们长大成虫出来爬爬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到中低海拔山区，就有很大的机会碰到喜欢搞小团体的台肥哟。
0: 哎，那它整个家族就聚集在这边，就是都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这几只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就是循着这个味道来。哦，
0: 为什么它的大小会差这么多啊？你看，
2: 这个是比较小的。
0: 你也太迷你了吧！所以它也是成虫了。
2: 对，它也是成虫，它也不会再长大了。
0: 哦，那你看，同样种的虫，它的大小长大之后居然差这么多，哎，这个就跟你之前教过我的，就是小时候的大小就决定了它长大之后的大小。
2: 对，它化蛹之前，它如果比较大条、比较肥，它化蛹之后变成成虫的这个体型就比较大。
0: 所以小朋友从锹形虫就可以知道，如果你小时候啊就有乖乖吃饭，然后不要挑食的话，就会长得像这样比较大哦。那如果你挑食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迷你哦。
2: 对啊。
1: 就说夏天的山区气候变化快，才刚认识完台湾肥脚锹形虫，就是哩哩哗啦啦的下起大雨。哎，我们啊先躲个雨，雨后的森林里会有更多动植物好朋友出来呢。
2: 你看路边这个不起眼的竹筒里面就有可以看的生态。
0: 这个东西？
2: 对啊。
0: 你说里面吗？
2: 在里面，你要找一下。哦。
0: 哎，很多水积在里面哎，这个也是水。哦，崇威老师，有蝌蚪哎，
2: 有看到了吗？
0: 哦，这些蝌蚪为什么会住在里面啊？
2: 这个蝌蚪叫做爱氏树蛙的蝌蚪。
0: 艾氏树蛙的蝌蚪。
2: 对，
0: 所以艾氏树蛙把卵藏在里面，然后他们在里面孵化吗？
2: 对，
0: 好可爱哦！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在竹筒里面有蝌蚪的这个现象，哎，是只有艾氏树蛙才会在里面产卵吗？
2: 通常是，其他不太利用像竹筒这样的东西。哦，
0: 原来哎，这个水是就是常年这样子积在这边的吗？如果干掉怎么办？
2: 干掉蝌蚪就会死啊，但是青蛙妈妈她会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你看刚刚那有一些水比较浅，有一些水比较深的、啊，
0: 对，
2: 但它就会挑那个比较深的来下蛋这样子。
0: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发现老大之后的蛙吗？
2: 可以，但是我们晚上再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0: 为什么要晚上？
2: 因为爸爸妈妈现在都躲起来休息，他们晚上可能会出现。那他们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晚上如果看到我再跟你讲。
0: 哦，好吧，那我们就晚上再回来看吧。好可爱哦！
1: 动物好朋友就是这么守规矩，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都一清二楚。既然晚上才能看到艾氏树蛙的真面目，那就趁着现在没什么雨，赶快去找华丽的黑白琴键吧。
0: 涂老师，你看这个花，这个很像喇叭花哎，这个是什么花啊？
2: 这个叫做大花曼陀罗
0: 哦，曼陀罗就是它哦。
2: 你不觉得它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宫廷侍女的裙摆？
0: 你这样讲，我觉得它比较像那种白色的婚纱，像那种裙子一样。这个花可以摸吗？
2: 可以摸，但不要放在嘴巴里。
0: 为什么？
2: 因为它有毒。
0: 哦，它有毒哦。哎呦，那还是不要摸好了。这个有毒，是整根都有毒吗？
2: 全株有毒，但是尤其是它的果实和种子是特别毒。
0: 哦，是哦。
2: 对。
1: 有毒的大花曼陀罗，花朵向下盛开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它的花蕊，因为这样花苞里才不会积水。它的花有很多种不同颜色，有白的、黄的、红的哦。
0: 我想要看看它有没有味道，
2: 因为可以闻闻看，可以靠
0: 可以闻吗？
2: 对啊，对啊。
0: 可是如果它有毒，我闻会不会中毒？
2: 不会。
0: 好好好，
2: 你可以
0: 好。有一股那种淡淡的清香，
2: 若有似无这样子。
0: 对啊。
2: 在台湾啊，它从低到中海拔都看得到了。那原产其实是巴西，它是外来种。
0: 哦，所以它不是台湾本地的。
2: 不是不是。
0: 哦，是外来种的植物哎。
1: 大花曼陀罗因为漂亮好看，可以当作观赏植物，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它的踪迹。而在海拔1150公尺的溪头，是台大的实验林场，所以这里种了不少中海拔的树木。加上溪头就是北势溪的源头，所以动植物好朋友在这个有山有水、有丰富林相的森林里，生活的非常自由自在。
0: 陈老师，所以像这边都会常下雨吗？
2: 这边刚好是遇到这个季节比较有午后雷阵雨。哎，柳丁，我看到东西了。
0: 我也看到了耶，这个是什么啊？
2: 你这样看得到其实不容易，因为你看它的表面白色的枝条纹，跟那个杉树的背景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
0: 这个是锹形虫吗？
2: 不是，这个是一种金龟子。
0: 这个是什么啊？
2: 你靠近一点看。
0: 不要吓我。这里还有一只，这个是什么？是蛇吗？
2: 它不是蛇哦，
3: 它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它自己知道。

0: 己想要什么，他
1: 哦，
0: 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这个是锹形虫吗？
1: 不是，这个是一种金龟子。
0: 这个是金龟哦。
1: 对啊。
0: 可是跟我们印象中那种金龟不太一样哎，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印象中的金龟不是都是那种亮亮的吗？可是它看起来颜色不是这么的亮哎。
1: 看一下它背上那些白色条，你猜它名字就叫白条金龟啊。
0: 哦，刚好就这么直接，是白条金龟。
1: 对。
2: 白条金龟的双翅上各有3到4条明显的白纹，在中低海拔的森林草丛中都能见到它哦。
1: 你可以稍微仔细观察一下，然后它是台湾特有种。
0: 它的脚也跟那个锹形虫一样，
1: 它前面有钩嘛，
0: 就是它钩的也是很厉害耶。你看，哎，它的前面好多毛哦。为什么它身上会有这么多毛？对它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很多昆虫，很多金龟子其实都有毛，那或多或少。那推测啊，就是在山上比较寒冷的地方，毛会比较多。这个毛吼，就是在它刚羽化成成虫的时候是最多的。那等到它的寿命越来越接近尽头的时候，毛就会慢慢的掉。而且你看它背上那些，这白条也会慢慢消失，它咖啡色的部分会越来越多。哦，
0: 所以它也会像比方说像我们人类，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头发就会越来越少。
1: 它就有一点是磨损掉了，在表面的颜色这样。
2: 也是有保存期限的白条金龟，虽然是台湾特有种，但它还算是蛮常见的。白条金龟属于长须金龟属。什么是长须金龟属？这就要从它头上像雨刷的地方说起喽。
0: 请问这个是它的触角吗？
1: 哦，你发现了吗？对对，那个我们称之为鳃角。
0: 鳃角
1: 就是鱼类呼吸的鳃。
0: 哦，那个鳃哦。
1: 对，
0: 这个鳃角啊，你这样看它。像不像那种官帽？就是那种乌纱帽那种官帽，它那个形状长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样的功用
1: 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触角，有一点类似嗅觉的这个感官。它长了这么大片，它可以增加对这个嗅觉的接触面积，接触面积大，可能就会比较灵敏。嗯嗯嗯。这个鳃角就是公的才有这么大片，
0: 母的
1: 就没有，就小片很多。
0: 哦，那它会叫吗？
1: 通常它受到一点干扰，它就会发出一个喷气的声音。
0: 喷气的声音哦，试试看。你说它是喷气，用什么方法让它喷气啊？
1: 应该是用空气从这中间气孔压出来，挤压的效果。但是它是这样子。哦，
0: 所以它的声音是来自于挤压的耶，跟我们之前看过那个紫燕大白星天鸟的叫声不太一样。
1: 它们是摩擦的，
0: 对，
1: 摩擦有点不一样。嗯，看这个天色。好像快下大雨了，我们先把它就好好放回去。先躲个雨，等一下再出来。
0: 好哦，那就先让你回家喽。再见了，白条金龟。
2: 今天的溪头实在太会下雨了。崇伟老师说啊，下雨是好现象，因为爱氏树蛙和黑白琴键都喜欢湿湿的天气。只是这个时候正好是晚餐时间，就让我们吃完饭储备一下体力，等雨停带上手电筒再出发吧。
1: 你看，我刚刚在这边看到一盏路灯，我就尝试在附近找一下有没有一些小昆虫晚上会趋光而来。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小昆虫。
0: 好哦，路灯下，
1: 没有看到了，
0: 在哪里啊？
1: 看你有没有看到跟我同一只。
0: 路灯下，哎，是这个吗？
1: 对啊，它很亮哎。哎，
0: 谁把黄金戒指掉在这里呀？
3: 好亮哦，
0: 这个我知道。
1: 好，你说。
0: 这个是黄金龟。
1: 黄金龟哦，
0: 对吗？
1: 你只对了一半。哦，
0: 所以它名字真的有黄金龟？
1: 有黄金龟。
0: 那是什么名字？
1: 黄金黑脚金龟。
0: 黄金黑脚金龟，所以它脚应该是黑色的。
3: 它脚没有啊，
0: 它的脚都是金的哎。
1: 对嘛？你怎么看它都没有黑色，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哦，它是一个分类学上的一点点小概念啊。我们知道这些生物的基本分类啊，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嘛。这一类的金龟子，它叫黑脚金龟属。
0: 黑脚金龟属，
2: 虽然黄金黑。

0: 小金龟的脚一点都不黑，但要判定它是不是真的999纯金，就不能被它的外表给骗咯。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好好的鉴定一下。
1: 最天然的黄金是金的哦，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金龟子的颜色，纯金的感觉，
2: 这个超漂亮。
1: 对，而且其实还带有一点点绿色的那种光芒，
2: 它反光略有绿色的感觉。
1: 哎，我好奇它该不会是连前面的腹部也都是金色的吧？看一下是不是也是金色？哎。哦，是绿色的。
2: 对，它的腹部是绿金绿金的。
1: 对，像它身上有这种金属光泽，对它来说有什么优势吗？
2: 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有两个比较可能的想法哦。第一个就是越漂亮越容易吸引它的异性。
1: 哦，求偶的一个光泽。
2: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非常的亮嘛，在太阳底下会反光啊，有些鸟可能想吃它的，因此可能眼花缭乱，它看不清楚或怎么样，然后就不容易吃到它了
1: 啊，一种欺敌战术。所以其实它身上的这种光泽颜色，对它来说也是有一种生物上面的优势哎。哇，我真的觉得大自然太神奇了，居然可以孕育出这么漂亮的这种金龟子，黄金黑脚金龟。
2: 对啊，
1: 如果你晚上想要观察昆虫的话，就可以到这种有路灯的地方，就比较有机会。
2: 对，山区附近的路灯啊，下面找一找啊，可能都有各种种类的小昆虫这样。
0: 大部分的昆虫在晚上都喜欢聚集在路灯旁边开 party， 所以啊，我们就顺着一盏盏路灯来去和他们交朋友。哎，是哪位好朋友啊？让柳丁的脸色变得怪怪的。
1: 这个是什么啊？
2: 你靠近一点看。
1: 不要吓我。这里还有一只哎。
2: 对呀。
1: 你过来看一下啦，
2: 你要看仔细啊。
1: 这个是什么？是蛇吗？
2: 它不是蛇哦。
1: 这不会是马路吧？
2: 它是马路。
1: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马路。我之前遇过这山丘，然后是红黑红黑红黑的颜色。
2: 那这只是？
1: 可是这个颜色是黑白黑白，它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黑白琴键吧？华丽的黑白琴键是它吗？
2: 不是啊，不是啊。你要不要拿起来观察一下？
1: 这个真的哇，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这种呢，就是马路，对不对？
2: 它是马路，
1: 所以你说它的名字是？
2: 它的名字叫燕山琼。
1: 燕山琼
2: 跟这山琼差一个字而已。
0: 长得黑白分明，像是斑马纹路的燕山琼，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所以啊，像今天这样下完雨的晚上，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出来走跳，舒展筋骨喽。
2: 你看它的触须很可爱，
1: 而且它触须居然也是黑白黑白，
2: 两个小须须，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探测那个它要走的路况。但是它走的时候，旁边那个脚，就有一点波浪的感觉，
1: 就是千足虫嘛，因为呢，它就是有1000双的鞋子可以让它穿。
2: 让你看哦，它的脚那么多嘛，我问你哦，
1: 好，
2: 马路的脚比较多，还是蜈蚣的脚比较多？
1: 跟这个竹子的颜色一样哎。
2: 那柳丁，我发现另外一只比较漂亮，你看这里，很绿，
1: 真的耶，
2: 颜色差很多，
1: 怎么差那么多啊？

0: 马路的脚比较多，还是蜈蚣的脚比较多？
1: 马路，因为马路是千足虫，蜈蚣是百足虫，是吗？
0: 你看它身体一节节的，对不对？一节一节。
1: 对，
0: 蜈蚣也是一节一节的。嗯，马路的每一节有两对脚，蜈蚣每一节只有一对脚。
1: 哎，真的耶！所以它一边会有四个。
0: 对啊。
1: 对耶。哦。
0: 然后它主要是吃那个，像是你看那边有一些有机杂质啊什么的，嗯，好像是枯枝落叶等等的，所以它们其实很重要，就是自然界的清道夫。
2: 虽然燕山琼长得一点都不讨喜，但是自然界就是这么有趣。这个令柳丁害怕的千足虫，却肩负起大自然的环保工作。虽然它非常的谦卑，但是它可是有毒的哦。
0: 它现在是没有紧张啊，但是它如果紧张的时候，它会卷起来，
1: 哦，就是变成是一个圈圈。
0: 对，然后它喷出一些有味道的液体，那个有味道的东西主要是氰化物来构成的。哦，氰化物你知道是剧毒嘛？但是其实对其他动物来讲没什么影响，因为它那个量非常的低啊。嗯，它主要只是制造那个味道，光那个气味就可以把一些想要对它不利的其他动物就是驱赶的这样子。你帮我把它送回去。
1: 好 ，OK 啊，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快啊？好，那我就护送它回家喽。
0: 对啊，就把它
1: 放。我成功。
3: 啊！我真的很怕这种很多脚的东西。
1: 我成功了，柳丁，你往你人生跨进了一大步了。那我现在我要护送你回家。
3: 好，你就下去吧。
2: 既然燕山琼不是华丽的黑白琴键，我们只好换个地方找找喽。不过在找黑白琴键之前，崇威老师说，远方有个细细小小的声音，应该是艾氏树蛙出来喂小孩了。
0: 其实找青蛙，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叫声嘛。现在，就是主要就是你要锁定一个方向，一只个体的叫声，然后专心去找它。
1: 那它的叫声是长怎样？
0: 就是像你现在听到这个，哔哔，
1: 就有点像鸟叫声的那种感觉。
0: 对对。附近有一只、
1: 啊，有我听到，
0: 我看到了艾氏树蛙。
1: 这个是艾氏树蛙的成蛙哦。
0: 对，是公蛙。
1: 它的那个背上啊，很像那种沼泽的、跟这个竹子的颜色一样哎。
0: 这一只比较深色，其实艾氏树蛙它本身的颜色变异很大、有一些是很绿，它有一些是像这样子，是比较是深棕色这样子。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也是个体差异吗？
0: 就是个体差异而已，它不会变色。哎、柳丁，我发现另外一只比较漂亮，你看这里，很绿，
1: 真的耶，
0: 颜色差很多，
1: 怎么差那么多啊？
2: 平常生活在树上或竹林里，只有繁殖季时才会来到竹筒月子中心的艾氏树蛙，属于小型树蛙。它们的表皮不光滑，带有凹凸，脚的外侧啊还有白色颗粒。大家还记得吗？崇威老师白天说，艾氏树蛙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生态行为是什么呢？
0: 它最神奇的生态就是说，等到公蛙母蛙完成配对，母蛙下蛋以后啊，母蛙会先离开，那公蛙会花很多的时间陪着这些卵，那直到它们孵化，那变成那个蝌蚪之后，会掉到这个竹筒里面的积水，那这时候呢，公蛙大概就会离开，但是这时候换母蛙回来，母蛙会回来，定期的给这里面的小蝌蚪就是下蛋给他们吃，未受精的蛋，去给那些小蝌蚪吃，这样
1: 空包蛋。
0: 对，就是空包蛋。主要是你看这个竹筒啊，里面除了水跟少部分的落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养分。所以那个妈妈必须要回来产下这个蛋。
1: 原来在青蛙的世界啊，也是这么充满的母爱的。你看，尤其是这个艾氏树蛙，妈妈还会就是回来，然后呢生下这个没有孵化的蛋来给 baby 吃，真的很棒哎，崇威老师。
2: 找了一整晚，夜越来越深，动物好朋友们也不出来活动了，见到华丽的黑白琴键机会更小了。不如今晚啊，我们就先休息吧。早晨的溪头一片生意盎然，不知道华丽的黑白琴键会不会早起做早操呢？
1: 所以像这种季节，它有可能会出现吗？
0: 会啊，
1: 最常出现。怎么了？这是蛇，
0: 对，它是蛇，而且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华丽的黑白琴键，
1: 就是它哦。
0: 对啊，
1: 可是它没有黑白，也没有琴键啊。
0: 我直接拿起来给你看吧。
1: 它有毒吗？
0: 没有毒。
1: 哦，那还好 ，OK。
0: 没有毒，我就可以直接拿。你看哦。
1: 对啊。
0: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华丽的黑白琴键呢？噔噔噔。
1: 哦，好漂亮哦！它的肚子也太漂亮了吧！ 真的是跟那个钢琴一样哎。
0: 对啊。
1: 哎，这个蛇叫什么名字啊？
0: 它事实上叫做赤腹松柏根。
1: 赤腹松柏根。
0: 对。哦，
1: 我们之前有看过赤背松柏根。
0: 对。
1: 跟那个是一样的堂兄弟吗？
0: 哎，他们同一属，关系蛮接近的。赤背松柏根它背上有一个红线。但是赤腹没有，赤腹松柏根当然这条红线呢，赤背松柏根它本身也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红线，
1: 所以只要看到这个很像钢琴琴键的，然后有一条红色的线，就是赤腹松柏根哦。
0: 对，
1: 陈文老师，它这么漂亮啊，我可以叫它钢琴蛇吗？
0: 其实我们以前就有给它一个昵称啊，就叫钢琴蛇。
1: 哦，它刚好就叫钢琴蛇。

0: 赤腹松脖跟腹部漂亮的花纹不只是为了好看，还可以威吓敌人哦。但这不是他最厉害的秘密武器，他还有另外一招呢。
1: 哎，我发现啊，他的头上有一个爱心，有没有看到？这个爱心啊，是他一个很大的辨识特征吗？
2: 哎，不是每一只都这样，但是确实我看过的头上的爱心的机会还蛮高的哦。
1: 而且我发现它的尾巴也有尖尖的，跟那个鱼鸟是带纹赤蛇一样，都有这个尖尖的。
2: 都是，而且功能目的都差不多。比方有人抓到它不高兴，它觉得有危险，就用尾巴把你刺回来。
1: 它也会用尾巴这样刺回来。
2: 对对对，就让你有点吓到这样子。哦，
1: 大自然真的好奥妙哦，居然可以孕育出这么美的生物哎！你只要能够多多去了解它，知道它的习性，其实呢，蛇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哦，对不对？
2: 对啊。
1: 那我们就让这只可爱的这个赤腹松脖根回到它家喽。好，交给崇伟老师了。
2: 好，
1: 好。
2: 那因为我们刚刚从这边发现它，所以就再从这边把它放回去，这样。
1: 在哪边发现就让它在哪边回家。
2: 对。
1: 再见喽，小可爱，你要乖乖长大哦。
2: 拜拜。
1: 拜拜。
0: 这次来到热闹的溪头，认识了因为肚子华丽的色彩而被称为台湾四大美蛇之一的赤腹松脖根。长着大脚的台湾肥脚锹形虫，直条纹的白条金龟，以竹筒为家的爱氏树蛙，纯金的黄金黑脚金龟，像电话线的燕山虫。下次有机会来到溪头，记得找找他们，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海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提婆达多品里面所显示的方便义，他为了开方便，显出一佛乘的真实。在一佛乘的真实里面呢，有以过去的多宝佛来证明《法华经》的殊胜，那现在呢又特别要引提婆达多过去说法华，而现在能够得到呢成佛受记的证明。所以我们上次呢也提到说，整个提婆达多品的升起，从过去的建宝塔品叫做四佛之见，然后进入呢悟佛之见，所以提婆达多品是悟佛之见的开始。那以提婆达多被受记成佛，包括后面的龙女转身成佛，来证明了《法华经》的殊胜。那这里面要说的《法华经》的殊胜处，是因为它从一个方便的角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心，而这个佛性呢，在一个修为过程，纵然平常我们以善乱的心称念佛号，任何一点点的善根修持都可以成就佛道。这是《法华经》在一个流传过程它经典的殊胜处。所以下面呢，在经文里面呢，他特别提到说，这个提婆达多本身为什么在这边呢被提出来做证明，这样子的恶人都可以成就佛道，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如果在一般修行的角度来说，没有善根的人怎么可能成就佛道呢？法华经要强调的是，纵然呢他是极大恶的人，可是他本身的佛性是圆满具足的。当然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 自我反省，既然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心智，光明的智慧的佛性，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起无明？你有想过，不是我们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吗？既然有清净的佛性，为什么我们还在三界六道里面流转？为什么？我们的清净佛性就等同呢一块的金块，这个金块没有经过陶冶，它是不能出现纯金，可以制作呢锁镯、项链、戒指，对不对？我们虽然呢有这块金块，可是你还没磨耶，你要经过磨的过程，把我们的妄想烦恼给磨掉，你的纯金才会出现耶。所以下面呢他特别提到说，这法华经有三种力量啊。第一种呢叫做成佛力，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到成佛法门的 华严经，包括法华经、涅槃经，也提到呢成佛的法门。可是最简洁扼要的就是法华经。所以你从开始的续品到现在，你可以发现呢，他并没有要你修很难修的法门。楞严经呢就不太一样的，对不对？这个25位的菩萨恐怕不太好修耶，任何一个都不太好修耶。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他告诉你说，你只要呢读诵受持解说书写法华经，就可以成就佛道，就是他的成佛力。另外呢叫做广大力，因为文殊菩萨呢在后面哈，你会发现呢他出入龙宫，所以度了无量的众生，都让他们能够当下顿悟成佛，也显示呢文殊菩萨所说的法华经，他本身呢有非常极为广大的力量，可以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信受。你说为什么只有他有广大力？大乘经典谈到成佛法门的，事实上不是只有法华经，我刚才说涅槃经也有啊，华严经也有啊，但是所谓的广大力是普遍的，让一般人能够接受。华严经也讲成佛，菩萨的52个阶位有那么好修吗？你要不要看一下呢？入法界品，任何一参就好了，他也不容易参嘞。所以在修行门上面，讲究方便又容易，而能够普及的，就是《法华经》，所以才说它有所谓的广大力，还有呢速集力。因为后面呢后段，他谈到呢龙女成佛，这个龙女呢听到《法华经》，现身呢就成就佛道。你会说我为什么听了呢？我们从续品听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开悟，这样龙女呢过去已经有修啦，在呢某一个因缘当下成熟，现在当下就可以顿悟成佛。那我们后面再来谈呢龙女成佛的事迹。所以下面呢就开始提了提婆达多的成佛。那提婆达多的成佛呢，当然会提到呢我们的释迦菩萨的过去式，因为他跟提婆达多是有关系的。说释迦呢菩萨他过去要为了要成就佛道，是无量劫以来呢都不断的要追求大乘的佛法。那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呢他常年都做国王嘛，然后不断的发大愿，希望能够求取无上的菩提。然后在求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这个提婆达多，他是一个阿斯陀的仙人，就阿斯仙人。他就告诉呢释迦菩萨说呢，我有法华经，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必须要发愿终身侍奉1000年。要是我早就跑了。要1000年呢才会传你的法，我觉得这个非常人啊。所以毕竟呢，我说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释迦菩萨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了求法的坚忍，所以才能够成就佛道嘛。所以说因为我们不堪呢，所以我们就永远停在原地。那后来呢，当然我们说呢经过这样子 你看一千年的侍奉啊，终身啊为仆啊，最后呢阿斯仙人才为他说法，所以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你不要想我能够听闻佛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真的不容易，是你过去生有结法缘，有跟这个经结缘，所以你才有因缘听。你的听了呢，不会想呢跟周公打交道，就表示呢你的缘还蛮深的哈。就你能听法，你还能够信受法，那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常常教务处问我说：“老师啊，学生啊，有没有呢打瞌睡？”我就跟他说：“打瞌睡是很正常的。”他说：“有吗？很不礼貌哎。”我说：“没有所谓礼不礼貌啦，这个在听大乘法的当下，一个根基很重要。他明明呢精神很好，可是你也只要一讲了，他就开始睡。”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结缘啊。
2: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3: 对，
2: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3: 对，
2: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廖俊碰碰、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4: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5: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你不要想，我能够听闻佛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真的不容易。是你过去生有结法缘，有跟这个经结缘，所以你才有因缘听。你没有结缘呢，纵然呢他在说，你也没有办法信受的。所以我从来不要求学生，我说你要睡你就好好睡吧，让你欢欢喜喜，我也少烦少恼。因为你在佛法的角度来说，那个是有关于法缘的问题，有时候是勉强不来的。那我们说在提婆达多，因为这样嘛哈，虽然呢造了忤逆重罪，可是因为他过去成就释迦菩萨的因缘，让呢释迦牟尼佛成就佛道哈，所以他过去的善根是存在的。乃至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吗？所以佛陀就帮他受记，纵然呢他现在呢犯了这些忤逆重罪，可是未来呢他还是可以成就佛道，因为曾经说《法华经》的因缘，所以成就天王如来，他的世界叫做天道哈。然后住世呢二十终劫，众生呢就是每一个听法的当下呢的恒河沙的众生，都能够发无上的正等正觉的道心，得到无生法忍正得不退转境界。有时候我们想，哎，这个劫数怎么算呢？宗喀巴大师是十四世纪的人，可是现在是几世纪啊？二十一世纪。他的一本呢，方便给人修行的佛法概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竟然到现在都非常的流行。这是表示他的法还流传在世间，所以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思维，他的注释二十节不是他的人呢可以活这么久，而是他所说的法，他的流传的寿命会非常的长远的。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西元前哦，五六世纪。可是现在已经西元后了吗？所以已经2600多年了。现在世界各地佛教还算是非常兴盛嘛，还在流传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现在佛的教法，那个不是等于他的智慧还住世在人间吗？所以你现在想说为什么要住世二十终劫，你要用这个角度去想，不是他的人呢可以活这么久，活这么久也变成妖怪了吧。其实他这个是他的法身慧命，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所有被受记做佛的人都会说啊，你的法呢大概呢住世多久住世多久，当然象征他的法身慧命的流传时间。不管呢正法住世也好了，能够住世多久，只要他住世的时间，当然只要有人听到他的法，都已经会恭敬供养的嘛，一定的。就像呢现在呢我们那个福智的教团，其实他们非常的敬仰宗喀巴大师，然后还学他们的五部论哈，那这就表示呢，虽然他已经入灭了，可是他的法流传在世间，很自然就不用设立哦，这个都没有设立。如果要说设立的话，他叫做法设立，就他的法的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所以他也可以叫做法设立。只要有法设立的地方，就会有人恭敬供养嘛，所以任何一尊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才会说呢。这个在他住世的时候，他的前身设立呢起七宝塔，而且高60由旬，纵广40由旬，所有的人呢都用呢

杂花，墨香、烧香、涂香、衣服、璎珞、床幡呢、宝盖呢、祭业、歌颂、礼拜、供养。所以我们在内坛的水陆法会，对诸佛菩萨也是这样吗？不是也是一样供养吗？那个六尘供就是这个意思喽。只要有法在的地方，有法设立的地方，都应该要起恭敬供养的心。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文殊菩萨的教化。那我们都知道呢，文殊菩萨呢号称智慧第一啊。那在这里面呢，他说呢，这个法会一结束啊，这个多宝如来的随身菩萨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智基，就跟这个多宝佛说的啊，啊，法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 该走了吧。那这个多宝如来呢还没有讲话，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还有一个人呢，我们见个面怎么样啊？那个人是谁啊？就是文殊。就等于虽然呢，这个多宝如来出来证明法华经的四季的法会已经圆满了，可是后面呢，因为要引出这个龙女成佛的事迹，所以才会有智基菩萨呢出来问。那你要看到呢，在经文里面呢，你看到尔时文殊师利坐千叶莲花大如车轮，俱来菩萨亦坐宝莲花，从一大海缩水龙罗龙宫自然涌出，住西空中亦灵鹫山。从莲花下至于佛所，头面敬礼二世尊足，修记已毕，往自己所共相慰问，切坐一面。就看到呢，文殊菩萨出来了哈。这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出现之后，他当然要先礼佛。那你会发现呢，为什么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从底下出来的。这个龙宫在哪里啊？龙宫在哪里啊？早期呢，流传的《华严经》就在记赞里面有一句话说：“龙宫海藏善天香，就是法宝藏哈。可是龙宫呢，不是海底里面的，龙宫是一个地名。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一样，在我们这边的海中，他已经告诉你非常清楚，这个叫海中。海中的龙宫呢，哎呀，是象征我们众生的心海。我们先从文殊菩萨的出现，在他背后象征的意义来说，本身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他有他背后的意涵。我们每一个人呢，虽然都有佛性，可是呢，这一块的金块是必须要经过陶冶的，经过锻炼的，才能够成就的。我们虽然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清净心，可是在这个清净心上面，我们这个佛性呢上面的无明烦恼要不要去除啊？当然要去除。所以他说呢，海中的龙宫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既有的清净心。那你的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刚才有没有发现，文殊菩萨是从海中的龙宫生出来的。文殊菩萨代表的是根本的无分别智，所以你回过头，你会发现呢，任何的智慧都必须要由我们心中产生。什么叫做无分别智？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一只空。所以对于一个真理的基本的认知，世间万法生存的原则，它本身就是空。

当然在一个中论上来说，因为呢已有空义故，就是世间万法有这个空的这种特质，一切法得成，就是一切的现象哈，它能够呈现了千差万别，而且不断的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有新的哈。如果呢这个东西呢永远都固定不变，我们本来就很喜欢喜新厌旧，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东西都很喜欢呢换衣服呢，只要呢两个月没有流行的就赶快换一件，因为空的本质是在每一个现象里面它基本的内在的原则因素。

0: 世间万法生存的原则，它本身就是空。当然，在一个中论上来说，因为呢，已有空义故，就是世间万法有这个空的这种特质，一切法得成，就是一切的现象哈，它能够呈现了千差万别，而且不断的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有新的哈。空的本质是在每一个现象里面，它基本的内在的原则因素。就像我们人来说，我们有没有生老病死啊？我们现在要叫老病死生，因为呢，生命是无穷的，不是死了就没有，它是不断的流转嘛。那在不断的流转里面呢，你从出生到现在，你究竟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好不好啊？看看你是不是愿意永远停留在那个婴儿时期，还是永远停留在十岁，停留在二十岁，还是你喜欢你现在呢？这个从过去到现在，思想、观念、行为、外向，是不是一直在变？可是，在变的过程，是不断的自我提升、自我进化的。因为呢，透过学习，你才能够知道更多吗？了解更多吗？更有经验吗？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年轻的也会过去的，对不对？小孩子也会成长，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本质问题嘛。啊，所以世代交替本来就很正常的，这就是空。在事项上来说，千差万别的事项不断的一直更新，一直更新，那背后就是这一个它的不断变化的原则。所以它的空本来就存在我们任何一个事项、任何一个法的上面，法的包括了人事物。你能够看清楚吗？我们呢，心念随时都在改变，对不对？一句话的前后，你的情绪就改了，对不对？那个不是就空吗？因为我外在的因缘嘛，所以我就马上改变我当下的接受，我当下的态度，当下的行为，那个不是空吗？所以你的任何时间因缘都离不开空。可是空呢，是必须要从你的心念里面去接受的。所以聪明灵巧是要学的，知道吗？你觉得那么容易吗？不容易的。人要灵巧是要学智慧的，可是智慧要从心，我对现象上面我懂得它随时在变的原则，我就不会呢迷在这里面。没有固定的法，对不对？本来世界就没有固定的吗？就像那个教改不是改了几次的吗？以前说我、哦、这个教育部的那个法规，对一个教学过程里面它就是这样，没有就是这样啊。每个时期都在改，包括法律当然也是一样嘛，宪法也随时在改呀、啊。这就是空的本质。所以它是要随时代、随因缘，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们的信念是要随外在的，不断能够适应嘛，那个就是空啊。如果一个人呢，永远呢都是这样四四方方，那我告诉你，你就是变成一个孤独老人了，因为没有人要跟你接触，因为一个四四方方的人，人家没有办法打破你的固执，人家没有办法去引导你。当然最后人家只有随你去吧。至今你光看这个字，智慧的累积，智慧的累积是当你能够理解所有的因缘现象都是随时在变的，你懂得调整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你的厚德智，就是方便嘛。人呢，没有根本智，当然就不可能有厚德智。 就是等于呢，你呢不懂得法，你是不可以随便施设方便的。因为呢，你不懂得法，就施设方便的当下就变成随便。所以学习佛法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你认识一个基本的观念好了。我跟学生说啊，心经就是素食面，吃的马上有效，马上就会饱。为什么？喜伤温气都离不开心经，也很容易诵，对不对？那请问，这个素食面你有好好呢，一根一根啊，好好的搅一搅，去知道的品尝它的味道吗？你有在心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非常深入去理解，它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知道素食面很好吃的，吃了能够饱，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呢，这个素食面呢，你慢慢吃的过程里面，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经文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告诉我们，你要先有文殊的根本智，才有呢智积菩萨的厚德智。可是这个厚德智是要学习的。我呢帮助一个人，哎，就发现原来我在告诉他的过程，这个方法是可以应用得上的。那下次我就知道了哈，这个方法呢，如果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这个方法就有用了。这就是你的厚德智啊！为什么要从这个海龙宫涌出？因为呢，根本智就是从我们心中开显的嘛。就是你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不会呢从别人身上来，这是从你心中来的。聪明灵巧要透过你心中的转化，观念上面的提升。你要做莲花吗？我们后面呢会讲到一个问题，如何莲花化身呢？但是这个做莲花呢，事实上呢，它是在象征《法华经》的法义哦。花开莲现，我们一开始说呢，你要莲子，你要不要种莲花？要不要？当然要种莲花啊。可是当你看到莲花开的时候，莲子就开始结了，对不对？好，本身呢。莲子结好了，花呢就谢了。你看到花谢，就知道你的莲子是好了。那象征什么？你在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你同样在修，你的功德、果德，它就同时聚集了。你在修的过程，你的智慧就同时出现了。你修一分，就一分的智慧。你发心一分，就一分的福德。当你呢福德圆满了，智慧具足了，你看到你的阶位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所以它是同时的，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呢，文殊菩萨他在度众的当下，他智慧跟他的果则是同时开显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发心的当下，我可以告诉你，但发心你的福德是同时生的。你在帮助人，给人家信心，安慰人，同时当下你的智慧就同时生，没有另外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呢《法华经》的教义上面哈，理清楚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哈一些的观念。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智积菩萨就问文殊菩萨说啦：“哎呀，仁者啊，你往龙宫啊所教化的众生有多少啦？”文殊菩萨就说：“哎呀，其数无量啊，没有办法称计，也没有办法用呢口说，用心呢去测度。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我们透过这句话呢，事实上，我们换个角度想，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我们只不过是居住在这个地球，娑婆世界不是只有地球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只讲地球，然后在地球上面呢，我们现在只是站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的一个小角落， 对不对呀、啊？然后你站在这个角度来想，哎，不是只有台湾哦，佛教在盛行，其实世界各地都是有佛教徒的。我们现在呢，研读《法华经》，也不是只有台湾，只有我们在读《法华经》。尤其在往宽广一点说，在台湾呢，研究《法华经》的法师也很多啊，研究《法华经》的受持《法华经》法的在家居士也很多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他在形容说，这个经典在流传过程，其实它的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广的。
1: 我觉得需要认识慈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2: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智积菩萨就问文殊菩萨说啦：“哎呀，仁者啊，你往龙宫啊所教化的众生有多少啦？”文殊菩萨就说：“哎呀，其数无量啊，没有办法称计，也没有办法用呢口说，用心呢去测度，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我说：“文殊菩萨啊，没有说完，很多的菩萨呢，就做莲宝莲花呢，从海中涌出啊，一林鹫山住在虚空中。”那这些呢，菩萨都是文殊菩、舍利菩萨所化度，即菩萨恨，而且共说六波罗蜜。所以他呢，就告诉呢，智积菩萨说啦，我在呢，龙宫呢的教化就是像这样。那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从释迦牟尼佛的角度，2600年，世界各地呢，研读受持佛法的人。是不是很多啊？你光东南亚，我说东南亚而已哦，这些的国家，佛教徒就非常多了。好了，你说我们隔壁的日本，光一个法华经的成立的宗派，300多个哎，依法华经成立的宗派哦。所以他说的，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不是在讲呢神通，而是他讲法的流传，还有法的广泛呢。所以智积菩萨呢用偈来赞扬文殊菩萨的教化，说文殊菩萨呢导众有功啊，那这个全部都是由于他开阐一乘的实相。哎，最重要的是《法华经》的特点，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欢欢喜喜，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我肯定。我觉得呢，在我们平常的话里面，其实你的一句话，很可能对方就会欢喜一辈子，然后呢，就会找出呢他的出路。曾经有个学生啊。他呢，在家里面不被肯定，因为呢，哥哥姐姐都比他优秀的太多了，所以妈妈呢，爸爸呢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像你哥哥这样啊？没有像你姐姐这样啊？”然后到了学院呢，跟同学在一起学习的过程，因为在家里的背景因素，已经让他没有信心了，所以在学习过程，他就会战战兢兢的，然后就会想：“哎呀，人家做得这么好，啊，我这样子。”老师会肯定吗？那我这个对吗？我可以吗？所以有一次，他就拿给我看了，他就很害怕那个样子，说：“老师，我真的可以吗？”我一看，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啊？人家可以做，你也可以做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不是吗？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别人比？”我说呢，别人吃两碗饭，我都只能吃半碗饭呢、啊，我要怎么比呀、啊？我就告诉他啊，世界不是用比来的，而是你要自我肯定，要去走出你自己的路。当我不断的引导他的过程，他回去的写一封信给我，老师，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了，原来呢，我是可以的。哎，原来呢，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的凄惨，没有希望。你想想看哦，一个长期被人家否定的人，就是你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把他呢的心念提起来。《法华经》的经历，事实上就是这样。他不断的强调呢，你看提婆达多这样子的人都可以成就佛道。何况我们呢，至少比他好很多嘛，对不对？我们没有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嘛。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文的里面呢，它不断的就是给我们一些力量、一些光明。所以文殊菩萨又说啦，有一位呢，说羯罗龙王女啊，
才八岁哈，定慧具足，而且顿发呢大心，成就自利利他的所有的功德，所以很快就可以成就菩提。那最主要呢，他说他是由于听闻《妙法莲华经》的缘故呢，不以恶趣的女生为障碍，这是呢这一本经最令人受到尊重的。我一开始已经有说了，在结集大乘经典的同时，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因为一般的女人是不能受到重视的。你想想看呢，我们呢比丘尼里面的第一位比丘尼就是大爱道比丘尼嘛，她要出家的时候，多少比丘反对啊，甚至呀，你提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可笑，哎呀，他们出家了，那我们比丘谁来帮我们洗脚啊？那是奇怪的，自己不会洗啊。但是呢，这个是文化，就是当时那个前五六世纪的时候，整个印度文化，女人是没有地位的。你看到长者，你一定要呢顶礼，然后呢要帮他们洗脚。真的，你如果看到那个沙门来嘛，你要供养，都是要非常卑贱、恭敬。所以呢，这些的声闻，我们说这些比丘啊，接受呢供养，其实都是这些的。我们说呢，优婆夷，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他们出如果呢出家了，那谁来供养我们呢、啊？谁来帮我们洗脚啊？”不敢在我不生在那个时候，不然就很凄惨呢、啊。还被压迫要去给人家洗脚。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

0: 嗨，亲爱的宾客，您好，欢迎来到微醺大饭店。
1: 沉浸式剧场和传统剧场最大的差别在于，传统剧场它会有舞台和观众席，然后通常它会有一个距离。那沉浸式剧场最好玩的地方在

把那个中间这条界限拿掉。那在不同的作品里面，观众他有机会参与故事，甚至是影响故事的走向，或是跟演员可以互动。所以这个是沉浸式剧场和传统戏剧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如果遇见了住在这家饭店的十年。

0: 将穿梭在记忆之中，无论是欲望、记忆、爱和爱和不安、期待、放下、失望，而你的选择和回应，将带你走向不同的结局。
1: 来过这里的都会想起一个人，
2: 好久不见。
1: 你呢？你会想起谁？
3: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大家都有看戏的经验，可是您看过沉浸式剧场吗？沉浸式剧场是一种新形态的演出形式，它结合了故事剧场还有感官体验，那么让这个观众呢可以参与到演出者的情境中。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呢就是这个演出形式的一个开创者。那么当初在开创这个演出形式一推出，那么就有长达7个月的定目剧记录啊，而且现在呢也创下了曾经15个月的演出记录，相当不容易。那目前呢，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啊，除了沉浸式剧场之外，他也正致力于将他的团队带领到成为一个多角化经营的这个文化内容者。那我们欢迎体验设计者林叶轩。
4: 大家好，我是经营指导林叶轩。
3: 叶轩哈，
4: 是
3: 刚刚讲到沉浸式剧场，那其实呢你大家都听过非常有名的，就是你们做过的一个叫《微醺大饭店》的系列
4: 啊。
3: 那这个系列呢，在2019年推出之后啊，那我刚刚提到，就演了7个月的时间嘛。后来又推出什么1980系列啊，这等于是第三次推出了啊。
4: 对。
3: 那么首先想请你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那现在的演出形式，现在是在高雄演出嘛？
4: 对。
3: 跟最初你们发展出来的那个微醺大饭店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最一早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实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不算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出或者是设计这些类型的工作者，我们其实在更早一点是经营餐厅的，那时候当然会比较粗糙一点点，但是同时他又做了很多现在想起来有点大胆的尝试，例如说跟饭店讨论我们要把整个饭店房间空出10几20间，然后接下来3个月6个月可能要先交给我们来布置啊，然后变成场景让观众在里面游走。所以这件事情是当时测试完然后开创的一个新的形态。那随着几年过去，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在高雄演出的是基于2019年那个版本，它的文本内容当然现在我们有比较再更专业的编导演加入一起让它变得再更扎实一点点，然后同时我们在技术的掌握，在动线上面，甚至我们在今年也导入了在最后一个结尾环节我们运用了最新的 AI 技术来让那个环节它可以更生动的去呈现观众在体验完90分钟之后的那个情绪，它可能透过 AI 可以透过他的表达，口语表达去转换出一个视觉呈现。对，
3: 因为在2019年到现在也差不多6、7年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科技的发展，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听过什么是 AI
4: 啊，没错，
3: 所以也要与时俱进啊。
4: 是。
3: 那这一次你们演出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就是说微醺啊，让你更清醒。这听起来有点吊诡啊。
4: 是。
3: 那是不是就是说微醺就是进入有点这个微醺的状态，更适合进入一个沉浸的状态？为什么这个 slogan 背后的要讲的是什么？
4: 当初在2018年底要开发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先从我们自己跟合作的饭店两个团队去找一些有没有共同大家有兴趣啊，或者是可以产生共鸣的一些元素。那因为是要在饭店房间里面，所以饭店变成很一开始就被提取的元素，也不太会动了。那双方就在聊天啊，聊彼此休闲啊，发现大家都习惯在可能下班后去小酌一点点，那这件事情大家开始把它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酒这件事情通常印象是不好的，
3: 负面的
4: 在新闻上面也许过量的话也许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行为， 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印象。那但是我们就在讨论过程中发现，其实在过量之前，它其实是有一些些益处的。举例来说，透过他喝一点酒，它可以让你的身心放松，也许会更有勇气。那更有勇气，然后你可能会改变一些你的行为，也许平常会有一些社会上的包袱，或者是
3: 人格面具拿下来了，
4: 面具拿下来，是是是。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文献上面，然后一些学术研究，它其实就是它可能会放大你的感官，放大你的情绪，然后甚至更有勇气的去面临一些挑战，那我们在里面有设计一个环节，其实大概就是结尾要拨一通电话，那它来自于我的伙伴他个人的经验。比如说他喝了一杯酒之后，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可能会拿出手机传一封简讯，或者打一通电话给某一个对象，也许是他平常清醒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做的事，所以我们就丢出一个问题是，那清醒的时候那个是真正的你，还是喝了一点酒微醺的状态，但是你更有勇气去做那些事情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所以才变成微醺让你更清醒，也许喝了一两杯酒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3: 我通常去看戏啊，就是要去放松啊，然后好像躲在黑暗中啊，来看台上的演出啊。可是你刚刚提到说喝了一点酒可以面对挑战，那观众听了会不会很紧张，说我要去面对什么挑战？说观众除了看戏，是不是也牵涉到就是说他也要一种自我的揭露啊？
4: 我觉得他是个人他可以选择，但我们通常会去例如说透过戏剧，透过演员的互动，透过我们设计的一些桥段，或是甚至酒精的催化，让经验被引导过去。但他会不会自我揭露，或者他需不需要真的面对，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回到体验者本身，对，我们不会去强迫他，
3: 就微醺就好，不要喝太多的话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4: 是是。
3: 好，那么还有呢，这次演出你们是在一个自己的独立场馆啊。
4: 是。
3: 那这件事情其实你们在2019年做过啊。
4: 对。
3: 但是那一次好像后来结局不太好，我们等下可以来聊
4: 没问题。
3: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你们又有机会可以做独立场馆，是不是独立场馆是对做沉浸式剧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一个方式啊。那么这次你们碰到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4: 其实它会随着你的不同的案型，或者是你想要呈现的体验而有好有坏。那它面临的挑战其实大概是，通常如果我们进到了，例如说别人的商业空间，例如说我们以前跟饭店合作，它的好处当然是它的基础设施啊，本来的例如说应该有的管线或是电力啊都是充足的，然后它都可以 support， 但是同样的，你要怎么样在饭店还在营运的过程中，而去例如说你周六下午有演出，但是它的3点钟可能是 check in 的高峰，怎么在动线上区隔两种需求的体验者或是顾客，然后怎么样不互相打扰，这个我想这个是以前会比较多需要去挑战和克服的，那当然独立场馆它有好处，就是它在合法合规使用范围内，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动线啊，设计一些趣味的桥段，其实相对是比较自由弹性，但当然你就必须要针对你自己的需求去做更多的前置准备，例如说装潢、拉电力、拉各种你需要的技术的线路，然后去，甚至我们以前挑战大场馆的时候，因为空间太大，它的消防、它的空调，其实随着量体变大，光是它的成本就还有它的法规的需求就会提高。
3: 好，你们这次把你们的演出啊，好像是目标就是说要演出3年啊，
4: 是，
3: 那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
4: 是，
3: 那也是一个蛮大胆的一个目标的设定。那因为这牵涉到就是你的演员啊、技术团队呀啊等等的，都要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啊。
4: 是，
3: 那么你们是怎么样可以自己那么信心说觉得说我们可以做3年，是不是根据过去的演出的什么样的经验
4: 是
3: 让你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4: 这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算是无知的勇气， 就是因为我们先开餐厅，然后开餐厅有开一年两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其实反而是用开餐厅的思维去想，哎，餐厅可以每天开，可以每天接待几十个人，那剧场好像也可以，嗯，我们就做了。嗯，那时候其实哇，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很多的挑战。那现在反而就是，是规划好的进程。我们在第一次误打误撞有七八个月的演出，然后到了2021、2022年，那时候随着虽然有COVID 的影响，但是在可以营业的期间，我们还是演出了加起来将近十个月。哦。然后再到了，例如说我们在高雄，可能在2022、2023年有做过11个月，嗯哼，再到去年，在台北又做了15个月。其实它是随着时间，还有随着我们的经验和能力，慢慢的去堆叠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到的期间。嗯，那这一次做目标3年，其实还是技术性的，虽然在3年内，但是我们还是放了两个作品在这整个大的规划下面。嗯，对，所以期待。一个作品可能可以贡献18个月走期，嗯，让它是还算合理，从15个月到18个月成长一点点这样。
3: 是，
4: 对。
3: 不过我想可能更大挑战是希望3年后 AI 还是非常的流行
4: 啊。是是是。
3: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叶轩聊。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3: 叶轩啊，我想我们倒回到2019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啊
4: ，OK，
3: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个沉浸剧场的这个想法啊？嗯，甚至说是不是也参考过国外有过的演出形式啊？是怎么样的啊开创这个演出形式的
4: ？OK， 其实在，在我们做无光晚餐这样子餐饮本质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也随着第一次做、第二次做，我们陆续有加一些戏剧元素。嗯，因为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去引导观众相信他，搞不好他的环境改变了。嗯，那在甚至在他入场前，我们也希望加一些巧思，就是说你真的要进到无光环境，其实我们希望透过戏剧的表演去引导他，例如说更放松。哦，
3: 这个其实是维讯大饭店
4: 之前
3: 你们之前的实验性的作品是吗？
4: 是在
3: 那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做的？
4: 在2016年和2018年的时候做过2次啊，哦，然后它是在黑暗中吃饭用餐的体验，
3: 所以那其实是性质上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活动，
4: 是餐饮的活动没错。嗯，对，嗯，但我们就刻意的让它在例如说进场前、离场后，嗯，加一些戏剧的元素，嗯，让它的体验。是更完整的，嗯，所以开始我们发现，其实的确戏剧这样子的元素可以让观众其实真的去感受到不一样。
3: 我就很好奇啊，因为餐饮我们作为顾客都很喜欢看到我们吃的是什么，
4: 是
3: 无光就是没有光的状态下，所以你是黑黑的看不清楚你在吃什么，
4: 没错。
3: 那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又是定义为一个性质上是比较接近餐饮的一个活动，那这样不是其实是会让很多消费者其实是会被吓跑吗？还有就是说黑黑的我要怎么可能餐具啊什么的都
4: 是
3: 啊，要用餐也是不方便的啊，
4: 哦。是。
3: 那当时为什么会要做这个大胆的这尝试？总有一些觉得有利的点嘛，才会这样设计。
4: 是没错。它的概念其实不是我们原创的，而是它其实在。20-30年前在欧洲，他们其实是在推广盲人议题哦， oh. 所以他其实是用同理心或交换立场的方式，他们做的法是，当明眼人他被视觉被关掉的时候，然后由盲人来服务你，嗯，来协助你用餐的过程，他其实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同理后

0: 产生的感动。
1: 盲人服务哦，
0: 对，有盲人来服务，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有在学习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回到台湾在做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我们也尝试想要

0: 对，那我们就决定说淡化这个元素，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体验完之后，我们藉由体验后来告诉他，哎，其实他其实就在让你换位思考。对，但在过程中，我们还是用娱乐去引导他，至少他是要一个90分钟愉快的一个用餐体验。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加了一些趣味性质的东西，例如说在食材上给他有一些，哦，原来在黑暗中其实拿掉视觉他是吃不出来，没有办法分辨水果是什么。哦，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反而做一些这些趣味性的东西。嗯，对。
1: 不过我们也常说啊，其实你把视觉拿掉，其实更能够让味觉啊，它的那个运作是更为更可以凸显的。
0: 对，没错。
1: 那当时这个无光晚餐其实也算成功啊，一连续推了三季啊。
0: 对。
1: 那相信这三季当中啊，一定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有趣的这个现象吧？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嗯，哇，这真的好多，但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反而是第一次做。嗯，那时候。有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有一对子女，他分别找了已经离异的爸爸和妈妈，邀请他们在黑暗中共进一个晚餐，因为他们父母已经离婚了，但他们其实平常已经不太会有同桌用餐的机会，
1: 爸爸妈妈可能彼此不知道，
0: 对，然后
1: 对方也会出现，
0: 对，一个人约一个。然后就到了餐厅碰头，然后在黑暗中，那有我们的服务生，他们那时候就有听到他们的交谈，所以其实那个氛围应该就是子女们他们期待的。哦，那在那个黑暗中，他们就重现了那个温馨的那个画面，然后父母他们可能也因为拿掉了视觉，他们更容易的去对彼此坦白，说了一些真心话。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创造了环境之后产生出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是。接着我想谈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你们现在是独立场馆的演出，是，但是在2019年在维讯大饭店算成功之后，
0: 是，
1: 你们曾经也尝试啊有拥有自己的独立场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很不巧啊，你们才推出啊，然后就碰到了疫情啊，
0: 对，
1: 也等于说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啊。
0: 是是，
1: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的经验？那后来你们怎么样来面对那个挫折的？
0: 那时候2019年的成功，它算阶段性的成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做剧场，然后就有一个定目演出还不错，而且售票也有一些回收，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哇，公司要起飞了，我们自己要起飞了，我们就很大胆在台北市八德路租了一个500平的地下室，
1: 蛮大的，
0: 很大，租金也非常可观。
1: 对，
0: 但那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哦，我们一个月可以服务2000人次，然后换算那个收入，也许我们再挑战更大一点规模，我们收入也许可以往上成长。嗯，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想法，大空间服务大人流，来希望可以做到营收上的成长。那还记得就是2019年12月24号开门做生意，然后陆续可能在1月份农历年，然后就看新闻，好像国际上有一个流行病正在慢慢的蔓延，我们还农历年后还跟同事讨论，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有影响？我们很乐观，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后来到了其实农历年后2月3月陆续开始台湾有一些确诊者足迹，开始影响了大家对于实体的消费的意愿，那真的到了3月31号，其实我们就决定关起来。所以其实整个作品从开始筹备上线到结束只有短短3个月多。那时候其实就是500平的空间，它的前期投入就上千万。哇，对，那时候也真的是没有想到，所以非常非常的挫折。对，就是就觉得好像，但其实后来想想，就是当下当然很无助啦，但是很多的学习和成长是在当下发生的，因为以前都觉得我们好像自己或者我跟我的 partner 可以去透过我们的能力去克服一切的挑战，但是有这个经验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有一些东西其实已经超出你范围很多了。对，这个不是你做任何决策或是运用你手边的资源可以去克服的。所以当下其实就是赶快盘点手上各种的可能性，然后依照现有的现况去做出好的决

0: 策。嗯，那当机立断就是我们先在关起来营运之前后，我们先撑了两个月，付了两个月的房租，但是到了第三个月，我们真的就说，跟房东讨论，其实这样子没有办法，我们就决定就撤掉，然后直接撤场，再看公司接下来要做什么。
1: 那2019年其实那还是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嘛，啊，那其实整个疫情结束也是两年后了，差不多啊，
0: 没错。
1: 那可是你们公司还是要营运啊，那你看啊。投下了高于千万的这个成本，
0: 是
1: 相信对你们一个年轻的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
0: 是，
1: 所以你之后有先结束公司吗？还是公司有继续维持？怎么样的撑过那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你们又什么时候又重新站起来呢？
0: 当然在组织上就是会先缩一波人力，这个就是先减少开支。那当然那时候也很多的同事也很支持我们的决定，他们甚至有一些很贴心，他就是知道公司有困难，他就先自己离职，然后去找其他的工作，也有这样子的。那当下当然就组织上的调整，先想办法让开支降低，那当然也会去开源，去接一些就是可能疫情当下可以做的事情，那多多少少去填补一些收入，那真正当然该借的纾困贷款，当然也是那时候就是把它能够尽量争取的额度，我们就尽量的争取到，就让公司可以去慢慢的，至少因为还不确定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就只能说，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的能量消耗啊，对，就是先储备，然后去做一些不太真的会要大量投资的事情，但当然那当下的氛围是大家都各个品牌啦，就是那种商业品牌，其实大概都在让大家知道说他还活着，所以还是会做一些零星的市场沟通的事情。
1: Okay.
0: 那随着室内不太能够做活动，其实我们就把想法做到室外去，所以我们在当时做了一个号召我们的粉丝到街头上去。一日探索的行程，所以我们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1: 不过我想也是因为你们已经累积了一些成绩啊，所以也能够有一些粉丝的这个累积可以来支持你们啊。
0: 是，
1: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做出好作品啊，那么还是这个最终也是一个最好的解药。
0: 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叶轩聊。

0: 每一个时期要挑战不同的文本的内容，包含我们想要锁定的议题，或者是这个议题它要去推广的对象，它又会有我们想讲述的和观众会不会有感兴趣中间的平衡，也就是商业然后创作。我觉得最不容易的还是跟人有关的啦，不管是我们对内的沟通，然后对外的宣传，其实人是最有意思，但是同时它是最复杂的。那我们通常都是假设会有一个方向，会有好的成果，然后去推动看看。
1: 叶轩啊，我想呢要跟你们聊一下，这个微醺大饭店啊，现在在高雄演出的这个系列已经是微醺大饭店这个概念已经做了。透两次的不同的转变了啊，从这个2019年推出开始，中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微醺1980的一个版本，
0: 对，
1: 这次呢又是一个新的版本，跟我们介绍一下它历经这些转变啊，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内容的改变？
0: 2019年的那个版本，它其实就是很出奇的。然后我们把各种我们认为有趣的元素放进去，所以在饭店房间里面，因为我们对于饭店的想象是它会有人来人往的旅客，那会不会有旅客他其实长期定居在里面，那肯定会有故事，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从这样子的出发点去想象，如果是哪一些角色在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趣味的故事发生，或者是更深层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事件让他们离不开，对，他们必须要长期停留在大部分都是旅人来来往往的饭店里。那这个就是它的核心概念。但当然再更往下挖，通常微醺它的后面我们期待更有勇气或者做出一些平常不敢做的行为，其实再往下挖的话，可能就会是人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或是人生经历里面会遇到遗憾，那种遗憾可能是清醒的时候你不敢面对，或者是其实你可以面对就只差一点点，那透过我们这个体验，然后透过酒精的催化，也许你在最后的环节你就跨出了那一步，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系列在一开始就定调的一个它的核心论述。那到了1980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想要重启，甚至是不一定说重启，而是微醺这个概念怎么被延伸的时候，在创作过程我们就蛮希望把它带回我们自己生活经验里面，所以在微醺大饭店2019年的版本，它是没有什么时空设定的，它其实比较虚幻一点点，没有国籍，没有边界，没有时间，没有年代。那回到了第二次想做的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回自己生命经验里面。所以我的印象是，因为我大概是88年出生，1988年，我的印象是88年出生的那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世界好丰富，然后回去找历史 ，OK， 可能在我们所在地方的历史啊，或者是它的进程是80年代，应该是一个从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开始开放的那个年代，但这个是活在我想象里面的。
1: 也是因为经济起飞的因素，
0: 经济起飞因素，对对对，所以就感觉好像有好多事情。反正到了90年代，我开始已经是幼稚园、小学，那时候看电视、综艺节目啊，好多好玩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把这个设定加到跟编导讨论的过程中。例如说微醺，他如果要酒的话，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家里父母亲他可能会在酒柜里面摆上的不是威士忌啊，是白兰地，那个年代威士忌还没有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刻意把这个也设定也放到我们希望呈现的。所以到了1980的故事里面，其实观众们喝到的反而不是威士忌，而是XO 或者是 VSOP 这样子符合年代感的东西。然后在角色设定上面，我也印象中，例如说小时候看到很多香港的明星会来上台湾的综艺节目，所以就想到其实如果角色里面有一个是设定是香港明星呢，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生命的经验就放到了我们希望讲的故事里面，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1980里面做的很好玩的一个突破，对，更贴近我们自己生活经验，然后也同时会更容易去渲染，然后感动我们的来客，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我们给观众的设定是你是2022年的人忽然来到了 一间饭店的开幕打了一通电话，结果你穿越了时空回到80年代。
1: 对，那个时候穿越也蛮流行的。
0: 对，穿越也蛮流行的，所以我们也加上这个元素在这个里面。但同时我们其实在邀请应该说观众购票到他来到之前，我们会做一些行前沟通。我们其实鼓励他去翻翻爸爸妈妈的衣柜，是不是穿上他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帅气的服装，然后来到现场。其实后来很多的观众他们是刻意的精心打扮，有些人还特别去租复古的服装。
1: 很有趣。那这一次最新的版本，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有加入 AI 在里面。
0: 没错。
1: 那我知道好像你们还有因为那个 AI 还有找跟什么西班牙的这个团队还是英国的团队。
0: 这次AI 是跟台湾的团队。
1: 台湾的团队。
0: 是没错。
1: 是。那我知道除了当微醺大饭店是很成功，很多人也都看过。但你们另外一个作品也都是蛮不错的啊，也演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时间啊，就是落日月台啊。
0: 对，
1: 那个是一个落日系列，也是你们开发出来的一个沉浸剧场的作品啊。
0: 对，
1: 那么里面呢还聊到一些死后的世界啊，是也是一个蛮大胆的尝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内容好吗？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自己所谓经营制造团队内部，我们例如说讨论微醺系列，讨论遗憾，讨论遗憾之后的行为改变。然后我们创造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去跟一个你不太容易再碰面，然后亲口传递讯息的那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都会引导他们去想到一个对象。那在落日系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落日月台之前有一个叫落日转运站。落日转运站里面有一个小的作品，30分钟的作品叫做 Flight， 飞无光飞行。那它是一个引进自英国的作品，但它的这整个概念是，你上一架飞机，然后那架飞机刚好是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时空是坠机了，有一个时空是平安降落了，所以让大家有一个短暂的，忽然可以想到，如果你真的离开了呢？那延续那个系列到落日月台，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把你离开了这件事情，变成事实的话，那你在进到了一个你不确定在什么样的空间或者时空里面，你遇到了一些非人非神非鬼的角色。透过你跟他的问答，然后你真的离开了，但是你有机会重生的话，那你会不会在重生之后做一些行为的改变？所以这个是落日月台，我觉得我们反而是那时候还在如果你死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是你真的死了，但是你有机会重生。对，然后给你一段60到80分钟的旅程，去面对，好好面对，回应你自己，回顾你自己，然后再想想你重生了之后你会做什么。
1: 所以这个也是等于是说，观众除了去做一些体验之外，你也希望观众能够让他们最终可以有一些内省的工作啊。那这个那从你们实际演出有没有有什么观众经由你们的带领之下能够有一些什么，也许我觉得很感动人的一些这个场景出现。
0: OK，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其实我们大概因为落日月台它是一个很个人体验，它在整个动线里面除了面对我们的角色之外，大部分它是一个人的时间。
1: 是啊。
0: 那最明显的是很多人是离场的时候是哭的。那这些他就有很多的故事，也许是他想到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甚至是他已经列好 list， 但是他始终没有开始去打勾。对，一些这种他会觉得好像人生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立即的动力立刻做。那我们会收到一些回馈，因为我们会鼓励他们去分享给我们，或者我们事后的问卷。有些人话他真的会分享的非常长，去告诉我们他打算，例如说，想要去的旅游，这种是我觉得蛮常见的。有些是反而是跟亲人、跟好友、重要的人，他怎么样去，例如说，真的去把他们的相处看得很重视。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 觉得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啊。等于是说，经历这个沉浸剧场的体验，也可以对自己人生一个提醒啊。
0: 是。
1: 那刚刚提到说，哎，你们这次有加 AI 的概念进去，但之前我觉得你们也蛮关注这个新科技的变化啊。
0: 是。
1: 之前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巴黎舞会》，
0: 巴黎舞会，
1: 你们里面加了 VR 的这个技术进去啊，也跟我们聊一下那次的演出好吗
0: ？OK。它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有的作品，我们算是它落地台湾的合作伙伴。但因为它在欧洲的巡演，它是一个30分钟，然后走动式即时互动的演出。虽然 VR 大家对它的想象可能会是预设好的环境或者是内容，但其实它在里面有两个实体的演员穿戴即时追踪的设备。然后在里面是在live 的跳舞，对，然后他

0: 它是可以真的碰到触碰到实体的人在虚拟世界里面。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会推测可能未来不远的未来人类会走进虚拟，但在虚拟的这个状态其实人还是渴望实体互动的。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一级玩家》，它的世界就是进到虚拟，但是在最终那个获得一级玩家那个游戏的主控权的那个主角，他反而做了一个重大决策，是一个礼拜要休息两天，关掉那个伺服器。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玩的点是虚拟和实体它理论上大家应该会找到一个平衡。对，那这次是我们其实虽然扮演他台湾的落地伙伴，所以反而基于这样子，我们在他进到虚拟之前和虚拟之后，我们加了两段是实体演出，去延长他的这个整个演出的体验。
1: 嗯嗯嗯，我想呢啊，在实体与虚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啊，那么也是我们现代的人正在体验到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那么经由你们的帮助啊，可以更让我们常常去比较客观化的看待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叶璇聊。
2: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3: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4: 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2: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5: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会，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2: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城市很大，大到我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出口。
1: 爱情也很大，大到我以为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你有爱过我吗？
2: 靠，大家怎么办呢？
3: 这个城市没有人在等谁。
4: 这是你

0: 叶轩，我们刚刚聊到啊，现在人其实很多人追求这个一个虚拟的人生啊，但是其实实体的人生也是放不下，也可以让我们更觉得活得真实的啊这个部分。那其实你们的作品里面也很喜欢关照啊这个我们现实人生所碰到的这个问题，比方说有一个作品叫《爱情城市》啊，
1: 是，
0: 那里面就探讨爱情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像现在那种虚拟社会的发展，我们所谓人与人的实体的互动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快乐或者刺激等等的，好像现在也越来越碰到挑战，很多人就开始变得疏离呀，彼此的距离越来越短呐，好像你们是在透过《爱情城市》的这个作品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吗？也跟我
1: 是。
0: 们聊一下你们的设计好吗？
1: OK，爱情城市它其实，虽然它的表题是爱情，但其实更多的其实是爱。它的那个爱不一定是所谓真的是男女或者是对象跟对象之间的爱情，有时候反而是亲情、友情各种的爱。对，那同样的，我们设定了四个角色，他们是一起成长的伙伴，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例如说性别认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随着可能高中的时代，然后切换到了10年、20年、15年后，已经进到了社会，他们面临的转变。例如说，男女主角他们可能是高中就在一起的情侣，但是10年后面临了婚姻要结婚的前一天的时候，那会有好多好多其实跟爱情不一定有关系，但是是两家人的事情。那这个就会变成是，其实大概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同侪陆陆续续都有在遇到的事，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反而把它放到了作品里面的。虽然表象是爱情，但是它其实就是各种，爱之间，随着身份、随着时间推移、角色转换之后，它爱还是原本的那个样子嘛？对。
0: 另外呢，我想到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沉浸式剧场里面，观众跟一般戏剧观赏不同，就是他得以参与啊。
1: 是。
0: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感觉有风险存在啊，因为我们并不能当这个观众可以跟演出者那么近距离的互动之
1: 是
0: 外，
1: 是。
0: 当然你们可能很设定说，希望他在接受刺激下给出的反应是你们设定好的某些反应之中，但是人是很难控制的。万
1: 是
0: 一有些观众是失控的状态之下，
1: 是是。
0: 让那个场面或者那个原来设定好的那个戏没有办法继续演下去啊，
1: 是
0: 那怎么办？我相信你们
1: ，OK，
0: 也可能也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没
0: 吧？
1: 错，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双向，因为在沉浸式剧场，因为过往的传统戏剧，它可能会有舞台跟观众席之间的一条线，而且是很明显的，
0: 是
1: 很有距离的。那当我们把这条线拿掉的时候，其实双向它都要互相的在一开始约定好彼此之间的界限。虽然拿掉那条线，但是，比如说在肢体上面、在言语上面、在互动上面，怎么样拿捏？那这个是可能事前我们可以在进场前先处理好双方的默契，另外也可以有一些安全机制保护双方。举例来讲，例如说我们有一些环节可能会遇到肢体接触，可能是有演员或者是表演者，他因为表演的需要，可能会触碰到观众的肢体。
0: 是。
1: 那第一个是我们设定他触碰的范围，也许是相对比较远一点的手和脚，但我们也会告诉体验者，如果你真的不希望被触碰到，你可以有一些手势去让表达，他就会在表演过程中可能就不会因为表演进行而触碰到你，例如说双手抱胸或者是打个叉叉，让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发生。那当然，另外一端就是如何保护我们的演员，因为通常例如说《微醺大饭店》系列，大家多多少少会喝一点酒，那被感官被放大的情况下面，怎么样确保我们的演员是安全的？特别是进到了房间，可能是一个演员他面临的是四五个甚至六个观众，对，那安全机制就会是他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对外界联系，然后都会有一个机动的午间，他如果接到联系，可以去暂时去介入，然后提醒观众。那如果真的再次发生，就会有一个请他离场的机制。
0: 你们这个沉浸式剧场，因为刚提到说，哎，一个演员可能面对四五个观众而已嘛，哈，所以你们其实他当然有，也许说不同的地方，每个演员面对不同的观众，
1: 对，
0: 可是 total 的人数还是受限的吧？所以你们平均一次演出大概可以面对多少观众？
1: 我们最少的，例如说落日月台，它在很多环节都是一个演员对一到两个观众，但是我们在场次设计上会有些环节，例如说可以是一场是24人、36人，甚至到了爱情城市它是一个场次可以到100人，但当然随着剧情的推进，还是会把观众大数量的观众去分散成不同的支线，去让那个表演还是维持一定的品质这样子。
0: 那从那个营运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一次演出它可能就只有20-30个人
1: 啊，
0: 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啊。
1: 对，
0: 所以它其实那个这个毛利应该是蛮低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啊十几个月的定目剧听起来很惊人，可是累积的人数还是有限的。
1: 是，
0: 而你的票价又不能卖得非常贵，因为我们现在说啊，我看一下你们的票价。可能你去跟现在去什么两厅院啊这种啊剧场演出的票价也是差不多的，
1: 是是。
0: 那这样你们怎么样的维持你们长长久久的营运下去呢？
1: 就是尽可能的让时间走期拉长，让你的初始投入成本有足够的时间去摊提，这是第一点。那当然在每一场次可以服务的人次和可以我们相对应需要给的道具

0: 啊，或者是变动成本，我们还是会控制。对，换句话说，例如说，为什么会是一个演员可能在小的支线里面是服务6个到8个？他其实就会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这样才可以去负担，例如说演员的成本。它其实有点像是，例如说现在很前阵子很流行的 fine dining。也许是透过人力去堆叠它的服务品质。但它还是要取得一个平衡。那同样的，曾经的剧场其实也是在我们也是透过一次一次去抓这个平衡。对。
1: 这就是也是带到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我一开始介绍的，就是你们现在其实除了沉浸式剧场，你们也在考虑多角化的经营啊，是不是让你们的这个公司的定位啊，可以更广的一个广义的文化内容的提供者啊？
0: 是，
1: 在这方面你们的思维是什么样？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就是当维轩大饭店1980在甚至还很前期的时候，我们刻意的把年代拉回台湾，然后把拉回我们跟生命经历更相关的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个故事它是有厚度，然后它更容易在故事本身在角色本身就可以感动人，而不是透过沉浸式剧场，它相对以前大家的印象也许是比较声光效果、比较表象、比较的体感的这种东西，所以其实在1980在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刻意的让它的文本是有深度的，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它就相对比较容易去转译成其他的媒材，例如说影集、电视剧或者是小说。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们想象，一个好的文本，它可以被沉浸式剧场去呈现，那它同样的应该可以被转化成其他媒材，所以就开始去尝试跟不同的单位接触，然后试着去让它可以多元发展。
1: 现在回看起来啊，从你们最早创业啊，做无光晚餐到现在也快要10年了嘛啊。那么这10年来，你自己的啊这个回看你的心得啊，你觉得沉浸式剧场是不是有慢慢在成长啊？然后它未来在台湾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比方说你们建立的 IP，有可能复制到或者卖到其他的这个市场去啊？在这方面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回过头来看，其实我认为它持续的在成长，在全球的趋势上面有一些指标性的大的演出，例如说像从纽约发展到上海到首尔，他们这样子的去扩散，然后我们看观众，大家其实还是期待进到这样子的剧场环境的，那当然它会面临很多挑战，例如说票价，然后跟消费习惯的平衡，例如说它会有好多好多的竞争，某种程度是竞争观众的时间，对，因为现在看 Netflix 啊这种频道，太方便了，
1: 是。
0: 然后手机小的那种短视频、短影音也是，那我们就必须要持续的创造诱因，让人进到我们的剧场里面。那以台湾的市场来说，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几年的确有好多好多的同业一起在不同的领域或城市努力着。然后也看到有一些优质的作品也可以被大家的受到肯定，所以我是很乐观的看待就是台湾在沉浸式剧场的发展，然后同时我们自己努力也看到好多的同业或者是再更新一点点的团队也真的在持续加入，然后真的获得一些阶段性的成就，我觉得是好的。那同时以经营之道来说，其实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把我们的作品带到海外市场，那很有机会在2026年就有第一个案例可以发生。
1: 对，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钟叶轩啊，来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个新形态的沉浸式剧场的在台湾的一个发展的经过，也希望未来你可以有更多新的作品来给我们见面。
0: 好的，
1: 谢谢您，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的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0: 哎，唐老大，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啊！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1: 哎呀，行了吧你，
0: 侯志他爸找我，
1: 侯志他爸，
0: 他爸爸明天就是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吧。
2: 但是我给你提一下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的，到时候这孩子真跟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0: 这孩子跟他爸什么仇什么恨啊？至于这样，这具体的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老跟我念叨，他说呢，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爸那些钱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我不能做我爸的复制品。哎呀，这种富翁家庭的生活，咱们理解不了。哎，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那种，如果我出来闯不出个什么名堂，那我就只能回家继承遗产了。
2: 富二代，还是富三代？是吧？行吧，这孩子啊，我观察了一下，还不错，起码比那种啊仗着家里有钱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败家子儿强。是，我刚认识这孩子的时候吧，我还挺不理解的。你说他们家条件那么好，这有一那么好的爹，按理说这生活应该挺棒的，对吧？何必呢？这是。 没想到这孩子过得吧，还真是比我任性啊！你说咱们这还都为五斗米折腰呢，人家呢，人什么都不练。你说这人啊，是不是就应该趁着自己血还没凉，啊，还有点理想的时候，去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才叫一种幸福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感慨了。哎，这么着。
3: 咱俩现在开始比赛，看谁先到家。以前呢，反正你从来没赢过我，所以今天我让着你，你先走。
2: 哎，什么叫你让着我呀？每次你先到家，那都是因为我让着你，你知道吗？
4: 哎哎哎！唐大脑袋，你又玩赖是不是？我让你知道知道，我青桔竹马喝的威风。

0: 这是餐厅啊，老大，你要请我吃饭呀？来来来，坐。
1: 哪儿去啊你？你不骗我呀？客户吗？项目吗？你耍我玩呢？
2: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1: 我管你什么日子呀！亏我拿你当大哥呀，唐晨，你就这么把我卖了，还编得有模有样的。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

0: 你演技这么好呢，合着你们干公关的都是骗子呀？
1: 能不能小点声？
0: 不能，我跟我爸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给他当儿子？我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再给我来这套，我真翻脸！
1: 你跟谁翻脸？揍你信不信？小。
2: 小左，走，滚蛋！哎，你骗我，你生什么气呀？
1: 你知道今天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吗？
3: 准备，
1: 来给你爸过生日的。 但你觉得，有几个人是打心眼里祝他生日快乐的？他不差我这一个生日快乐，他就差你这一个生日快乐，还跟我急？想走啊？走啊！但我告诉你，侯志，今天你只要走出这个门，咱这一辈子就再也不是朋友了。你威胁我呀？我是看错了你，侯志，你有脾气，有性格。 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没错。但是我以为，一个儿子，一个做儿子的就应该记住他父亲的生日。你再回头看看，你看那谁，他是你爸，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你倒好，把他生日都忘了。 这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你可以走，我没你这样的兄弟。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

0: 爸。
1: 儿子。
0: 生日快乐。坐下，坐下，坐下。
2: 我儿子啊，
1: 刚才说的就是他，他老在外头忙。
3: 对，
4: 好，那道上叫。
5: 来，认识一下你的刘叔啊。他叫刘叔，这是我儿子。
6: 谢谢，
0: 你好，阿姨你好。
6: 哎呦，小伙子长得真帅啊！
4: 来，李总，
7: 王总，
4: 来，我儿子。
7: 哎，您的公子啊？
4: 对，您李叔啊。
7: 哎，年轻有为，随您呐啊！
4: 谢谢，
7: 笑，
4: 谢谢。
8: 年少时以为中年意味着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平步青云，所想所欲应有尽有。
6: 年轻年轻啊，
4: 来，
8: 直到一路栽着跟头，真的来到了中年，才明白中年其实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慌张狼狈，一地鸡毛，举目四望皆苍茫。
4: 儿子，我告诉你说啊，我再给你一年的时间，你要是再不给我干出点名堂来，就老老实实滚回来给我上班。
0: 爸，今儿呢您过生日，我敬你一杯。

0: 来嘛，我敬您。乖。哎，咱们仨来啊。嗯。我给你弄点这个啊，松鼠鱼，这你小子以前就爱吃这个。
1: 来，我来给你弄，光喝酒，吃点面食垫一下。
0: 好，好，好嘞，好嘞。
1: 好了，给你，谢谢。
2: 所幸，还有家人，还有朋友，让我们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让我们能在这个焦虑、残酷的世界里，继续披荆斩棘，奋力求生。

饿了吧？医生说了，手术做得很成功，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姐给你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0: 姐有的是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升职加薪了，你又忘了？嗯，我知道了。硕宇啊，是个笨蛋。
1: 我不是，不笨。
0: 那你就好好听话，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不许再乱走乱动了，知道吗？姐还指望着你好了之后，挣钱养我呢。我告诉你啊，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前门，北京那前门，你知道吗？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行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哎，替我爸爸管，选个姐夫。
1: 多吃点好的，乖。
0: 真乖。

0: 早啊，两位哥哥。
1: 早啊。
2: 开工了。
0: 得嘞。
3: 听说了吗？庞飞跟母螳螂在一起了。
4: 真假的呀？
5: 不可能，他俩不是死对头吗？这算什么呀？强强联合。
6: 哎，说什么呢？别在这瞎说啊，根本不可能。硕总刚分手没多久。
5: 对，我也是听别的组乱说的。咱们硕总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我也这么觉得。哎，回去工作。
6: 一帮散了吧。

0: 收到。周总，我现在吧有点后悔来易迅了。
1: 抱怨的话别说啊，不想听，有本事辞职。
0: 不是这意思，我跟您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吧，在易迅有点压抑。这外面这帮人，天天分拨分派的，完了还背后嚼舌，说我是您的狗腿子。以前我跟老大在拓维的时候，那我们大家伙吃饭上厕所全在一块儿，氛围可好了。
1: 跟我说这个，你想死吗？
0: 您看这人是群居动物，对吧？您老天天一个人吃饭，不寂寞？
1: 没工夫寂寞。
0: 你这么不合群，知不知道外面天天怎么说你啊？
1: 没兴趣知道。
0: 那您对什么感兴趣啊？啊 ，KPI、升职、加薪。
1: 对。
0: 就说您这身衣服啊，还有这双鞋，这周可都穿三回。

0: 压根儿就没换过。您挣那么多钱，您都花哪儿去了？我就纳闷了。啊，对，还有这包，咱好歹买假的也得买个 A 货吧？啊，就您的另外一个那 LV， 假的也太假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俗呢？
0: 知道了，之前老大说你害的，很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是真的？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前两天啊，
1: 背着我偷偷见他，特别刺激吧？
0: 没有，我们俩碰巧遇上的，真的说的，我发誓。
1: 我就提醒你一次啊，唐真现在不是你老大，我是你老大，以后不要犯这种文字的错误。还有，我没什么难言之隐，你们师徒二人少替我编故事。我唯一的难言之隐就是我要成功，我要有钱，懂了吗？
0: 懂了。
1: 还有，我胃口大，这么小吃不饱。
0: 行，老大，下回给您买巨无霸。
2: 对啊。
0: 得嘞，那我先走了。

0: 弟兄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咱们经过这一劫，以后一定要好好干。除了多挣点钱，把之前的债还上，然后啊，咱努力搬到一个更牛的办公场所去。所以接下来呢，咱们除了维护好谢总这个个人形象，还得努力的多拓展客户。你笑什么？
1: 你这画画水平，托儿所画的都比你好。
2: 画挺好的，你不会聊天啊？
1: 你告诉我，这画的什么呀？
2: 你猜。
1: 这是个加菲猫。
2: 大老虎，你没看脑袋写一王字儿？
1: 这个肯定是一公鸡，
2: 他本来想画一孔雀。
0: 什么本来啊？就是孔雀。
1: 是，行，孔雀。那这个肯定是猪。
0: 考拉，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树，考拉在树上。你见过猪会上树吗？你别笑，
2: 你这样，
0: 来，你跟他讲讲，你跟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2: 你说，
1: 好，这根据这个。啊，这，哎，不是什么 PP 测试
0: ，PDP 性格测试，
2: 不是 PP 性格，是这个 PDP 性格测试啊。这意思呢，他说是在一个公司里边啊，得有这五种角色啊，有这个大老虎，有考拉，有孔雀，猫头鹰，还有这个变色龙，啊，然后你想象一下啊，就说这五种动物呢。他们都在一条小船上，
0: 诺亚方舟。
2: 什么？对，就这意思啊。那都不重要啊。你记住了，大老虎是唐晨，我是这考拉，你呢是这孔雀就行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感情咱们公司成一动物园了？
0: 看你还是没听明白。说的是一个公司啊，必须得需要这五种角色，啊，嗯，老虎，决策者，考拉。执行者，孔雀，交际花，猫头鹰，监督者，变色龙，万金油，明白了吧？
1: 我凭什么是交际花啊？
0: 因为你长得帅啊，嘴甜，会撩，你能维护好客户关系。
2: 对，
1: 你们俩看人还挺准啊。那这猫头鹰是负责干嘛的？
0: 监督啊，就是说，要发现公司的各种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就比如像这个审查合同啊，治理一些危机啊，说白了，法务
3: 都在呢。哟，练画画的，赶紧把东西签了吧。
4: 我媳妇儿就给我半个小时，10点之前我得回去。
0: 哟，真听媳妇儿话。
5: 大哥，你挺有本事啊，
6: 人家公司还真能让你分期慢慢还。
0: 这不多亏了你给消息及时吗？谢谢，谢谢了，小朱。
5: 别，
6: 小朱不好听，不知道以为我是佩奇呢。
7: 哥们儿，咱也是不打不相识啊，回头有时间啊，咱们再喝一杯。
0: 对，有空就聚一聚，喝一杯。
6: 喝酒就算了，
5: 以后估计是选了。我先走了。
1: 朱德律师啊，原来看不起我们，现在后悔了吧？怎么着啊？一块混呗，老跟你媳妇手底下算怎么回事啊？能不能有点男人样？

0: 有什么事儿吗？我这心里面惦记好长时间了啊！我想呢，跟你俩商量商量啊。你说咱们单位啊，不是咱们工作室成立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对内呢起一个什么规章制度啊，对外呢咱签各种合同，对吧？这总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务人员吧？你说咱们哥仨肯定是谁也不行，对吧？
1: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0: 哎，咱们现在反正真的再也经不起一次官司的折腾了。
2: 对，
0: 再来一次，肯定完蛋。所以啊，这多大的庙，他请多大的神，咱们现在呢还请不起什么大律师，是吧？卧龙咱就不考虑了。但是目前有这小眼镜蛇，我觉得可以用。
3: 你说祝然呀？
2: 对啊，
3: 我刚就开一玩笑，哥，你还真想从人家老婆眼皮子底下挖人？
4: 别！
3: 你听老沙这么一说啊，还真是。
4: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俩挺像的？都是被某种恶势力给镇压着。
3: 凭什么呀？你我说正事儿呢。
4: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
3: 你是不是也觉得你们俩有点像？
4: 他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嗯，
3: 所以这人啊，可以试试。但是啊，能不能用，咱们得先考察考察他这能力合格不合格。
0: 可以，
5: 同意。
3: 那就全票通过。

0: 助理，
1: 哎，
0: 外面有人找您。
1: 哦，让他进来吧。
0: 进进。
2: 助理，
1: 你怎么来了？
2: 不欢迎。
1: 哪有黄世仁不欢迎杨白劳还债的理啊？请坐吧。

0: 这就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了。打发要饭的呢？你欠的是200万，你要这么三百三百的还，我还真没时间伺候你。
1: 不是助理，你的咨询费是300块钱一小时吧？
2: 怎么个意思？意思就是我今天不是以被告的身份，而是客户的身份。
3: 有些问题想咨询咨询你，我问你答可以吗？行，只要不是免费咨询，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哎，开始吧。
3: 如果你现在是我公司的法务，那么我们公司现在被起诉了，你怎么办？首先，要确定原告的诉有，看能不能进行庭外和解。如果必须要走法律程序的话，那叫做诉讼风险评估，并且对结果作出预测。然后就是反复的、仔细的阅览案卷。 对薄弱环节要多思考、多假设，罗列出变数的理由和证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找出关键文件和证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开庭之前进行庭前预演。
0: 你知道我们公司刚刚成立，对于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你是法务，你会怎么做？你们公司刚刚成立，确实会面临很多风险，你比如。
1: 知识产权风险、诉讼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种种种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法律的弹性范围之内，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业务部门实现商业目标，并且建立风险防火墙，对应对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那么，针对之前出现过的这种商业机密泄露，应该怎么预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呢？
3: 我的建议是呢，第一，设立员工档案库，在公司的公务区加装摄像头。第二，对公司特别重要的文件文档的密码要由法人定期变更，禁止员工私自携带外出，并且在公司内部使用统一的加密 U 盘。最后呢，就是设立保密制度，对变卖和泄露公司信息的员工做自动离职处理。 并且赔偿企业全部损失。
1: 可如果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密码，你的女朋友知道，并且她随时能触碰到。

0: 恕我直言，像我们这种好男人，手机从来不设密码，这属于私德范畴，跟我的业务无关。
1: 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2: 什么意思？
0: 你刚才面试我呢？
2: 你可以不用着急马上决定，
0: 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
2: 你知道到哪儿找我。
3: 在我老婆眼皮底下挖人，哪儿够肥的呀？

0: 助理，回见。
1: 回见。那刘秘书进来一下，我这手机，不是手机，我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怎么老自己往外弹视频啊？
2: 需要找人维修吗？
1: 不需要。
0: 等你啊。
3: 把鞋给我脱。
1: 啊？
3: 把鞋给我脱了。
1: 我怎么能把钱藏鞋里呢？多味儿啊！你看看没有？
3: 这样。
1: 没有。

还有没有啊？你不说我再找啊。把椅子给我拿过来，放这儿。

0: 一个民事诉讼律师研究起刑法来了，你可真是上进啊！
1: 老婆，我错了，真的没有了。不是，老婆，你听我说，我藏私房钱，我罪该万死。但是你看看这些钱，我真的一分都没花呀。
0: 你没花不是因为你不想花，那是因为你不敢花。
1: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我藏点私房钱，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点安全感。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在外边，我一掏兜，兜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抬不起头啊。
0: 你有哪儿需要花钱？衣食住行，你哪样不是跟我在一起？你的衣服从里到外，哪一件不是我给你精挑细选的？吃住更不用说了，咱们天天在一起，每个月的房子按揭贷款都是从我银行卡里扣的，连油卡都是我提前给你充满了。这些钱你要怎么花？

0: 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要求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不是，这都几点了？人都下班了，怎么他还不出来呀？我上给他薅起来去。
1: 哎哎哎！咱们这是守株待兔，是不是请人家吃饭？这态度得好点。
2: 不是，这态度还不够好？咱们三位爷在这等他多长时间了？
1: 那多的谱啊！要不是咱们没钱，能找他这样的？
3: 有点耐心，咱们现在招人。 不就是讲究个性价比吗？我告诉你，我看中他也就是因为他资历不深，在自己这事务所干的又不开心，才下手的。
4: 哎，老唐，
1: 是不是我在你这儿也属于那个在
4: 报社干的不开心，资历不深，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
3: 对啊，<笑>
1: 你德行！
0: 小心眼不小心眼啊！咱们仨，咱们这工作室，就属你岁数最大，别的咱不论。单说这资历，您这资历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谁跟你比谁得死？嘿，躺在脑袋，我要死，我跟你一块儿。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又又又，这又让媳妇给训了吗？
3: 我跟你说，真的感谢咱媳妇，要不咱们没这机会。
1: 好好劝劝她。
0: 朱律师，
1: 哎，
0: 要干嘛呀？
1: 一块儿吃个饭吧。我们都打听过了，你们家黄老板今天有应酬，你就一人了。嗯，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先不去。
0: 不舒服更得舒舒心，对吧？要不然容易憋出病来。
1: 你看你这上次咱喝酒喝挺好，咱再找地儿喝点。
0: 又喝酒？上次喝完就这。
5: 不不不，行，我得，哎，朱哥，朱哥，朱哥，
0: 你看着我眼睛，你知道我以前什么江湖称号吗？
5: 什么呀？
0: 酒吧小王子，夜场金腰带。
5: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哎呀，我知道，这两天嫂子肯定又给你气受了，但是呢。 只要你相信我，跟哥们儿走一趟，哥们儿保证还你一个春天。

0: 来，一二三，
1: 开心了。
0: OK。哎呀，看看怎么样？
1: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0: 哎，这照片要是发给你老婆，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1: 不是，你说什么？不是，大哥，你别闹啊！不带你们这样的，怎么还威胁我呀？
0: 你别紧张，我跟你开个玩笑。我马上把给删了。看，
2: 啊，对，
0: 这不是今天看你难得高兴吗？是不是？
1: 还行吧。
0: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自由。
1: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下一句又要拉我入伙呢？
0: 不用的，这不明摆着吗？跟着我们干，错不了，没坏处。
1: 拉倒吧，就你们那破地儿。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惹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行云流水的运功技巧加上一点技法，现场深情演奏着野狐的正是南北轩新任接班人林星光。早期台湾传统社会民风淳朴，鲜少娱乐，一群在淡水港工作的码头工人及周边的摊贩车夫一同创立了子弟轩社，大家下了班就聚在一起练习北管，洗涤疲惫的心灵，也凝聚了地方的情感。
1: 这张是日据时代在淡水清水祖师庙拍照的，那个淡水

0: 我们南北轩的成员北馆人员的一个合照。那这个彩排目前还在，我们放在那个在南北轩里面，这很漂亮的木雕彩排，很有价值，很有历史价值。那这是我曾祖父许传兴，那时候官渡大桥开通绕境，
1: 曾
0: 这
1: 祖父
0: 我
1: 是
0: 曾
1: 一
0: 祖
1: 个
0: 父。
1: 怎么样的人啊？
0: 我曾祖父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也不会很爱出风头啦，就是默默的做事。前妻子是用都能扛的，现在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景象的。这张是蒋经国总统就职的时候的绕境，大概民国50年代的东西，50年初的时候就对。那这是我在南北轩的轩馆里面，旧的轩馆里面，这边还没翻新的时候的旧馆，这间是南北轩，那些阿伯阿姐他们准备出阵了，准备出团了。
2: 那淡水南北轩它成立于大正六年，也就是1917年，民国6年的时候，那刚开始是那个淡水海关码头的一些工人，他们自己在这边娱乐，请有那个大陆过来的那些医师，刚好来这边还帮他们练习那个北管。那后来是淡水轩，他有一些团员离开他们，他就来加入南北轩，一起创立了，成立了淡水南北轩。那时候是我们淡水南北成立的第一年。这个是我曾祖父，他早期在淡水海关码头，他们的时候备章，日据时代。那时候南北轩的成立是从淡水海关码头那边开始成立的。那时候他们海关码头的一些搬运人员，他们的一些娱乐休闲，从那边开始。再跟淡水轩的成员一起重组南北轩。还不懂事的时候，就是曾祖父把我一直带在身边来南北轩，看那些阿伯阿姐他们在练习，在团练，所以这里对这非常有感情。那北管这东西，我从小听到大，所以觉得非常的熟悉，非常有亲切感。那我觉得这东西在我生命里面占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我就是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就想说就要把它，不能让它不见，把它复苏起来。这张黑白的。
1: 南北轩的。
0: 对。
3: 有别于专业的戏班，子弟团来自各行各业，也是淡水庄头的代表。每逢地方举行寺庙庆典，南北轩的子弟个个义不容辞来担任演出，为神明助兴。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兴起，镇头庙会文化逐渐没落，也使得南北轩一度经营困难。
2: 那时候我们整个南北轩里面，会北馆乐师只剩下3位，都70岁以上了，70多岁了。那还有再加上有几位是前辈，他们是赞助的会员，总共加起来不到10个。那段时间真的是，我那时候是我曾祖父，他那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他那时候身体不好，跟我交代说，南北轩现在你们这年轻这一辈只剩我一个。叫我说，无论如何就是要把它顶住，不能让这东西不见了，不能让南北轩不见了。过了几年，我在民国92年的时候就想说，我要把它南北轩重新再让它复苏起来，不可以让它不见了。

0: 很庆幸有先人能留这些东西给后代，大正年代的北那罗棍也是都百年历史的。北馆来了，知道说在北馆了，南北轩的北馆，一个行头啊，很有气派啊，所以超过100年了。
1: 不忍心曾祖父一手创建、苦心经营的社团就这样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林兴光毅然决然地承接起传承的工作。在民国92年，那个网络还不普及的时代，四处加入民间社团或组织，寻找对北馆有兴趣的团员，甚至还自掏腰包聘请老师赞助乐器。身边不少人总是劝他早点放弃。
0: 那时候也没有社群网站，非常的找不到人，要来学人的也都没有，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老人家在玩的，没有人年轻人愿意来接触这个。那我接触很多社团，也加入很多社团，就想说从里面认识朋友啊，去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加入来学这个。但是后来是只有少数个位数的几个人来学，大家都不看好。那包括我家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花那么多冤枉钱在这边，这东西不太可能会有人来学的。但是我还是那时候真的还是不，你就一股傻劲啊，融资得就做做看嘛，做多少算多少，不行再说。那家人当然有反对啊，因为那时候每个月平均都好几万块的那个支出，因为我们要请老师，聘请外聘老师来教学。
2: 只要是木头的都很贵。
3: 古董了。
2: 他在录。
3: 都是古董。
2: 对。
3: 宣社基本上都有四点金啊，螺杆、骨架、木雕彩排跟熄灯，熄灯斗，四点金。
4: 一个西凉天地台江，用是叫你中请。淡水南北烟，西晋王爷，文武二判官，下凡二将军，敬敬焚香三拜，拜，再拜，三拜。
0: 我是跟我家人讲了，讲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我也没什么其他不好的嗜好。那我几乎把那些钱都省下来，留在这边玩北馆，做这有意义的事情，总比去外面花天酒地好。他们觉得说很有道理。也就很放心，在这边玩至少还是不错啊。那间接他们就接受我的想法。曾祖父那时候跟我讲过很多次的啦，每次都讲说南北宣北山那波，他觉得很感慨啦。他们那一辈那时候几个朋友好朋友共同成立的，他觉得到我们这里就不见了，他非常的不放心。他有时候常常有时候无意间他常常跟我讲说很感慨，这东西真的有一天真的会不见了，南北宣真的会没有人的，后继无人。那他问我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是不是真的能把它承接起来？”我说：“没问题啦，有我在的话，我就是不会让它不见的。”
1: 肩负起对曾祖父的承诺与文化传承的使命，林兴光踏上了一条艰难的路途。好在镇馆的西秦王爷一路保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南北轩的行列。每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淡水仁爱街的土地公庙旁都会格外的热闹。学员们提着板凳围坐在一圈，不分老中青，个个都专注地听着这位重量级的义师教学，现场好不热闹。
0: 今天是我们团练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固定会团练啊。现在的礼拜天晚上，我们都请那个邱火龙老师啊来指导我们，他是国宝级的义师。啊，现在指导的这出戏叫做《白虎堂》，北馆新入的戏曲。我们是打算今年的年底要来演戏，演一出北馆子弟戏。那我们特色就是我们的前场演员全部都是男生，连小旦啊那些全部都是男生下去客串的。
1: 今年已经高龄86岁的邱老师，从小就出生在北馆世家， 父亲林朝臣在北管界享负盛名，母亲邱海妹自小就在乱弹班演出，是台湾著名老生。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天赋异禀，邱国荣老师15岁便出道，17岁就出师，不仅擅长各类吹拉弹乐器以及后场锣鼓，连前场的唱也难不倒他，堪称北管乐界的一代宗师。

0: 吃啦，大大车队啊，大，啊你买个地板来盖，我为你，哎。啊你唱都无伴都无无变无啊，哎别那。
1: 邱火龙老师在那北管建校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个老师，一个前辈，他教的学生都非常好，都非常多。那我们也是一开始是透过师兄弟的关系啊，去跟老师去接触啊，然后就是把他聘请来我们南北宣教戏曲。那我们前这十多年来的演戏啊，后场都是由邱火龙老师在教的。那么民国1969年演的第一出叫做《渭水河》，那出是戏是叙述那个周文王，他去请那个姜子牙出山，啊来辅佐他，啊那出戏就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出戏。那刚开始当然是没有像现在学的那么熟练，啊后来我们后来这几出越学的话，当然是越来越进步。啊，现在回头来看第一次演渭水河的时候，真的看起来好好笑，张作怎么怂？我记得第一次出戏要比这个毽子的时候，我居然不业。练习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真的上台的时候变这样子，回去好丢脸。那时候真的是一上去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啊，后来渐渐的就上去以后，演了一下子，慢慢就进入状况了。
2: 副宣长林兴光20年前接手南北宣，广纳对北管有兴趣的子弟来学习。这些成员们刚进来时犹如一张白纸，一师就从最基本的看工尺谱开始，再来进阶到各项乐器的演奏，不论吹的、弹的、打的，只要团员喜欢，都能自由选择。
0: 看过你不怕
3: 你不怕
0: 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

0: 你要很清楚所有的音乐演奏，然后整个剧本流程是什么，你都要比其他的后场的人都要更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才能够提前交代。那你要做什么反应才可以来，大家才来得及看你的手势做反应。老师的舞台经验很丰富，然后其实跟他学技术上的话，其实大家去练习都可以，技术都有一定的水准，但是老师教的是有些是学不来的，就是他的经验，然后他的临场反应，然后他加上他很会带动他的就是后场的人员。现在是年纪比较大，但是他以前来的时候就是他打的手势都很清楚很好看，对对对，对，就会被老师那个有那个震慑到，这样就是老师很厉害这样。
1: 或者是惯性，啊，你金冠他，这两个我无你嘛，对，气更歹，你都好声。
2: 好，老师谢谢。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就是这边有个溜来了之后呢，溜大家都唱了，然后就要加一个锣鼓。那为什么需要锣鼓呢？因为，对对对，要一个锣鼓。
4: 柳公车厢公厢公车。
5: 现任南北宣总干事的翁伟宏，自大学时期开始跟着林星光入团学习北管，逐渐成为了南北宣的中流砥柱。不仅担任起后场指挥，也借着自己的人脉背景招募新团员，大大小小的活动接洽，伟宏也是代表社团的联系窗口。
0: 因为我家就住在南北宣的隔壁，大概走路大概应该不用1分钟吧，就会他们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小时候都会听到，然后但是没有想要认真去学，就是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就是觉得说就是一般的庙会唢呐音乐，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北管，那到大学之后慢慢有一些相关课程，想说那这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北管，那我们旁边的社团就有在教嘛，就过去学这样，然后才开始认真的学。
5: 岁月匆匆流逝，伟宏这一学也从台下学习的学生变成

0: 了台上教学的老师。今天桃园大溪国小的学生们来到了淡水登工国小做交流，有趣的实际体验让许多初次接触到北管乐器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刚刚玩的乐器是锣，然后呢，刚刚那种体验的感觉是有点刺激，就是打下去的那一声会有点大声，可是又感觉很好玩很有趣，
2: 可以敲到很多种乐器，然后我敲的是潮，超敲起来很大声，它是金色的。
3: 今年我们文化局特别邀请北台八县市来参加我们一个主题活动，就是跨艺跨域的一个文化资产进入校园的一个活动，让学童在求学时代就能够了解保存维护文化资产的重要性。
4: 我们常常来都是吃阿给哦，我们都不知道这边大淡水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太多，
5: 很感谢登工国小跟我们做交流哈，那我们有机会来学习这边在地的北管文化，还有一些在地的一个文资的一个学习，好，那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交流可以持续下去，让我们北台湾各县市在文化资产的学习、文化的领域方面有更多更深厚的学习，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好，然后一起来交更多的朋友，认识台湾。
6: 淡水南北轩就在学校的附近，真的很近啊，走路才5分钟。南北轩的老师很热情，也在过去有好几次的机会到邓公国小来指导我们的小朋友对于传统艺术、传统音乐这个部分的认识。小朋友学得很开心，而且我们翁老师他可能在这部分的指导也很有经验，所以小朋友很爱他。
7: 好，小朋友耶，这样子耶，开心。
8: 来，3、2、1，
9: 大溪国小。
10: 伟宏啊，他是我们的总干事，对啊，他也是算我们投，他是我们投手，就是怕不够，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指挥家啦，对啊，他就是算一个大家长这样子。其实小朋友他们非常可爱，也很活泼，对啊，他们可能刚开始就是觉得说，其实好像有点会怕怕的，因为就觉得这操跟锣啊，好像打会有些节奏感跟一般他们所学的音乐有可能不一样。但是其实如果小孩子他们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认知的话，其实他们就其实这些传统乐器其实也是很简单，它也是有固定的程式在。其实如果去做一个认知及了解的话，其实它是非常美丽的。
11: 第二组李尚明、张秀娟。
0: 为了让更多年轻学子了解早期镇头宣社文化，像大孩子般的伟宏耐着性子讲解着南北宣的镇管之宝，让台艺大的师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12: 它这支也是日本时代的传统，然后这比较特别是，就是你摸它的那个底啊，就是摸起来会冰冰的，因为它是银铜，它是银的，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工艺了。早期的话，这个锈类都是冰的。
0: 琳琅满目摊在地上，一字排开，有出阵时代表宣社的锦旗，也有各式各样北管乐器，这一些可都是南北宣珍贵的历史文物，他们的年纪有的甚至比在场的学生们都还要资深。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如何分工，古迹系的学生有的丈量尺寸，有的负责描绘，为日后修复古迹文物奠下了实际操作的基础。
13: 古物测绘的话，就是像是在修复前，不管是建筑还是古物，就是在修复执行修复工作前，会先把它的大样图画出来。像建筑会先画出它的正面、立面，还有平面。对，然后古物的话，就是先画出看，像这个平面的旗子，然后先画它的正面跟背面，然后先做一个资料的统计，然后再开始执行修复工作。
0: 而国乐系的学生们则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现场把玩起这些平时压根摸不着的老乐器，并交流起演奏时的音感。
14: 这样子的历史可以延续到现在，蛮感人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有这个机 会可以很幸运的碰到这些东西。那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阿公也是会做卡很，就是野虎上面，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15: 是一次两条吗？它不能

0: 超远，然后我觉得感觉也很新鲜，就或许未来我们在接触到更多乐器的时候，也可以更加了解他们，就拓展我的知识领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机会蛮不错的。
1: 这个颜色不一样，上次老师说，我们这边原本是。
2: 对，
1: 破掉的时候，他重新雕刻一个这个来放。
2: 对，跟南北轩合作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我们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一个子项目。我们是在我们淡水河流域的一些轩社，然后进行他们的一些文物的调查普查，然后特别是这些没有文化资产身份的文物，然后它可能已经有了那个文化资产的价值，可能会可以有资格被登录为一般古物。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前期的调查，然后顺便带学生来这边进行测绘的练习，以及文物普查的表格的撰写。
3: 对，这边特别标注一下，
4: 有个地方破掉，这里破损。
5: 对，但没
4: 少一只脚。
2: 出阵不都这样，都会掉吗？
6: 南北轩遗留下来的古物，虽然没有文化资产的身份，但却相当具有保存的价值。透过专家提出的修复意见，尽量做到最大程度的修复，也让一般大众共同参与宣社正统文化的传承。
7: 两件，
1: 好，我们就先拿两件。
7: 两件件是不是？
1: 对。
7: 因为两
8: 个大。看到这个好玩的是人。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同样做同一件事情，对，你就很有向心力啊，就是这个社团团结这样。不管你是要出征，或是要表演，或是参加庙会也好，或是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这样，我们都是大众一起做这样，情感 很密切啊，很深啊。
6: 文化传承不能凭一己之力，而是需要齐心协力一同完成。南北轩在副轩长林兴光与新世代翁伟宏的带领下，有着相当大的改变。不仅有越来越多人恋上北管音乐的美妙，新一代的社员也开始实际处理社内事务，使得正统文化的复苏看见一丝曙光。
9: 我参加大约一年多，那我本身还在学习那个唢呐怎么样演奏啦。对啊，为什么想加入？自己小时候就喜欢这样庙会的活动，那刚好我有表哥已经在南北轩已经十多年了，所以他就有幸把我拉进来，那就认识我们南北轩的师兄，大家都很照顾，还是有一些人会默默的做这件事情。对，那我相信一小块的力量渐渐的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对，然后只要我们做正面积极的，然后跟不管是路上看到很多民众，甚至小朋友，我们的神将也会去跟我们的一些路上小朋友打声招呼啊，或者说人家对乐器都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个怎么吹？其实只要做一点的改变，那相互的去影响的话，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情是它是有进展性的。
10: 这些年轻人可以这样学，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毕竟要有很大的兴趣，对。毕竟北管这种传统东西并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应该是这么说，你不可以接受的。如果他肯留下来学，那表示他真的很有兴趣。就像我当初我肯留下来学是，我因为我本身在新竹工作嘛，我虽然是台北人，可是我那一段时间从开始学那一段时间，我学了两三年都是礼拜天团练完之后再回新竹，这样持续的这样两三年这样，而且都是做最一般的电联社回新竹这样子，所以。就是学到现在有点小小成果，还蛮开心的这样。
11: 同事也有不太理解，就是说明明我们的工作就是工作，大家工作都忙碌之中，为什么你们还来做这个？那比如说啊，有些绕境，天啊，他们时间无敌长，然后、啊、走路一整天很累啊，怎么就是他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如果说，可是实际上是我一个转换心情跟。放松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来这里的就是来这里的感受是不错的。
12: 感觉上大家的信仰都非常的虔诚，那我觉得这种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一年就这么一次，那这机会的话，就大家团结在一起，把这个事情都全部都把它完成，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不论年纪，不论职业，创设百年的淡水南北轩，在世代更迭、薪火相传下，依旧是淡水最在地的传统摇滚乐。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然后我是主要是词曲创作，对，然后去挖一些故事，然后跟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主要是提供声响的想法。
1: 我是鼓手，对啊，节奏，然后也有唱和声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其实背景是学动画的，所以其实有时候看到背景的一些视觉 BJ， 然后或者是像李太白的。手写字就是都是我负责这样，
2: 就我就弹 keyboard， 然后唱和声，然后就真比如说飞音没有唱准之类的，或者新平的和弦弹错，然后就是做一些做一些就是音乐比较工程方面，就是比如说编曲的，像新平就是他想要什么样的声响啊，他可能把声响找给我，然后我帮他弹出来。

0: 我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我们认识快、可能快十年了吧。
1: 因为地方活动的关系。
0: 对对。那时候他们有另外一个乐团，他跟另外一个吉他手，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跟地方的小朋友一起合作表演。我那时候算是小朋友，
2: 算是地方小朋友，
1: 地方小朋友。
0: 对，然后就因为这样认识新平，然后后来欧菲其实是。就是透过一些，他本来是新主人，然后透过一些因缘机会下来到恒春工作，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欧菲，然后就发现他好像蛮会唱歌的，我就跟新平说，来了一个女生，她会唱歌哎，然后我就把新平带到她房间去，就刚认识的时候就直接带她到她的房间去，然后就唱歌给她听，然后她就哭了。
2: 对，我就想说，不是吧，这里也太卧虎藏龙了吧？
1: 就对啊，
2: 而且他们是分别唱他写他的歌。还有他写他的歌，然后那时候我唱一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也有点是，就让那个时候我很慌张的心安定下来，他就唱那个
0: 《那西高
2: 那西高平村》。
3: 来自不同地方的三人在半岛相遇，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养分，作品融合民谣、特殊声响和微流行等元素，因为活动演出而正式组团的他们，不仅音乐风格独树一帜。就连团名也充满南国气息。
0: 就是我们团员三个人里面，其实只有我是在地的恒春人。那我因为大学的时候在台南念书，会在就变成很少出去外面晒太阳。因为小时候就是可能在海边长大，每天都晒太阳，然后晒得很黑。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爸就觉得我很白。他就有一次我回家，然后就坐在房子里面滑手机，然后我爸就说：“你太白了，去晒黑。”这样。然后欧菲刚好在旁边就听到这句话，他就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他就先把它记下来。就因为半岛歌谣祭的关系，我们就我们要认真取一个团名啊，然后就觉得这句话蛮适合的，就是它又很有恒春的感觉，对啊，然后就是它又没有一个很，它又不是很团名的感觉，它就是
2: 它一句，
1: 它不是
0: 对，它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看我们有做你太白去晒黑的贴纸、就是一般人你贴上去，人家也不会想说，这是乐团的贴纸或什么，它就是一句话，有点像一个 hashtag 的感觉，对啊，它就很代表恒春。
1: 大家都会说听到这个团名蛮有趣的，就是好像是不知道是什么，
0: 甚至会有人是就比如说看完表演，然后来私讯我们说啊，他一开始看到节目表，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然后来听一下，然后就发现蛮好听的这样子，
2: 然后他们就会自称太白粉。
0: 太白粉是我们发现的。只是我们跟他们讲，对啊，因为太白的粉丝嘛，所以就是太白粉。
2: 对，后来就蛮多人就是
0: 对、我是太白粉、而且也很有趣，就是我们之前有办专场表演，然后就有粉丝就朋友就买花来送我们，然后就不约而同哦，所有人都是送向日葵。
2: 对，
0: 就是可能你太白去晒黑，给他们感觉就太阳嘛，所以就向日葵。

0: 就很有趣的是，反而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结合跟在地的生活的经验结合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风格蛮强烈的，就是反而就是有一个哦，这就是你太白去晒黑的感觉。我们声线也蛮有趣，就是因为我比较偏男性的偏细的细高的，
1: 它可以到很高，
0: 可是它就是小孩子的声响。对，就是有一种
1: 很中频包容性。
0: 对，
1: 对啊。
0: 对对，然后可是它就我们的中音部，它就是可以很高，可以很低的，它可以低到我的 key。对，
2: 它可以高到它的高八度。
0: 对，它可以高到我的高八度，就是它可以包住，它可以随时随地就打游击战。对对对对。
2: 哎 ，Open， 你再唱高一点哦。
0: 对对
1: 对。对。而且蛮有趣，是我跟他唱同一个 key， 我听起来会像低八度，他听起来会像高八度。嗯。所以，然后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唱同一个 key 是很像，有点像在和声。然后他又再唱一个和声进来，我们就感觉在唱三部。对，嗯、可是其实我刚刚是唱同 key，
0: 有种老中青的感觉，因为他声音就偏
2: 老，
0: 偏爵士嗓，
2: 烟酒嗓，
0: 烟酒嗓，对。

0: 叫咩喏？啊，叫阮大四季，四季号，我四季号，阮就本来就会啊。叫阮唱，阮就唱，我嘛唔知。
1: 在老歌声里寻找新的可能。2019这年，乐团跟三妹阿嬷、玉霞阿嬷有了第二次的合作，跨世代的音乐实验和碰撞继续突破框架，让从土地长出来的民谣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创作都比较偏向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跟挖以前就是那种失恋的，就是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挖很多失恋的情歌啊，然后一些比较悲愤的歌曲、愤怒的歌曲、伤心的歌曲这样子，就是比较偏向流行一点点的。对，然后就后来老调新声就开启了我们跟阿妈之间，我们就尝试看看，反正我们会写歌，我们会弹琴，我们会打鼓，那我们就想说跟阿妈结合看看可以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对，然后就走出了现在离开白去晒黑的路数。
1: 路数路线。
0: 对，路线。

0: 觉得它是有点是越嚼然后越有滋味的一个东西，就是刚开始听会觉得很有距离感，可是后来去看他们的歌词，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周边的山水鸟，然后去讲情歌，去讲生活的困苦，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在表达上面，表达生活上面会比较拘谨，可是却透过民谣，他们可以比较放肆的去把自己很私密的东西，那些苦楚啊，那些开心，那些快乐，或是比较没办法承担的一些压力，都透过歌曲得到抒发。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地方。
1: 起来是只，
0: 不是对曲，不是，
1: 是啦，啊，但是歌词是含这无得一套调无相关，我是我娘来西山，
2: 哦，
1: 我去西山啦，
0: 西山的歌
3: 哦，我的娘啊，西山，
1: 袂清楚啦，唔敢提出来感情啦，啊，即马查甫后就讲，看到小娘啊，伫溪底咧西山，伊想一丝要嫁伊西安尼就对啦，啊，一丝要嫁伊西，我就硬讲我西山袂清的，唔敢提出来感情，安尼啦，
3: 啊，即马
1: 搭了尾啊，就讲婚姻咧安尼啦，啊，安尼也惊，伊才较短啊。
3: 你一百年吗？四股年？是吗？四股年。
4: 我会喜欢唱民谣，都是因为跟在地人相处。对，就是我们认识他们之后，然后听了他们的故事。这首歌为什么对你来说他们很重要？对，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因为他们会写出很多不同的内容的。
2: 是。
4: 对，因为有六大七大调，
2: 七
4: 个调，六个调，七个调，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词，
0: 生活的词
4: 就是写在里面这样子。对，所以。虽然说这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一群人，然后我们才认识到这样的歌。对，所以对我来说，认识人比认识歌更重要。
0: 嗯，所以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是刚开始是音乐是一个界面，然后可是就是更动人的，其实是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4: 听了民谣之后，就开始就是想说，哎，这是我母语的文化一部分，哎，就很想学，学起来之后，然后去做创作。但因为其实我的家乡并没有唱民谣这样子的形式，所以我很羡慕恒春半岛的人，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写完的歌就给他们听，这样子，就是至少让他们听过，然后他们觉得好听，对他们没有觉得不舒服。比较重要，因为像例如说，像我在写牛，朱怡这首歌，它用的是牛母伴，牛母伴对这边的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
0: 神圣、
4: 非常重的一首歌，因为她们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嫁给谁，要出嫁前，她们就是一些亲戚会耳提面命，然后会一起唱这首歌，所以对她们说是非常悲伤的歌，所以我觉得在处理某一些。
0: 承载着有
4: 对
0: 在地非常多女性的共同记忆和故事的时候，
4: 对，要特别就会想，就会特别小心。

因为民谣这个东西它很火，就是像我从小是学古典乐，然后就是正统的就是音乐教育起来，比如说一个小节是几拍，那它就是几拍。可是一开始接触民谣对我来讲很冲突的是，那些阿嬷他们每次唱的版本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同样一句他可以唱五拍，有的时候又只唱三拍，有的时候又拖到六七拍去，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他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然后对于音乐的观念来讲，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就有点被那个音乐框架住。但是就后来久了之后，就开始懂得怎么去跟民谣相处吧。对啊，有点像是就两个个性原本不一样的人，然后慢慢磨合慢慢相处，然后变成就是你太白去晒黑现在的样子。

啊。

我很喜欢在这边骑脚踏车，会绕小半岛这样，横村的小半岛，就是大概40公里一圈左右。对，它长一点就50公里。那我们也很常就在早上的时候去阳台晒个太阳，或者是去海边晒个太阳，泡泡水这样。爸妈就是在副业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森林解说员，所以我其实从小就被背着，然后去带去各种不同的山林里面这样子。所以大自然对我来说是非常从小时候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所以，恒春半岛就是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想象着每次想到有一个太阳，然后有风一吹，我们就会说啊，这就是在恒春垦丁的感觉这样子。

其实大自然每天，我在这边每天，它的声音都不太一样。就是如果风大的话，我可能就收不到任何声音。像今天天气超好的，我觉得应该出来走一下，然后出来录一下声音。结果发现这边的海边，今天的浪还算平，所以是一种很温柔的浪。昨天的浪就非常的大，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哦，有个比较，然后自己喜欢的那个声音，我就决定把随机的录下来，随机遇到就随机录下来。如果创作有一个瓶颈的时候，我在词曲创作瓶颈，我就会跑去做声音设计的创作。啊，声音设计的创作做一做，就觉得哎，好像又有灵感了，就又要再回来到词曲的创作，这样就是两颗电池在互相。现在慢慢可以把这两者结合了，对，就我觉得蛮开心。就是之前做的这些我喜爱的事情都没有浪费掉。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一开始是接触到自然，然后后来我进到社区之后开始接触到人。然后半老跟老纪又开始接触到文化，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进程。我原本是很喜欢这边的自然的，那可是这边的自然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的味道进来，然后有文化的味道进来，所以我的创作就开始慢慢的变得有深度跟层次。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这样子。

0: 其实那时候邀请我来的人有讲一句很浪漫的话，我就有点被他打动。他说你可以想象你人生可能有个一两年两三年是住在靠山和海很近的地方，不是很棒吗？
1: 我这个人是很害怕被绑住的，说你可以一辈子在哪里，我就觉得说没有，我没有，我生命没有这个选项。所以他反而他这样子的松让我比较愿意就是来到这。
2: 画廊的主理人正是装扮的父母亲，让小镇居民也能就近感受艺术熏陶的理念，让欧菲深感佩服。尽管后来因为生涯规划只在画廊待了一年，但却牵起欧菲和恒春长达四年的缘分。
1: 很好，对我来说是真的很好，有很多重的意义。他把我带来了恒春，尽管跟这个工作缘分没有很深，可是我觉得跟这群人的关系就这样建立了。这边遇到了非常多人，然后他们很勇敢追梦的样子，让我决定说好，那我就试着当一个 freelancer 看看，然后就开始我的自由工作者的工作。可是当然每个阶段遇到的人都很关键，像这里其实艺廊和艺术品他们给我的养分也很至关重要啊。像慧姐和庄哥就是离开的时候我也是哭啊，然后非常不舍，可是后来也都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每次回来都一定会来很好吃饭。可能朋友都是在都市生活，会觉得哎，你为什么去一个乡下？我记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来，还说这里好落后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也不会过生活，因为一直是被生活过，就觉得不太会慢下脚步来体验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恒春就真的教会我这些事情。
2: 对于在新竹长大，国中毕业就到高雄、美国念书，其后辗转至香港工作的欧菲来说，来到恒春或许仍是一种漂泊，但这个国境之南的小镇却让他游牧般的人生有了新的启发。
0: 如果说恒春对我来说很至关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它让我知道、有根的感觉是什么，不一定是我就扎根在这，而是我看到身边有一些我觉得带根的人的那个精神 和生命力，不论是这边的女性也好，或是选择在这边生活的人，我觉得都是。以前在文藻，大家就会一直想要往外走，一定要从往国际走，可是可能看到庄凡他爸爸妈妈是怎么带着他，就是只要你平安然后踏实做自己想要的事情，很快乐，就是他要的东西很简单，可是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最难的。

0: 放假过年就会回来打工。比如说妈妈在煮菜，然后我就会看就是客人的单子，然后帮他们就是先把要煮的菜先放到一个碗里面，就是这个碗。比如说等一下要煮什么红酱的意大利面，然后就要把要放的蔬菜都放到这边，然后放就会给妈妈，然后就说啊，等一下要煮几份红酱的意大利面，这样子。
1: 备料，
0: 对
1: 备料。从小在餐厅长大，所以就是眼明手快，对，资质还不错，他知道什么要先做什么，可以晚一点再出。
0: 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然后我们家又是开餐厅，就算做服务业，所以从小就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外来人口多于在本地在地人，就是很多人是从北部然后搬下来恒春工作。恒春这个地方有点像是它是一个很流动性很高，但是就是你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因此为了这个土地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养分。

可是我觉得每个阶段我都快乐并痛苦着，就是有这样相并的才会有养分。对，就任何地方你一定会有困惑、痛苦和很快乐的地方，就是所以人生就是要来体验的啊。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3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一起来关心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10月3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随着时间接近，义工们抓紧时间准备，包括了佛光之兵以及合唱团都展开如火如荼培训，要用最好的表现迎接来自海内外的嘉宾到来。
1: 好，示意手势，好不好？然后
2: 老师的脚哦，一站停就是标准站姿，不能开
1: 好不好？你们就这样子坐回来，因为等一下这个奖项要再放在你们的盘子了。好，OK，
2: 走，
1: 就依序的，好，依序来。
3: 手上端着奖盘，每一步走姿仪态都要留意。佛光之兵齐聚在台北道场进行培训，为的就是迎接10月2日至6日的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吸引来自海内外的佛光人到来。
4: 为了呢10月3号的大巨蛋呢这个典礼方面呢，我们做了亲善大使的一个集训，除了走姿啦，还有递奖的任何的一个奖状啦、奖杯呢，大家是如此的慎重跟欢喜，这是一个因为难得的机会，要给你们来这样 OK 递有没有？好，注意看哦，递过去，
1: 好，
4: 然后呢就马上来递，速度要快。
3: 由专业的美姿美仪老师亲自指导教学，不止站得端正，更要走得腰杆挺直，仪态优雅。迎接世界大会特别举办之兵亲善培训，希望透过一次次练习，让所有担任要职的义工菩萨与青年对颁奖流程更加熟悉，用最好一面迎接获奖来宾。美妙和谐嗓音唱出人间佛教精神，不止之兵行前备战，佛光合唱团北区三组分团以及1953佛光歌咏队也抓紧时间团练合唱。

0: 我们大家把这个歌声我们唱给了大师，然后我们也把它传唱到全世界。音乐唱出来不仅是一个和声和谐，那我觉得更重要是大家的那个自信跟和悦，然后把这个透过了这个音声，不论不同的音部里面，我都觉得大家就是融入了其中。
1: 今年国际服装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盛大开幕，服装人如火如荼做好准备，要在今年持续为人间佛教留下新的篇章。人心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号召民众走出户外。这一次活动特别结合了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不仅提倡舒适顾健康，现场还捐赠物资跟急难救助金，要给19个社福单位实质的温暖。
3: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幸福起跑，公益同行，感知吗？
4: 鸣笛声响起，众人迈开步伐向前跑。这场由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正式开始。
5: 每一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舒适的公益路跑，因为我们希望呢能够爱护这个地球，所以呢我们来提倡舒适。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路跑，也就是公益路跑当中，来跑出健康，跑出了慈悲，跑出了这个公益，
6: 以实际行动来传递慈悲与希望，更可以落实幸运大师的慈善理念。
4: 每一滴汗水都能化作实质爱心，而这次路跑特别结合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并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希望将这份善念扩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7: 我们今年附赠19个单位，那我们有许多的物资，每个单位更有1万元的一个急难救助的经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慈悲的心情，尤其在我们这一次的路跑的过程当中，那我想也发挥了我们所谓环保的一个努力。
8: 佛光山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团体，在社区里面推行三好活动，那在这一次以路跑的方式共同来推动运动，让大家可以身体更健康，我们也非常的乐观其成，也希望呢持续的跟市政府合作，我们推动各项的这个运动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
4: 众人迈开的每一步不仅跑出健康，更落实了行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也希望这股绿色公益持续蔓延，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守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3: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9: 幸福起跑，公益同行。
4: 人间新闻郑仁宗、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传灯会会籍法师来分享，借由一篇篇文章分享星云大师青年时期的文字写作，以此带动青年振兴佛教的心愿，也让人从文采中窥见大师浅显易懂的人间佛教。
10: 人生杂志是台湾第一本本土佛教期刊，星云大师曾担任人生杂志主编长达6年时间，期间他拒绝说教，用易懂方式表达深奥佛理，以纯粹热情透过文字弘扬佛法智慧。
11: 师父说他最幸运的有3件事，第一个就是他出家为僧，第二个他可以跟全世界有缘的人互动往来，而第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最有关系，他热爱文学。
10: 20多岁的星云大师在《自由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和尚青年，坚持做和尚，选择译文弘扬人间佛教。
12: 他写到了国家不能不要宗教，宗教也不能不要青年，我是一个和尚青年。他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他是一个青年，但是他的选择是做一个和尚。
10: 过去的佛教只教导信徒念佛拜忏，星云大师认为佛教要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庙扩及家庭，把佛教落实在人间。
12: 星云大师他所做的、他所编的、他所写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入世，他要能够大众化，不是只有少数的人 来读。

0: 是认为凡事实践以后能够给人利益，能够让大家欢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他坚信文学艺术能美化人生与佛教，他用笔写出真诚善美，将佛法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文字让人看见了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婆媳问题是不少家庭都会碰到的。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带领社区民众学习掌握婆媳之间的沟通，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更牵动整个家庭与世代间的文化桥梁。
2: 把婆婆当成妈妈，这样的话呢，自然就会孝敬婆婆。就这样自然就可以变成一家人。
3: 解决婆媳问题，从互相视为亲近家人做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关注婆媳相处问题，带领大众重新思考家庭成员在沟通中的角色。
4: 人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给对方温暖，你给对方一句关怀，对方一定会感受得到。
3: 居民分享生活经验，发现不同世代对于家务照顾等生活方式各有期待，透过适时沟通建立彼此桥梁，面对差异可以彼此优先各退一步。
5: 他的也是很漂亮。
6: 对，每一个人都不会
3: 透过水中颜料完成漆扇，发现每一把不同的色彩与纹理，就如同家庭间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带领大众透过手作延续对话，拉近彼此间距离，一同往家庭和谐更加迈进一步。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圆游会，吸引超过800位佛光人齐聚，透过献灯祈福、才艺表演和趣味活动，让众人相聚欢度中秋，同时将佛法落实在家庭陪伴。
7: 一盏盏心灯恭敬摆放在星云大师全集前，凤山讲堂中秋活动从祈福揭开序幕。
8: 锣声一响，心有月光，
9: 光明自在。
7: 在住持觉海法师鸣锣后，活动正式展开。香气四溢的中秋素烤吸引大批人潮排队，13个分会共同发挥巧思，从餐点到摊位布置各有特色。歌唱、舞蹈和不同乐器轮番上阵，参赛同堂从活动主题化成舞台上真实画面，让不同世代透过共同参与拉近彼此距离。
8: 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把我们新的光明，把我们新的亲近，把我们新的圆满要找出来。
7: 不同世代回到道场共度中秋，信仰也在陪伴中自然传递，让三代喜同堂的欢喜成为佛法走进家庭，延续慧命一份力量，也让道场成为老少共享欢乐、凝聚情感的慧命之家。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吸引学员、家长及青年30多人参加。透过桌游互动，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助人合作，也从欢乐的游戏过程认识三好精神。
10: 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登场，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坐在桌前玩游戏，大家随游戏进行彼此互动，小朋友也从游戏中学习互相帮助，家长陪孩子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接触善知识，
11: 很开心，了解到如何帮助大家。
12: 今天玩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3: 透过游戏呢，从原本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到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都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的善知识，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的小朋友，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10: 这套桌游由佛光小菩萨学堂老师发起，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设计，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不只是比赛，也能从互动里学习助人与合作，将学到的观念带进生活。
14: 这套游戏呢是非常好的这个互助的游戏， 所以大家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15: 我们不能只有一直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是一起互助互惠的。
10: 透过桌游把三好与助人观念带进游戏，也让孩子在同乐过程中学习彼此帮助、相互成就，从游戏经验延伸到日常生活。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照。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多伦多佛光山建寺三十年来首次在中秋结合读书会举办讲座，超过百位佛光人在户外禅园围着萤火赏月品茶，透过人间因缘、文章导读和分组交流，一起思考转念、关照、不执着和感恩，
1: 都能够成佛。你只要我们没有烦恼，就能够看到
2: 月光下，大众围着萤火赏月、品尝月饼，分享彼此学佛心得。多伦多佛光山首次在中秋佳节将户外读书会和佛学讲座结合，超过百位佛光人参与。
3: 有人想，然后有人做，那我们大家就能一起在这边。
4: 这个施与舍其实是同样功德，但是施。布施的人、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2: 国际佛光会坛讲师陈淑芬带领大众向月亮学习，从光明、圆满与永恒延伸到历史人物生命故事和星云大师文章，让赏月不只是看见天上月光，也重新关照自己。
1: 我们要以真如之光来普照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类获得智慧，像永恒的月光一样，使大地重生光辉。
2: 在月光下读书交流，彼此关心，大众在阅读和分享中学习转念，让这场中秋团圆多了一份以法相聚、寻找内心圆满的意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中秋朝山活动，吸引350人以三步一拜的方式朝山祈福，从山门口一路礼拜到大雄宝殿，全程大约半公里。除了有家庭亲子以及师生组队参与，也有不同世代的佛光人一起响应。
5: 中秋佳节，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朝山活动，350位民众以三步一拜的方式，从山门口一路朝向大雄宝殿前进，全程约半公里。大家透过虔诚礼拜，祈求烦恼消除，也为世界和平安宁祈福。这场中秋朝山也结合家庭与信仰，现场有夫妻并肩礼拜，父母带着孩子同行，也有师生组队参与，不同年龄层一起加入朝山队伍，共同以修持方式度过中秋佳节。除了中秋朝山，新马寺也在佳节推出中秋点灯，民众透过扫描就能在线上为自己及家人点灯祈福，让传统中秋节庆结合现代科技，也提供另一种祈福方式。人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植感中秋活动，超过1000位民众一起逛无肉夜市、赏花灯、看表演，现场还集结蔬食及文创摊位，也安排提灯笼、猜灯谜等节目，鼓励民众带着环保装备逛夜市，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落实减少废物的生活。

0: 现场也安排中秋晚会，儿童、青少年以及不同团体轮番上台表演，穿着各式各样传统服装，搭配舞台灯光，吸引现场民众停下脚步欣赏，让中秋晚会增添热闹气氛。民众提灯笼在新马寺周边赏月、赏花灯，小朋友也跟着家人一起参与，从逛夜市看表演到提灯赏月，让大小朋友在欢聚中感受中秋节庆，也把环保与传统文化融入这场中秋活动。连线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笨珍分会举办中秋圆游会，吸引百位民众一起参与活动，以环保创意灯笼为亮点，大小朋友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笼作品展示，也安排彩绘表演等活动，让民众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把环保理念融入传统节庆。
0: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笨珍分会举办中秋圆游会，现场有各式各样创意灯笼，大小朋友拿着不同造型灯笼作品一起展示，让夜晚圆游会增添浓浓中秋气氛。活动中，环保创意灯笼利用回收材料发挥创意，制作出不同造型作品。现场也可以看到小朋友拿着灯笼合照，让环保概念融入中秋节庆。圆游会也安排舞蹈表演等多元活动，让大人小孩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感受中秋节庆，也为传统中秋活动加入环保与创意元素。连线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光山怡保禅境中心举办三号中秋晚会，吸引超过200位民众参与，除了透过素食结缘和文艺表演，还有丰富的趣味体验，让大小朋友在欢笑中感受中秋文化，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团圆佳节。
0: 大朋友小朋友围在摊位前亲手彩绘灯笼，怡保禅境中心三好中秋晚会热闹登场，现场超过200人一起感受传统中秋文化。
2: 因为这个地水馆很成名，然后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各种的活动。
0: 活动现场热闹不断，有乐器演奏、佛光青年舞蹈以及大合唱等节目，让不同世代透过文化体验和文艺演出交流，在节庆中实践三好。
3: 各位在座的我们呢，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很幸福，知道吗？我们很自由，我要办活动，我可以集中。
0: 传统节庆不只用眼睛欣赏，更能亲自参与，大小朋友在共同创作中互动交流，体验中秋文化，也让三好精神持续传递五大洲。联系我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月满人团圆三好共成就中秋活动，吸引将近80位信众和社区民众参与，透过亲子制作创意灯笼、趣味游戏、猜灯谜以及茶产品名，让众人在欢笑中认识三好四给，感受中秋团圆与内心平静。
4: 五颜六色的材料摆上桌，亲子一起动手制作创意灯笼。佛光山万年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近80位信众和社区民众共同感受传统节庆乐趣。
5: 中秋节快乐！
4: 热闹过后，茶餐区多了一分宁静，大众跟着法师一步步收摄身心，举杯闻香，细细品茗，在一盏茶的时间里放慢脚步，体会茶禅一味的自在。中秋不止热闹相聚，亲子一起完成灯笼，在游戏中学习善行，从一杯茶里安住身心，大众也在彼此陪伴中将三好四给与慈悲感恩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巴西如来寺举办中秋团圆活动，佛光人齐聚一堂，从祈福祝祷、歌曲赏析到环保创意比赛，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感受中秋节。

0: 别的气氛，也透过音乐与活动交流，认识不同文化对月亮与人生的诠释。
1: 巴西卢莱寺举办中秋团圆活动，百余位佛光人一起参与，从祈福祝祷、佛前献灯到歌曲赏析，共同感受中秋节的团圆气氛。也透过双语祈愿文送上祝福，歌曲赏析则安排不同语言和年代的歌曲，分享月亮意象以及人生中的祈福与体会。除了音乐交流，现场也安排环保创意比赛及创意走秀，参与者三五人一组，利用环保材料设计创意服装，透过活动增加互动，也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有机会接触中华文化。从祈福祝祷、歌曲赏析到环保创意活动，巴西卢莱寺以多元方式欢度中秋，也让巴西民众有机会接触中华文化，在音乐、游戏与团聚交流中，感受不一样的中秋节庆体验。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
2: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3: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4: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已经在2025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跟身体需要被照顾的老人越来越多。卫福部提醒照顾者自己要勇于寻求资源与协助，不要把照顾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鼓励民众利用全国191处家照共融据点，在专业人员协助下提早做好照顾分工与安心交接准备，让自己多一分喘息，才能让长照走得更远。
1: 结果我就去中医师那边看，这也没好，他就跟我说 你要学着放手，让别人帮你，要不然 你撑不了啊。
2: 因为出了车祸，看中医复健时，在医师的建议下，照顾失智症妈妈多年的陈小姐决定给自己一个对外找援助的机会，让自己有喘息跟休息的时间。
1: 15年吧，最开始是爸爸在照顾妈妈啦，结果爸爸过世

0: 了以后，我只能够自己扛，照顾到有一段时间，然后身体也受不了了。
1: 家照专员陪伴引导照顾者，从三方向开始盘点，安心交接表单，一是整理被照顾者的兴趣、喜好、生活习惯等清单，二是盘点照顾需求可协助人员的照顾清单，三是列出医疗窗口、家人等重要联络资讯，这样才能让别的照顾者临时接手时可以马上上手。
2: 第一点就是要让它普及化，就近能够协助到。第二个，家照据点的专员应我们整个的家庭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需求状况，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起来看这个被照顾的需求，他的照顾清单有哪些，降低他的一个照顾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目的。
1: 根据114年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统计，发现实务上常遇到照顾者因为担心其他人，不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不知道照顾mega，或认为自己身为家人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虽然知道有长照服务，但不敢把照顾权交出去。
3: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empower， 来这一个支持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也呼吁啊，我们所有的家庭照顾者真的啊，也要这一个对自己好一点，好、啊，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呼吁长照路上照顾者不要单打独斗，练习寻找后援，让其他人逐步接手，照顾者才能安心喘息，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全方位强力扫荡电子烟，国建署携手校园发表创意服装秀，融入无烟核心理念，将拒烟创意化为实际作品，透过服饰与文创打动青年人的思维，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5: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建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拒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6: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5: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计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6: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5: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拒烟共识。人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115年国庆大典今年将持续由民传大学礼宾大使负责贵宾接待，这也是他们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今年的礼宾制服亮相了，以青春典雅、国际礼仪、荣耀传承为设计核心，庄重优雅，相当吸睛。
5: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民传大学亲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7: 以喜庆的国庆红为设计重点，然后他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百折的雪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它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5: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民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8: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

0: 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1: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志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充满温馨，还有义工把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3: 区环保义工中队下德分队由李明分里长代表接受颁奖。
4: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5: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4: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6: 我们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志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4: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间新闻洪瑞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进仓季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在每年八到九月，小米收成与晒干之后举行。为了要让部落祭典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近几年南投新义乡东埔部落将许多传统祭仪公开化，进仓季就是其中之一。
7: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8: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7: 新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9: 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7: 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10: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会祭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11: 早期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的，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12: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仓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7: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 分享。

0: 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2: 这是认知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3: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2: 已经好酸了，
3: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前，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泥流重创花莲光复。来自全台各地的铲子超人涌进灾区，一铲一铲帮居民清出家园。事隔一年，光复糖厂成立了铲子超人馆，把当时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扁柏漂流木，打造出一把长达6公尺的巨型铲子，要把这段灾难中的互助记忆留在光复。
1: 厚重泥泞里，一双双雨鞋，一把把铲子。去年9月23号，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滚滚泥流吞噬了光复家园。灾后，大批素不相识的志工从全台各地赶来，拿起铲子清淤，也让铲子超人成为了那场灾难当中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2: 是从一把铲子开始，越来越多人走了进来。
1: 台糖林业署和国际扶轮社合作，在光复糖厂打造铲子超人馆，里头留下了当时的救灾影像以及文物。
3: 你们在光复土地留下的汗水跟大爱，我们光复乡民永远的记住，永远的感恩。
4: 今天铲子超人的博物馆的成立，不是要我们去记忆伤痛点，我更认可的是，这是爱的共生点。
1: 馆外还多了一把比人还高的巨型铲子，原料正是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2块扁柏漂流木，经过了重新的创作，成了长约6公尺的装置艺术。
5: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铲子的创作，能够让我们相关过去曾经参与这样活动的人，那到这边能够也关心我们的光复地区，然后也关心我们的居民，复兴这个地区的一个经济活动。
1: 一年前，铲子用来清除家园里的泥泞，一年之后，铲子留了下来，成为了灾难过后彼此伸手帮忙的记忆。光复希望能够把这份感谢留下来，也期盼曾经来过的铲子超人再次的回到这片土地，看看灾后重新站起来的光复。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去年花莲光复遭洪灾重创，大批铲子超人从全台赶来帮忙。事隔一年，光复超人感恩祭登场，除了向当年救灾志工说声谢谢，也希望趁着连假把游客带回光复，替在地店家增加买气。
1: 跟着音乐摆动身体，原住民舞蹈热闹开场，台下民众也拿起了手机记录。一年过去，曾经遭到洪水重创的光复，这回用歌舞来迎接游客，也欢迎曾经来帮忙的铲子超人再回来看看。
6: 就那时候，就是大家从不管东南西北来这边，然后50万个人来这边，就来去帮忙光复这样子啊，然后真的是蛮感动的事情这样子啊。
7: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这件事是值得做的。
6: 超级啊！
1: 去年大家拿着铲子一铲一铲清除泥泞，一年之后同样是铲子，意义已经不一样。
8: 棺材缓缓注入，祝福光复的每一个店家绽放光彩。
1: 一铲下去，铲起满满白米，为活动揭开了序幕，也象征灾后的光复重新累积人气。位在花莲糖厂的各式摊位一字排开，吃的喝的还有各式的在地商品，大批民众趁着中秋连假回来这里边逛边挑。感恩祭除了要把人找回来，更希望人潮真正转化成买气，让受到洪灾影响的店家生意慢慢回到轨道。
9: 光复因为人潮带进来，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好的商品好的流程介绍出去，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对店家做品牌辅导，会对店家做这个数位化的辅导，然后做行销推广。那我们也会整合10条流程来配合旅行业者来做对外的推广。
1: 光复拼的不只是3天的活动热度，而是要把短期人潮变成长期买气，让灾后重新开门做生意的店家真正的站稳脚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地震频繁，防灾意识更重要。花莲市立幼儿园配合国家防灾日进行地震演练，警铃一响，孩子们马上戴起防震帽，躲在桌子底下练习趴下掩护稳住，就是要把避难动作练成习惯，真的碰上地震才不会慌。
10: 快点！
1: 警铃一响，地震来了，小朋友赶紧的躲进了桌子底下，有人抱着头，有人牢牢抓住桌角，老师在旁提醒，先别急着往外跑，等到摇晃停了再准备疏散。
10: 啊，为什么要躲在桌子底下？
11: 因为地震了。
10: 地震了哈，会怕吗？
11: 不会。
1: 防震帽戴好，小朋友一个跟着一个往外走，不能跑，不能推，也不能急，最后全部都来到了户外的空旷处。花莲市长魏家彦也加入演练，帮孩子戴好防震帽，带着大家往外撤。花莲地震多，幼儿园平常就会安排地震火警演练，一次一次练，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碰上了状况先冷静再反应。
12: 那我们在每一个月甚至每两个月都会举行这样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演练，主要是希望让孩子们能够记忆在自己在从小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遇到了灾害请大家一定要冷静。
1: 除了第一时间紧急的避难，平常的饮用水、药品、手电筒、雨衣跟保暖衣物都要先准备好，反复熟练动作，真的遇上了地震才能够少一点慌张，多一点反应时间，防震教育真正从小扎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持续将防灾观念落实于生活当中，南投县政府在草屯避风国小举办地震避难掩护示范演练，邀集各校老师到场观摩，从就地避难疏散集合到伤患救护通报及校园巡视，模拟地震发生时的应变流程，希望透过实际的演练提升校园防灾与自救能力。
13: 演练模拟华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南投也感受到明显摇晃，师生随即依照避难流程行动，从就地掩护疏散集合到后续的救护与通报，让学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地震发生时应该怎么做。
14: 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演练，所以今天就比较不太会紧张，以后如果遇到地震的话也知道怎么做，不太会紧张。
15: 离崩塌的地方远一点，也要离电线杆远一点，这样比较不会受到危险。让我们一直记住，一直保持这样的信心，一直不害怕。
13: 这次避难演练在避风国小举行，正好校园运动场和厕所等设施正在整修，原本的避难路线也跟着改变，因此除了熟悉防灾流程，也让学校实际思考当校园环境出现变化时该怎么调整避难场地和应变方式。
16: 透过因为之前固定的那个避难的路线变动以后，我们如何有一个临时的应变的一个场地，那希望今天这个演练呢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同仁另外一种思维。
13: 现场也安排防灾培训及演练后检讨，让到场观摩的老师从实际演练中累积经验，回到各自学校及社区后持续强化防灾应变能力。人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当大头壳，我跟你讲，你学歹啊！你若要安尼哦，以后你去世人所有代志，我拢唔管。
1: 哎呀，你好啦，小钱爸找我。
0: 小钱爸，
1: 因爸明仔载六十岁大寿，所以想要叫我怎样吼？
0: 伊也唔过，我跟你提醒哦，你是袂当温婉小姐，甲因爸底下两辈为干，到时阵这囡仔甲你避免，伊会恨你死人。
1: 这囡仔。

0: 甲因爸有啥物事，有啥物分，需要安尼啊？
1: 详细代志我嘛唔知影，也毋过即个囡仔定定甲我念，伊讲哦，我是我，阮爸是阮爸，阮爸遐钱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我袂当做阮爸去做诶代志。
0: 哎呀，这款好家人家庭的生活，咱无多理解。你讲啊，这是不是就是一款？假使我若做袂出什么成绩，安尼我只好回去继承遗产啊。富二代，还是富三代？
1: 应该是啊。
0: 好了，这囡仔吼，我观察过啊，也袂歹，起码比迄种靠细厝内有钱为非三做无恶不作的了不起更强啊。
1: 是。我拄是采这囡仔时阵吼，我阁真无理解伊。你讲因家条件遐尼好，阁有遐尼好的爸爸，照你讲生活应该真赞啊，对无？这是何米苦嘞？想袂到这囡仔个性啊，阁真正是比我较固执。你看，咱为着一嘴饭，要做甲要死要活，也毋过人嘞，啥物拢无要紧。你讲人是毋是就应该趁家己的血还袂冷啊？阁有淡薄理想的时阵，去做一寡家己喜欢做的代志，这才叫做幸福啊！啊，
0: 哎呀，好啊好啊，卖阁啰嗦啦啊！安尼啦，行，咱两个即马开始比赛，看谁先告诉。费你以前你卖赢我，所以今日我让你，和你大胜。
1: 哎，什么叫做你让我？大概你先告诉，拢是因为我让你，你知影无？邓大头壳，你阁来乱心！我会让你知影清楚，我清局苏马雄威风！哈哈哈哈

0: 这是餐厅内动过，你要请我吃饭哦。
1: 来来来，请请请。
0: 哎，你要去倒位啊？你创啥骗我？客户嘞？项目嘞？你搞创题哦？
2: 你真正唔知影今日什么日子哦？
0: 我管你什么日子啊？无采我甲你当作大爱兄弟，你就安尼出卖我，佮变甲敢那真嘞？以前我奈无看出来，你的演技奈遮好哈、啊？原来你做公关的拢是变神啊！
2: 你敢袂当较细声
0: 嘞？袂呢，我甲阮爸的代志，甲你有啥物抵赖啊？无你做因囝啊！我甲你讲，这是最后一届，你以后搁我来这套，我真正毙命！
2: 你敢想毙命？我怕你，你要信无？臭小囝，想要造型？天下
0: 哎，是你骗我呢？你气啥？
2: 你刚才跟你这些人拢是来创啥？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来个恁爸过生日。严哥，你感觉？有几个人是为心肝来祝伊生日快乐，
0: 伊无查我即句生日快乐，
2: 伊就查你即句生日快乐。可教我想去，想袂走，走啊！也毋过我甲你讲，小子，今日你若行出这个门，咱这世人都永远毋是朋友。
0: 你有威胁无？
2: 我是看唔着你，小子，你有脾气，有个性，想要做家己介意做的代志，无唔对。严哥认为，一个后生，一个做后生，都应该会记得家己老爸的生日。你搁回头看麦，你看迄像，伊是恁爸，是你伫这世界上上亲的人。

你点都好，该生的拢放袂记了。你安尼是不是太过无良心啊？你会当走，我无你这款兄弟，今早要创啥就去创啥。

0: 爸。
1: 哎呦，乖囝，
0: 生日快乐！
2: 我较无闲，对啦。
3: 郭廷柱，
4: 来，四十几啊，老阿姐，紧叫老阿姐，这是我父亲。
0: 老阿姐你好，阿姨你好。
5: 哎呀，少年人生了真缘投，
6: 真缘投的呢。
4: 来，过来，李总。
7: 哎，姚总，
4: 我考生。
7: 哎呦，你的公主啊！
4: 哟，李阿姐，
0: 李阿姐好，
7: 年轻有为，跟你同款，生日快乐！
4: 多谢多谢，
0: 别在笑。

0: 少年时就是中年，就表示家己有成就，建功立业，并无清魂。想要爱啥，应有尽有。
1: 这是阮囝，
2: 就应有尽有。
0: 一直到一路坎坎坷坷啊，真正到中年啊，才知影中年其实是要爱啥无啥。风光用杯，一路行来，我头去看，啥物拢无。
1: 乖囝，我甲你讲，我阁予你一年的时间，你若是阁无做出一寡成绩，就老老实实倒来公司上班。
3: 爸，今日你过生日，我敬你一杯。来嘛，我敬你。
4: 乖。
1: 咱三个来。我甲你念一寡这鱼啊，以前上喜欢食这。
4: 来，我甲你弄，卖啉酒啊，先食淡薄仔物件。
5: 好啊，好哩，多谢。
0: 好佳哉，佮有亲人，佮有朋友，互咱常常想头前，免惊后壁，互咱会当伫即个烦恼、艰苦世界内底，继续开阔心路，拍拼向前。

你真是哪？你还笑？鬼门关行一人啊！

0: 都要熬。伊先讲啊，手术真成功，你先买当食物件。阿舅给你买足侪好食的，稍等下。来，再起来先吃一罐糜。你讲我升一加薪啊，你又搁袂记哩啊？哦，我知影，小五吼是一个戆人。
1: 我唔是，我无戆。
0: 安尼你着好好听话，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袂当搁袂惊叮当啊，知影无？阿姊，搁唔忙你好了后，趁钱甲我饲咧。
1: 你无人要滴？
0: 呸！我袂讲啥。我甲你讲，要约外人，为遮摆到前门，北京的前门，你知影无？是我无介意伊。

你莫把家己看甲遐尔重要，好不？甲你有甚关系啊？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来，替我看卖，敬一酒。来，加吃寡，加吃寡，先好较紧。就乖，公平。

0: 过一嘴，加食外好较紧，哈、
1: 嗯。食袂着。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更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老早两代，
1: 老早。上班啦、
0: 啊。好啊。
2: 恁有听讲无？帮飞甲舞草狗做伙啊？
3: 真的假的？
4: 哇，无可能啊！
5: 因两个敢不是死对头？这算啥物啊？强者联手。
0: 哎，你讲啥？你伫只胡白讲，根本无可能。社长都分手无偌久。
2: 对，我嘛是听白祖胡白讲的。咱社长哪有可能是迄款人呢？
5: 我嘛安尼感觉。
2: 紧做代志啦！
0: 一阵消磨。社长，社长，我即马有淡薄后悔来一瞬啊！
6: 卖讲乱台话，我无是要听，有代表你是者？
0: 唔是这意思，我甲你讲一句心内话，我感觉第一瞬有淡薄压力。外口一群人，逐天分组分派，搁在背后讲伊那话，讲我是你的走狗。以前我对大个在吐胃的时阵，阮所有人去食饭去便所拢做伙，气氛足好个。
6: 甲我讲这個，你是要死啥？
0: 咱人类是群居动物，对无？你逐天一个人食饭。敢袂寂寞？
6: 无时间寂寞。
0: 你无爱甲人斗阵，你敢知影外口大家安怎讲你？
6: 我无兴趣知影。
0: 安尼，你对啥物有兴趣啊？业绩、成绩、加薪？
6: 对。佮
0: 有你即事啥啊？佮即双鞋啊？即礼拜拢穿三届啊吼，根本无换过。我足好奇，你赚遐侪钱，你拢开去倒位啊？对，还有皮包。你要嫁，好歹嘛要品一较好的啊。另外，迄卡 LV 的，实在有够假。
6: 你这个人哪会这么爱管婴儿事啊？
0: 我知啊，正经大公，你害伊，就可能受什么苦衷。敢讲是假些？
6: 伊是当时甲你讲，
0: 真能讲啊！
6: 无甲我讲，甲伊偷偷见面，真刺激吼！
0: 无啊，无，阮两个是拄。

0: 我拄着，真是谢总，我手抓。
1: 我刚才提醒你一次，当庭即马毋是恁大，我是恁大，以后莫犯这种无必要的错误。也阁有，我无虾米苦衷，恁师徒两个人莫替我编故事。我唯一的苦衷就是我的成功，我的有钱，知影无？
0: 知影。
1: 也阁有，我食足济，遮尔少，食袂饱。
0: 好，大爷，后盖替你买上阵的。
2: 两个。
0: 好，安尼要先出去。

0: 兄弟，台南不死必有后福啊！咱经过这件，以后一定要好好做。除了加赚一挂钱，甲进行税务申请，然后咱拍拼搬起一个更加赞的办公室。所以说下来咧，咱除了维护好社长的个人形象，搁较拍拼咧，加找一挂客户。你笑什么啊？
1: 你这画图的水准，幼稚园都画得比你搁较好。
2: 画得真好啊！你是会晓开讲还是袂晓开讲？
1: 你甲我讲这画是什么啊？
2: 理由。
1: 这只是小鸟。
2: 是好，你无看伊头壳顶写一个王字哦。哦，
1: 这一定是只鸡公。
2: 伊本来是想要画孔雀。
0: 什么本来？都是孔雀。
2: 啊，是，好好好，孔雀，孔雀，
0: 孔雀。哦，
1: 安尼只只绝对是猪。
0: 无危险，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树啊，无危险在树顶。你敢看过猪爬树啊？你别笑，我安尼啦，来，你家讲者，你家解释，这到底想怎？
2: 你讲啦。哦，好好好好好。根据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什么 PP 检验嘛
0: ，PDP 个性检验，
2: 不是 PP 检验嘛？是这个 PDP 个性检验，非得伊讲在一间公司内底要有五种这个角色啦，哈、啊，有一只虎，有无尾熊，有孔雀。暗公教，啊，佮有即个变色龙啊，然后你想看卖，就是这五种动物，伊拢在一只小船顶。
0: 诺亚方舟，
2: 虾米啊？对，就这意思啊，迄拢无重要了。你就会记，虎是冬天，我是无尾熊，你咧是孔雀，就好啊，啊。
1: 虾米乱七八糟的啊？讲来讲去，咱公司变作动物园啊。
0: 我看你也是听无。伊讲的是一间公司爱有这五种的角色，啊，虎、骨切者、无尾熊、自行车、孔雀、高飞花、暗公鸟、监督者、变色龙、万金油，怎样吼？哦，
1: 是安怎我是高飞花、啊？
0: 因为你生了烟斗啊，嘴甜会了，你会当维护客户关系啊。
2: 对哦，
1: 你两个看人够真准哦。这只暗公鸟是负责啥？
0: 监督啊，就是讲爱发现公司各种看未到的问题，事先防备啊。譬如讲，就参照这审查合约啊，处理一挂危机啊。讲较白嘞，就是发布。
3: 拢对哦。哦，这画图哦，快紧签物件。阮某干那花我半点钟，十点之前我转去。
0: 哟，这么听你母的话哦。
3: 大哥，你真有才调呢，咱公司果真是让你分期慢慢行。
0: 这都是因为你及时发消息啦。多谢，多谢足的。
3: 慢。笑的不好听，唔知过两阵我想做诶。
4: 兄弟啊，咱讲起来嘛算是有缘啦，以后有时间哦，咱搁饮一杯。
0: 对，有闲就做伙饮一杯。
3: 你这都煞煞气呀！以后应该是无可能啊。我先来坐，
1: 叫大老师。原本看不起运，即马后悔啊吼！啥款做伙来上班啦？一直做恁某的手下，无疑你会死哦！敢咪当求一个查甫囝啊？

0: 有一件代志哦，我藏在心内已经藏足久啊！啊，我想要甲恁两个参详啊。你讲咱单位啊，不是不是，咱工作室成立这么久的时间啊，对内的应该要有一份规章制度，对外的咱签各种合约，对不？总是还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务人员啊，对不？你讲咱三个，当然是
1: 想法不一样。你跟我想的是同款的。
0: 对，
1: 咱即马真正袂堪诶，官司诶折磨啊！
0: 对，
1: 过来一届，阮死。
0: 所以哦，偌大诶庙吼，就请偌大诶神啊！咱即马阁请袂起虾米大律师啊，对无？新娘咱就免考虑啊，因阁目前有一只细只诶本事情，我感觉会用诶用。
2: 你讲这人哦？
0: 对啊，
2: 我拄则是讲生笑耍过，你阁真是想要对人某诶下骹乌人哦？
1: 哎，等下等下。听苏安尼讲吼，佮真正，你敢有发现因两个真神，拢是奉一种恶势力地条咧？
0: 讲甚物啊？我咧讲证书啦。
1: 我讲的就是证书啊！你是不是嘛感觉恁两个有淡薄仔神？伊初三的程度绝对袂输你啦。所以这人会当试看卖咧，也毋过，敢会当用？咱都要先考察伊的能力，敢有合格？
0: 会用的，
2: 同意。
1: 安尼就转数通过。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赵律师，外口有人找你。
1: 哦，好一点啦。
0: 弟弟，请。
2: 赵律师，

0: 大哥，这里有淡薄仔公孙丑的意思啊，是把我当作去吃是吗？你欠的是200万，你安尼300、300的还，我讲真是无时间伺候你。
1: 唔是啊，周律师，你的咨询费是1点钟300块吼。
0: 你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今日唔是以被告的身份，我是以客户的身份，有一寡问题想要咨询你，我问你回答，敢会使？
0: 好，只要唔是免费咨询，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开始了。
1: 丁青，迄个赵律师，卡说你即马是阮的法务，安尼阮公司即马互起诉啊，你要安怎？
0: 首先，爱确定原告的诉求，看敢有当进行另外和解。卡说正是必须爱行法律程序，迄叫做告诉风险评估。而且对结果做出预测，然后就是来来回回详细读案卷，对暴力控制要加思考、加试验，写出辩诉的理由和证据，最后嘛是上重要的，要找出重点文件和证人，卡准有必要会当在开庭之前进行庭前预演。
1: 你听，阮公司才拄成立，对一间拄成立的公司，你是法务，你要安怎做？
0: 恁公司才拄成立，确实会面对真侪风险，譬如讲，智慧财产权风险、各种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够真侪。卡苏是我本人，我伫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尽家己上大的能力，帮助业务部门实现商业目标，而且建立面对风险的对策，对应对的计划及时进行调整。
1: 那呢？针对之前出现过的这种商业机密泄露，应该哪有防这款代志，搁一届发生呢？
0: 我的建议是：第一，建立员工资料库，在公司的公共区装摄像头；第二，对公司特别重要的文件要设密码，要让法人定期变更，禁止员工私底下带去外口，而且在公司内部使用统一的加密工具。最后呢，就是建立保密制度，对变卖和泄露公司资料的员工做主动立即处理，而且赔偿企业全部损失。
1: 要唔过，卡苏，你的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密码，你的女朋友知影，而且伊随时当蒙着，别安怎？
0: 歹势，我安尼讲。像咱这种好查甫人，手机啊从来未设密码，这属于私底范围，跟我的业务无关系。
1: 恭喜你，你录取啊！
0: 什么意思？你拄只在咧面试我？
1: 你当面，这么紧就决定，好好考虑，想好啊，你知影去倒位找我？
0: 在阮某目睭下骹乌人，有够好大诶！

0: 邱律师，后盖见。
1: 后盖见。老秘书，你进来一下。我的手机啊，不是手机啊，我的电脑是不是中毒啊？那一直家己跳画面啊？
0: 敢有需要找人修理？
1: 免啦，无需要。
0: 等你哦。
2: 鞋啊嘛，烫掉。把鞋子也烫掉，
1: 我哪有可能把钱藏在鞋子里面，会有味啦，你看没啊？
2: 看，

阁有无？啊？你唔讲，我阁找。把椅仔摕过来，囥遮。

0: 师开始研究刑法。你真正足认真诶呢？
1: 师傅，我唔对啊，真是无啊！
2: 唔是师傅，你听我讲，我差人西家，我做个万死，又唔过你看这个钱，我真是一仙都无开啊！
0: 你无开，唔是因为你无想要开，是因为你唔敢开。
2: 师傅，你听我解释，我差人西家。我知是为了让自己安全感。你说我这个查甫人在外面，我一梦拉袋连一千块都没，我头也未起来啊。
0: 你有多位需要开钱？吃穿坐车大，你多一项不是跟我做伙？你的衫从里面到外面，多一件不是我给你用心境的？吃大更不用说了，咱每天都做伙，每个月储信用贷款的都是从我银行卡里面扣，连油卡都是我提早给你充满了，这些钱你要怎么开？

0: 金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不是都几点啊？人都下班啊，他怎么说不出来？我去给他抓下
1: 来。咱是专工等伊，是不是？爱请他吃饭，态度爱较好呢。
0: 这个态度还不够好，咱三个在家等伊多久时间啊？伊多伟大啊！若不是咱无钱，敢会找伊这种的？
2: 较有耐心呢，咱这摆找人，多谢讲究薪水啊。我跟你讲，我看中伊，就是因为伊资历无够深，伫家己的事务所做得无欢喜，唔才出手的。
1: 同学啊，是不是我对你来讲，也是属于那种在报社做了无欢喜、资历无深、薪水无悬的那种啊？
2: 对啊，看你那个模样，北堂下无大班，咱三个，咱这间工作室，你的年岁上大，别行咱卖讲啦，就讲资历，你的资历是桃花潭水深千秋。想跟你比，想死！
1: 大头壳，我若是要死，我跟你做伙，我……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
1: 哟哟哟，一直搁给因某驾驶啊！
2: 我跟你讲，咱真正感谢因某，无咱无这个机会，
1: 好好靠扛啦！
2: 赵律师，
3: 搁从啥？
2: 做伙食饭啦！我拢探听过啊，恁家黄老板吼，今日有应酬，剩你一个人啊？
3: 我今日有淡薄无爽快，先卖去。
1: 不是，无爽快，更加爱去消透啊，对无？无会破病啦。你看，咱顶个饮酒遐尼欢喜，咱阁找所在饮。
3: 阁饮酒，顶个酒饮完，我就不行，我白
0: 天等。这个，你看我的目睭，恁敢知影我以前伫江湖人怎叫啊？
3: 什么啊？
0: 酒店小王子，夜场金腰带，
3: 什么意思？我听无。
0: 哎呀，我知呀，这两天嫂啊，一定搁甲你电啦。不过，只要你相信我，对阮行一撮，阮保证还你一个春天。

0: 来，金能发起归。OK， 快嘛，先快点。
1: 过年，过年，过年。
0: 哎，看出今天相片发给林某，你感觉伊安怎？
1: 不是，你讲啥？不是大哥，你卖闹啊！我拢甲恁来啊，哪个威胁我？
0: 你卖紧张，我甲你滚床笑的啦。我马上就抬掉。你看，我是看你今日真无简单，这样欢喜，对吧？
1: 够原因啊！
0: 哎，你敢知影你想怎啊？这样欢喜？
1: 为什么啊？
0: 因为自由。
1: 不是啊，我哪刚刚你后一句，跟我要我哪个啊？
0: 没有，这敢是真明显。对，温州是健康，无歹处啊。
1: 笑死人！凭你迄个破所在，
0: 你讲得忘掉，阮迄个所在条件是有较差啦，还过有三点，恁的事务所一世人拢做袂到。
1: 三点？
0: 嗯。
1: 你只要会当讲出一点，我就把一杯好打。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顶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嘛就啊泡温头啦、卖膏药啦、

0: 我的汉族汤啊，较早细汉食汉族汤，食到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身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发心上，安住在道念上，安住在学习上，安住在体谅上。

0: 行云流水的运功技巧加上一点技法，现场深情演奏着野狐的正是南北轩新任接班人林星光。早期台湾传统社会民风淳朴，鲜少娱乐，一群在淡水港工作的码头工人及周边的摊贩车夫一同创立了子弟轩社，大家下了班就聚在一起练习北管，洗涤疲惫的心灵，也凝聚了地方的情感。
1: 这张是日据时代在淡水清水祖师庙拍照的，那淡水我们南北轩的成员北管人员的一个合照。那这个彩排目前还在，我们放在那个在南北轩里面，这很漂亮的木雕彩排，很有价值，很有历史价值。那这是我曾祖父许传兴，那时候官渡大桥开通绕境，
2: 这我曾祖父。
1: 我曾祖父是一个非常水和的人，那也不会很爱出风头啦，就是默默的做事。以前旗子是用都能扛的，现在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景象了。这张是蒋经国总统就职的时候的绕境，大概民国50年代的东西，50年初的时候就对。那这是我在南北轩的轩馆里面，旧的轩馆里面，这边还没翻新的所有旧馆。这间是南北轩，那些阿伯阿姐他们准备出阵了，准备出团了。
3: 那淡水南北轩它成立于大正6年，也就是1917年民国6年的时候。那刚开始是那个淡水海关码头的一些工人，啊，他们自己在这边娱乐，啊，请有那个大陆过来的那些医师，啊，刚好来这边还帮他们练习那个北管。那后来是淡水轩他有一些团员离开他们，他就来加入南北轩，他一起成立了淡水南北轩。那时候是我们淡水南北轩成立的第一年。这个是我曾祖父，他早期在淡水海关码头，他们的时候备章，日据时代。啊，所以南北轩的成立是从淡水海关码头那边开始成立的。啊，那时候他们海关码头的一些搬运人员，他们的一些娱乐休闲，从那边开始。啊，再跟淡水那个淡水轩的成员一起筹

0: 南北宣，还不懂事的时候，就是中竹把我一直带在身边来南北宣，啊，看那些阿伯阿姐他们在练习，在团练，啊，所以这里对这非常有感情。那北管这东西，我从小听到大，所以觉得非常的熟悉，那非常有亲切感。那我觉得这东西在我生命里面占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我就是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就想说，就要把它不能让它不见，把它复苏起来。哇，这张黑白的。
1: 南北宣
0: 啊。对。
2: 有别于专业的戏班，子弟团来自各行各业，也是淡水庄头的代表。每逢地方举行寺庙庆典，南北宣的子弟个个义不容辞来担任演出，为神明助兴。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兴起，镇头庙会文化逐渐没落，也使得南北宣一度经营困难。
0: 那时候我们整个南北宣里面会北管的乐师只剩下三位，啊，都70岁以上的，70多岁了。那还有再加上有几位是前辈，他们是赞助的会员，总共加起来不到10个。那段时间真的是我那时候是我曾祖父，他那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他那时候身体不好，那个跟我交代说，南北宣现在你们这年轻这一辈只剩我一个，那叫我说无论如何就是要把它顶住，不能让这东西不见了，不能让南北宣不见了。那过了几年，我在1992年的时候就想说，我要把它南北宣重新再复苏起来，不可以让它不见了。

0: 很庆幸有先人能留这些东西给后代，大正年代的北嫩罗棍也是都百年历史的。北馆来了，知道说在北馆了，南北轩的北馆，一个行头啊，很有气派啊，所以超过100年了。
1: 不忍心曾祖父一手创建、苦心经营的社团就这样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林兴光毅然决然地承接起传承的工作。在民国92年，那个网络还不普及的时代，四处加入民间社团或组织，寻找对北馆有兴趣的团员，甚至还自掏腰包聘请老师赞助乐器。身边不少人总是劝他早点放弃。
0: 那时候也没有社群网站，非常的找不到人，要来学人的也都没有，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老人家在玩的，没有人年轻人愿意来接触这个。那我接触很多社团，也加入很多社团，就想说从里面认识朋友啊，去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加入来学这个。但是后来是只有少数个位数的几个人来学，大家都不看好。那包括我家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花那么多冤枉钱在这边，这东西不太可能会有人来学的。但是我还是那时候真的还是不，你就一股傻劲啊，总之得就做做看嘛，做多少算多少，不行再说。那家人当然有反对啊，因为那时候每个月平均都好几万块的那个支出，因为我们要请老师，聘请外聘老师来教学。
2: 只要是木头的都很贵。
3: 古董啊，
2: 他在录，
3: 都是古董。
2: 对，
3: 宣社基本上都有四点金啊，螺杆、骨架、木雕彩排跟熄灯斗，四点金。
4: 一个西凉天地开疆，用是给你中请。淡水南北烟，西晴王爷；文武二判官，下凡二将军。敬请焚香三拜，拜，再拜，三拜。
0: 我是跟我家人讲啊，讲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我也没什么其他不好的嗜好。那我几乎把那些钱都省下来，留在这边玩北馆，做着有意义的事情，总比去外面花天酒地好。他们觉得说很有道理。也就很放心，在这边玩，至少还不错啊。

0: 那间接他们就接受我的想法。曾祖父那时候跟我讲过很多次了啦，每次都讲说南北先北山那波，他觉得很感慨了。他们那一辈那时候几个朋友好朋友共同成立的，他觉得到我们这里就不见了，他非常的不放心。啊，有时候常常有时候无意间他常常跟我讲说很感慨，这东西真的有一天真的会不见了，南北先真的会没有人，后继无人。那他问我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是不是真的能把它承接起来？我说没问题啦，有我在的话，我就是不会让它不见的。
1: 肩负起对曾祖父的承诺与文化传承的使命，林兴光踏上了一条艰难的路途。好在镇馆的西秦王爷一路保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南北轩的行列。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七点，淡水仁爱街的土地公庙旁都会格外的热闹。学员们提着板凳围坐在一圈，不分老中青，个个都专注地听着这位重量级的义师教学，现场好不热闹。
0: 今天是我们团练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固定会团练啊。现在的礼拜天晚上，我们都请那个邱火龙老师啊来指导我们，他是国宝级的义师。那现在指导的这出戏叫做《白虎堂》，北馆新入的戏曲。我们是打算今年的年底要来演戏，演一出北馆子弟戏。那我们特色就是我们的前场演员全部都是男生，连小旦啊那些全部都是男生下去客串的。
1: 今年已经高龄86岁的邱老师，从小就出生在北馆世家。父亲林朝臣在北馆界享负盛名，母亲邱海妹自小就在乱弹班演出，是台湾著名老生。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天赋异禀，邱火龙老师15岁便出道，17岁就出师，不仅擅长各类吹拉弹乐器以及后场锣鼓，连前场的唱也难不倒他，堪称北馆乐界的一代宗师。

0: 吃啦，大大锅炖啊，大，
1: 哎你买个地板来盖，我为你，哎。啊！你手都无办都无无
2: 秀火龙老师在那北管界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个老师，一个前辈。他教的学生都非常好，都非常多。那我们也是一开始是透过师兄弟的关系啊，去跟老师去接触啊，然后就是把他聘请来我们南北宣教戏曲。那我们前这十多年来的演戏啊，后场都是由秀火龙老师在教的。那么民国1969年演的第一出叫做《渭水河》，那出戏是叙述那个周文王，他去请那个姜子牙出山，啊来辅佐他，啊那出戏就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出戏。那刚开始当然是没有像现在学的那么熟练，啊后来我们后来这几出越学的话，当然是越来越进步。啊，现在回头来看第一次演渭水河的时候，真的看起来好好笑，张作者那么怂。我记得第一次出戏要比这个毽子的时候，我居然不业。练习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真的上台的时候变这样子，回去好丢脸。那时候真的是一上去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后来渐渐的就上去以后，演了一下子，慢慢就进入状况了。
3: 副宣长林兴光20年前接手南北宣，广纳对北管有兴趣的子弟来学习。这些成员们刚进来时犹如一张白纸，一师就从最基本的看工尺谱开始，再来进阶到各项乐器的演奏，不论吹的、弹的、打的，只要团员喜欢，都能自由选择。

0: 你要很清楚所有的音乐演奏，然后整个剧本流程是什么，你都要比其他的后场的人都要更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才能够提前交代。那你要做什么反应才可以来，大家才来得及看你的手势做反应。老师的舞台经验很丰富，然后其实跟他学技术上的话，其实大家去练习都可以，技术都有一定的水准。但是老师教的是有些是学不来的，就是他的经验，然后他的临场反应，然后他加上他很会带动他的就是后场的人员。现在是年纪比较大，但是他以前来的时候就是他打的手势都很清楚很好看，对对对。你就会被老师那个有那个震慑到，这样就是老师很厉害这样。
1: 啊，你金冠他呢？这两个我无你嘛，就气更歹，你没有好声。
2: 好，老师谢谢。
3: 哎呀，再见。
2: 再见。就是这边有个溜来了之后呢，溜大家都唱了，然后就要加一个锣鼓。那为什么需要锣鼓呢？因为，对对，要一个锣鼓。
4: 柳公车厢公厢公车。
5: 现任南北宣总干事的翁伟宏，自大学时期开始跟着林星光入团学习北管，逐渐成为了南北宣的中流砥柱。不仅担任起后场指挥，也借着自己的人脉背景招募新团员，大大小小的活动接洽，伟宏也是代表社团的联系窗口。
0: 因为我家就住在南北宣的隔壁，大概走路大概应该不用一分钟吧，就会他们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小时候都会听到，然后但是没有想要认真去学，就是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就是觉得说就是一般的庙会唢呐音乐，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北管，那到大学之后慢慢有一些相关课程，想说哎，那这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北管，那我们旁边的社团就有在教嘛，就过去学这样，然后才开始认真的学。
5: 岁月匆匆流逝，伟宏这一学也从台下学习的学生变成了台上教学的老师。今天桃园大溪国小的学生们来到了淡水登工国小做交流，有趣的实际体验让许多初次接触到北管乐器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刚刚玩的乐器是锣，然后呢，刚刚那种体验的感觉是有点刺激，就是打下去的那一声会有点大声，可是又感觉很好玩，很有趣，
7: 可以敲到很多种乐器。然后我敲的是潮，潮敲起来很大声，它是金色的。
8: 今年我们文化局特别邀请北台八县市来参加我们一个主题活动，就是跨艺跨域的一个文化资产进入校园的一个活动，让学童在求学时代就能够了解保存维护文化资产的重要性。
2: 我们常常来都是吃阿给哦，我们都不知道这边大淡水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太多，
9: 很感谢登工国小跟我们做交流哈，那我们有机会来学习这边在地的北管文化，还有一些在地的一个文资的一个学习，好，那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交流可以持续下去，让我们北台湾各县市在文化资产的学习、文化的领域方面有更多更深厚的学习，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好，然后一起来交更多的朋友，认识台湾。
10: 淡水南北宣就在学校的附近，真的很近啊，走路才五分钟。南北宣的老师很热情，也在过去有好几次的机会到邓公国小来指导我们的小朋友对于传统艺术、传统音乐这个部分的认识。小朋友学得很开心，而且我们翁老师，他

0: 话，其实它是非常美丽的。
1: 第二组，李尚明、张秀娟。
2: 为了让更多年轻学子了解早期正统宣社文化，像大孩子般的伟鸿耐着性子讲解着南北宣的镇馆之宝，让台艺大的师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3: 它这支也是日本时代的，然后这比较特别是，就是你摸它的那个底啊，就是摸起来会冰冰的，因为它是银铜，它是银的，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工艺了。早期的话，这个
2: 琳琅满目摊在地上，一字排开，有出阵时代表宣社的锦旗，也有各式各样北管乐器，这一些可都是南北宣珍贵的历史文物，他们的年纪有的甚至比在场的学生们都还要资深。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如何分工，古迹系的学生有的丈量尺寸，有的负责描绘，为日后修复古迹文物奠下了实际操作的基础。
4: 古物测绘的话，就是像是在修复前，不管是建筑还是古物，就是在修复执行修复工作前，会先把它的大样图画出来。像建筑会先画出它的正面、立面，还有平面。对，然后古物的话，就是先画出看，像这个平面的旗子，然后先画它的正面跟背面，然后先做一个资料的统计，然后再开始执行修复工作。
2: 而国乐系的学生们则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现场把玩起这些平时压根摸不着的老乐器，并交流起演奏时的音感。
5: 这样子的历史可以延续到现在，很蛮感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很幸运的碰到这些东西。那因为我自己阿公也是会做卡嘿，就是野虎香卡，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6: 是一次两条，它不能换一条。
7: 通常都两条，要换一条也可以。
8: 可是写的那个有差。
7: 现在我都用高胡的那个。
8: 乐器，然后虽然我们是学国乐的，但其实这乐器我们平常真的不会接触到，所以觉得机会很难得。然后，而且老师人也很好，愿意让我们可以实际操演，然后我觉得感觉也很新鲜。就或许未来我们在接触到更多乐器的时候，也可以更加了解他们，就拓展我的知识领域。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机会蛮不错的。
7: 这个颜色不一样，上次老师说，可能这边原本是卡的那个，
9: 对，
7: 破掉的时候，他重新雕刻一个这个来放。
9: 对，跟南北宣合作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我们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一个子项目。我们是在我们淡水河流域的一些宣社，然后进行他们的一些文物的调查普查，然后特别是这些没有文化资产身份的文物，然后它可能已经有了那个文化资产的价值。可能会可以有资格被登录为一般古物，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前期的调查，然后顺便带学生来这边进行测绘的练习，以及文物普查的表格的撰写。
10: 这边特别标注一下，
7: 有个地方破掉，这里破损，
11: 对，但没关系，
7: 少一只脚。
9: 出阵不都这样都会掉吗？
2: 南北宣遗留下来的古物，虽然没有文化资产的身份，但却相当具有保存的价值。透过专家提出的修复意见，尽量做到最大程度的修复，也让一般大众共同参与宣社正统文化的传承。
12: 两件，
7: 好，不然就先拿两件。
12: 两件是不是？
7: 对，
12: 因为两件不够。
13: 看到这个好玩的是人。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同样做同一件事情，对，你就很有向心力啊，就是这个社团团结这样。不管你是要出阵，或是要表演，或是参加庙会也好，或是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这样，我们都是大众一起做这样，情感很密切啊，很深啊。
2: 文化传承不能凭一己之力，而是需要齐心协力一同完成。南北宣在副宣长林兴光与

0: 世代翁伟宏的带领下，有着相当大的改变。不仅有越来越多人恋上北管音乐的美妙，新一代的社员也开始实际处理社内事务，使得镇头文化的复苏看见一丝曙光。
1: 我参加大约一年多，那我本身还在学习那个唢呐怎么样演奏啦。对啊，为什么想加入？自己小时候就喜欢这样庙会的活动，那刚好我有表哥已经在南北宣已经十多年了，所以他就有这个有幸把我拉进来，那就认识我们南北宣多的师兄，大家都很照顾，还是我有一些人会默默的做这件事情。对，那我相信一小块的力量渐渐的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对，然后只要我们做正面积极的，然后跟不管是路上看到很多民众甚至小朋友，我们的神将也会去跟我们的一些路上小朋友打声招呼啊，或者说人家对乐器都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个怎么吹，其实只要做一点的改变，那相互的去影响的话，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情是它是有进展性的。
2: 这些年轻人可以这样学，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毕竟要有很大的兴趣。对，毕竟北管这种传统东西不是并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应该是这么说，你不可以接受的。如果他肯留下来学，那表示他真的很有兴趣。就像我当初我肯留下来学，是我因为我本身在新竹工作嘛，我虽然是台北人，可是我那一段时间从开始学那段时间，我学了两三年都是礼拜天团练完之后再回新竹，这样持续的这样两三年这样，而且都是做最后一班的电联社回新竹这样子，所以。这是学校现在有点小的成果，还蛮开心的这样。
3: 同事也有不太理解，就是说明明我们的工作就是工作，大家工作中忙碌之中，为什么你们还来做这个？那比如说啊，有些绕境，天啊，他们时间无敌长，然后、啊、走路一整天很累啊，怎么就是他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如果说，可是实际上是我一个转换心情跟放松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来这里的就是来这里的感受是不错的。
4: 感觉上大家的信仰都非常的虔诚，那我觉得这种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那这机会的话就大家团结在一起把这个事情都全部都把它完成，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不论年纪，不论职业，创设百年的淡水南北宣，在世代更迭、薪火相传下，依旧是淡水最在地的传统摇滚乐。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是主要是持续创作，对，然后去挖一些故事，然后跟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主要是提供声响的想法。
1: 我是鼓手，对啊，节奏，然后也有唱和声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其实背景是学动画的，所以其实有时候看到背景的一些视觉 BJ， 然后或者是像李太白的。手写字就是都是我负责这样，
2: 就我就弹 keyboard， 然后唱和声，然后就真的比如说欧菲没有唱准之类的，或者新平的和声弹错，然后就是做一些做一些就是音乐比较工程方面，就是比如说编曲的，像新平就是他想要什么样的声响啊，他可能把声响找给我，然后我帮他弹出来。

0: 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我们认识快、可能快十年了吧。
1: 因为地方活动的关系。
0: 对对，那时候他们有另外一个乐团，他跟另外一个吉他手，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跟地方的小朋友一起合作表演。我那时候算是小朋友，
2: 算是地方小朋友，
1: 地方小朋友。
0: 对，然后就因为这样认识新平，然后后来欧菲其实是。就是透过一些，他本来是新主人，然后透过一些因缘机会下来到恒春工作，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欧菲，然后就发现他好像蛮会唱歌的，我就跟新平说，来了一个女生，她会唱歌哎，然后我就把新平带到他房间去，就刚认识的时候就直接带他到他的房间去，然后就唱歌给他听，然后他就哭了。
2: 对，我就想说，不是吧，这里也太卧虎藏龙了吧？
1: 就对啊，
2: 而且他们是分别唱他写他的歌。还有他写他的歌，然后那时候我唱一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也有点是，就让那个时候我很慌张的心安定下来，他就唱那个
0: 那是高屏村，
2: 对，
3: 来自不同地方的三人在半岛相遇，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养分，作品融合民谣、特殊声响和微流行等元素，因为活动演出而正式组团的他们，不仅音乐风格独树一帜。就连团名也充满南国气息。
0: 就是我们团员三个人里面，其实只有我是在地的恒春人。那我因为大学的时候在台南念书，会在就变成很少出去外面晒太阳。因为小时候就是可能在海边长大，每天都晒太阳，然后晒得很黑。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爸就觉得我很白。他就有一次我回家，然后就坐在房子里面滑手机，然后我爸就说：“你太白了，去晒黑。”这样。然后欧菲刚好在旁边就听到这句话，他就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他就先把它记下来。就因为半岛歌谣季的关系，我们就我们要认真取一个团名啊。然后就觉得这句话蛮适合的，就是他又很有恒春的感觉，对啊。然后就是他又没有一个很，他又不是很团名的感觉，他就是
2: 他一句，
1: 他不是
0: 对，他就是一句话，就是。看我没有做你太白去晒黑的贴纸，就是一般人你贴上去，人家也不会想说，这是乐团的贴纸或什么，它就是一句话，有点像一个 hashtag 的感觉，对啊，它就很代表恒春。
1: 大家都会说听到这个团名蛮有趣的，就是好像是不知道是什么，
0: 甚至会有人是就比如说看完表演，然后来私讯我们说，他一开始看到节目表，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然后来听一下，然后就发现蛮好听的这样子，
2: 然后他们就会自称太白粉。
0: 太白粉是我们发现的。只是我们跟他们讲，对啊，因为太白的粉丝嘛，所以就是太白粉。
2: 对，后来就蛮多人就
0: 是
2: 说，
0: 对啊，
2: 我
0: 是太白粉。嗯，而且也很有趣，就是我们之前有办专场表演，然后就有粉丝就朋友就买花来送我们，然后就不约而同哦，所有人都是送向日葵。
2: 对，
0: 就是可能你太白去晒黑，给他们感觉就太阳嘛，所以就向日葵。

0: 觉得很有趣的是，反而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结合跟在地的生活的经验结合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风格蛮强烈的，就是反而就是有一个哦，这就是你太白去晒黑的感觉。我们声线也蛮有趣，就是因为我比较偏男性的偏细的细高的，
1: 它可以到很高
0: 的，可是它就是小孩子的声响。对，就是有一种
1: 很中频包容性。
0: 对，
1: 对啊。
0: 对对，然后可是它就是我们的中音部，它就是可以很高，可以很低的，它可以低到我的 key。对，
2: 它可以高到它的高八度。
0: 对，它可以高到我的高八度，就是它可以包住，它可以随时随地就打游击战。对对对对。
2: 哎 ，Open， 你再唱高一点哦。
0: 对对
1: 对。对。而且蛮有趣，就是我跟他唱同一个 key， 我听起来会像低八度，他听起来会像高八度。所以，然后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唱同一个 key 是很像，有点像在和声。然后他又再唱一个和声进来，我们就感觉在唱三部。对，可是其实我刚刚是唱同 key，
0: 有种老中青的感觉，因为他声音就偏
2: 老，
0: 偏爵士嗓，
2: 烟酒嗓，
0: 烟酒嗓，对。

0: 叫咩喏？就叫阮大四季，四季号，我四季号，阮就本来就会啊。叫阮穿，阮就穿，我嘛唔知是。
1: 在老歌声里寻找新的可能。2019这年，乐团跟三妹阿嬷、玉霞阿嬷有了第二次的合作，跨世代的音乐实验和碰撞继续突破框架，让从土地长出来的民谣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创作都比较偏向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跟挖以前就是那种失恋的，就是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挖很多失恋的情歌啊，然后一些比较悲愤的歌曲、愤怒的歌曲、伤心的歌曲这样子，就是比较偏向流行一点点的。对，然后就后来老调新声就开启了我们跟阿妈之间，我们就尝试看看，反正我们会写歌，我们会弹琴，我们会打鼓，那我们就想说跟阿妈结合看看可以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对，然后就走出了现在李太白去晒黑的路数。
1: 路数路线。
0: 对，路线。

0: 所以它是有点是越嚼然后越有滋味的一个东西，就是刚开始听会觉得很有距离感，可是后来去看他们的歌词，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周边的山水鸟，然后去讲情歌，去讲生活的困苦，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在表达上面，表达生活上面会比较拘谨，可是却透过民谣，他们可以比较放肆的去把自己很私密的东西，那些苦楚啊，那些开心，那些快乐，或者是比较没办法承担的一些压力，都透过歌曲得到抒发。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地方。哎，
1: 大大吼叫啊！伊个是
2: 唔是？
0: 唔是对曲，唔是。
2: 是啦，啊，但是歌词是含这无得，伊好调无相关。我是我娘来西山。
1: 哦，
2: 我去西山啦。
1: 西山的歌
3: 哦。我系娘啊，西山。
2: 袂清楚啦，唔敢提出来感情啦。啊，即马大伯后就讲。看到小妞仔伫溪底咧洗衫，伊想一束要寄伊洗，安尼就对啊。一束要寄伊洗，我就硬讲我洗衫袂清的，唔敢提出来感情，安尼啦。啊，即马搭了尾啊，就讲婚姻咧，安尼啦。啊，安尼也惊，伊才较短啊。
3: 伊一百年吗？四句尔。是嘛，四句尔。
4: 我会喜欢唱民谣，都是因为跟在地人相处。对，就是我们认识他们之后，然后听了他们的故事，这首歌为什么对你来说他们很重要？对，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因为他们会写出很多不同的内容的，对，因为有六大七大调，七个调，六个调，七个调，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词，就是写在里面这样子。对，所以虽然说这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人，这样子一群人，然后我们才认识到这样的歌。对，所以对我来说，认识人比认识歌更重要。嗯，
0: 所以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是刚开始是音乐是一个界面，然后可是就是更动人，其实是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4: 听了民谣之后，就开始就是想说，哎，这是我母语的文化一部分哎。就很想学起来之后，然后去做创作，但因为其实我的家乡并没有唱民谣这样子的形式，所以我很羡慕恒春半岛人，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写完的歌就给他们听，这样子就是至少让他们听过，然后他们觉得好听，对他们没有觉得不舒服比较重要，因为像例如说像我在写牛朱怡这首歌，他用的是牛母伴。牛母伴对这边的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
0: 神圣、
4: 非常重的一首歌，因为她们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嫁给谁，要出嫁前，她们就是一些亲戚会耳提面命，然后会一起唱这首歌，所以对她们说是非常悲伤的歌。所以我觉得在处理某一些
0: 承载着有对在地非常多女性的共同记忆和故事的时候，
4: 对，要特别就会特别小心。

因为民谣这个东西它很火，就是像我从小是学古典乐，然后就是正统的就是音乐教育起来，比如说一个小节是几拍，那它就是几拍。可是一开始接触民谣对我来讲很冲突的是，那些阿嬷他们每次唱的版本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同样一句他可以唱五拍，有的时候又只唱三拍，有的时候又拖到六七拍去，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他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然后对我对于音乐的观念来讲，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就有点被那个音乐框架住。但是就后来久了之后，就开始懂得怎么去跟民谣相处吧。对啊，有点像是就两个个性原本不一样的人，然后慢慢磨合，慢慢相处，然后变成就是你太白去晒黑现在的样子。

嗯。

我很喜欢在这边骑脚踏车，会绕小半岛这样，横村的小半岛，就是大概40公里一圈左右，对，它长一点就50公里。然后我们也很常就在早上的时候去阳台晒个太阳，或者是去海边晒个太阳泡泡水这样。爸妈就是在副业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森林解说员，所以我其实从小就被背着，然后就带去各种不同的山林里面这样子，所以大自然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从小时候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非常喜欢一件事，所以恒春半岛就是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想象着每次想到有一个太阳，然后有风一吹，我们就会说啊，这就是在恒春垦丁的感觉这样子。

其实大自然每天，我在这边每天，它的声音都不太一样。就是如果风大的话，我可能就收不到任何声音。像今天天气超好的，我觉得应该出来走一下，然后出来录一下声音。就发现这边的海边，今天的浪还算平，所以是一种很温柔的浪。昨天的浪就非常的大，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哦，有个比较，然后自己喜欢的那个声音，我就决定把它随机的录下来，随机遇到就随机录下来。如果创作有一个瓶颈的时候，我在词曲创作瓶颈，我就会跑去做声音设计的创作。啊，声音设计的创作做一做，就觉得哎，好像又有灵感了，就又要再回来到词曲的创作，这样就是两颗电池在互相。现在慢慢可以把这两者结合了，对，就我觉得蛮开心。就是之前做的这些我喜爱的事情都没有浪费掉。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一开始是接触到自然，然后后来我进到社区之后开始接触到人。然后半岛跟奥记又开始接触到文化，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进程。我原本是很喜欢这边的自然的，那可是这边的自然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的味道进来，然后有文化的味道进来，所以我的创作就开始慢慢的变得有深度跟层次。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这样子。

0: 其实那时候邀请我来的人有讲一句很浪漫的话，我就有点被他打动。他说你可以想象你人生可能有个一两年两三年是住在靠山和海很近的地方，不是很棒吗？
1: 我这个人是很害怕被绑住的，说你可以一辈子在哪里，我就觉得说没有，我没有，我生命没有这个选项。所以他反而他这样子的松让我比较愿意就是来到这。
2: 画廊的主理人正是装扮的父母亲，让小镇居民也能就近感受艺术熏陶的理念，让欧菲深感佩服。尽管后来因为生涯规划只在画廊待了一年，但却牵起欧菲和恒春长达四年的缘分。
1: 很好，对我来说是真的很好，有很多重的意义。他把我带来了恒春，尽管跟这个工作的缘分没有很深，可是我觉得跟这群人的关系就这样建立了。这边遇到了非常多人，然后他们很勇敢追梦的样子，让我决定说好，那我就试着当一个 freelancer 看看，然后就开始我的自由工作者的工作。可是当然每个阶段遇到的人都很关键，像这里其实艺廊和艺术品他们给我的养分也很至关重要啊。像慧姐和庄哥就是离开的时候我也是哭啊，然后非常不舍，可是后来也都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每次回来都一定会来很好吃饭。可能朋友都是在都市生活，会觉得哎，你为什么去一个乡下？我记得我有个很好朋友来，还说这个好落后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也不会过生活，因为一直是被生活过，就觉得不太会慢下脚步来体验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恒春就真的教会我这些事情。
2: 对于在新竹长大，国中毕业就到高雄、美国念书，其后辗转至香港工作的欧菲来说，来到恒春或许仍是一种漂泊，但这个国境之南的小镇却让他游牧般的人生有了新的启发。
0: 如果说恒春对我来说很至关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它让我知道、有根的感觉是什么，不一定是我就扎根在这，而是我看到身边有一些我觉得带根的人的那个精神 和生命力，不论是这边的女性也好，或是选择在这边生活的人，我觉得都是。以前在文藻，大家就会一直想要往外走，一定要从往国际走。可是可能看到庄凡他爸爸妈妈是怎么带着他，就是只要你平安，然后踏实，做自己想要的事情。很快乐，就是他要的东西很简单，可是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最难的。

不错看啊，可以短一点，太高了，比例不大 ，OK。

0: 放假过年就会回来打工。比如说妈妈在煮菜，然后我就会看就是客人的单子，然后帮他们就是先把要煮的菜先放到一个碗里面，就是这个碗。比如说等一下要煮什么红酱的意大利面，然后就要把要放的蔬菜都放到这边，然后放就会给妈妈，然后就说啊，等一下要煮几份红酱的意大利面，这样子。
1: 备料。
0: 对对，备料。
2: 从小在餐厅长大，所以就是眼明手快，对，资质还不错。他知道什么要先做什么，可以晚一点再做。
0: 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然后我们家又是开餐厅，只算做服务业，所以从小就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外来人口多于在本地在地人，就是很多人是从北部然后搬下来恒春工作。恒春这个地方有点像是它是一个很流动性很高，但是就是你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因此为了这个土地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养分。

是我觉得每个阶段我都快乐并痛苦着，就是有这样相并的才会有养分。对，就任何地方你一定会有困惑、痛苦和很快乐的地方，就是所以人生就是要来体验的啊。

0: 爱的宾客，您好，欢迎来到微醺大饭店。
1: 沉浸式剧场和传统剧场最大的差别在于，传统剧场它会有舞台和观众席，然后通常它会有一个距离。那沉浸式剧场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把那个中间这条界限拿掉。那在不同的作品里面，观众他有机会参与故事，甚至是影响故事的走向，或是跟演员可以互动，所以这个是沉浸式剧场和传统戏剧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如果遇见了住在这家饭店的十亿。

0: 将穿梭在记忆之中，无论是欲望、记忆、爱和爱和不甘、
1: 期待、
0: 放下、失望，而你的选择和回应，将带你走向不同的结局。
2: 喂，
0: 来过这里的。都会想起一个人。
2: 好久不见。
0: 你呢？你会想起谁？
3: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大家都有看戏的经验，可是您看过沉浸式剧场吗？沉浸式剧场是一种新形态的演出形式。它结合了故事剧场还有感官体验，那么让这个观众呢可以参与到演出者的情境中。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呢就是这个演出形式的一个开创者。那么当初在开创这个演出形式一推出，那么就有长达7个月的定目剧记录啊，而且现在呢也创下了曾经15个月的演出记录，相当不容易。那目前呢，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啊，除了沉浸式剧场之外，他也正致力于啊，将他的团队带领到成为一个多角化经营的文化内容者。让我们欢迎体验设计者林叶轩。
4: 大家好，我是经营指导林叶轩。
3: 叶轩哈，
4: 是
3: 刚刚讲到沉浸式剧场，那其实呢大家都听过非常有名的，就是你们做过的一个叫《微醺大饭店》的系列
4: 啊。是。
3: 那这个系列呢，在2019年推出之后啊，那我刚刚提到，就演了7个月的时间嘛。后来又推出什么1980系列呀、
4: 啊？
3: 这等于是第三次推出了啊。
4: 对。
3: 那么首先想请你啊，这个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那现在的演出形式，现在是在高雄演出嘛？
4: 对，
3: 跟最初你们发展出来的那个微醺大饭店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最一早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实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不算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出或者是设计这些类型的工作者，我们其实在更早一点是经营餐厅的，那时候当然会比较粗糙一点点，但是同时他又做了很多现在想起来有点大胆的尝试。例如说跟饭店讨论，我们要把整个饭店房间空出10几20间，然后接下来3个月6个月可能要先交给我们来布

0: 置啊，然后变成场景，让观众在里面游走。所以这件事情是当时测试完，然后开创的一个新的形态。那随着几年过去，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在高雄演出的是基于2019年那个版本，它的文本内容，当然现在我们有比较再更专业的编导演加入，一起让它变得再更扎实一点点。然后同时我们在技术的掌握，在动线上面，甚至我们在今年也导入了在最后一个结尾环节，我们运用了最新的 AI 技术，来让那个环节它可以更生动的去呈现观众在体验完90分钟之后的那个情绪，它可能透过 AI 可以透过他的表达，口语表达去转换出一个视觉呈现。对，
1: 因为在2019年到现在也差不多6-7年了啊、yeah. 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科技的发展，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听过什么是 AI
0: 啊，那
1: 所以也要与时俱进啊。
0: 是，
1: 那这一次你们演出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就是说微醺啊，让你更清醒。哎，这听起来有点吊诡啊。
0: 是
1: 那是不是就是说微醺就是进入有点这个微醺的状态，更适合进入个沉浸的状态嘛？为什么这个 slogan 背后的要讲的是什么？
0: 当初在2018年底要开发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先从我们自己跟合作的饭店两个团队去找一些有没有共同大家有兴趣啊，或者是可以产生共鸣的一些元素。那因为是要在饭店房间里面，所以饭店变成很一开始就被提取的元素，也不太会动了。那双方就在聊天啊，聊彼此休闲啊，发现大家都习惯在可能下班后去小酌一点点。那这件事情大家开始把它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酒这件事情通常印象是不好的，
1: 负面的，
0: 在新闻上面也许过量的话，也许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印象。那但是我们就在讨论过程中发现，其实在过量之前，它其实是有一些些益处的。举例来说，透过他喝一点酒，它可以让你的身心放松，也许会更有勇气。那更有勇气，然后你可能会改变一些你的行为，也许平常会有一些社会上的包袱，或者是
1: 人格面具拿下来了。
0: 面具拿下来，是是是。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文献上面，然后一些学术研究，它其实就是它可能会放大你的感官，放大你的情绪，然后甚至更有勇气的去面临一些挑战。那我们在里面有设计一个环节，其实大概就是结尾要拨一通电话。那它来自于我的伙伴他个人的经验，比如说他喝了一杯酒之后，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可能会拿出手机传一封简讯，或者打一通电话给某一个对象，也许是他平常清醒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做的事。所以我们就丢出一个问题是，那清醒的时候，那个是真正的你，还是喝了一点酒微醺的状态，但是你更有勇气去做那些事情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所以才变成微醺让你更清醒，也许喝了一两杯酒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1: 我通常去看戏啊，就是要去放松啊，然后好像躲在黑暗中啊，来看台上的演出啊。可是你刚刚提到说喝了一点酒可以面对挑战，那观众听了会不会很紧张，说我要去面对什么挑战？说观众除了看戏，是不是也牵涉到就是说他也要一种自我的揭露啊？
0: 我觉得他是个人他可以选择，但我们通常会去例如说透过戏剧，透过演员的互动，透过我们设计的一些桥段，或是甚至酒精的催化，让经验被引导过去。但他会不会自我揭露，或者他需不需要真的面对，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回到体验者本身。对，我们不会去强迫他，
1: 就微醺就好，不要喝太多的话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0: 是是。
1: 好，那么还有呢，这次演出你们是在一个自己的独立场馆啊。
0: 是。
1: 那这件事情其实你们在2019年做过啊。
0: 对。
1: 但是那一次好像后来结局不太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啊。
0: 没问题。
1: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你们又有机会可以做独立场馆？是不是独立场馆是对做沉浸式剧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一个方式啊？那么这次你们碰到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0: 其实它会随着你的不同的案型，或者是你想要呈现的体验而有好有坏。那 他面临的挑战其实大概是，通常如果我们进到了，例如说，别人的商业空间，例如说我们以前跟饭店合作，它的好处当然是它的基础设施啊，本来的，例如说应该有的管线或是电力啊，都是充足的，然后它都可以 support，但是同样的，你要怎么样在饭店还在营运的过程中，而去，例如说你周六下午有演出，但是它的3点可能是 check in 的高峰，怎么在动线上区隔两种？需求的体验者或是顾客，然后怎么样不互相打扰，这个我想这个是以前会比较多需要去挑战和克服的，那当然独立场馆它有好处，就是它在合法合规使用范围内，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动线啊，设计一些趣味的桥段，其实相对是比较自由弹性，但当然你就必须要针对你自己的需求去做更多的前置准备，例如说装潢拉电力拉各种你需要的技术的线路，然后去甚至我们以前挑战大场馆的时候，因为空间太大，它的消防它的空调其实随着量体变大，光是它的成本就还有它的法规的需求就会提高，
1: 好，你们这次把你们的演出啊，好像是目标就是说要演出3年哦，
0: 是，
1: 那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
0: 是，
1: 那也是一个蛮大胆的一个目标的设定，那因为这牵涉到就是你的演员啊、技术团队啊、等等的都要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哦，
0: 是，
1: 那么你们是怎么样可以自己那么信心说觉得说哎，我们可以做3年，是不是根据过去的演出的什么样的经验
0: 啊，
1: 让你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0: 这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算是无知的勇气，就是因为我们先开餐厅，然后开餐厅有开1年2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其实反而是用开餐厅的思维去想，哎，餐厅可以每天开，可以每天接待几十个人，那剧场好像也可以，我们就做了，那时候其实哇，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很多的挑战，那现在反而就是是规划好的进程，我们在第一次误打误撞有7-8个月的演出，然后到了2021-2022年那时候，随着虽然有COVID 的影响，但是在可以营业的期间，我们还是演出了加起来将近10个月哦，然后再到了，例如说我们在高雄，可能在2022-2023年有做过11个月，再到去年，在台北又做了15个月。其实它是随着时间，还有随着我们的经验和能力，慢慢的去堆叠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到的期间。那这一次做目标3年，其实还是技术性的，虽然在3年内，但是我们还是放了2个作品在这整个大的规划下面。对，所以期待一个作品可能可以贡献18个月走齐，让它是还算合理，从15个月到18个月成长一点点这样。
1: 是，
0: 对。
1: 不过我想可能更大挑战是希望3年后 AI 还是非常的流行
0: 啊。是是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叶轩聊。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很好。

0: 叶璇啊，我想我们倒回到2019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啊
1: ，OK，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个沉浸剧场的这个想法啊？嗯、甚至说是不是也参考过国外有过的演出形式啊？是怎么样的啊开创这个演出形式的
1: ？OK， 其实在，在我们做无光晚餐这样子餐饮本质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也随着第一次做、第二次做，我们陆续有加一些戏剧元素啊。因为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去引导观众相信他，搞不好他的环境改变了。那在甚至在他入场前，我们也希望加一些巧思，例如说你真的要进到无光环

0: 境，其实我们希望透过戏剧的表演去引导他，例如说更放松。哦、
1: oh, 嗯，这个其实是维讯大饭店
0: 之前
1: 你们之前的实验性的作品是吗？
0: 是在
1: 那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做的？
0: 在2016年和2018年的时候做过两次啊， oh. 然后它是在黑暗中吃饭用餐的体验，
1: 所以那其实是性质上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活动，
0: 是餐饮的活动没错，嗯，对，嗯，但我们就刻意的让它在例如说进场前、离场后，嗯，加一些戏剧的元素，嗯，让它的体验。是更完整的，嗯，所以开始我们发现其实的确戏剧这样子的元素可以让观众其实真的去感受到不一样。
1: 我就很好奇啊，因为餐饮我们作为顾客都很喜欢看到我们吃的是什么，
0: 是
1: 无光，就是没有光的状态下，所以你是黑黑的看不清楚你在吃什么，
0: 没错。
1: 那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又是定义为一个性质上是比较接近餐饮的一个活动，那这样不是其实是会让很多消费者其实是会被吓跑吗？还有就是说黑黑的我要怎么可能餐具啊什么的都
0: 是
1: 啊、要用餐也是不方便的啊、哦。
0: 是。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要做这个大胆的这尝试？总有一些觉得有利的点嘛，才会这样设计。
0: 是没错。它的概念其实不是我们原创的，而是它其实在。二三十年前在欧洲，他们其实是在推广盲人议题哦， oh. 所以他其实是用同理心或交换立场的方式，他们做的法是，当明眼人他被视觉被关掉的时候，然后由盲人来服务你，嗯，来协助你用餐的过程，他其实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同理后产生的感动。
1: 盲人服务
0: 哦，对，由盲人来服务，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有在学习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回到台湾在做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我们也尝试想要试试看，如果真的由盲人来服务，但在现实考量上，他其实我们在当时的。能力上或是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嗯，对。那后来我们就决定用娱乐的形式来包装这个议题，嗯，那它有蛮多层次的。第一个是如果在创业之初其实就借由盲人议题来推广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像诈骗的，嗯，对。那我们就决定说淡化这个元素，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体验完之后我们借由体验后来告诉他，哎，其实他其实就在让你换位思考，对。但在过程中，我们还是用娱乐去引导他，至少他是要一个90分钟愉快的一个用餐体验，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加了一些趣味性质的东西，例如说在食材上给他有一些，哦，原来在黑暗中其实拿掉视觉，他是吃不出来，没有办法分辨水果是什么。哦，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反而做一些这些趣味性的东西。嗯，对。
1: 不过我们也常说啊，其实你把视觉拿掉，其实更能够让味觉啊，它的那个运作是更为更可以凸显的。
0: 对，没错。
1: 那当时这个无光晚餐其实也算成功了，一连续推了三季啊。
0: 对。
1: 那相信这三季当中啊，一定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有趣的这个现象吧？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可以？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嗯，哇，这真的好多，但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反而是第一次做，嗯，那时候，有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有一对子女，他分别找了已经离异的爸爸和妈妈，嗯，邀请他们在黑暗中共进一个晚餐，因为他们父母已经离婚了，但他们。其实平常已经不太会有同桌用餐的机会，
1: 爸爸妈妈可能彼此不知道，
0: 对，然后
1: 对方也会出现，
0: 对，一个人约一个，然后就到了餐厅碰头，然后在黑暗中，那有我们的服务生，他们那时候就有听到他们的交谈，所以其实那个氛围应该就是子女们他们期待的哦，那在那个黑暗中他们就重现了那个温馨的那个画面，然后父母他们可能也因为拿掉了视觉，他们更容易的去对彼此坦白，说了一些真心话，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创造了环境之后产生出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是，嗯，接着我想谈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你们现在是独立场馆的演出，但是在2019年在维讯大饭店算成功之后，
0: 是
1: 你们曾经也尝试啊，有拥有自己的独立场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很不巧啊，你们 才推出啊、然后就碰到了疫情啊，
0: 对，
1: 也等于说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挫折啊、哦。
1: 是是。
0: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的经验？那后来你们怎么样来面对那个挫折的？
1: 那时候2019年的成功，它算阶段性的成功，就是说

0: 再挑战更大一点规模，我们收入也许可以往上成长。嗯，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想法，大空间服务大人流，嗯，来希望可以做到营收上的成长。嗯，那还记得就是2019年12月24号开门做生意，然后陆续可能在1月份农历年，然后就看新闻，好像国际上有一个流行病正在慢慢的蔓延，我们还农历年后还跟同事讨论，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有影响？嗯，我们很乐观，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后来到了其实农历年后2月3月陆续开始台湾有一些确诊者足迹，开始影响了大家对于实体的消费的意愿。那真的到了3月31号，其实我们就决定关起来。嗯，所以其实整个作品从开始筹备上线到结束只有短短3个月多。嗯，那时候其实就是500平的空间，它的前期投入就上千万。哇，对，那时候也真的是没有想到，所以非常非常的挫折。嗯，对，就是就觉得好像，但其实后来想想，就是当下当然很无助啦，但是很多的学习和成长是在当下发生的，因为以前都觉得我们好像自己或者我跟我的 partner 可以去透过我们的能力去克服一切的挑战，但是有这个经验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有一些东西其实已经超出你范围很多了。嗯，对，这个不是你做任何决策或是运用你手边的资源可以去克服的。嗯，所以当下其实就是赶快盘点手上各种的可能性，然后依照现有的现况去做出好的决策。嗯，那当机立断就是我们先在关起来营运之后，我们先撑了2个月，付了2个月的房租，但是到了第3个月，我们真的就说，跟房东讨论，其实这样子没有办法，我们就决定就撤掉，然后直接撤场，再看公司接下来要做什么。
1: 那2019年其实那还是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嘛，啊，那其实整个疫情结束也是2年后了，差不多啊。
0: 没错。
1: 那可是你们公司还是要营运啊，那你看投下了高于1000万的这个成本，
0: 是
1: 相信对你们一个年轻的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
0: 是。
1: 所以你之后有先结束公司吗？还是公司有继续维持？怎么样的撑过那个2年的时间？然后你们又什么时候又重新站起来呢？
0: 当然在组织上就是会先缩一波人力，这个就是先减少开支。那当然那时候也很多的同事也很支持我们的决定，他们甚至有一些很贴心，他就是知道公司有困难，他就先自己离职，然后去找其他的工作，也有这样子的。嗯，那当下当然就组织上的调整，先想办法让开支降低。嗯，那当然也会去开源，去接一些就是可能疫情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嗯，那多多少少去填补一些收入。嗯，那真正当然该借的纾困贷款，当然也是那时候就是把它能够尽量争取的额度，我们就尽量的争取到，就让公司可以去慢慢的，至少因为还不确定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就只能说，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的能量消耗啊。对，就是先储备，然后去做一些不太真的会要大量投资的事情。嗯，但当然那当下的氛围是大家都各个品牌啦，就是那种商业品牌其实大概都在让大家知道说他还活着，所以还是会做一些零星的市场沟通的事情。
1: okay.
0: 那随着室内不太能够做活动，其实我们就把想法做到室外去。嗯，所以我们在当时做了一个号召我们的粉丝到街头上去一日探索的行程，所以我们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1: 不过我想也是因为你们已经累积了一些成绩啊，所以也能够有一些粉丝的这个累积可以来支持你们啊。
0: 是是。
1: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做出好作品啊，那么还是这个最终也是一个最好的解药。
0: 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叶轩聊。

0: 每一个时期要挑战不同的文本的内容，包含我们想要锁定的议题，或者是这个议题它要去推广的对象，它又会有我们想讲述的和观众会不会有感兴趣中间的平衡，也就是商业然后创作。我觉得最不容易的还是跟人有关的啦，不管是我们对内的沟通然后对外的宣传，其实人是最有意思，但是同时它是最复杂的。那我们通常都是假设会有一个方向，会有好的成果，然后去推动看看。
1: 叶轩啊，我想呢要跟你们聊一下，这个微醺大饭店啊，现在在高雄演出的这个系列已经是微醺大饭店啊，这个啊概念已经做了，透两次的不同的转变了啊。
0: 对。
1: 从这个2019年推出开始，中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微醺1980的啊一个版本。
0: 对。
1: 这一次呢又是一个新的版本。跟我们介绍一下它历经这些转变啊，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内容的改变？
0: 2019年的那个版本，它其实就是很出奇的。然后我们把各种我们认为有趣的元素放进去，所以在饭店房间里面，因为我们对于饭店的想象是它会有人来人往的旅客，那会不会有旅客他其实长期定居在里面，那肯定会有故事，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从这样子的出发点去想象，如果是哪一些角色在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趣味的故事发生，或者是更深层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事件让他们离不开，对，他们必须要长期停留在大部分都是旅人来来往往的饭店里。那这个就是它的核心概念。但当然再更往下挖，通常微醺它的后面我们期待更有勇气或者做出一些平常不敢做的行为，其实再往下挖的话，可能就会是人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或是人生经历里面会遇到遗憾，那种遗憾可能是清醒的时候你不敢面对，或者是其实你可以面对就只差一点点，那透过我们这个体验，然后透过酒精的催化，也许你在最后的环节你就跨出了那一步，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系列在一开始就定调的一个它的核心论述。那到了1980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想要重启，甚至是不一定说重启，而是微醺这个概念怎么被延伸的时候，在创作过程我们就蛮希望把它带回我们自己生活经验里面，所以在微醺大饭店2019年的版本，它是没有什么时空设定的，它其实比较虚幻一点点，没有国籍，没有边界，没有时间，没有年代。那回到了第二次想做的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回自己生命经验里面，所以我的印象是，因为我大概是88年出生，1988年，我的印象是哦，88年出生的那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世界好丰富，然后回去找历史 ，OK， 可能在我们所在地方的历史啊，或者是它的进程是80年代，应该是一个从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开始开放的那个年代，但这个是活在我想象里面的。
1: 也是因为经济起飞的因素，
0: 经济起飞因素，对对对，所以就感觉好像有好多事情。反正到了90年代，我开始已经是幼稚园、小学，那时候看电视、综艺节目啊，好多好玩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把这个设定加到跟编导讨论的过程。

0: 中。例如说微醺，它如果要酒的话，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家里父母亲他可能会在酒柜里面摆上的不是威士忌啊，是白兰地。那个年代威士忌还没有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刻意把这个也设定也放到我们希望呈现的。所以到了1980的故事里面，其实观众们喝到的反而不是威士忌，而是XO 或者是 VSOP 这样子符合年代感的东西。然后在角色设定上面，我也印象中，例如说小时候看到很多香港的明星会来上台湾的综艺节目，所以就想到其实如果角色里面有一个是设定是香港明星呢，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生命的经验就放到了我们希望讲的故事里面。嗯，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1980里面做的很好玩的一个突破。嗯，对，更贴近我们自己生活经验，然后也同时会更容易去渲染，然后感动我们的来客。嗯，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我们给观众的设定是你自己2022年的人忽然来到了一间饭店的开幕，打了一通电话，结果你穿越了时空回到80年代。
1: 对，那个时候穿越也蛮流行的。
0: 对，穿越也蛮流行的，所以我们也加上这个元素在这个里面。但同时我们其实在邀请应该说观众购票到他来到之前，我们会做一些行前沟通。我们其实鼓励他去翻翻爸爸妈妈的衣柜，是不是穿上他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帅气的服装，然后来到现场。其实后来很多的观众他们是刻意的精心打扮，有些人还特别去租复古的服装。
1: 很有趣。那这一次最新的版本，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有加入 AI 在里面。
0: 没错。
1: 那我知道好像你们还有因为那个 AI 还有找跟什么西班牙的这个团队还是英国的团队。
0: 这一次AI 是跟台湾的团队。
1: 台湾的团队。
0: 是没错。
1: 是。那我知道除了当微醺大饭店是很成功，很多人也都看过。但你们另外一个作品也都是蛮不错的啊，也演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时间啊，就是落日月台啊。
0: 对，
1: 那个是一个落日系列，也是你们开发出来的一个沉浸剧场的作品啊。
0: 对，
1: 那么里面呢还聊到一些死后的世界啊，是也是一个蛮大胆的尝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内容好吗？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自己所谓经营制造团队内部，我们例如说讨论微醺系列，讨论遗憾，讨论遗憾之后的行为改变。然后我们创造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去跟一个你不太容易再碰面，然后亲口传递讯息的那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都会引导他们去想到一个对象。那在落日系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落日月台之前有一个叫落日转运站。落日转运站里面有一个小的作品，30分钟的作品叫做 Flight， 飞无光飞行。那它是一个引进自英国的作品，但它的这整个概念是你上一架飞机，然后那架飞机刚好是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时空是坠机了，有一个时空是平安降落了，所以让大家有一个短暂的忽然可以想到，如果你真的离开了呢。那延续那个系列到落日月台，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把你离开了这件事情变成事实的话，那你在进到了一个你不确定在什么样的空间或者时空里面，你遇到了一些非人非神非鬼的角色。透过你跟他的问答，然后你真的离开了，但是你有机会重生的话，那你会不会在重生之后做一些行为的改变？所以这个是落日月台，我觉得我们反而是那时候还在如果你死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是你真的死了，但是你有机会重生。对，然后给你一段60到80分钟的旅程，去面对，好好面对，回应你自己，回顾你自己，然后再想想你重生了之后你会做什么。
1: 所以这个也是等于是说观众除了去做一些体验之外，你也希望观众能够让他们最终可以有一些内省的工作啊。那这个那从你们实际演出有没有有什么观众经由你们的带领之下能够有一些什么，也许我觉得很感动人的一些场景出现。
0: OK，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其实我们大概因为落日月台它是一个很个人体验，它在整个动线里面除了面对我们的角色之外，大部分它是一个人的时间。
1: 是
0: 那最明显的是很多人是 离场的时候是哭的。那这些他就有很多的故事，也许是他想到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甚至是他已经列好 list， 但是他始终没有开始去打勾。嗯，对，一些这种他就他会觉得好像人生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立即的动力立刻做。嗯，那我们会收到一些回馈，因为我们会鼓励他们去分享给我们，或者我们在事后的问卷，哦，有些人话他真的会分享的非常长，去告诉我们他打算，例如说，想要去的旅游，这种是我觉得蛮常见的。有些是反而是跟亲人、跟好友、重要的人，他怎么样去，例如说，真的去把他们的相处看得很重视，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觉得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啊，等于是说经历这个沉浸剧场的体验，也可以对自己人生一个提醒啊。
0: 是。
1: 那刚刚提到说，哎，你们这次有加 AI 的概念进去，但之前我觉得你们也蛮关注这个新科技的变化啊。
0: 是。
1: 之前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巴黎舞会》，
0: 巴黎舞会，
1: 你们里面加了 VR 的这个技术进去啊，
0: 是。
1: 也跟我们聊一下那次的演出好吗？
0: OK。它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有的作品，我们算是它落地台湾的合作伙伴。但因为它在欧洲的巡演，它是一个30分钟，然后走动式即时互动的演出。虽然 VR 大家对它的想象可能会是预设好的环境或者是内容，但其实它在里面有两个实体的演员穿戴即时追踪的设备。然后在里面是在live 的跳舞，对，然后它是可以真的碰到触碰到实体的人在虚拟世界里面。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会推测可能未来不远的未来人类会走进虚拟，但在虚拟的这个状态，其实人还是渴望实体互动的。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一级玩家》，它的世界就是进到虚拟，但是在最终那个获得《一级玩家》那个游戏的主控权的那个主角，他反而做了一个重大决策，是一个礼拜要休息2天，关掉那个伺服器。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玩的点是，虚拟和实体，它理论上大家应该会找到一个平衡。对，那这次是我们其实虽然扮演他台湾的落地伙伴，所以反而基于这样子，我们在他进到虚拟的之前和虚拟之后，我们加了2段是实体演出，去延长他的这一个整个演出的体验。
1: 我想呢，在实体与虚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啊，那么也是我们现代的人正在体验到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那么经由你们的帮助啊，可以更让我们常常去比较客观化的看待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是，
1: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叶璇聊。
2: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3: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4: 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2: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5: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2: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城市很大，大到我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出口。
1: 爱情也很大，大到我以为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你有爱过我？
2: 靠，到底要怎么办呢？
3: 这个城市没有人在等谁。

0: 叶轩，我们刚刚聊到啊，现在人其实很多人追求一个虚拟的人生啊，但是其实实体的人生也是放不下，也可以让我们更觉得活得真实的啊这个部分。那其实你们的作品里面也很喜欢关照啊这个我们现实人生所碰到的这个问题，比方说有一个作品叫《爱情城市》啊，那里面就探讨爱情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像现在那种虚拟社会的发展，我们所谓人与人的实体的互动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快乐或者刺激等等的，好像现在也越来越碰到挑战，很多人就开始变得疏离呀，彼此的距离越来越短呐，好像你们是在透过《爱情城市》的这个作品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吗？也跟我们聊一下你们的设计，好吗？
1: OK，爱情城市它其实，虽然它的表题是爱情，但其实更多的其实是爱。它的那个爱不一定是所谓真的是男女或者是对象跟对象之间的爱情，有时候反而是亲情、友情、各种的爱。对，那同样的，我们设定了四个角色，他们是一起成长的伙伴，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例如说性别认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随着可能高中的时代，然后切换到了10年、20年、15年后，已经进到了社会，他们面临的转变。例如说，男女主角他们可能是高中就在一起的情侣，但是10年后面临了婚姻要结婚的前一天的时候，那会有好多好多其实跟爱情。不一定有关系，但是是两家人的事情。那这个就会变成是，其实大概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同侪陆陆续续都有在遇到的事。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反而把它放到了作品里面的。虽然表象是爱情，但是它其实就是各种爱之间，随着身份、随着时间推移、角色转换之后，它爱还是原本的那个样子嘛？对。
0: 另外呢，我想到就是说，因为你们这个沉浸式剧场里面，观众跟一般戏剧观赏不同，就是他得以参与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感觉有风险存在啊，因为我们并不能当这个观众可以跟演出者那么近距离的互动之外，当然你们可能很设定说，希望他在接受刺激下给出的反应是你们设定好的某些反应之中，但是人是很难控制的。万一有些观众是失控的状态之下，让那个场面或者那个原来设定好的那个戏没有办法继续演下去啊，那怎么办？我相信你们也可能也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没
0: 吧？
1: 错，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双向，因为。在沉浸式剧场，因为过往的传统戏剧，它可能会有舞台跟观众席之间的一条线，而且是很明显的，也很有距离的。那当我们把这条线拿掉的时候，其实双向它都要互相的，在一开始约定好彼此之间的界限。虽然拿掉那条线，但是比如说在肢体上面、在言语上面、在互动上面，怎么样拿捏？那这个是可能事前我们可以在进场前先处理好双方的默契。另外也可以有一些安全机制保护双方。举例来讲，例如说我们有一些环节可能会遇到肢体接触，可能是有演员或者是表演者，他因为表演的需要可能会触碰到观众的肢体。那第一个是我们设定他触碰的范围，也许是相对比较远一点的手和脚。但我们也会告诉体验者，如果你真的不希望被触碰到，你可以有一些手势去让表达。他就会在表演过程中，可能就不会，因为表演进行而触碰到你。例如说，双手抱胸，或者是打个叉叉，让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发生。那当然，另外一端就是如何保护我们的演员，因为通常，例如说《微醺大饭店》系列，大家多多少少会喝一点酒。那被感官被放大的情况下面，怎么样确保我们的演员是安全的？特别是进到了房间，可能是一个演员他面临的是四五个甚至六个观众。对，那安全机制就会是他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对外界联系，

0: 然后都会有一个机动的午间，他如果接到联系可以去暂时去介入，然后提醒观众、嗯、那如果真的再次发生就会有一个请他离场的机制。
1: 他你们这个沉浸式剧场，因为刚刚提到说哎，一个演员可能面对四五个观众而已嘛，哈，所以你们其实他当然有也许说不同的地方，每个演员面对不同的观众，
0: 对，
1: 可是 total 的人数还是受限的吧、啊、所以你们平均一次演出大概可以面对多少观众？
0: 我们最少的，例如说落日月台、嗯、它在很多环节都是一个演员对一到两个观众、哦嗯、但是我们在场次设计上会有些环节，例如说可以是一场次24人、36人，甚至到了爱情城市它是一个场次可以到100人。嗯，但当然随着剧情的推进，还是会把观众大数量的观众去分散成不同的支线，嗯，去让那个表演还是维持一定的品质这样子、嗯。
1: 那从那个营运的角度来看的话、嗯、你看一次演出它可能就只有20-30个人
0: 啊，
1: 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啊。
0: 对，
1: 所以它其实那个这个毛利应该是蛮低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啊十几个月的定目剧听起来很惊人，可是累积的人数还是有限的。
0: 是，
1: 而你的票价又不能卖得非常贵，因为我们现在说啊，我看一下你们的票价，可能你去跟现在去什么两厅院啊这种啊剧场演出的票价也是差不多的。
0: 是，
1: 那这样你们怎么样的维持你们长长久久的营运下去呢？
0: 就是尽可能的让时间走期拉长，让你的初始投入成本有足够的时间去摊提，这是第一点、嗯、那当然在每一场次可以服务的人次和可以我们相对应需要给的道具啦或者是变动成本，我们还是会控制。嗯，对，换句话说，例如说为什么会是一个演员可能在小的支线里面是服务6个到8个，嗯，他其实就会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这样子才可以去负担例如说演员的成本。嗯，它其实有点像是例如说现在很前阵子很流行的 fine dining， 嗯，也许是透过人力去堆叠它的服务品质，嗯，但它还是要取得一个平衡。嗯，那同样的沉浸式剧场其实也是在我们也是透过一次一次去抓这个平衡。嗯，对，
1: 这就是也是带到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我一开始介绍的，就是你们现在其实除了沉浸式剧场，你们也在考虑多角化的经营啊、
0: 哦，
1: 是不是让你们的这个公司的定位啊，可以更广的一个广义的文化内容的提供者啊？
0: 是，
1: 在这方面你们的思维是什么样？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就是当维轩大饭店1980在甚至还很前期的时候，我们刻意的把年代拉回台湾，然后把拉回我们跟生命经历更相关的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个故事它是有厚度，嗯，然后它更容易在故事本身在角色本身就可以感动人，而不是透过沉浸式剧场它相对以前大家的印象也许是比较声光效果比较表象比较的体感的这种东西。所以其实在1980在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刻意的让它的文本是有深度的。嗯，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它就相对比较容易去转译成其他的媒材，例如说影集、电视剧或者是小说。嗯，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们想象，一个好的文本，它可以被沉浸式剧场去呈现，那它同样的应该可以被转化成其他媒材，所以就开始去尝试跟不同的单位接触，然后试着去让它可以多元发展。嗯
1: 嗯，现在回看起来啊，从你们最早创业啊，做无光晚餐到现在也快要10年了嘛啊。那么这十年来，你自己的这个回看你的心得啊，你觉得沉浸式剧场是不是有慢慢在成长啊？然后它未来在台湾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比方说你们建立的 IP， 有可能复制到或者卖到其他的这个市场去？啊，
0: 是
1: 在这方面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回过头来看，其实我认为它持续的在成长，在全球的趋势上面有一些指标性的大的演出，例如说像从纽约发展到上海到首尔，他们这样子的去扩散，然后我们看观众，大家其实还是期待进到这样子的剧场环境的，那当然它会面临很多挑战，例如说票价，然后跟消费习惯的平衡，例如说它会有好多好多的竞争，某种程度是竞争观众的时间，对，因为现在看 Netflix 啊这种频道太方便了，
1: 是，
0: 然后手机小的那种短视频短影音也是， 那我们就必须要持续的创造诱因，让人进到我们的剧场里面。嗯，那以台湾的市场来说，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几年的确有好多好多的同业一起在不同的领域或城市努力着，然后也看到一些有一些优质的作品也可以被大家的受到肯定。嗯，所以我是很乐观的看待就是台湾在沉浸剧场的发展。嗯，然后同时我们自己努力也看到好多的同业或者是在更新一点点的团队也真的在持续加入，然后真的获得一些阶段性的成就，我觉得是好的。那同时以经营之道来说，其实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把我们的作品带到海外市场。嗯，那很有机会在2026年就有第一个案例可以发生。
1: 嗯，对，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钟叶轩啊，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啊这个新形态的沉浸式剧场的在台湾的一个发展的经过，也希望未来你可以有更多新的作品来给我们见面。
0: 好的，
1: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金刚三斗百事咒。

瓜，新地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哦哦哦哦哦，东东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在我们的父母老去的时候，精神力量在慢慢衰减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种肯定的力量。我们能啊，我们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有力量让母亲和父亲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骄傲。你做得对，我们晚辈特别欣赏，是吧？不仅是我们晚辈，我会把一些年轻读者看了这些这本书的那种感受告诉我妈。我就让我妈妈在慢慢衰老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本来是早年间她给我的。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里举行的一个活动，叫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这个活动是当年有一些政协委员建议的，抢救家书。家书文化是属于我们公众的，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然后在这次活动中我有了一个新任务，就是家书文化使者。我决定捐出我的几封信给家书博物馆。你看那个家书那个装订那种方式是非常民间的，那是我姥爷教我妈妈的。我妈妈装订完了以后，其实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装订的，用棉线。我要捐信的时候，我得剪开那个信才能把信拿出来，我不是成本的捐，是挑出几封。我剪子下去的时候泪就下来了，我舍不得，但想了想舍不得，值得。于是我就捐出了我小学的、中学的、知青的和读研究生期间的四封家书。我希望家书慢慢消逝的时候，这几封信在博物馆里能够告诉后来的人，家书是什么，家书里承载着什么，是吧？我妈妈做了一辈子公安工作啊，退休以后就在家里。有一天，她的孙女问她，她看见我妈在桌上写字儿，这孙女说：“哎，奶奶，你还会写字儿啊？”

我听见了以后，我说：“你以为呢？”我转头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如果不把你的职业经历告诉孩子们的话，他们就以为你就是厨房里那老太太。”然后我妈说：“你们感兴趣吗？”我感兴趣啊，我就一定得表示，我特别感兴趣。我没有机会看到你工作的样子啊，且不要说那小孙女，我也没机会看到。你快点，赶紧写。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写了，写了一个女公安的自述。我们和父母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你以为他了解他吗？你们了解他吗？其实有很多不了解的。很多不了解，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在没有我们的时候，他都做了什么呢？然后在我妈妈的自述里，我就看到了就这样的情景。那这个情景呢，也曾经在一个镜头里出现过，就是中央新闻电视片厂拍摄的一个反谍纪录片。我妈妈在审讯，对面是一个特务嫌疑人。我看到我妈妈的这些经历，我就想起我曾经这样，我曾经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当记者啊，就是不是有机会去这儿去那儿去一些极端的情景吗？我说妈，我下矿井了，哎呀，好几百米深，那矿井底下什么样什么样的，我有点想让她知道我在干嘛，我也有点显摆，我觉得她可能没有这样经历。我当记者有这样经历，我就嘚瑟一下。然后我妈妈在她那自述里写道，当年在黑龙江省鹤岗矿区发生的所有矿难，我妈妈都到了现场。下矿井的时候，调查事故原因，所有她的同事全是男的。然后我妈妈在临下去以前想，我还有四个孩子呢，也就是这样想一想，然后就下去了。我看到我妈妈这个经历以后啊，我就在想，我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怎么这么浅薄？我就想起我曾经看到毕淑敏写的一篇散文，也有这样类似的情景。就是他走过西部的一个大风著名的风口山口，风巨大，他走过以后回去跟他妈妈说，我走过了什么什么风口。他妈妈说，你两岁的时候我抱着你从那儿走过，你要不问的话，我们的父母可能不说，他甚至以为你不感兴趣，甚至以为你有耐心听我讲这些吗？我觉得我们一定得说，我特别想知道。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么爱交流啊，但是他文字表达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更好。于是我对我父亲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我给他写个采访提纲，我让他用文字的方式跟我交谈。我说爸，我下次回来你给我交作业啊。然后给他提七八个问题，你还不能一起提30个问题，是吧？让他压力太大，给他提几个问题，一篇纸，再送他一支笔，下次回来给我交，交完了我再给他一张，就这样。我爸爸写了一个叫《我们俩之间的父女访谈录》。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的交流的话，我爸爸的所有记忆全都被那个阿尔茨海默那个橡皮给擦掉了。这种沟通要有效啊，有效沟通啊。那首先是你有一特别诚恳的心想去沟通，然后我们再想出因人而异的办法去有效沟通。我妈妈到生命倒计时的时候完全失去听力，所以我们家所有的孩子跟他交流的时候都是靠小纸条，这上有不同的字迹，都是孩子们跟他交流的方式。
最左上角那个是我写的。我说你想我爸吗？我爸在家，我妈在病房。我经常会问我妈，你想我爸吗？然后我就把我爸给接来。后来我妈说，她指着我说，你是最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的，你想我爸吗？我经常想到我妈妈的精神需求。当这个病无药可治的时候，和家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就是药。说，我妈妈要做一个手术，这手术很复杂，其实我都听不懂。这就是我那个弟弟，逃学的那个弟弟，大有作为那个弟弟，给我妈妈画了这样一张图，告诉我妈妈我们要做什么。他应该是我们家最孝心的孩子，他的孝心不但表现在孝，而且表现在顺。后来我把这张图给一个医生看，我说这个图画怎么样，那医生说画的完全都对。这就是一个儿子跟妈妈的沟通，写的特别好啊，那个字也写的特别好，看来逃学也没关系，是吧？字写的比我写的好。然后我妈妈到最后能有这样的笑容，这是在放疗病房。她直到最后都没有给我们一点负面情绪的影响。她早早的就把遗嘱写好。他在遗嘱中说，我给你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们一奶同胞。然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容呢？如此灿烂的笑容，是医生给他安排了很多检查，他自己觉得有的检查可以不做，然后他就沟通，然后他胜利了，然后他就以这样的笑容和手势拍了这张照片，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照片。我妈妈去世一年以后，我写了一本书，叫《床前明月光》。生命的至暗时刻也是有光的，就像月光，它不明亮，也不耀眼。它是一种特别柔和的存在。最后在他的床前，我们的沟通比以前更深入，谈了很多关于生命的话题。我觉得我好像在补一个课，就生命课。我们上了那么多的课，我们好好的上过生命课吗？从小到大，怎样变老，怎样面对生死，我们要补课。所以最后的那个在床前陪伴的时刻，我觉得我就是在上一堂生命课。然后在我母亲去世的将近一年的时候，我在想我要把我这些想法写下来，我就动手写这本书。几次写不下去，我姐姐跟我说别写了，太痛。我说不写更痛。我觉得这时候我妈妈的遗传在我身上起作用，就是要坚韧，我就是要把它写下来。终于在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这本书写出来了。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到了这本书，他们觉得有关生命思索的书是有传播价值的，于是呢想把它变成一个有声传播，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即时广播，连续广播。于是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

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那个《我遇到你》那本书录下来，变成了有声书。我觉得这事儿不难吧？我自己写的书自己读，是吧？我还可以一边读一边调整，让它更便于听。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有着特殊的难度。我经常读不下去。就是长时间的声音哽咽以后，就那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关，最后我的声音全都嘶哑了，就说不出话来。这在我多年在话筒前工作的经历中从来没有过，所以声和情啊，平常我们说声情并茂，是吧？是说一种状态。当情极度压抑的时候，是直接让人说不出话。因此这个录音就停止了几天，直到我能够发声。这个时候我真的在想，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被云中的妈妈听到，我一定要把它录完。最后录完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来北京大学研究生命哲学的老师看到了这本书以后，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生命论坛。我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啊，其实也在关注着生命、生命质量，甚至死亡质量。就这些我们过去考虑过吗？我们往往在失去至亲的时候猝不及防啊，难以承受啊。那如果我们能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这些，我们会不会多一些从容呢？我这本书里当然不仅仅是泪，也有那些给我力量的回望。比如说我妈妈是怎么变老的，她就在给我做变老的示范。在我姐姐退休的时候，我妈妈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你退休可能会面对什么，比如说你的社交范围会小了，你个人的空间会有什么变化，你现在应该怎样怎样，就像一个指南。后来我姐姐保留着这封信，他的朋友们退休的时候也都看了这封信，我们姐弟几个陆续退休的时候也在重读着这封信。就这种代际的这种沟通，并不因为我妈妈生命的逝去而消失，她依然有一种精神力量给我们。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觉得我就慢慢的变得冷静了，平静了，平静了，而且也从容了。当我妈妈走了以后，我自己直接就站在了夕阳里。原来说夕阳的时候觉得那不是说我，现在我直接站在夕阳里望月光。我必须这样，是吧？我不能不考虑，就在你失去至亲以后，流完泪以后，如果我们不能有一种精神的获得的话，那也是一种失去，那也是令人遗憾的一种失去。好，我们话题说到这本书，你看那个箭头啊，那箭头是目录啊，这个书的目录是这样可以打开的，是按节气来排列的。然后那画箭头那两篇是和我父母相关的，一个是血脉的营口，就是我妈妈的我父亲的老家，一个是妈妈的海滩，这边。妈妈的海滩是我妈妈晚年的一段生活，就是她在三亚，作为候鸟在三亚生活的时候，他每天都去海滩，去清理海滩，

好像那海滩是他的似的，他都成了那海滩上的风景。我们当时想让我妈别干这事儿了，不行，这就是他最想做的事儿，他就天天在那儿。然后我的朋友们说，哎呦，这老太太，这不是那个，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者的形象吗？甚至有媒体的朋友说要

格，我在那表格上认识了籍贯这两个字儿。然后我爸告诉我，籍贯，咱们家的籍贯就是老家叫营口，辽宁营口。就遗憾的是，我直到60岁才第一次去营口看看我们家那根。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做晚了。我原谅了自己，我想可能儿子更在意寻根，是吧？我当女儿的寻不寻也没那么重要。但是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要了解我的父亲，要了解自己的血脉，就不能没有寻根之旅，是吧？其实那次寻根之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那块土地我也没在那儿生活过，但是我到那儿以后听到乡音啊，和我爸一模一样的口音的时候，我真是很后悔来晚了。就是我们是应该知道自己的来路的，是吗？所以在《走过》这本书里呢，就有这样一些内容的表达。还有一个画箭头，那个是什么呢？那写的是和父母谈南极北极，父母都在床上了，都困在房间里了，你跟他谈南极北极那么遥远的话题，首先是他愿意听吗？还有我能好好的给他讲吗？我去了南极北极以后，我只能给他讲了，他不大可能到南极北极去了，但是我想给他讲，我想给他讲。小的时候我们一步步走出家门，是父母领着我们去认识那个遥远的世界，等我们成长以后，我们能不能以我们的方式让父母依然能看到那个遥远的世界？那我怎么给父母讲南极北极呢？其实就像我，就是我们作为电视人也有讲述习惯啊，就是看图说话，请看大屏幕啊那种。我就给我爸请看小屏幕，小屏，我说爸，你看，这南极北极那儿有那种标志，就此地距离北京多少多少公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特意把哈尔滨的那个给他看，你看我们到的这个地方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得找一个跟他接近的点。哈尔滨的是熟悉的啊，这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是吧？然后再跟他说什么企鹅呀、北极熊啊这些事儿，就找一个和他接近的，然后说那儿其实没那么冷，没有哈尔滨冷，因为我们去南极的时候是人家的夏天，就没那么冷，就找一个和他最能理解最接近的来给他讲。我这说的是南极北极，当然不止于南极北极啊，当他们不再能远行的时候，我们要做他的眼，让他的生活丰富，不能见面只能说吃饭了没有，你冷不冷啊，我们还要有更丰富层面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有质量的。

0: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1: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当然也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2: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0: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5: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要有决心去做。

0: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办法到这样子。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跑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那我怎么给父母讲南极、北极呢？其实就像我，就是我们作为电视人也有讲述习惯啊，就是看图说话，请看大屏幕啊那种。我就给我爸请看小屏幕，小屏，我说爸，你看，这南极、北极那有那种标志，就此地距离北京多少多少公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特意把哈尔滨的那个给他看，你看我们到的这个地方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我得找一个跟他接近的点。哈尔滨那是熟悉的，啊，这里距离哈尔滨多少多少公里，是吧？然后再跟他说什么企鹅呀、北极熊啊这些事儿，就找一个和他接近的，然后说那儿其实没那么冷，没有哈尔滨冷，因为我们去南极的时候是人家的夏天，就没那么冷，就找一个和他最能理解、最接近的来给他讲。我这说的是南极、北极，当然不止于南极、北极啊。当他们不再能远行的时候，我们要做他的眼，让他的生活丰富。不能见面，只能说吃饭了没有？你冷不冷啊？我们还要有更丰富层面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有质量的。他至少他会觉得我的儿女们到达了哪儿，是吧？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我退休了。这个书里写了一些从前，而更多的呢是退休。我们台新媒体的小伙伴就来找我说：“哎，给我们做一期节目啊！”我做啥节目？就咱们台的新媒体啊。其实我还回答呢。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们新媒体就这么任性吗？啊，就这么任性。那你们不审查一下什么报个选题什么的吗？策划什么的，你想做什么？然后我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去小，我就跟那个新媒体小伙伴说：“那咱做一个小微博物馆呗。”我说：“行啊，哎，好吧。”于是我就跟。没有编辑，一镜到底。我们在场的也可能有媒体的同行，你就知道这是包了。先把话说了，是给自己一个，就是反正你说完了就不大有退路了吧？其实这时候我心里想，那些小伙伴们，我说，哎，我一镜到底，我试试能不能做到？你们能做到吗？然后他们如果说不能做到，那就算了，我也就就坡就下来。然后他们说：“那必须做到。”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我很高兴的是，我第一期节目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博物馆。有哪个博物馆让我们这么折腾啊？只有母校的博物馆，开开门好，你们练，我们也得磨合呀。然后

半夜录完了的时候，哎呀，我都下班这么多年了，我还能做到啊。然后我特别意外的意识到，我原来没想到，就到午夜我录完了，走在我们的母校校园里的时候，我一看，这一天正是当年我办一单话题开播的那一天，那是1993年。而我又一次午夜感受到这种创造，这种愉快，已经是2021年。我因此就想啊，我如果还能够唤起一点创造的热情，还具有创造的能力，这是我的幸运，这是我的幸运。我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种状态，就是当你有一点欲望，然后又唤起一种力量的时候，一定得珍惜啊！尤其是我们在座的中年，或者从中年到老年过渡的朋友，就是我们不大容易兴奋了，不大容易有创造的欲望了。当我们有的时候，珍惜它。于是我就做了，连续几年做了30多期。这个博物馆9分钟，其中有一期是扬州大运河博物馆。我刚才说了，我们是做小微博物馆哦。然后到了这儿一看，我天，这个博物馆也太大了吧！这大的让我都不出，我没法下手，这没法下手。博物馆9分钟，一镜到底，你从哪儿开始啊？这么老大，然后转了好几圈，我这节目这是大片的题材哎。这是大片题材，我们只是一个新媒体中视频，咱这太大，那都来了还得做吧。然后我们只好采取了一个段落，就是从那个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大的一个大文物啊，就是一面墙那儿，你知道那个吗？就汴河的那个，我觉得这是一件文物吗？就是一面墙，我就从那儿开始的。然后你特别现代那个展陈方式，特别悦目的那些展示，我们没有来得及去，太大了，是吧？这还是和扬州有缘哈。其实我做这个节目，我更想做的是那些鲜为人知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医生名字叫伍连德？在疫情中，我看到了这个名字。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段故事。在清末，我的家乡哈尔滨发生了一场鼠疫，然后朝廷就派来了伍连德。伍连德是在英国学医的，他就用现代医学的方式阻止了那场疫情，比如说隔离、解剖、发明口罩等等等等。如果没有他的话，哈尔滨天天死人，哈尔滨这城市可能就没有了。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又敬又愧。敬的是这个人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这些事情，愧的是我作为哈尔滨人，我怎么不知道呢？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空白点的哈，就我们的知识啊或者见识啊，它的空白点，哎，我怎么就错开了获得这个信息的机会呢？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才知道呢？而且我作为一个媒体人，都没能为这样一个人做一点传播，这跟退休不退休没关，就是我该为这样的人做点传播的。于是我回到我的家乡哈尔滨，去了他工作的一个纪念馆，他当年曾经在那工作的一个纪念馆，做了这期节目。就做这样的节目让我有一种满足，就这种满足就是一个媒体人骨子里的想传播的想沟通的，不把他的事情广为传播的话，我就觉得

有愧。所以后来我就把伍连德以为那是一个庙，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郭守敬这个故事讲出来的话，故事，我们说大运河，我们不能不看到人啊，我们不能只看到运河，然后只知道啊那是谁啊，我们未知或者我们觉得新鲜的、有传播价值的。那做完了这个博物馆九分钟。啊，还不是做完了，做的同相关，是吧？那个，我们从不同角度都可以解读节气啊，是吧？天文、地理、文学、民俗，哎，我可以亲近长城了。就是我的语态在不知不觉的，在新媒体传播的平台上改变了。我们可以亲近长城，长城是可以用来亲近的，比如说。我在长城上可以说，我说到立冬的仪式，立冬皇家的仪式，啊，我这样说的，立冬皇家的仪式，我们可以脑补，立冬的时候，要溜窗户缝儿，溜就是一个动词啊，就是贴的意思。然后我就描绘这样一个场景，我说这时候我最想做的事，我最啊窗户缝儿也溜上了的时候，我打开上面的小窗。然后再用糖纸做几个小人儿摆进去，这个时候在漫长的冬天里，我就看见了一个一个的，你说吗？不可能吧？这就是新媒体的空间啊！所以我也很开心啊！啊，新的空间啊，新的表达，是吧？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就这些年来，就退休以后的这些年来。书出来以后，我看“走过”这词，我又想，“走过”是完成时哈，是不是有一个正在走的感觉啊？加一个 ing， 正在走。我在这里也谈到了，有一些风花雪月的情景，比如说江河汇合，为什么让我激动？在西藏墨脱看到花开，为什么让我？这里有一篇文章叫《假装在中年》。为什么假装在中年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特别希望别人夸我的时候特别满足。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小静、成熟、稳当，哎呦，我觉得特别好，不成熟，是吧？然后就假装在中年。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年特别美好。我们看青年报的记者来对我进行专访，中国青年报啊，建报以后的专访叫金一丹另一种中年，哟，真的就到中年了啊！感觉的是什么呢？我怎样和我那些年轻的同事，在意的是我怎么样能和他们一起保持那种新闻媒体人所需要的那种前沿感，走过了中年。哎，我走过了中年，又发现啊，我分明都走过了中年吗？我就这年龄就停滞在那儿了，我对年龄的感觉就停留在中年了。这分明是一种假装哈。我前两天我说捐那封家信的时候，又是一家青年报的那个报道，还给我看看，你看我们这稿子行不行？我看写的。年逾古稀的敬一丹捐出了四封家书。

事实啊，这是事实啊。哎，但是我自己怎么没感觉呢？我真的没感觉，我就后来我就分析了一下我自己，我就是假装在中年。我年轻的时候假装在中年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而我都年逾古稀了，然后我的心情还停留在心境啊，还停留在四五十岁的时候，是为了自己保持年轻，所以都年逾古稀了还在这假装在中年。所以假装一下也挺好的，假装有的时候是一种钝感，有的是一种故意，我故意提醒自己。那谁说这事儿就一定是七十岁不能呢？是吧？为什么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呢？是吧？我还真不忌讳，别人问我多大岁数，我就说，哎呦，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经常被问到，经常是中年男性这样问我：“你中学是哪届的？”他啥意思啊？他就想问我多大了，但是他不能问我大学是哪届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那大学是特别没谱的，我们那大学七七级都差了一辈儿了，是吧？所以他只能问我中学是哪届的，然后他那小心思啊，让他换算啊，那他大学多大多？哎，我说你不用费心了，我四十八。现在我依然可以这样，也不用猜了。年逾古稀的金一丹捐出了四封家书，我觉得走来走去的这种生活成了我的生命节奏。如果只是走过而没有想过，好像也白走了哈。其实我们都走过，都走过很多地方，可能你翻开书以后，这地儿我也去过呀。所以我们特意在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上做了一个特别设计，就是翻开封面以后，后面有四页纸是彩色的啊，春夏秋冬是空白，就是我对这个季节的一句话，是从书中的文字中摘出来的，大量的留白是留给您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对你走过的地方，或者你看书的时候引起你共鸣的写在这儿。如果这样的话，走过是很美好的。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

它事实上在这琢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未来的世代哦，假霸凌已经不是梦了。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哦，国内65岁以上的人口现在已经突破了20%了，也就是说，每4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的。百岁人瑞有多少人？全台大概超过6000人。超多的，大家真的身体非常健康。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健康的熟龄老年生活的话，运动当然就是不二法门啦。如果超过80岁以上还可以运动吗？做什么运动比较好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健身教官智教官，
1: 玉芳姐好，营养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就是超过2年没来的营养师郭环芬，环环。
2: 主持人好，教练好，大家好，我是环环营养师。
0: 真的叫环环对不对？
2: 对，是环环的。
0: 你该不会是20岁吧？就是那一年出生的。
2: 没有，不止了，不止了，谢谢谢谢。
0: 好，所以这个环环跟支教官今天来教教我们怎么样健康的活到老。现在国人呢越来越长寿了，我刚刚讲了，这个国内呢百岁人瑞已经超过6000人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湾最高龄的人瑞，他是谁？他几岁？你可以想象吗？他已经122岁了。哇，
2: 很长寿，
0: 而且还可以出国玩。哇塞，有没有厉害？好，这位阿嬷之前出国，他是去夏威夷，也太厉害了。
2: 长途的飞机，
0: 长途飞机，而且碰上 COVID。那时候疫情爆发，所以他留在当地，所以他出境过久还被除籍啊，因为大家觉得很合理，是不是？122岁
2: 没有回来台了，
0: 已经不在了。后来重新回到台湾，恢复了户籍，一举刷新了台湾最长寿人瑞的官方记录，122岁。

0: 对，现在中华民国是115年，所以是清朝哎、欸，
1: 真的
0: 是清末、欸、
1: 100年前的人，
2: 真的呢，
0: 就是他真的有见过，
2: 真的
0: 辫子，
2: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真的哎，
1: 他是不是小脚哦？
0: 真的，他还见过缓缓
1: 呢，原本的缓缓，对，前一代的
0: 哇，所以真的，而且他很健康，他还去夏威夷爬爬照，
1: 真的，
0: 表示说现在这个不只是高龄，重点是身体还要健康，
1: 生活品质要能够兼顾的老化。
0: 而且营养一定要跟上，
1: 没错，
0: 好不好？我先问一下两位，你们生活里面，不管是朋友或是自己家人的长辈，家族里面的长辈，年龄最大会是几岁？
2: 现在目前大概我家啦大概是80多，那我接触到的学生也大概是80多，哦，可是我有学生的爸爸。妈妈是90多，是有听说这样子，
0: 还很健康。
1: 对，
2: 就是当然还一定会有一些状态啦。对，因为90多，讲实话，真的算很高龄了。对，
0: 厉害。缓缓呢？
1: 我的阿公过世的时候是86岁，
0: 哦，也是高寿。
1: 对，然后不过他是很久以前的86岁，不过他因为现在过世也有20年、30年左右了。那我自己的爸妈大概就是70出头而已。不过我自己在社区服务。有一个班级很特别，他们平均年龄是90岁，然后有20个人左右。哇！所以我在那一班，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染头发，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90几，我也是带他们要起来动一动啊，然后跟他们讲怎么吃东西，然后那个承办人就跑来在我耳边跟我说：“营养师，你那个动作太激烈了。”我那时候还想说：“不会啊，我觉得很简单啊。”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平均90岁，叫我难度要下降这样子。
0: 哦，你都外表看不出来他们已经90岁。
1: 没错，看不出来，因为大家都染头发，只有少数一两个是全白，就让它自然白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演一个舞台剧，然后我的那个跟我一起演戏的是樊光耀先生，樊光耀老师。
1: 对。
0: 然后他就在讲，他说他现在也是50出头嘛，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是70几岁，很健康，对不对？他说，可是他爸爸妈妈竟然决定携手手牵手一起去住养老院，后来住没2年，他们又把养老院退掉，又回来住。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两个70几岁去养老院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小老弟，
1: 对，太年轻了，
0: 就是他还要去服务那个90几岁的
2: 帮忙
0: 老大哥。对，他说他还要去帮忙那个80、90岁的老大哥老大姐，他突然间觉得。我不是来养老的吗？
1: 自己相对年轻，
0: 相对年轻，所以其实以现在观点来看，70、80岁都还算很年轻。
1: 没错，没错。
2: 这其实分类可以跟大家就是辨析一下，就是说现在国际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年长者分为65到75，这个其实叫年轻老，它叫 young old。那这个75到85是中间。中老，
0: 中老，
2: 对啊，85岁才是老老。
1: 我以为要叫超老，
2: 没有，不能叫超，叫 old old old。对对对，
0: 我觉得过个几年，搞不好又会改了这个名称。
2: 有可能，因为这确实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就是从这个 WHO 他们在定义上面确实一直在拉，一直在往上。对，
0: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营养师缓缓好啦，80岁以上的高龄的个案，在临床上面营养。好，营养这件事情常见哪一些问题？
1: 主要就是三个，一个是骨质疏松，再来是肌少症，然后跟贫血，这三个是最常见的。那骨质疏松大家都可以想象嘛，就是比较少外出，所以晒不到太阳，然后也怕动，所以就不敢动，那又没有刺激，所以骨质疏松、骨密度的流失就显而易见会发生。那肌少症跟骨质疏松是一起的哦，因为骨头上面附着的肌肉叫骨骼肌，所以它动得少，当然就会流不下来。那贫血也是因为他们的肠胃机能吸收下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脸颊的肌肉退化，所以他也没办法吃到该吃的营养，所以就会变成内服不足，然后外服失调的一个最后的不好的结果，这样子。
0: 所以营养一定是上了年纪之后第一个要考量的重点。
1: 没错，就是要吃得下、吃得对、吃得巧跟吃得够这样子。所以这每一关呢，就是要先厘清它是卡在哪一个阶段。
0: 哦，难怪90几岁的要派你去做。
1: 对，他们看我很像孙女哎，就是会看我
0: 哦，可能是曾孙女了，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
0: 好，那很多人都说，既然人已经都活到80岁了，80岁以上，就不要折腾了，别瞎折腾了，好好休息才是王道。支教官怎么看？
2: 这个其实我们要讲到，就是说一个。

0: 个叫做去势能化，就是叫 deconditioning。
1: 嗯。
0: 像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整体性会有一些衰退，
1: 嗯。
0: 甚至包含像是胃口，然
1: 嗯。
0: 后还有胃肠道，像有些人会有胃病，有些人会有胃食道逆流这些的问
1: 嗯。嗯。
0: 题。那可是怎么样去刺激它？可以
1: 嗯
0: 让他会想要吃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碰到的长者是他其实，你虽然是跟他讲你多吃一点啊，他就骨松肌少了嘛，
1: 嗯
0: 但你多吃一点，可是他其实他就跟你讲我吃不下，我
1: 嗯
0: 没有那胃口，我不想吃，我
1: 对
0: 真的不想吃，而且你准备再多，我吃就是只有这样，你要
1: 嗯
0: 我多吃，有些人会胀气，一
1: 嗯
0: 胀气胀1、2个小时，然后
1: 对
0: 一直走路，对不对？我
1: 对
0: 讲
1: 你
0: 的
1: 有
0: 都
1: 半天
0: 好多，真
1: 的
0: 的胀气好久。
1: 然后打肚子很像打鼓
0: 对，真的这样，
1: 砰砰的
0: 真的整
1: 对。
0: 个鼓起来，所以
1: 对，
0: 这种退化怎么办？他是不是一定要一直休息，他才会变好？没有，其实
1: 嗯，
0: 因为一直休息，其实会变得说整个体适能会下降得更快。就我刚
1: 嗯，
0: 才一开始讲到叫 deconditioning，就是他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就会更差。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这些年长者，就是大概差不多，其实是运动是越早越好，绝对不是80岁以上才要动，是80岁以上更要动，对不对？就跟我们
1: 嗯，嗯嗯。
0: 今天主题一样。所以其实真正开始运动，最好是从小就开始运动，那最晚是30、40岁就要开始运动，因为30岁开始运动之后，像女生有些人早一点，45岁开始进入更年期，在大部分人50到55岁，这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就断崖式的下降了。那所以他要休息，我会建议说，我回到这个小题目，他要休息，他该不该他就休息，没有关
1: 嗯，
0: 系。可是休息完之后，拨一点时间，大概30分钟、1个小时，来做一些有结构式的运动。
1: 嗯，
0: 那这一些可以刺激他的身体不要下降这么快。那当他有运动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容易会有产生一些饥饿感。因为它有消耗嘛，有消耗产生饥饿感，它自然会补充营养，那这样它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不会说一直负向循环。
1: 好，所以大家都说年纪大，食量就会变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缺乏运动，就会形成吃得少，然后肌肉又掉得很快的恶性循环。
2: 没错，没错。
1: 那要怎么样破解
2: 我自己会以饮食上面就会。很多人说要吃的清淡，所以如果他没有什么重大疾病的话，我还蛮鼓励吃辣啊、吃酸啊，或者是他如果喜欢吃点心，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用点心把热量拉起来，就是用糖啊，就是这么简单。他喜欢吃甜的，我们直接
1: 就老了以后不要在乎身材了，还
2: 还
1: 要
2: 是。
1: 多纤多纤细，是不是？
2: 就是有一个比较长寿的 BMI，还是在健康的范围，就是 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所以我们大概会抓22到24的平均寿命，反而是比较长寿。那年轻的时候可能要追求纤细，可能 BMI 是追求19到20，可是我们年长之后稍微微肉，但是没有到过重或肥胖啊，就是在22到24，反而是。有一点点小病痛的时候，我身体有一点点缓冲 buffer 的能力，我的脂肪或者我的肌肉稍微分解一点点，我可以抵抗这个疾病或细菌的感染。那我恢复之后，它可以长得回来。所以有的时候用一点点辣啊，提香或者是提那个味道，因为我们的味觉的舌苔跟那个嗅觉会随着年纪增加也会死掉哦。那这个死。
0: 一定有一个魔珠魔币啦。
2: 对对对对，那吃的不好吃也会更不想吃，
1: 胃口又更差。
2: 对，胃口又更差，所以就也会变成刚刚讲的，已经吃不太下，然后又很难吃，就觉得活着很痛苦，就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因为营养也会影响到内分泌，比方说褪黑激素的分泌，或者是快乐荷尔蒙的分泌，就会觉
0: 对，
2: 得
0: 多巴胺那些
2: 没错没错，就分泌不出来啊，那就会觉得活着好没意思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点快乐给他们，
0: 要
2: 没
0: 快
2: 错，
1: 乐，是不
0: 要
1: 是让
0: 快
1: 他们的生活充满的盼望，
2: 乐。
1: 对不对？
2: 对，就觉得
1: 好，
2: 好吃的东
1: 好
2: 西
1: 吃是很重
2: 很
1: 要
2: 要的，
1: 的，不
2: 没
1: 然
2: 错，
1: 人生来此一遭，是不
2: 对，
1: 是？
2: 白忙一场，
1: 白忙一场，多可惜呀、啊！好，所以营养还有美味很重
2: 对，是
1: 要，
2: 啊，
1: 可以保持你的身体健康，但是运动也是不可少的。如
0: 是。
1: 果上了年纪，他想要好好运动，维持他的生活品质的话，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先休息一下。

0: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1: 对，
0: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1: 对，
0: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
1: 嗯，
0: 啊，廖俊碰碰，
1: 嗯，
0: 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绎菩萨。

0: 上的贵人，嗯，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1: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2: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好，教官在这个帮学生做健身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你手上最高龄的学生是几岁？
1: 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在差不多八十多以上。其实我觉得有持续保持运动，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给他鼓掌。
0: 你只要愿意出现，
1: 对对对 对, 對，他们都在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们都会给他鼓掌，因为我们都会很鼓励他。嗯，对，像我有带过像是集团的总裁，嗯，80多岁是司机再来的，嗯，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邻居，嗯，对，然后对退休的老师都是80多岁。那80多岁的运动呢，其实包含像。当然会有一些整体性衰弱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在反应和听觉，其实也都会蛮常会发现的，反应会比较慢，会听不清楚。嗯、可是如果持续一直有在运动，他因为接受刺激的关系，嗯、所以他的身体的状况会比较好、嗯，反应也会比较快，理解力也会比较快。嗯、那像我现在这个呈现给大家这位学生的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嗯、因为他长期就是规律的运动、嗯、我觉得规律的运动很重要、嗯、对，
2: 持之以恒是非常容易断掉的，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持续做
0: 这个叫自律、嗯、
2: 对自律，
0: 对不对？很有自律感，
1: 它就是一种习惯、嗯、然后呢其实讲实在话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60、65岁以上，一定身体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嗯、特别是关节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会有膝关节的退化，嗯、有些人髋关节是不是要置换、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个主题、嗯。有些人腰椎不舒服，嗯、对不对？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一大堆、嗯，那真的一大堆。那腰椎滑脱，如果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就放射状的痛？嗯、就没办法走，没办法走就坐轮椅，坐轮椅腿没力，腿没力就又进入恶性循环，因为不敢动、嗯、不敢走、嗯、那最后只好去做手术、嗯、对不对？那当然我像我这个学生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在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先用矫正运动去改善。嗯，好，那其实什么是矫正运动，或者是年长者为什么要做矫正运动？因为其实很多年长者的关节他是因为肌肉很紧卡住了，嗯，卡卡的。我们以腰来讲，我注意点侧面。腰来讲的话，年长者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这个问题，
0: 前凸这样。
1: 哎，对，
2: 所以他拱腰的感觉，
0: 拱腰。
1: 他肚子真的很大吗？不一定。可是他以腰很紧、嗯，因为一整天可能坐好几个小时、嗯、打游戏，嗯、对不对？或者是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较静态的生活形态，看看电视什么的，或者下棋、嗯。所以当他腰很紧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矫正运动，把腰放松、嗯，然后把它伸展，比如说做一些反向的伸展，这些动作我都很鼓励年长者。那等一下我们比较后段也会教这个一些核心的动作。那我们把它伸展开来，先训练前面，等于把腰椎排回它的中立的位置。嗯，那它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好。当它关节好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敢走？它是不是就敢动？嗯，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带很多这个年长者，或者是80岁以上的话，首要的其实就是一定要做矫正运动、嗯、因为这样才可以保持他的关节健康，然后保持他的动作是顺畅的，他自然会想要动、嗯、因为80岁以上的人如果他的关节有不舒服，其实你要他动、嗯、他非常抗拒、嗯、他会觉得说你要干嘛、嗯、很重啊，或者是什么我会痛啊，你要我做什么，他其实会抗拒、嗯、那我们先改善他的关节健康之后，他其实就会越做越好。就像我看到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嗯、我现在在给他做这个什么，大家看到一条绳子胸口这样打开，对不对？他有一个被动往后伸展胸大肌肱二头肌的这个伸展，嗯，那我们知道年长者最容易怎么样？
2: 弯腰驼背，
1: 对不对、嗯？所以当他把胸口打开的时候，他感觉到呼吸顺畅了，嗯，肩膀不卡了，嗯，然后呢，整个人自信了起来。嗯、旁边人看到他说：“哇，你怎么跟超人一样？”
2: 对，走的路都会比较挺。
1: 对，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很所以他所得到的好处不是只有身体的好处，旁边的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嗯、那这样的社会支持就会鼓励他会一直来，
0: 嗯，这很重要哈，
2: 还可以去影响他身边的人，
0: 对，就是大家互相都有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引导。
1: 是，
0: 好，那缓缓你在社区帮民众上课的时候，我听说也有很高龄的学生他们是自己走来上课的。
2: 对，有一个我刚讲有个平均90岁的那个，有一个是最大的，他是94岁哦，
0: 哇哦，还很健康，
2: 是一个奶奶，然后她只是拿拐杖，嗯，可是她不是那种拖着步伐，她是可以走的，嗯，甚至有一次是我们的教室，她的一楼其实不是那种走进去的一楼，她是要走个10个阶梯 才会进到教室，可能他是可以一阶一阶一阶这样，只是拐杖拄一下，像稍微撑住而已，他就可以爬完十阶走进教室、嗯、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
3: 对、
2: 嗯，然后我每次那一节课讲完，刚好是正中午，我就会在那个教室附近找地方吃午餐。嗯、那刚好我在那个面店的时候遇到他来，那我只发现他只跟那个店员只交代一句话：面跟菜帮我煮软一点。所以他是吃得下、oh. 然后我们就并桌，因为我想说哎、欸、认识就不要好像很疏远，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就哎、欸、那我们一起吃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他整碗吃完哦、喔，
3: 哎、欸，胃口很好、欸，
2: 对，胃口很好，真的吓我一大跳。原本还想说，我可能要一边照顾他吃的状况什么的、嗯，都不用、嗯，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然后还可以一边跟我聊天哦、喔嗯，就是他也不用担心说他可能会呛到啊、嗯，或者是咬不动啊、嗯，他就整个吃完，只是他汤说他喝不下，嗯、然后他就陪着我后面，因为我吃比较慢一点。所以他吃饭还比我快了所以他是很有效率的吃完，然后看我慢慢吃，然后吃完这样子。嗯嗯，我觉得他超厉害，
0: 好可爱哦、喔！而且遇到这种长辈，我们都好开心哦、喔。
2: 没错没错，
0: 好想跟他们多讨教一番。
2: 没错，
0: 对不 對, 对？他是怎么办到的？
2: 對，
0: 好，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支教官啦。我看到有一些长辈，他们不会特别去做一些什么健身房啊、重训的，但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去公园散步、走路、甩手，就算运动了，是真的。真的吗？
1: 嗯，其实我觉得哈、喔，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嗯、因为它这个场所你可以想嘛，大部分长者去一定是白天，
2: 对，
1: 所以白天的话，它这个如果说太阳不是太大的话，它就会接受到阳光。嗯、那对于它的维生素 D 啊，
2: 还有那个昼夜节律啊，睡眠品质也会提升。
1: 它因为它会碰到阳光嘛，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这个失眠啊这些的问题。然后再来，它去的话，通常不是一个人去，它会有一个朋友，一群朋友，
2: 还可以聊天。
1: 对，没错。然后就是互相的一个交流。其实如果愿意走出门，就八十岁以上，其实我讲实在话，以真正的实际的案例，有些人是不出门的。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他怕危险，
1: 他已经衰退到他不想要出门，或者是他不喜欢他自己这么年纪这么大的样子，或者是他不喜欢他自己拄着拐杖走的样子，所以他不愿意出门。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年长者来讲，我们恢复到他去思考他有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嗯，独立生活的能力分成他

0: 人可以出去玩，这是最高层次，这最厉害。
1: 对，
0: 所以今天当长者他80岁，他只要可以出门，只要愿意出门就很好。那可是如果他还有这样的余力，还有他有这样的兴趣和喜好，能够愿意跟大家一起运动，或者是他自己去运动，自己做一些锻炼，这个时候他的体能就不会衰退得太快。因为随着年龄来讲，其实呢大概每一年我们的体能都会不断的下降，大概从30岁就一直下降了，
1: 没错，
0: 我们的体能不是从80岁才开始，从30岁就一直下降，就在你看你有没有练，你有练可能就是下降一点点1-2%，那有些人可能会增加，那如果是50岁以上的话，有可能是5-8%的下降，很可怕。再给大家一个数据，你们听到这个长者们听到就赶快稍微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脚，或者是坐着脚踢一踢也好。如果你躺着2周不动，你的肌肉量会下降快要10%。
2: 好可怕。
0: 所以只要卧床，为什么有些人他只要一卧床，时间不用长，
1: 对，
0: 其实3天就破坏性就很强。如果是到14天，可是有些人真的生病没办法，那个14天你会发现一起来。那摸一摸，整个软到不行，那个肌肉掉得非常快，10%哦。那你想想看，其实我讲到都起鸡皮疙瘩，这真的很可怕。因为年长者已经骨松肌少啦，他再少10%，其实就是骨包，就是那个
2: 皮包骨
0: 了，就已经没有肉了。所以他第一个他愿意出去，再来他愿意慢慢去接受训练。去接受训练，全方位的训练，我们等一下会讲得更详细，不是只是不要一直想重训。我觉得现在大家一直在想重训，其实不要了，你其实就做肌力训练就好。
1: 对，
0: 弹力带的，我们刚才开始讲到弹力带的训练，徒手肌力训练都非常好。所以整体的，我们慢慢循序渐进的，超负荷的去做，那80岁以上的也可以持续增加肌肉量。
1: 它是可逆的。
2: 所以80岁还可以增加肌肉量啊？
0: 对，这个科学有做研究，科学家做了一个找了这个90岁的人来做测试。到90岁你去做训练，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恢复，他还是会长肌肉。
2: 那太好，今天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只是预防老化太快，事实上你正确的运动、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增加肌肉量的。
0: 是。
2: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高龄者。长者他们想要运动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哪一些运动是最有效的呢？休息一下。

0: 好，刚刚我们的支教官有告诉我们，80岁如果好好运动，还是会长肌肉的。但我先问一下，80岁跟60岁的差别，他们的运动是有差别的吗？
1: 对，会一定会有差啦。就是说，不可能说80岁跟60岁的体能一样。那当然也有60岁体能不好，跟80岁体能很好。我也在一个班级里面有看到过，所以这个其实回归到如果是专业我们在看的话，要做体能检测，你必须要去测他的心肺的状态啊，还有去了解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家族病史啊，有没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很多重的疾病啊，或者说他有没有用药，有没有失眠啊，有没有忧郁症，这些我们都要去考量进去，然后考量进去之后，我们去测出来他现在适合做什么。不过以一般性来讲的话，比如说60岁来讲，其实在现在年长者来讲的话，还不算年长者，现在不算年长，算熟龄。
0: 熟龄而已，
1: 现在60
0: 才刚长大，都还没70，还没人生还没开始。
1: 对，人生还没开始。对，所以60岁的话，我们其实他没有特殊状态，我们就当一般民众训练。好，所以比如说像躺着的卷腹啊，或者是 push up 啊，我们都一定照做。对，然后比如说假设是拿哑铃的一个训练，做上推的训练，这些我们都会做。那可是80岁的话，我们就要去考量他有没有一些可能气管的退化，或者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慢性疾病。那如果有慢性疾病，像刚刚其实有讲到糖的东西，有一些人他会有糖尿病。对，那糖尿病它其实有很多并发症，所以他的脚会不会有伤口，然后或者是他有没有用一些药会让他肌肉持续的一直不断的流失，因为有些人他长期用药的话，他的肌肉其实就是不会长，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就算你训练，其实你看到的成效也会很少。那所以整体我们还是会去根据这个人的状况去选择。那如果这边我们刚才讲到去思考一件事情叫体能检测，之前我们在节目上有呈现过一个叫作战测试，这个也是去测试这个年长者有没有衰弱的问题。所以我们比如说假设这个作战测试30秒，很简单，手点在肩膀，然后这样排列好，这样站起来，然后下吸，然后上吐，我们可以一起做，下吸上吐。对，那他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假设他是年长者，那我这时候就评估他的排列好不好，还有他作战的速度怎么样，所以我就可以去评估他在比如说今天这位长者他在做的时候，有一些他站起来会凹腰，
2: 对，
1: 有一些站起来膝盖内扣，
0: 是，
1: 对不对，有一些站起来他
2: 可能身体歪一边，
1: 歪一边很慢，
2: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测试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带他。那还有一个测试我很快讲一下，叫8公尺测试，他就是站起来，对，就来回走。那我们知道年长者其实有一些走路他动作会变慢，大概会是这样，
2: 对，
1: 大概80岁有一些人他没有经过训练，他走路大概是这样。那有一些他脑会有一些退化，比如说帕金森症，他会变成这样，
2: 对，脚步是用拖的，
1: 他会小碎步，他然后走一走会顿住，然后启动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一个年长者他如果正常的走路速度是1公尺，他1公尺好，大概1公尺大概1秒之内可以完成，就是时速是1公尺以下，比如说他0.8秒可以走1公尺，这样来回走1公尺，那基本上他的体能还算 OK， 不算很衰弱。可是如果他来回走8公尺，他可能要花15秒，20秒，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年长者的体能是比较差的，
2: 包含一些协调、反应、控制都是比较慢的。
1: 对对，甚至因为他来回走，他还有一个转身，所以这个转身如果他没有办法做的，你会发现他转身你要扶他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我就偏向衰弱。那这个衰弱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用比较衰弱的方式去训练，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我们会建议他往日照中心走。对，就是虽然他可以动，可是他可能不适合在比如说比较一般的环境做训练，最好是要有扶手或者是有支撑的东西，或者是他跌倒他也不会受伤的地方来做训练，
2: 对，有软垫去支撑，
1: 对，才会安全。
2: 那刚刚那个起立坐下有一个肌少症的判读，就是刚刚我们很顺利的可以坐5下，但是如果他的功能不好，他会坐起来会超过12秒，因为一般人应该是1秒1个上下，可是他坐5下要超过12秒，表示他从
0: 很慢
2: 很慢很慢，他就是很像 slow motion motion 这样子，就是很慢的上，甚至他会到中间会有一种他还要先去摸摸看椅子不安全感，然后就会才慢慢的再下来。所以他如果整个连贯的动作都会拉很长的话，我们就会希望他要重视这整件事情。
0: 那当然营养也是不能落下的，对不对？好，如果像这样子的长辈，表示他的营养可能也会有点不够。
2: 是。
0: 那如果他那个长辈牙口不好的话，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多多摄取蛋白质呢？
2: 我们通常还是会先问问。

0: 问看他肠胃 O 不 OK，然后牙齿是属于哪一种？因为有些人是有做辅助性的假牙，那有一些人是没有做，但是他就是可能正在牙痛啊，或者有缺牙的状况。所以如果是牙齿是缺牙，我们会先做口腔的清洁的卫教，他知不知道怎么叫做正确的刷牙？然后是会用牙线吗？还是他手功能不好，所以他要他很灵巧的时候缠那个牙线，他根本缠不出来。那我们就会请他用那种比较传统的滑动式的牙线，还是要做牙缝的清洁，然后定期的去洗牙，或者是跟家属讨论，哎，他可不可以装辅助性的假牙，让他咀嚼可以把食物咬得碎。那确认口部的部分他有理解之后，我们就会在食材上面去做讨论，它是哪一种东西是他原本就很喜欢吃的，先从喜欢的东西让它变得柔软，因为它只要柔软，它就会觉得，哎，我吃得下去，哎，那它就会有安全感，那它就会吃得多一点点。那我们在做饮食的算是教学的时候，一定会先讲概念，然后下一个礼拜一定会煮东西来吃，因为知道跟做到永远是脱节的，所以我们通常会示范煮要怎么样让它更柔软。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蛋白质吃的是水分太多的蛋白质，比方说嫩豆腐，大家就觉得很软嘛。但
1: 水
0: 是，
1: 分很多，
0: 对，但是水分太多，那个就是叫做空热量，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咬得动的话吃豆干，哦，因为它的水分又比在板豆腐再更少，然后就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固体。那要吃多少呢？每公斤体重要吃到1.2倍，比方说它是一个60公斤，大部分的长者很多都是落在这个体重范围，相当于他要吃72克的蛋白质。那72克如果换算成一整日的豆干片的话，大概要10片到11片左右，不是一次吃哦，它是要分成三餐，因为我怕有些人想说啊，一次
2: 一
0: 要
2: 次
0: 吃
2: 吃，
0: 10片，
2: 好饱，吃
0: 好
2: 得好
0: 饱，
2: 饱，
0: 对，
2: 吃得
0: 好
2: 好
0: 饱，就
1: 好撑
0: 其他
1: 哦。
0: 东西都不用吃了，没错。所以它是比方说早上吃2片，然后中午吃3片，然后晚上吃3片，然后下午的点心我们可能再喝个豆浆。那像刚刚有讲说运动的过程，可能时间拉比较长嘛，因为动作很慢，或者是它本身有点虚弱，我们也会希望他在中间可以喝豆浆。那这个豆浆有一个关键，很多人会忽略，因为现在主流年轻人的文化都要说无糖，但是长者啊反而要喝全糖豆浆哦。
1: 啊，为什么？
0: 好，先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肌肉要合成，要有胰岛素，它才会启动合成的讯号。但是如果我只吃纯的蛋白质，它要启动胰岛素的时间可能要拉到1个小时以上。他说太久了，我这时候肌肉的温度都已经降温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这时候血流不是往肌肉，这时候就算胰岛素上升，还是会跑去长体脂肪哦。所以我们要趁它肌肉在充血之后，利用有全糖的豆浆，让它的胰岛素通道是打开来的，然后把蛋白质送得到目的地，哦，这时候肌肉才有办法长得出来。所以如果他们是一边在喝，比方说要喝水，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说，哎，我们在喝水之前先喝一两口的全糖豆浆，再用清水漱漱口，确保它一边动，然后肌肉在充血的时候，营养就送过去了，而不是等到运动完回到家休息一下，然后才来想说，哦，那我正餐要吃什么？这时候身体都冷掉了，对，所以就太慢了。
1: 哦，有道理。好，那我们赶快，我们现在喝了全糖豆浆，
0: 这样，
1: 赶快来运动吧。80岁以上的长者，您会建议，最需要做的第一个运动会是什么？
2: 我会觉得说，因为身体中枢这个地方，腰这个地方，先做骨盆的动作。骨盆的动作呢，很多人其实不会做，这个叫骨盆前倾后倾的动作。可是其实这不是长者不会做，一般人都不会做。那我今天很快教大家，你手这样拿一看，像一个盆子，然后这样叫前倾，因为你这个有一个盆子有水的话，这是往前倒水，这是往后倒水。然后你做了几次之后，你把它放在骨盆上，你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你把它往后倒水。哎，这个往后一倒水厉害了，为什么腰就开了？ 腰就不会一直拱着，对不对？然后你再往前，那往前不要到过度太多，因为有时候会

0: 挤压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再这样往后。今天当这个长者他坐久了之后，腰背一定会很酸痛、
1: 嗯，嗯，嗯。
0: 很紧绷，在下背部这个地方，特别很多人这个腰椎退化都是第五节到荐椎第四、第五节这个地方。当你常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腰就会舒服很多。
1: 嗯，
0: 那也可以做一些左右。
1: 没错，
0: 这样去做一些腰方肌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啊，那你在往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髂腰肌也会有一点伸展，它不
1: 嗯，
0: 会一直拉得很紧。
1: 紧，没错，
0: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我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在家，因为你甚至不用站起来就可以
1: 没
0: 做。
1: 错，嗯，
0: 那
1: 安
0: 再来，
1: 全性也很高啊，
0: 对，然
1: 嗯，
0: 后再来下一个动作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脚去踩地。
1: 嗯，
0: 啊，因为
1: 哦。
0: 你脚去踩地的话，我们讲80岁以上，其实女生年长者比男生多，
1: 嗯，
0: 通常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
1: 有，我有，
0: 很多，所以大家练习把脚趾头张开踩下。今天当你脚趾头没有张开踩下，它容易这样，这样之后膝盖往内，膝盖容易不舒服，髋也会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所以你练习脚踩地，然后再下一个我们往上走就是做垫脚。这我们讲过嘛，比目鱼
1: 以
0: 肌
1: 及
0: 俯卧撑。那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要管理的话，吃完饭这样
1: 没
0: 垫
1: 错。
0: 垫脚也是很好的
1: 没
0: 帮
1: 错，
0: 助。那还有一个是把腿伸直，伸直的时候你要摸一下你的股四头肌，这个叫股直肌、股中间肌、外侧头、内侧头。你要摸内侧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像是泪滴的这个肌肉要鼓起来。今天当你先做了这个，我刚才讲的1、2、3、4这四个动作的话，其实你就有基本动到你的核心，还有你的下半身。那如果你当然还需要更多训练的话，你就可能要比如说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所或者是请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带你去做，也会比较安全。
1: 那我
2: 不担心，专业人士就是支教官。下一段节目回来就叫他教我们，
0: 没
2: 先休
0: 问
2: 息一
0: 题，
2: 下。
0: 没问题。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长辈们在家里面运动，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安全，而且其实也可以练上手的。来，智教官。
1: 好，那在家里训练，我们刚才讲骨盆，然后脚踩小腿，再来大腿，对不对？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想一些坐姿的核心训练。嗯。坐姿的核心训练呢？一般我们在讲核心训练，我们会比较想到那个卷腹，对不对？嗯。好，那这个是核心，这个叫做腹直肌的训练。嗯。那其实我们脊柱是不是可以这样旋转？嗯。那要做抗旋转的训练，那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好，那我们请这个营养师也帮忙来做个示范。你帮我面向那边，然后把左手伸直，哎，然后等一下我给你弹力带之后，你右手环住。
2: 哦，我知道，我要跟你做抗衡。
1: 对对对，可是你不动哦，我动就好。对，我不动就好。好，然后你脚要踩好，
2: 那我往前，
1: 身体要稳定。
2: 好，
1: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家人，
0: 你不会弹到我吧？
1: 你有点太用力，有点太用力。好，我出多少力，你才出多少力。好，那拉的人要挺胸抬头。好，你脚要踩稳，脚踩稳。
2: 那我脱鞋，因为这个鞋底已经磨光光
1: 了。磨光了，难怪难怪。好，好，没有关系，这代表我们很认真在练哦。我没有在作秀哈，这真的很认真在练，有没有？有没有感觉？
2: 有有有。
1: 这个哈，其实大概做个十下就会开始流汗。我没有出很多力，会很吃力吗？
2: 还可以。
1: 你要吐气哦，你要吐气哦。那拉的人还可以做，比如说低拉、高拉、脸拉都可以。
0: 脸拉就往脸的方向前进，
1: 方向拉。

0: 那我们营养师其实非常有力，环环非常有力。那如果你在家，你是跟环一样有力的话，你把右手拿开，
1: 好，
0: 伸直，
2: 伸直，
0: 伸直，
2: 好，伸直，
0: 来喽，用力。
3: 哇塞，这是你们年轻人的运动了吧？
0: 没有，我在带那位同学也会做这个。
3: 这个80岁阿妈是不是？
0: 这个有一个好处，你有没有觉得胸肌在用力？
2: 有啊，有。
0: 对，哎，你有没有看到他微微颤抖？
3: 有。
0: 他不是演的，是真的。
2: 真的，对，我真的他拉的也蛮大力的。对，
3: 所以这个在家里面要有另外一个人一起配合。
0: 对，
3: 对。
0: 那为什么我要拉的大力？不是我要让他做的不好，是其实你在肌肉在等长收缩的时候，因为肌凝蛋白、肌用蛋白等长收缩的时候，它会这样抓，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颤抖，代表它有达到，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叫训练阈值。对不对？肩到达到一定的训练阈值，它会有一些抖，会有酸的感觉。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整个主题在讲八十岁。
2: 对，
0: 八十岁其实根据研究显示，我记得大概5个人以上就有一个有失智。对，你做到酸的时候，很酷的一个东西，它会刺激你一个叫做 BDNF， 叫做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它可以延缓你的失智，这个是科学研究，这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去查相关的研究。所以今天当你做的酸酸的，老人家有时候会不开心，
2: 对，
0: 他说你给我做那么重干嘛？可是你可以跟他解释，或者是我跟大家解释，当你做的酸的时候，你肌肉才会长，你的大脑才不会一直退化，所以整体性你才会有所提升，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平衡，我们也可以两个就是来做一个示范。请面向我。
2: 好，
0: 那因为这个营养师是体能比较好，我们先并脚站，可是他要演示，他要示范的是年长者，对不对？那年长者呢，不要一开始就做这个什么术式什么的。哇，那天我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哎，我膝盖痛。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看网路，他做了一个术式，然后他就脚踩在这边，
2: 对，
0: 然后他膝盖就痛。我说你不要做那个，你要做，如果你80岁以上，你要做平衡，先并脚站，你测试会不会晃？我讲这样的话，有些人这样就会晃，你可能也有碰过，
2: 对，
0: 对不对？对，然后再来一前一后，然后再来一直线，
2: 哦，对，平衡。
0: 它其实一直线就会容易晃了。如果一直线还不会晃，你可以测试其他，看你的手，看手指头，看左边，看右边。因为我们的平衡感3种组成：视神经、视觉的输入、前庭系统以及体感。所以，如果你头转到旁边，然后再回来，然后头再转到旁边，再回来。如果他这些都可以做到，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额外的小辅助，加上一点小球，先拿给他。然后给我，
2: 好，给你。
0: 对，因为他现在是就是80岁的人，我们就演80岁的人，然后轻轻的往旁边，然后给我，对，然后往旁边，然后给我。今天当80岁的同学在家做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旁边都一定要有支撑的东西才会安全。好，那如果他可以做，我们就轻轻丢，然后给丢。
3: Okay， 你认真觉得他80岁，对不对？
0: 不是，我怕丢到你。丢，然后给，哎，那今天这一些呢？你看营养师做起来都很简单，可是如果80岁以上的人在家，你可以跟你的不管是儿子、孙子，或者是你的家人，你可以玩玩看，其实非常有趣，然后对于你的平衡感刺激也非常好。
2: 没错。
3: 那如果长辈他们在运动的时候，特别是超过80岁的长辈，他就说：“哦，我没发抖啦，我一运动就累了。”那如果像这样子的问题，可能是运动的强度太高吗？还是说他的营养没跟上？
2: 以我们在看的话，我们会先问问看他担心什么，让他把他担心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们去厘清他需要的是哪一个阶段。比方说，他其实是需要人家吹捧他，就是大量的爱的鼓励之后，他就说好啦好啦，就去做的，那就是靠赞美。大量的赞美，但如果他是一些器官啊、身体不舒服，或是刚刚讲的三高这种共病没有处理好，导致他就是站起来或做一些会有疼痛，或是肠胃 可能有些人做一些有氧运动，心肺一拉高，他就觉得心脏痛不舒服的、嗯。那我们就要解决的是，他这个可能药物是不是要做调整、嗯，然后先把一些疾病类的先搞定。嗯、那如果

0: 如果是吃的，刚刚讲的，可能吃太少没有体力，可能他做10秒，他就真的气喘吁吁，想说啊，我要比赛。那我们就是在中间给他吃点心，那点心吃得到，他也会觉得有奖励机制嘛，就像以前有那个实验说，哎，摇铃铛有点心给狗狗吃，这时候长辈也可以哦，就是他只要做得好，我们给他吃点心，就说哇，你可以做到这边，来，我们来吃小点心，他也会觉得哎，这整个过程很快乐，很活泼，他也会慢慢喜欢这样子。
1: 好，那假设这个80岁的长辈，可能年轻的时候有5十肩的问题，好，肩膀有问题，他还可以做上肢训练吗？
2: 50肩哦，我们一定会先去看医师，好，然后看骨科或复健科，确定好他的一个病况病程大概进展到哪边之后，是否要进行复健。那复健完之后，就我们接手开始来做。我们做体能评估会做几个，第一个就往前抬，好，这叫肩屈曲。肩伸展，然后肩这个肩外展、内收，然后回转，然后以及外旋的动作。那其实50肩它可以广泛的，它其实是可以把它讲成叫做肩周炎。肩周炎包含二头肌，然后这个反正肩膀整个，比如说三角肌这后面这个棘下小圆肌，它的受伤导致于你关节受限，都可以被叫50肩，叫 frozen shoulder，就冷冻肩膀。那有些人他冷冻肩膀，他是关节囊整个挛缩，那个是我们运动他没有办法变好的，这个我就会完全跳过不做。可是如果他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像我有学生，他是手不能往后背，可是他可以往前伸，也可以往上伸。那今天我们往前往上，我们就做无痛训练，还是训练，因为50肩也会出现，它会有局部的问题，局部的问题它会开始出现强弱边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右边有50肩，他就不敢练右边，所以呢，导致于他右手肌肉就会缩小，好，整个二头肌、三头肌缩小，然后呢，甚至肩胛周边的肌肉都缩小。所以当我们评估完之后，我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做，如果你有肩膀问题，不要一直去绕你的肩膀。我之前碰过一个我的学生的爸爸，真的非常有趣，也有趣也可怕。他就说，我有50肩，我说我知道你有50肩，他说我每天这样绕圈甩手以毒攻毒，
1: 是错的。
2: 听到真的会，
0: 真的会，
2: 真的会笑到说，这个这样对吗？然后可是他肩膀就越来越糟糕，甚至有夹脊症候群、肌上肌损伤这些问题，因为他一直甩一直绕嘛。所以今天如果你肩膀不舒服，屈服教官跟大家讲，先不要动你肩膀，先动肩胛骨，先动肩胛骨，这样肩膀这样上下，对，你先做肩胛骨稳定的动作，对对对，就像他做那样。然后呢，下来的时候小心，不要下来得太快，先上下，因为有时候你下来太快，怕离心会有不小心拉伤的问题。那刚刚有讲到叫做昼夜节律，肩膀也有个叫肩弓节律，什么意思呢？当你的肩膀在动的时候，其实你的肩胛骨会动。那你肩胛骨受限的时候，你肩膀就不太会动，对，所以你先做上下，然后再做一个外展，然后内收，再做外展、内收，然后比如说大家在家可以自己跟着做，你不要拿东西，然后你做绕圈，轻轻吸气上。吐气上，那这个其实不用说80岁以上，这个其实只要肩膀不舒服的人都可以做，
0: 其实平时也可以做。
2: 对，然后你们还可以做个协调训练，很有趣，你看看这样。玉芳姐厉害，
1: 我跟你讲，这是7爷8爷在做，
2: 你的协调性很好，你们都很好。其实有些人不会做这个动作，
1: 真的假的？
2: 对，有些人做这个动作会这样。
0: 会变成摇肩膀，
2: 对，会弄不出来，
0: 没
2: 所以可以上下外展、内收、绕圈、往前往后，然后轮流的往前往后。你们可以在家练习看看，对你的肩膀会有所帮助。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受限于你的年龄，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营养调整好，然后运动也跟上，一定有一个快乐的熟龄生活。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支教官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师环环，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企业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身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发心上，安住在道念上，安住在学习上，安住在体谅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

0: 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又是法师来上菜的系列单元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单元，因为我觉得做菜除了料理技巧美味之外，更动人的是那个料理背后温暖的故事。今天特别的开心，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永和学社监事妙俊法师。
1: Hello， 大家好，很欢喜今天可以来到幸福食堂，因为觉得到了幸福食堂就有幸福满满的感觉。
0: 很多很多师傅来幸福食堂哦，就是刚开始煮菜啊，一开始都会觉得有点紧张，我是不是要说些什么？但后来都会发现其实很轻松，因为其实就是把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幸福的感受，
1: 对，
0: 那个幸福的故事带给观众就对了。
1: 对对 对, 對。
0: 哦，好，妙俊法师。
1: 对，
0: 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想要问您一下，嗯哼，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然后你用欢喜心去煮，这个就是一种，在佛门里面，他会觉得说我要供养大众，大众就是未来佛。
0: 以师父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其实都是在供养。
1: 是，
0: 因为你今天自己煮，像我自己喜欢煮饭，有时候可能煮给家人吃，煮给老婆吃，
1: 这个
0: 都是供养心哦。
1: 他也是未来佛，
0: 对不对？对啊，只是可能你是照顾一个家，或者是像师父他们是照顾100多个人、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好，我还是想要问一下通常在我们这个永和学社里面，要煮饭啊，要供养的，
1: 是
0: 大概平均多少人？
1: 300人。
0: 300人。
1: 就如果是大型法会都是300多人，那小型法会大概100多人。哇。
0: 那今天我们要准备的这一道一个餐盘的料理，这样对您而言备料来说会很辛苦？
1: 不会。但我觉得有在道场有很多发心义工，真的很了不起。好，他们就是

0: 真的很欢喜的来为大众服务，来做了很多的很好吃的料理来供养大众。嗯，而且这些人年纪都很资深了。
1: 了解，资深学姐学长，这样吗？可以这样讲哈。
0: 平均年龄大概70岁。
1: OK， 好，那我还想要再问一个，我在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个节目表的时候，我看到永和的学社
0: 是。
1: 就是我们新北市的永和吗？
0: 对，没错。
1: 因为我看到之后，我非常的有感触，而且非常的贴近，因为我就是永和长大的小孩。
0: 哦、真的？
1: 对，因为我的学校就是读秀朗国小，国中读福和国中，高中读复兴三公，
0: 是，
1: 所以我是在地地
0: 旁边，
1: 就在旁边嘛。我是在地地的永和人，永和小孩。那已经好像是在我们就是你说的这个秀朗国小对面。
0: 复兴国小，
1: 复兴国
0: 是
1: 永和国小，
0: 永和国小对面，
1: 对面，
0: 对，
1: 也在我旁边。难怪我那个时候，我刚刚就在讲说，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5年级、6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个胖子，大概90公斤、嗯。老师就是安排我当那个纠察队，
0: 是，
1: 要站在门口，因为卡大长，哇，卡五班，安尼学校的门面，我总觉得我站在那边那个对面的那个感觉，空气就觉得有一种缘分，有一天一定。因为跟佛光山结缘，
0: 是，
1: 果然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个厨房跟这个师傅们结缘了。
0: 对，因为永和这个道场比较特别，它过去是孙立人将军的夫人的住寓所，那后来捐给佛光山再重建，所以才有今天的永和学社。哦，那个学社就是法同社的意思。
1: 了解，
0: 对对对。
1: 哇，很棒，很开心。在煮饭的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料理之前，我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很温暖的一个感受。好，廖旭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0: 白菜扣。
1: 白菜扣，
0: 其实是白菜烘。我们宜兰在这个半桌的时候，这个是必出的一道料理。
1: 了解，今天在家里面学完这道菜，慰劳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甚至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节日，长辈要生日，准备这一道，好好来宴客，
0: 是
1: 孝敬一下自己的父母，
0: okay,
1: 对不对？
0: 好，
1: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0: 香，那个最主要是白菜，然后那个杏鲍菇，它就是可以做一个。底盘的装饰，
1: 了解。
0: 然后红萝卜，
1: 好，
0: 还有香菇，然后素火腿、金针菇，还有这个豆包，然后姜，这样。
1: 了解，这个香菇长得很好呢，营养价值很高，好大一朵。
0: 是是，而且这是花菇
1: 哦，
0: 对，它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1: 了解。
0: 对，如果要半桌，当然要做最好的喽。
1: 没错，宴客就是要拿出好东西。
0: 对对对，宴客。
1: 调味料有什么？
0: 调料就是油，然后那个油膏，还有盐巴跟胡椒粉，
1: 简简单单，
0: 简单就是一般厨房里面都有的材料。
1: 这样最好了，在家里面呢，婆婆妈妈也是好操作的。
0: 对，而且我把那个整个料理的程序稍微简化一下，因为以前的厨师他会，又是烫过，又是炸过，又是什么的，那我就是一锅到底，然后直接打弄出来。
1: 这样最棒了，我最喜欢。我头前这些是什么啊？
0: 这个是年糕纸，就是要铺在底部的时候，这样子等一下要抠出来的时候比较好抠。一般会用那个保鲜膜。
1: 哦，
0: 对，那它是代替保鲜膜，它的耐度比较高。
1: 了解，好，这可能要稍微去准备一下材料好。
0: 如果你没有的话，用那个可以耐热的保鲜膜也行。
1: 也可以，
0: 可以。
1: 好，没有问题。好的，那我们怎么开始？
0: 这个要先
1: 切片。
0: 对，先切片。
1: 那我帮你哦，一起哦。
0: 好，
1: 切片，
0: 应该3条就够了，因为我们只是铺一个底，做一个花纹。先把那个杏鲍菇烫熟。
1: 好，
0: 烫软就可以了。
1: 好，这个咧，这我要不要帮忙处理？
0: 好，切丝。
1: 切丝。
0: 这边先放一点盐吧。哇，你刀工很好呢。平常在家里都有在
1: 做，不是，是从幸福食堂学的。那师傅，你跟料理是怎么结缘的？
0: 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会拌的。其实我的母亲是，应该是说，我出生之后她就没有再帮别人拌的。
1: 哦。
0: 是， 他早期他是在帮别人办的，那后来我们家只要地方拜拜啊，或者是请客，都我们自己做。
1: OK。
0: 对，然后就耳濡目染，就这样学起。可是我那时候只能洗菜跟切菜。
1: 通常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0: 对。
1: 我们在幸福食堂啊，我们有个师傅啊，就是阳明春天的主厨，我就问他说：“我说，哎、欸，那一开始进这个餐厅，最一开始的那个植物是什么？”他说：“前面有一个水苔，对，你就先起水苔，然后要碰到砧板啊，就大概是可能过一年之后。”
0: 哦，真的？
1: 对，我也是从水苔开始，慢慢的，现在碰到砧板。哦，
0: 那水滚了，我就先煮。谢谢。
1: 廖叔老师，你是宜兰人？
0: 对。
1: 这道菜是
0: 家乡菜，
1: 家乡菜吗？
0: 对。哦，就板豆每次都会出现的。
1: 我想应该大家这个电视前面的妈妈们看到会就哦，这我知，这我知，这我要学，一定会这样子。
0: 我们很多就是信徒很可爱、啊，他就是之前我就是有那个残居食堂，他们看到那本书之后就说：“哦，师傅，你那本册就好用啊，我大概回去那个要请人客的时候拢免烦恼。”
1: 有看册就会，就会当啊。嘿，这个廖叔老师有出过一本书，叫做什么？
0: 残居食堂。
1: 残居食堂。
0: 对，
1: 里面很可爱哦，真的有多可爱呢？我跟你说。
0: 啊，现在就要亮出来
1: 了，就必须要的。你看看，这么可爱，就是这么可爱。嗯、我随便翻哦，拍得很好。嗯。之外呢，如果像那种妈妈不晓得文字可能描述的不够精准的话，这边都有 QR code 哎。
0: 对。
1: 就有那个影音可以直接学。
0: 两分钟做一道菜。
1: 很棒。哎、欸，这一本今年哦。今年整年想要做什么，就这样翻，每天都
0: 里面有七十几道菜，哇，对，
1: 太棒了。这所有的妙趣法师的这个做菜的智慧都在这本里面的啊。今晚哦，还有哦，
0: 还有，
1: 赶快哦，好不好？
0: 成品应该有啦，
1: 成品应该有，
0: 對對對對，
1: 好，去找一下。
0: 人间福报，
1: 这个真的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我家里面就会备很多这种料理书，
0: 是，
1: 就是当你今天在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创意山穷水尽的时候，像我自己就是啊，赶快翻一下，然后今天晚上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哦、好，残居食堂哦，推荐给大家，
0: 好，谢谢
1: 啊。这本我就赶快把它保护好，
0: 藏起来，
1: 保护好，给它保护好。好，我们杏鲍菇已经先烫过了，
0: 对啊，水要留下来哦。
1: 好，为什么？
0: 因为水它有那个清甜，等一下我们就不用加味精了。哦、
1: oh, ，好。
0: 那我先切豆包，先把它对切一下，这样子这样。
1: 我们在繁多的样子，现在要宴客，等一下有这贵宾要到现场，有这信众要到现场。我、oh, 那以我这个切的速度，等一下如果宴客100多人，我可能要做到明年才切的完。
0: 不会的啦，就稍微切一下。

0: 安尼，
1: 哦，
0: 不够吼，
1: 很赞。
0: 好，
1: 剩下白菜了，主角。
0: 白菜怎么切？
1: 就切，也是切丝。
0: 切丝，
1: 还是这个给你切？
0: 好，那个给我切好了。
1: 一样，跟红萝卜的丝一样。
0: 好。师傅，
1: 嗯，
0: 那你以前在板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是让你难忘的事情？
1: 就我都是跟我大姐两个人在洗菜、切水果，比较期待的哦，就是把事情做完吧，
0: 赶快做完。
1: 对，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主厨不是我？
0: 我那个时候就想当主厨吗？
1: 嗯，有一点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都是我的二姐在做主厨，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二姐好帅。那我就跟大姐就比较属于那个不会煮的那两位。

0: 但是现在耶，现在都还有在煮饭吗？还是对于料理？
1: 二姐应该有在做，陆续做一些。那他们后来就是转做衣服
0: 哦，
1: 就是女装。
0: 了解。
1: 妈妈后来也是转做女装啊。
0: 那如果这样子，在之后有做菜宴客，还是会下厨吗？
1: 对。
0: 哦。
1: 后来没有了，因为大家年纪大了，也都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
0: 了解。
1: 对。
0: 每次啊，在我奶奶还没过世的时候，每次要宴客的时候，都会跟奶奶 order 餐点。
1: 哦，这么好。
0: 因为奶奶年纪大了，她就也很少在做饭，然后每一次都是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奶奶说：“奶，我要吃这个，奶，我要吃那个哪个？”小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好幸福哦，
0: 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 是后来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板头的菜都是会经过很多煎煮炒炸。
0: 嗯，
1: 那接触佛光山跟星宇大师就说，菜要煮出菜的味道。我想，怎么样煮出菜的味道，不就是菜吗？
0: 嗯。
1: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就是传统的做法吧，那个菜原来的鲜甜味都就是处理掉了，
0: 嗯，
1: 才又要加味精，所以我就说刚刚那个杏鲍菇的汤汁，它就是那个菜原来的味道嘛，就把它留下来，
0: 了解，
1: 就不用再加任何的那个调味，
0: 了解。
1: 那我们现在来下锅了，
0: 好，哦，层层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嗯，胡椒，
0: 哦，这个稍微加多一点点，你不要问我加了几克，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有一点点像是我很喜欢的菜哦，
1: 北菜，
0: 北菜肉，
1: 丢北菜，丢不？丢。

0: 我加了几克，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
1: 一匙到一匙半左右。
0: 了解，好，这
1: 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白菜就可以进来了。

0: 蔬菜汤，
1: 对，刚刚的汤，还有一点香菇，泡香菇的水。
0: 哦，这个好棒哦。
1: 对，水不要太多。
0: 好，师傅，想问你说你在就是以前板豆哦，板豆做菜跟在大寮做菜，感觉好像都是在这个喂养很多的朋友们或者家人们，那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1: 以前其实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开心或什么，因为就是妈妈命令你就要做嘛。那后来其实到了这个佛门之后，你在做的时候，你多了一些欢喜心，因为你开始觉得说你要跟很多人结善缘，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有很多的义工可以帮忙，以前要自己做。对，而且这些义工都好可爱好可爱，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对，就是出家之后做菜的那个心情跟那个以前在家做的心情真的有一种就是在世俗跟超脱素食的感觉。
0: 了解。
1: 对对对，
0: 我相信这样子料理上煮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对，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在佛门里面吃的菜比较好吃，因为每一个人煮菜的人都有欢喜心。
0: 没错。
1: 对，
0: 真的，你今天在做生意，然后跟今天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要为了吃到你料理的朋友们也好啊，这个志工们能够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得的。
1: 对，
0: 菜都变甜了。
1: 对，
0: 你刚讲完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对，那个刚刚的那个胡椒的味道就提出来
0: 了。对，
1: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然后
0: 白菜的那个香甜哦，在里面这样抓，感觉有没有？我要抓，知道抓的感觉吗？
1: 这个好难喂，好难意会的。好，大概这样子炒个，稍微那个白菜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深。
0: 了解。
1: 这样拌熟就可以。
0: 哦，这个一定好吃。
1: 对。
0: 这哦，有一点点像是我很喜欢的菜哦。
1: 北菜。
0: 北菜肉。
1: 对哦，北菜。
0: 对不？
1: 对哦，对哦啊，因为咱北菜肉搁甲起起烘，就是北菜烘。
0: 哦。
1: 啊，那我们用抠完抠就是北菜
0: 抠。了解。盛盘形式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家常的小吃，或者是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宴客大菜。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准备这个底座。
0: 好，
1: 那如果你在家里头真的没有这个年糕纸，就是用保鲜膜。
0: 保鲜膜，耐热的保鲜膜。
1: 对对对对对，耐热的保鲜膜就行。然后就。这个给掰一下，就是弄一朵小花。
0: 宴客，
1: 对。
0: 哎，可以在那个如果刀工好的朋友们，那个这个我们的胡萝卜有没有？
1: 对。
0: 雕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是耶。
0: 也不错哈。
1: 嗯，对。
0: 比如说今天，比如说爷爷阿公88岁大寿，
1: 是
0: 雕个八八。
1: 哦，好厉害。
0: 对不对？
1: 对。对。哎，这个我倒没想到。
0: 还好有没有叫我雕。我们把这个杏鲍菇铺在下面。
1: 对，
0: 就是围
1: 起来一圈。
0: 了解了，了解了。
1: 等一下抠出来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杏鲍菇。
0: 我了解了。
1: 先呈现。
0: 嗯，这个很漂亮哦。
1: 嗯，我们刚好围一圈。
0: 好，师傅，等一下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安利，
1: 安利 ，OK， 好，
0: 可以哦，我就要自己试着操作一下哦。
1: 好，
0: 后刷多来，
1: 然后就把这个白菜直接，
0: 哦，这个酱就很好吃了啦。
1: 对啊，
0: 天哪，
1: 但是在你在放菜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把那个下面的花弄坏了。
0: 了解，把它衬在上面，温柔一点。
1: 对，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压实。
0: OK，
1: 紧实一点。
0: 好。努力看，我们刚准备的这个料还没有用完，大概用一半哦，一大锅。这个剩下来的就自己搅拌吃吃。
1: 行，对，我可以。
0: 哎，这个蛋酥也很像哎。
1: 对。
0: 这画龙点睛在里面。
1: 是。
0: 这个不错哦，这个真的可以
1: 尽量把它压得比较紧实，等一下蒸起来会
0: 比较漂亮。
1: 对，
0: 好，
1: 然后我们就因为电锅会滴水，所以我们要把它盖起来。
0: 了解。好，那我们如果用保鲜膜操作也是像这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呵呵呵。
1: 然后这个旁边多余的就可以把它剪掉。好。
0: 呵。
1: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电锅了。
0: 这样子，我们大概在家里面进电锅要多久时间？
1: 就一杯水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大概15分钟这样子。
1: 15分钟、20分钟可以。
0: 好、
1: okay ，
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好。
0: 师傅，我们这个北菜扣。
1: 对。
0: 已经蒸好了。
1: 对，
0: 我在这边闻到了那个很香的那个蔬菜的香甜。
1: 是，
0: 靠近闻呢，就是我说的那种有一点熟悉的北菜肉的味道。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它本来就是北菜肉啊。
0: 但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
1: 对，
0: 也就是这一个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它要倒抠，
0: 才会有这个漂亮的呈现。
1: 对对对，我们刚刚排的花才不会白费。
0: 好，这一步很重要。刚刚想说要不要就是摆出来让大家看哦。师傅说不行，这个一定要让他操作，大家回去的时候要照着师傅这样操作才行，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怎么操作？
1: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打开，现在有稍微放凉一点点，所以就比较好。
0: 没精修哦。
1: 对，不然会很烫。那就是把我们的盘子倒口。
0: 哦。
1: 来哦。
0: 来哦。
1: 一二三。
0: 噔噔噔噔。
1: 这样就出来了。
0: 朋友们，来哦。好漂亮，朋友们，来品鉴品尝。我觉得板豆也可以这样讲啦，在我看来，这个更像是在餐厅的大菜。
1: 是，
0: 今天是一个圆桌，长辈这样做对坐，然后如果你今天要上菜，你这样摆在一个这样放在前面，这样如意圆满白菜控。
1: 哦，厉害，
0: 可以哦。
1: 对，
0: 好，品尝一下。
1: 好的，
0: 来，
1: 就所有的食材一起，
0: 很丰富。
1: 对，好香哦。满满的幸福，
0: 层次感非常多，不会因为蒸过，所以反而丧失它那个脆。

0: 度，
1: 甜度也够，
0: 甜度也够。
1: 对，因为我们是用杏鲍菇跟香菇，还有红萝卜的甜，白菜本身的甜。嗯，
0: 这让我真的觉得幸运大师说得好，真的就是要
1: 菜要煮出菜，
0: 煮出菜的味道。
1: 对，
0: 而且这个汤汁啊，我只能说哦，三碗饭起跳，这抓对沙挖本，真的。然后我刚有吃到一点那个蛋酥，口感又不一样，
1: 豆包去假装的，
0: 多了一个口感在，
1: 对，
0: 很有风味哦。
1: 简单的菜，然后不同的做法，成为丰富的料理，
0: 太棒了哦！妙趣法师
1: 是
0: 常常来幸福食堂，我知道你的口袋还有很多很多料理，教大家更多道地的小吃、道地的宴客菜、道地的这个板豆的大菜，
1: 是好不好？所以我要好好回去研究一下。
0: 你信手拈来就是大菜了。
1: 谢谢，
0: 再次感谢妙趣法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集见。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我们可以透过呢《法华经》的教义上面哈，理清楚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哈一些的观念。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文殊菩萨又说啦，有一位呢说羯罗龙王女啊，才八岁哈，定慧具足，而且顿发呢大心，成就自利利他的所有的功德，所以很快就可以成就菩提。那最主要呢，他说他是由于听闻妙法莲华经的缘故呢，不以恶趣的女生为障碍，这是呢这一本经最令人受到尊重的。所以这时候呢，他要强调的是，你看到畜生道，第一个是畜生道，我们说呢，在六道里面，人道是最殊胜的，因为他能够修行凡恨，他能够精进啊，然后又加上呢，因为苦乐参半嘛哈，所以有时候快乐呢一点，就来了一点痛苦，给你呢激发一下哈，知道呢，哎，不可以懈怠，要精进。天人呢太过于享乐，所以他不知道佛法的可贵。下面的呢三恶道呢，众生太苦了，已经苦无间了，没有时间去修道的，也没有因缘体修道的。现在呢特别强调是畜生道，畜生道通常是比较福德智慧卑劣的嘛，就是比较不好的。那现在会强调这个，他是在说佛性呢，在所有一切的友情其实都是平等的，众生都有佛性吗？在这个时代里面，你透过呢网络，透过电视，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人家乌龟啊，乌龟哦都会呢点头拜佛，猫啊狗啊它也一样会拜佛。对我们来说，这些动物基本上是不会有人的语言吗？而且呢它的那个智能是很低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些都可以出现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不是证明吗？其实众生皆有佛性，都是有善良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做，佛道在场都一定可以成就的。所以在下面呢就谈到龙女成佛，而智积菩萨不相信龙女能够迅速成的正觉，所以一般说呢，成佛道呢是要难行苦行，要经过三道欧生期劫。对啊，正常是要这样。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讲究的是我修一分就能够断除一分的烦恼，就能够成就一分的果德。那你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修就马上能够成就佛道，这一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你看到，哦，他说呢

依菩萨呢，是再不相信龙岭当下能够迅速转身成佛，当然龙岭就开始出现给他看了。对这个问题呢，文殊菩萨就回答说：“觉罗龙女呢，龙王之女，只有八岁，但是她很有智慧，而且有慈悲，有仁让之德，智意和雅。她因为我教授《法华经》而升起大菩提心，确实已经得到解脱了。”那我说这个是一个根性的问题。为什么是根性呢？你过去呢有修，所以在修为过程，今生很可能，当然就会把你过去生的因缘给拉出来了。当你学习的过程里面，好好坏坏都会拉出来的，因为物以类聚嘛，所以好呢会越来越好。当然我们呢叫做好坏参半，也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我们的烦恼念啊，我们的脾气啊，就是不好嘛。可是呢，我们的善念呢，我们的慈悲啊，就是好的。那本来呢，在流转的过程里面，就是要透过我们不断的自我修行，我们内在的那一份的善念才会发嘛。所以他这边呢特别强调说呢，文殊菩萨教授他《妙法莲华经》，他马上能够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就像我说《心经》很好念吗？数十面，你呢一分钟就可以念完了。不管呢你懂不懂了哈，一般的佛教徒通常都会念《心经》，三岁小朋友都会念，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就是佛法来说呢，本身我们如何透过佛法哈，自我进化，就是深入经藏，开发自己的智慧。那时候呢，智积菩萨大概跟我们差不多了哈，他就怀疑说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前修无量难行苦行，而且呢积功累德，悉疑不会佛道的修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虽如芥子，但无处不是呢释迦菩萨的舍身命处哈。而龙女又是女性，又是畜生，竟然能够轻易成佛，这点实在很难以理解。当然哦，在一般来说，从以前的，不要说印度了，说女人就好了。以前女人是没有地位，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提倡呢男女平等？提倡了多久啊？之前也没有人会承认呢，会一出现女总理。可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女总理好几个呢，因为时代不一样啊。这个无形中呢，都可以印证呢佛法所说的众生皆有佛性嘛。所以下面呢，在龙女出现之后，他开始用偈子来赞叹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偈子里面呢，身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来，这句话呢，他是在说明如来的正智，就是证明的正啊，正德的正，正德的智慧。我们每个人可以知道自己的好好坏坏吗？哎呀，如果知道自己的好好坏坏呢，就不会迷了。但是对于佛陀来说，他能够深知所有众生的罪福相，所以当初呢，提婆达多呢要陷害佛陀，当身掉下地狱，阿难尊者非常难过啊。佛陀就跟他说：“你放心啊。”他未来呢，必定呢，能够成就佛道的。所以欧南呢，才非常欢喜，找目犍连尊者带他去地狱，要去找提婆达多，要告诉他，你要好好服牢狱哦，以后呢，你很快就可以出来了。可是呢，他下去之后呢，他喊呢，提婆达多呢，这个狱卒就告诉他：“你要找谁啊？我找提婆达多啊。”这时狱卒就说：“你要找哪一位提婆达多啊？”他说：“过去诸佛都有一位提婆达多哎。”他说：“哦，我要找现在佛的释迦牟尼佛的提婆达多。”
其实提婆达多是一个

象征，象征呢，要成就佛道，必须要有一个逆增上缘呢，要有一个人督促你，你才会精进修道的。所以别人惹你的时候，赶快感谢他一下，让自己呢可以透过反省，了解自己呢心中有多少的慈悲跟智慧。然后有时候呢，透过外在的别人的诽谤了哈，也可以呢去理解我是不是哪些呢，我慢了，我应该怎么如何修正？人呢确实需要反省啊，就像啊身体有病了哈，必须强迫休息的时候哈，你就会知道我已经过量使用它了，所以必须要休息一下。你会爱惜你自己吗？年轻哦，没关系，你尽量熬夜好了，以后你就看着办。那我们说呢，我们在这个世间相里面能够深达最福相，也只有佛陀了。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因缘都牵扯过去生很多的因缘，所以佛陀才说缘起法甚深甚深。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3: 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它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下面呢，我们要来说，我们在这个世间相里面，能够深达最福相，也只有佛陀了。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因缘都牵扯过去生很多的因缘，所以佛陀才说缘起法甚深甚深。那下面呢，我们说呢，他的第二句话呢，微妙净法身，其相三十二，以八十种好用庄严法身。这个整句话呢，是在赞叹如来的庄严。佛陀当然三十二相吗？每一相都很圆满啊。八十种行好，就是他的身相里面呢，他每个地方都是透过修行圆满功德而来的。所以我们呢，看自己的相就知道我到底要修什么嘛。你如果看到你的相呢长得很安全，就知道我们过去啊称慧赞叹的话说的太少了，给人家呢好说好话的太少了，所以无形中我的面貌就会很安全。当然呢，也表示呢我们对诸佛菩萨的赞叹，对众生的赞叹是不够的。所以十大愿里面，普贤十大愿不第二个不是称赞如来吗？我们不是称赞如来而已，而是呢所有众生都是未来佛，所以我们都要称赞。那你说，你看像跟我一样的很多，四眼田鸡哦，对不对？你说为什么我们眼睛会不好？大概过去呢点灯点的太少了，我仗人光明。这辈子的眼睛才会不好，就是我们眼睛没有修好。那你说，哎，我们身相也好了哈，这个体质啊，你会发现有人很健康啊，对不对？哎，有人病痛很多啊。我们过去杀业太重啊，所以病痛重。我们要自己好好去忏悔。这个呢，都是骗不了人的，这就是因果。所以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行好是修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哎，我们可以透过呢了解佛陀这样的庄严相，提醒自己，我凡系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也可以修吗？那下面呢，天人所代养啊，龙神贤恭敬，一切众生类无不忠奉者，他是称扬如来的威德，因为只有佛才是那么圆满吗？才有威德力嘛。诵经有没有用啊？磁场不一样啊。你诵经跟诵一般的文章的磁场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测验。现在呢有很多啊讲究能量的，研究那个字的能量，你可以去研究啊。你可以请他测一测。真的是不一样哦。文字的波位力量跟一般文章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如来的威德，那是他呢在修行的过程能够度化一切众生，才能够降服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所能够信受。所以龙里的战佛记其实是表示法华经的佛身观，当然我法华经的佛身观还没有到了哈，要到如来受量品。可是这边呢已经开始有那个伏笔了，要告诉你，哎，释迦牟尼佛哈，他的庄严相，他的正德的智慧跟他的威德。那下面呢开始提到呢龙女成佛，你看呢为什么呢？在经文上面那个舍利弗会说的，这个女人呢有五种障碍，你看不得梵天，梵天就是拜提公啊，不得为第四天嘛，梵天王哈，第四天，你看他不得为魔王哎，女人都不能做魔王哎，不得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嘛，所以这些呢现在都推翻了，对不对啊？我说的哦，现在女人也有做魔王的哦，也有做转轮圣王的哦，现在全部都转了。甚至那时候说不得为佛身，
你会发现呢，为什么龙女一定要转女成男，才能够呢成就他的佛道？其实转女成男的意思，是把所有的障碍全部弃除的意思。他不是呢，那个佛陀呢看不起女众，所以成佛一定要转女成男，它是一种象征烦恼的转化。这是我们从经文上面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所以龙女既然呢能够舍身成佛，那当然是不可思议。所以在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其实呢整个经文的上面强调呢，那个时代就是大乘初期，女生呢是不能做佛的。而且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累劫哈，修行很多的苦恨积功累德，也不可能做佛的。所以那时候呢，舍利佛他们呢所听闻的都是原始佛教的三乘教嘛。那为什么会对呢外在这些女人也好啦，成就佛道也好，他还有一些分别我执？因为那个智慧的层次不一样。

就是他们还有停留在呢分别的法执上面，所以他不能接受呢，容你能够迅速。

人家马上拿到了，当然很快呀、啊。他说我的成佛的速度也是这样，所以他马上呢转身成就佛道，这是让呢这个舍利弗很讶异的。那我们说呢，在顿悟成佛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层次问题。我们先简单的提三项让大家理解一下哈。其实，在顿悟成佛里面呢，它呢一般来说我们叫做见修见悟。见修见悟能够代表就是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我慢慢修，慢慢放烦恼，慢慢断，然后我慢慢开发智慧，最后我一定能够成佛，就叫见修见悟。那有一种呢，就是见修顿悟啊。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一些二十年、30年的蒲团，有时候在一个因缘当下，一刹那之间他就悟了。可是之前要不要修啊？当然要修啊！就像那个虚云老和尚，不是在禅修过程里面，就是一个滚烫的热水烫到手，他那个手上的杯子当然就掉下来了嘛，因为烫嘛，就放了。杯子掉下来破了，叮一声，他开悟了。如果能杯子掉下去可以开悟的话，多摔几个，哎，这个很值得的。那我们说呢，马祖道英，他去引导他的嫂子，他的嫂子问他说呢，我怎么样呢才能够开悟？这个马祖道英就想，你又不禅修，我怎么告诉你呢？但是用一个方便。他说：“你绑一个鸡蛋，然后呢，绑在那个天花板上面。你每天都看，哪一天呢，鸡蛋讲话，你就开悟了。他真的绑了30年，那个绳子当然就断了吗？因为久了它就会氧化吗？当然绳子就断掉了，掉下来。可是我告诉你，他真的开悟了。30年专注的功夫，所以叫做渐修。”顿悟，那可不可能呢？顿修顿悟啊，我那个是非常极大根基的人。我们的龙女呢，顿悟成佛就是足矣。顿修顿悟，他当下的听闻文殊菩萨说的《法华经》，所以马上呢，他就顿悟了哈，顿修顿悟就马上就悟了。这种根基是不容易的。那我们说呢，六祖慧能大师属于哪一个啊？他是顿悟渐修，他悟了以后呢，一般来说禅宗祖师悟了，他不会马上出来弘化的，他一定会先住山，因为他要在长时间里面慢慢去历练他所证得的境界。慧能大师接受五祖弘忍的法之后，他就离开了吗？离开之后呢，他在隐藏在猎人队里面，最后才在法性寺里面呢剃发，才成就的。所以我说，本身呢，在悟的里面呢，他会因为根基，基本上有一些层次。那龙女呢，大概是属于最上根基的啦。我们如果能够渐修渐悟就很不错了。在一个修行过程呢，这个是一个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经典呢告诉自己的，慢慢修呢，慢慢悟嘛，总有一天呢就会成就的。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的。

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与会的大众看到呢，龙女成佛的事实，智积菩萨啊、舍利弗尊者啊，都非常的感动哈、啊，因为有事件给他看嘛，啊，确实当下呢转身成佛，所以他们也思索，哎呀，《法华经》的力量实在是不可思议，而默然能够信受。那这边特别提到一个莲花化身，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念佛的莲友，都非常希望我到呢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对不对？然后莲花化身，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你必须要记住八个条件。那这个八个条件呢，第一个呢，我乃至私命，我就是我到了临死，去除我们内在的无明烦恼，而成就呢我们的福德智慧，在这个过程都叫做这个阶位吗？你修到哪里，你的佛性智慧就开到哪里。所以整个菩萨修行的过程，这个中间通通都是原因佛性。等到你最后成佛了，了了，怎么了呢？烦恼了了嘛，光明显发了，所以叫做了因佛性。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啊，当然我没有要考试的哈，那至少要记起来。所以我又突然想到了，这个有个老师，我们接待那个世界各地来的校长，其中呢有一个校长是从那个教授上来的，然后呢在谈的过程里面呢，他就说那个教师节，很多呢同学呢写贺卡给他，然后他呢就告诉我说他自己啊，就给自己呢写了一首诗，自我调侃然后这里面呢，我当然可以念一两段给你们听听看。他说啊，教书啊，是一场呢单恋，那个你呢花费心思去爱了一群人。可是这一群人都会离你而去，教书呢也是一场暗恋。你呢欢欢喜喜，在教的过程呢，你并没有。

感动他们，最后是感动你自己。还是中间两个就不要说了，最后一个他就说啊，哎呀，亲爱的同学啊，如果呢你们不离不弃，我就点灯相依。哦，这个老师啊很有菩提心啊，可是呢如果你是自暴自弃，你不要读了吗？我给教你的你也不记得了，我还会竭尽心力。哦，这个像求法一样啊，因为呢我珍惜我们这一段的因缘，相知相喜。我就一直笑，我说老师啊，你真的很自恋。我说你多学一点佛法就会让你自在一点的，不要来一个苦念，来一个单念。然后呢还要来暗念，到最后呢人家呢离你而去，你还要竭尽心力。我说你多学一点佛法智慧才让自己自在一点。他就一直笑，确实要学智慧，不要陷在那里面。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上课的一些观念，你要呢觉得有受益的，把它放在呢你的脑海里面去思维一下，自我提醒。既然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因佛性嘛，那我可以透过外在的因缘来修，每一个人都可以修的，没有限制场地、因缘、时间、地点。只要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发智慧的啦。那当然在这个劝持品里面呢，这个中间我就不用说了，因为中间就是提到呢过去在法师品、宝塔品、提婆达婆品里面呢，佛陀为了要强化众生皆有佛性提出的几个事例哈，这个事例我们都刚好都已经有讲了。那整个劝持品呢，他要提的是五种类的人发愿呢要护持《法华经》。我呢不敢告诉你们你们要护持《法华经》，我觉得你们要护持你们自己，护持你们自己的佛性，护持你们自己善良的本性。还有呢你们呢要爱惜你们好的心念，因为生命的流转其实就是因为心念。你有好的心念就有好的因缘，你有好的心念呢好的因缘就有好的智慧，就有好的前途。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爱惜你自己的法身慧命，更要爱惜你的心念。当然这个心念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要不断的呢自我鼓励的。那我们的课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呢发愿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